0: 哇，这池子好大呀，
1: 好漂亮呀，
2: 有一种很滑滑的感觉，有点像剥完鸡蛋那个鸡蛋轻摸着的感觉，就蛮舒服的。
3: 对，你看《长恨歌》里写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凝脂是形容什么呀？
1: 皮肤的那种状态特别好，
2: 吹弹可破的、
3: 对，皮肤的状态特别好，特别细腻，是吧？哈，那传说呀，杨玉环泡汤呢，它还有自己独有的秘方，大家想不想知道？
2: 想知道，这些中药盒子是不是就装着它的一些秘方？哎，
3: 就是的。来，我们看看这有些什么呀？
1: 哎，这是藿香。
3: 我们来闻一闻，
1: 像木头、木材。
2: 好苦的味道，
1: 就是一股浓浓的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这个是白芷，闻着有点辛辣。
3: 那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防风，
4: 很甘甜的味道。
3: 来，再让我们看一下丹桂花，
2: 很浓郁的桂花香，
4: 浓郁的桂花香气。
3: 传说中呀，杨玉环呢会把这些药材呢放到温汤里啊，然后呢这个药效呢就会加倍。所以呢，我们看杨玉环当然是天生丽质啊，美人呢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后天的保养，对吧？你看我们在诗里面说杨贵妃啊，杨玉环她泡过这个温泉以后什么状态呀？
1: 侍儿拂
2: 槭皎皎丽。
3: 对哈，那大家泡完温泉什么感受啊？
1: 感觉头晕乎乎的。
3: 对，尤其是泡的有点久的时候，是不是哈？感觉有点头晕的这种哈。那么你看这个无力是不是就写出来泡过温泉以后一种很真实的一种感受，是吧？可是上面有一个娇字哈，娇无力，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1: 一种娇弱的美，
2: 娇弱的女子，
3: 我见犹怜的一种感觉哈。
2: 是。
3: 所以你看，也引出了下文是什么呀？始是星辰，
1: 恩泽时。
3: 这也就意味着李阳的爱情呢，也进入了一个浓情蜜意的新的阶段。
5: 温泉不仅见证了李阳二人的爱情，也温暖了世人的心扉。循着《长恨歌》的诗句，1000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一览开元时期的盛世图景，并以李阳二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深入了解了唐朝盛行的沐浴文化。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梨园仙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22: 了。行吧，应该的。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探索未知的世界，揭示时间的规律。科学为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三集。

时间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时间是我们对生命流逝分秒滴答的感受，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之一。在大多数物理学家看来，时间是人类对于外界物体运动的一种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宇宙间的不同位置、不同重力、不同速度，都会让时间变得不一样。那么，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时间标准又是什么呢？陕西省西安市的临潼区，坐落着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在这里，科学家们通过对特定条件下铯133原子能级跃迁的测量，确定出一秒钟的时间标准。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对微观世界原子内部运动的测量，建立起一秒钟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秒到分钟，分钟到小时，小时再到一天、一个月、一年，这才有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时间概念。那么，4000多年之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看待时间的？他们的时间概念又会从哪里来呢？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坐落着一处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持续而艰辛的系统发掘研究，前后发现了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这意味着陶寺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在这之后，对出土蝙蝠、朱书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

0: 传说中的瑶都平阳联系起来。当考古队员在陶寺发掘出大城城墙、宫殿区、宫城城墙，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遗址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已经具备了王权国家的制度和架构。遗址中那些与后世王朝息息相关的文明信息，更让陶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时间来到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作中，在陶寺城址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处奇特的建筑基址，
1: 中间有生土，还有夯土，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花土，就是人工扰动土，非常的乱。
0: 发掘过程中，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工作只好暂停。雨停之后，一个意外惊喜出现了。
1: 等雨过天晴，回到工地一看，那一下子颜色一目了然，非常鲜明的出来了，这个一道一道的槽缝很清晰。
0: 夯土是人为夯打过的土壤，质地紧密，所以渗水慢，显得颜色浅，而生土没有经过扰动，质地疏松，雨水落下来渗得又快又多，看起来就显得颜色深。趁着地面还没干透，考古队员立刻展开清理。他们清出了一个奇怪的建筑基址，一块块整齐的夯土互不相连，却间隔连接成了一个半圆形。这个遗迹会是什么呢？带着疑问，对这处建筑基址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的11月底。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13块各自独立的夯土块，土块之间是12道宽窄不等的缝隙，在缝隙处再向下清理，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缝解剖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10多厘米以下，它全部变成了一体的，都是夯土，下边是连为一体的。
0: 地面上看起来呈半圆形环绕，同时互不相连的13块夯土，底部却互相连接。这个机制让考古工作者陷入了困惑，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呢？在此之前，陶寺遗址的种种考古发现和临汾地区广泛流传的瑶都平阳的历史传说，让许多学者将陶寺和尧舜联系了起来。在历史典籍《尚书尧典》中，有将近2/3的内容都与古代天文相关。对照这个奇怪的建筑基址，考古工作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会不会是一个古代的观象台遗址呢？整理与思考之后，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4任领队何努将相关的考古资料交给了学者吴嘉碧。
2: 我一看那个就非常类似于有一个观察点，然后从各个方向观察出去的那么一个半圆形的环形的这样一个观象台的这个仪器。我当时在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就是

那个巨石阵，英国的巨石阵，原始的观象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利用日出日落方位来观象授时啊，那么2个圆就够了。

0: 学者认为，这是西半球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台。如果陶寺遗址那13块夯土之上也立有柱子，柱子与柱子之间就有了12道缝隙，这些缝隙的用途可能很不一般。根据何努图纸提供的数据，五加币推演出一个观测点，建议考古队在冬至时现场模拟观测，检验推测是否正确。
1: 在很多民族，很多那个历史上，这个天文历法都是以冬至作为岁首，一年的开始是定在了冬至。它为什么好看呢？因为太阳走到最南点了，第二天就往回返，它很好认。
0: 2003年12月22日，冬至。考古队员提前将几根洛阳铲插在夯土的四角，模拟曾经的柱子。根据五加币的计算，冬至这天站在观测点就能够看见第一缕阳光穿过东侧两个柱子之间的一条缝隙。考古队员冒着刺骨的寒风，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却等来了失望。
1: 日出的时候，太阳根本就到不了一号缝，第一号缝就没有观测日出的功能了。这个第二号缝呢，还不能观测到缝当中，是偏的。
0: 太阳完全没有出现在第一号柱缝中，而是藏在了第二根柱子的后面。考古队员的推测落了空，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的大寒节气，不甘心的何努还想再试一次。2004年1月21日，大寒。这一天还是农历春节的除夕。这一次，考古队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们制作了简易的观测架，还准备了照相机和摄像机。
2: 别照了啊！
3: 嗯，
2: 别照了，咱们出来。
3: 呀，出来了！
2: 出来了！
4: 冒出来了！
2: 哎呀，
5: 就在这里头。
2: 你看，射到架子里头了吧？看到没有？
6: 架子里头是吧？从那架子缝出来了哈。
2: 你看，你看，在架子里头了吧？
0: 太阳升起的时候，考古队员看到了令他们激动的一幕。在东起第三根柱缝里，阳光穿了过来。
1: 我们在东三号缝里看到日出了，在缝当中日出了。今天这个日子绝对准确，和大寒，今天就是大寒，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
0: 然而，令考古队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大寒观测看似成功，其实是错的，而之前冬至的那一次失败的观测反而是对的。2004年，何努代表考古队在北京将几次观测过程做了专题演讲，台下的专家之一是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美东。让何努意想不到的是，当陈美东教授听完冬至观测失败的结论后，竟然高兴地大笑起来。
1: 他哈哈大笑说：“哎呀，你们是歪打正着，尽管第一号缝

0: 它不是观测日出的，但是第二号缝一定是观测日出的，因为4000年前来有一个黄赤交角变化。
1: 如果将地球从赤道切开，所产生的平面叫赤道面。从宇宙角度看，地球绕着太阳转时是一个倾斜的姿态，这时的地球轨道面叫黄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有一个23度26分的夹角，叫黄赤交角。因为它的存在，太阳直射点会在地球南北纬23度26分之间往返移动，形成四季的更替。但这个夹角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2: 黄赤交角呢，从古到今它有一个变化，古时候呢比较大，现在呢变小，中间差一个0.5度。我们来测量，现在的黄赤交角，它恰好呢，体观测缝往外边偏离了0.5度，那么要回到时间断面以前，那就正好，是在缝中看到日出了。
1: 从宇宙角度观察，黄赤交角的变化微乎其微，但落在地球一个具体的点上，4000年前与4000年后就会有偏差。按照天文学家的解释，考古队在冬至日的观察结果，阳光几乎要出现在第二个柱缝中，在4000多年前其实恰好穿过了这个柱缝。现代的观察失败反而印证了古代的正确，考古队在大寒时看到的太阳穿过柱缝观察成功反而错误。因为黄赤交角经过4000多年的变化，这时的阳光就应该藏在柱子的后面。由此，考古队员相信，这座半圆形柱状建筑具有天文观测的功能。他们发现的就是一座陶瓷的观象台。或许是这个发现太重要，太不可思议，在严谨的中国考古学界，对陶寺古观象台的质疑一直存在。
3: 最麻烦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迹象啊，它其实都是和生土面平的这么个基槽部分的建筑的这个遗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基槽，我们判断不出来这个基槽以上的部分当时应该确切是什么个样子。
1: 在众多的质疑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陶寺观象台的观测点是现代人推演出来的，并不是考古中发现的遗迹现象。这就好比先设想了结果，再反推回去寻找证据，难免有了主观判断的嫌疑。2004年11月，陶寺疑似观象台遗迹的发掘基本结束，只留下考古队选定的模拟观测点，一个方形的土台子还高高的矗立着。按照考古工作规范，这个现代模拟观测点必须清理掉，现场只能留下一个标记。
0: 打一个洞下去，垂直的打一个洞，
4: 然后把它灌上白灰，所以它会在这个洞里形成一个白灰柱。所以我考古人他无论是发掘到哪个位置，他都会有一个柱子成为一个标志移到了下边。
1: 打好柱洞，灌完白灰之后，考古队员着手向下一层层清理土台，摄像机录下了当时的画面。不一会儿，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4: 我就发现这个地面上

0: 建了一道弧形的一个线，因为它比较好辨识，外围就是生土，里边呢就是夯土花土，所以一画这个线比较明显。结果就赶紧追这个线，追出去这个线本身有一米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趣了，所以赶紧把何老师把何队喊过来，喊过来我们俩一块儿刮，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
1: 哎呀，这是我们上面移下来的观测点，那你能感觉里外的土不一样吗？
2: 这个大圆圈的内部全是夯土，这明显是一个人工夯筑的遗迹。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大圆圈里又发现了两个同心圆。
1: 还得用那个棍儿插进去吧。
3: 我赶紧拿个筷子。
1: 我已经看到了。
2: 而现代模拟观测点留下的标记，刚刚灌下的白灰就落在了最中心的那个圆里面。
4: 何轩自己有一个圆点，有个圆心点，我们插了个筷子。我们的这个探孔里头，我们也插了一个筷子，就量了一下这个筷子。这两个筷子之间呢，是我们的模拟观测点的圆心，在它小圆圆心东侧4厘米。
2: 一个是今天模拟的观测点，一个是古人留下的观测点，两者之间仅仅相距4厘米。
1: 实在是巧合，不会是巧合了吧？
3: 还那么多巧合。
2: 目睹了这个发现，考古现场一片欢腾。
5: 陶瓷的观象台啊，是陶瓷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当然围绕这个是有争论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天文学家的意见是值得高度注意的。
2: 如果陶瓷观象台确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早在4000多年之前，陶瓷先民就通过观察和测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运动，以此来确定节气和时间。然而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陶瓷先民对于时间的掌握将再次震撼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更加令人激动的发现即将到来。

0: 寻找时间的秘密，把握稍纵即逝的规律。文明从仰望星空的第一眼开始。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陶寺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在一座早期弹墓中曾发现过一根木质器物。
1: 上个世纪应该是82年还是83年，老前辈们他们挖的是在一个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一个中型的贵族墓里出的，出的时候就是一根红红的通体刷上红彩的一个木头杆，长度呢复原长度是2.25米。
0: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用途，最后依照颜色和形状，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红彩木杆。2002年，考古队员在编号 M22 的陶寺中期王级大墓中又发现了一根长长的木质器物。
1: 底漆是黑色，然后呢在这底漆上呢再画一卷隶，还是间隔的画，间隔的画出这些彩段之后呢，每一段之间用一个红色的杠再把它区别出来，所以呢看起来挺花哨，挺漂亮。
0: 与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第一根红彩木杆不同，这件木质器物涂有3种不同色彩，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漆杆。这两件木头杆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答案。时间来到2009年，在陶寺观象台遗迹被确定后，人们开始对这两根木头杆子的用途有了新的推测。它们或许是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用来测影的龟表。龟表是中国古代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工具，由龟矢与立表组成，直立于地面的标杆叫立表，水平放置的刻度叫龟尺。在使用时，只需观察太阳照射立表投向龟尺的影长，就能够定方向、测时间、分节气，从而制定出历法。2009年6月21日，夏至。
2: 没到点。
0: 考古队员复制了此前发现的红色木杆与彩色木杆，开始了观影测量的实验。
3: 没到点，那已经过了那个什么最高点了。
4: 没有，
5: 应该是12:36。
6: 36是要到那儿啊？那就差不多。
7: 从这边
8: 有可能
9: 也有误差，
7: 有误差，
10: 因为你看。
0: 中午12:36，是这一年夏至到来的准确时刻。随着时间的接近，现场变得越来越安静。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地面上放置的龟尺之上。
11: 还是虚的，
12: 出来了，
11: 就是，
13: 所以我。
1: 这一下真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印象
14: 了。爸，来不及了。
15: 好，有点误差吧，但知道了，在这两个红杠杆之间。
0: 12:36，太阳照在立表上形成的投影正好落在了龟尺上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这个实验说明，拥有不同色彩的木杆，它的颜色可能不是随意刷涂上去的。不同的颜色或许代表了不同节气日影的长度。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合作。来自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将陶寺出土木杆的不同色彩区域

0: 折算为尺度，再计算出距今4000年左右特殊节气日影的长度，二者对照研究，从而确定这些不同颜色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1: 通过这种天文计算，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龟尺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色段，这些色段是否有这个意义，那么就要靠这个计算来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呢，最后把它确定这是确实是用来测量天文太阳的影子，是天给天文用的，测量太阳影子来定四季的。
0: 多学科合作的成果，确认了陶寺出土木杆的真正用途。来自4000多年前，古人用以观测日影、确定时间的龟尺与历表。观象台、龟尺与历表。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人们在陶寺遗址又陆续发现了可以用来计算小时和分钟的沙漏，可能用以观测月相的铜齿轮。种种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刷新着人们的认知，收获着今人对古人的由衷赞叹。
2: 年月日三个级别的这种时间上的掌控，在陶寺都成了体系化的制度化了。
0: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观象授时。观象就是观察天象，授时就是将观测时间的结果告诉民众。尚书尧典中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命令他的部下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联系到陶寺遗址的年代和所在区域，都与历史传说中的尧产生了重合。难道说尧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4000多年之前，他的都城真的就在陶寺吗？

0: 探索的脚步引领时代的发展，从地中到四方，从陶寺到世界，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在陶寺测影实验中，夏至的这一天，日影落在旗杆上的这个绿色刻度上，考古队员把它编为第十二号刻度，它的测量长度是1尺6寸9分，这就是陶寺本地夏至日影的实际长度。与此同时，旗杆上编号为第十一号的刻度，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

0: 这个刻度的用途是什么呢？当年在陶寺中期王基大墓 M22 的发掘现场，紧挨着龟齿漆杆的位置，考古队员曾经清理出一个壁龛，里面放置着玉漆和玉琮。玉琮的射部被人为锯掉，已经失去了礼器的功能，中空的部分看起来更适于套在龟齿上充当游标。当玉琮的一端停留在第12号刻度的时候，它的另一端正好卡在了第11号刻度的位置。由此看来，玉琮确实能起到游标的作用。第11号刻度也有着特殊的含义。经过测量，队员们发现第11号刻度的长度是16寸，这与典籍《周髀算经》中下至正午影长正为16寸的记载完全一致。
1: 这个16寸是《周髀算经》里说的，夏至影长1尺6，冬至影长1丈3尺5。那一道杠绝不是随便挂，那一道杠画的是夏至，是1.6尺的夏至影长的标准的刻度。
0: 夏至影长1尺6寸，这个标准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的祖先给这个长度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地中，地中顾名思义就是大地的中心。古人认定大地中心的方法是依据夏至这天正午的日影长度，能够测量出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陶寺实地测量夏至正午的日影长度是1尺6寸9分，但是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龟齿上就出现了符合地中概念的1尺6寸长度。陶寺先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现象引起了何奴的思索。
1: 陶寺的夏至影长其实是1尺6寸9，他为了掩盖这个误差，就故意用那个玉琮游标把它掩盖住了。掩盖住的目的是为什么？是掩饰给众人看，强调我是地中的时候，一看一看是不是我是地中，他让你看外侧。他自己用的时候他用内侧，跟那玩红蓝铅笔一样，怎么着他都是正确的。演示给你看的时候让你看内侧。
0: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不同维度测量出的夏至正午日影长度是不同的。古人将测量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定为地中，也就是大地的中心。依据并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自能够推行这种标准的强大王权权力。正是凭借着这种王权，陶寺成为当时人们观念中大地的中心，地中所在之地。
1: 本来呢，这是一个地理现象，就是在同一纬度上，而这夏至影长是相同的。从陶寺这个阶段开始，他就把他的政治中心本地的一个夏至影长作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号称为天下之中。
0: 今天我们将自己的祖国称为中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它正来自古人对于大地中心的思索与执着。在甲骨文中，中字就是观测日影时使用的龟齿的竖款书写。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

到北京故宫中和殿里高高悬挂的允直觉钟，钟的观念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

0: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四集。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运用不同的方法观测天象，授予农时，并将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而他们与后世中国的密切关系与传承延绵，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之前的地中之国，应该就是最初的中国。时间是什么？人类一直探寻着答案。现代科学理念的发展，在不断刷新着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或许，我们现在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时间长度，它的一端在陶寺，另一端是今天。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江西樟树自古就有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是享誉全国的千年药都。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一代代药工秉承匠心，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手艺，精心炮制每一味药材，让中药

发挥最佳药效。在众多中药炮制方法中，制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它是将药材与液体辅料拌匀后再炒制。酒制、蜜制、盐制，不同的辅料与相应的药材配合，能够起到改变药性、增强疗效、引药归经等重要作用。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樟树，探寻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代代相传的匠心精神，领略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甘老师，我看他这儿写了三皇宫，
1: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三皇有好多种版本，但是中医药界呢，将伏羲、神农、皇帝奉为中药的祖先，所以呢，要敬奉这个三皇。哦，其实他以前又叫药王庙，后来呢，奉这个三皇，还有十大名医都是奉供，所以叫做三皇庙。

0: 所谓的清汤，用一句顺口溜谚语来形容 啊，就是这样说的哈。五毛纸就是这个，包丁香，就是这个肉包到这里面，一头头进了干姜，这是形容干姜水。
1: 干姜水哦，
0: 对。然后风吹波浪起，你看到那个波浪吗？
2: 咕噜咕噜的，
1: 风吹波浪。
0: 赶紧用碗装。
3: 这时间也很短。
0: 对，就是这样形容。然后装起来调料，调各种调味料。然后它就汤鲜味美。我们要多要膳呢，它根据这个特点，在清汤这个美味可口的基础上，加上了一味鸡肋精，就是这味中药。
3: 刺客，
0: 对，
1: 加到哪儿？
3: 放到哪儿？
0: 就加在这肉里面，
3: 我以为放到汤里面，原来是放到肉里面，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这个鸡肋精啊。
0: 它经过
3: 它研磨、
1: 打成粉
0: 的、晒干、洗净、炒制，然后
3: 对
0: 磨成粉，按比例加到里面，对，
2: 一边吃一边就消化了。
0: 它那个鸡肋精的特点啊，功效就是健脾益胃，然后散结，消湿，止遗尿，它的功效可好了，大人小孩不能吃的，
3: 对，
0: 其实所以在美味可口的基础上，我们就是增加了这个
4: 药材，
0: 药材，然后更健康了，
3: 其实鸡肋精啊，平常假如你没有特别泡制过啊，那味道有点太腥味，
2: 对，
3: 说可能口感就不好。哎，我刚才就特意闻了一下，
2: 有腥味吗？
0: 它
3: 基本把腥味去掉了，所以您可能
5: 我们这个鸡肋精是炒制过的，
3: 对，所以应该它是通过特别炒制过，把腥去了，然后又研得特别细，然后就加到肉末里面，可能你不知到的情况下，哎，这个药膳就进到你肚子里面了。
2: 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北方的馄饨，
1: 就是
2: 对吧？南方叫抄手，
1: 对，
2: 这里叫清汤。
5: 这个是食盐，我们调一点点。
0: 少辣。
5: 然后这个是萝卜干，
3: 对，
5: 我们调一点点。然后这个是香菜，调一点点。这个是生抽，我们也调一点点。生抽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然后这个是香葱，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这是生姜，
3: 可以根据客人喜爱，可以多放一点，对吗？
5: 辣椒粉，如果喜欢吃辣的，
0: 猪油，
1: 猪油，
0: 还加上猪油。
5: 然后这个猪油就是我们当初清汤的那个灵粉，然后刚才搞一点高汤，
3: 好，
5: 这个高汤是我们炖的猪骨高汤。
1: 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多咬一点，
3: 特别假如是有点点想受的那种风空调啊，这个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哎，萝卜、干姜，然后葱花一下去，喝碗热汤，
2: 再加上那个胡椒粉，
3: 对，
2: 一下就出点
1: 发散了，
2: 对，
3: 对，发散。
2: 哇，晶莹剔透的，
3: 对，
0: 剔透，
1: 挺好吃。
3: 而且呢，就是特别像那种那个肉的颜色也能够透出来，
2: 然后特别有食欲啊，粉粉的，
5: 加一点点，
2: 我们三个人都在咽口水，
3: 眼睛都盯着碗里面呢，
2: 眼珠子都掉到。

0: 进去了。好香啊，先来碗汤。嗯，
1: 清汤的味道，肉汤的味道。
2: 哇，这个汤太棒了，
3: 好吃，
4: 真的
1: 太鲜了。
4: 它是用那个猪骨头炖的，
2: 我觉得一口吃进去
1: 特别润滑，
2: 对，就是滑进去的，根本
4: 对
2: 这个皮基本上进到
1: 嘴里面，所以不能太烫的时候吃，不然就一下子烫到
2: 嗓子眼了。
1: 对，
2: 这个真的是一下就滑进去，然后你放到嘴巴里面，它皮儿就化了。
4: 对，
2: 你看张老师都不说话了，就
5: 我先吃饱去。嗯。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学校有个老前辈，90岁滑蛋。老前辈啊，非常有名，5版教材《伤寒论》的主编李培生先生。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有个记者采访他，说李老你那么长寿，有什么秘诀没有？他说没有什么秘诀，每天吃点肥肉。为什么呢？年龄大了，肠燥津枯。吃点这个猪肉。
1: 对，
5: 肥肉润肠。我就记住这个事儿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我们饮食不规律不多样化，其实会产生很多我们叫津液不够啊，反而津液不够之后反而是虚热上升的。虚热上升之后反而产生很多从心烦啊、便秘啊、皮肤干燥啊，
5: 对，
1: 一系列问题都会来。
4: 对
1: 对，好吃的不想放下，好吃的不想放下，
0: 连汤都想喝完，太好吃了！谢谢您，大姐，
1: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0: 实际上通过这个这幅画呢，就大概你可以了解樟树这个中药的发展史。这个樟树药业发展有18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这个就是各早山。最早这个这里来了一个仙人，药仙呢，药仙翁，就是葛玄，因为云游到我们这葛藻山，哎，就在这个地方非常不错，一个风景好，再一个呢，药材特别多，是因为医药是同源的，医道是同源的，就跟周围的就附近的山民呐、跟他们山民呢去看病，看病这里就摆一个摊，那就叫做药摊，就是这个药摊。
1: 药虚，
0: 是吧？这个虚就是我们感激，我们就感激啊！我这个普通话没有问题，感激就是通过文件记载啊，我们樟树在唐代的时候，这个葛藻山那一带的这个山民呢、就有人把药材从山里面采过来，到樟树的赣阳街道。就是现在樟树这个大码头旁边、这里就专门就卖药的，这个人们这个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总觉得这个生意要做大，
1: 做大做强，
0: 但135来可能不够，药市常年药市，
2: 常年药市
0: 、药市的旁边就是药局，啊，就有管理组织，就有
3: 管理组织，
0: 相当于我们现在
3: 药监局、
0: 工商所，
1: 啊，
0: 就是他就这个，有统一管理。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宋代了，到了宋的药市啊，就是唐代末年宋代时候药市兴起。
3: 我理解就是专职了，以前是小打小闹兼职卖点药，
0: 对，
3: 现在是常年专营这行了，专干这件事了。
0: 药市。那可能
2: 做个生意了，
3: 形成行业了。
0: 我呢，把你们的药收了，我呢常在这里开个店，
3: 对，
0: 我来卖了，
3: 专营了，
0: 就专营了。
2: 他其实建立了这个客户的固定关系，
0: 固定关系，
2: 然后还有什么信誉，
0: 对，
2: 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固定了嘛，我就可以找到你了。这种信誉，其实慢慢，所以他一定有什么号什么号
0: 啊？对，你看看啊，这个长春这是老牌的了，这个药店还有，
2: 现在还有，
0: 这个。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由于到了这个明清时代呀、这樟树的药业是比较辉煌的时候，
3: 鼎盛时期，
0: 那宫廷里面也到这里调药，是这医药啊，宫廷里面他要大家医药啊，他这个都到这里调，到这个码头上派官。

0: 官员到这里调，这个时候的漳州人啊，在外面做药生意的就比较多。那么漳州人在外面一多，又在承包人家的这个药材基地，是吧？又到那里收购药材，拿到漳州，那漳州什么到底药材都有，
1: 对，
2: 就成了
0: 什么就全了嘛。你这个药全了，才会灵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不过漳州
1: 大家也感觉到我来到这里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因为我们开张处方，我们医生开张处方，你都扎药都扎不起，怎么去灵呢？
1: 那是
3: 没法治病，
0: 那个没办法治病，那叫什么？所以总结一句话：一山，一水，一仙翁。山各找山，一水干姜，一仙翁果仙翁。所以这就是就成就了樟树1800多年的这个源远这个流长的发展史，是吧？也就造就了我们樟树药业。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5: 太鲜了！
4: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5: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4: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谈到樟树，它的道地药材呀，我们平时都是说三子一窍，这个车前子它主要是利尿的药，利水。车前子啊，在临床上用的特别多，
3: 通淋，小便通
0: 啊，小便啊，通淋呐，
1: 小便黄
0: 啊，这个
1: 尿频尿急啊，
0: 就是尿路感染，现在
1: 这个
0: 必须要用，所以这个是常用药，是吧？而且是在我们这一代哈，在我们南方这啊，遍地都是。
1: 其实我们小时候啊，在田埂上放学后，就经常把它掰了之后什么。猪少肚，拿去煮汤
0: 喝，
1: 就是猪的那个膀胱
3: ，对，膀胱猪膀胱，
1: 用加上这个，其实喝起来很好喝的
5: 啊，是吗？它是有味道吗？
3: 有味道，
1: 没有特殊味道，
0: 味道不是很。
1: 我们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对，用上它的叶子一起煮。
0: 它是叶子叫车前草，
1: 对，
0: 籽就叫车前籽，
3: 两个药，
0: 它是两个药。功效稍微有一点差别。这个呢就栀子，黄栀子，有的是很，因为我们中医开处方过去都很讲究了，毛边纸毛笔，
1: 对，
0: 你开两个字的时候栀子，你开三个字的时候黄栀子，是这样来的。
5: 但是一个药，
3: 都是别名嘛。这个栀子在江西的历史最早可以准确的追到宋代《本草图经》。苏颂啊，北宋的一个宰相，他编了一本书叫《本草图经》，嘉佑3年开始编的。当中就有临江郡栀子，这块地在古代就属于临江郡管辖的范畴。
0: 这个呢就是吴茱萸，他这是一味胃病的药，就是我们。反酸呢，我们有些有胃炎，这个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个东西，反酸摸气，就用这个东西，就用这个吴茱萸。
1: 就是我们女性头痛啊，你治头痛的时候，经常配上生姜川芎， 哎，
0: 对，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是非常好，对，所以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多，
3: 对。

0: 这个吴茱萸，我们中国药典有三个机缘，石斛、苏毛吴茱萸和吴茱萸三个种，它结的果实啊，采来说有大有小，在商品学叫大花吴茱萸、中花吴茱萸、小花吴茱萸，它就根据物种和采收时间，来定的。那个很小的，质量最差叫小花，质量最好的叫中花，开了之后叫大花，质量也不好了。江西就是产中花吴茱萸，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质量好，
2: 质量好，
0: 哎，
3: 对对对，
1: 这个呢就是
0: 枳壳，
1: 我们在古代呀、在这个《本草》里面，江枳壳，江西的江，
3: 对，江
1: 西，这个就是枳壳的
2: 老板，
1: 这是道地药材，
3: 对，
1: 就是它的含量高，现在药检检查了这个枳壳，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你超过了这一块地方呢。含量就降低了，它的土壤、气候等等等等都有关系。这个枳壳再小一点，就枳实。
0: 枳实，
2: 对，
0: 就是它的幼嫩的果叫枳实。
2: 枳实，
0: 对。
2: 这两个药的功效呢？
0: 一个强，一个
1: 它是这样的，
0: 更强。
1: 枳壳是行气、理气，枳实是破气
0: 了。
1: 你叫大枳一刀。它里面就是用枳实后部枳实，
2: 小的力量更强，
1: 更强。
0: 为什么呢？我研究过。这个幼嫩时期它有个成分叫新茯苓。这个是个生物碱类的。这个含量非常高，越成熟含量越低。它那个有一定肾上腺素样的作用。所以它吃了心率加快。
1: 心率加快。
0: 对，所以呢，它实际和青皮也有这个成分。
1: 对对，
0: 咱们青皮到了陈皮，和它是一个道理。
1: 对，就是一个转化。
0: 就是这个果实越嫩的时期，生物碱、黄酮含量越高。越熟了，这两个成分就开始下降了，糖就变多了。
1: 对
4: 对。它这个药，它能够既走松中，除松中之痰；夜走中焦，除中焦的湿滞的满，就吃多了，
1: 吃多了
4: 有湿滞的时候，它也出去，还有除水，除水气，你肚子经常咕噜咕噜的，
1: 对，
4: 腹胀的，它又能去，而且呢，也是叫陈解，
0: 对，加陈者凉，
4: 陈解凉，
0: 这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推崇，有六个药，放得越久。
4: 越好，
0: 其中有麻黄、狼毒，有一个枳实，
1: 对，
0: 六陈八辛，
1: 对，
0: 八个药以
4: 越
0: 新鲜越好，
1: 对，
0: 六个药以陈者为佳，
1: 对，
0: 这么来的，
1: 这就是樟树的三子一窍。

0: 这是那个仿牌，哦，这是切好的，我好薄啊。哎，这么薄，
1: 我们叫仿牌，
2: 骨牌片。
0: 什么片？
1: 骨牌吧，
0: 骨牌，
1: 骨牌片，
0: 就是我们说打那个
2: 骨牌，
0: 像麻将这么大小的骨牌。
1: 对对对，这骨牌嘛，
3: 这怎么切呢？
1: 对对对，
3: 刀的片，
1: 刀。
3: 刀工，您能给我们比划一下吗？这总不能这样立着切吧？这怎么切？
1: 我跟你切，我去。
0: 这一块能切出几片来了？
1: 这是很多片，这是四五片呢。
0: 一片得切出四五片来。
1: 啊，对对， 切得很薄很薄。
3: 哎呦，这个太考验这个刀工了。
1: 对，
0: 也很专注。
3: 对，
1: 这个得论多久才能切成这么薄？好，
3: 要啊，
1: 你想怎么切？
0: 要润，
1: 要润干的
0: 是硬的，
1: 硬的，
0: 对，
1: 它用水。
3: 润软了，
0: 那它吸软了，润软嘛。你干的时候切不动啊？
1: 对，
0: 明白吗？
1: 切不动，
0: 这是用白水吗？就是清水，温水。
1: 温水。
3: 这个要泡多久啊？如果润的话？
1: 对，要泡几个小时吧。
0: 泡几个小时，那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完全润到位了？
1: 它这一下子手感嘛。哦，还得要看切片，慢一下，是不改？对，是我能捏得出来，它有弹性，对，要弹性嘛，它有弹性。明白了。它没弹性，切不着。对，这润药是吧？哈，我们讲就是，切药个徒弟，润药个师傅。哦，切润药比切药要重要，
0: 更重要。
1: 嗯，
0: 润药的师傅，切药的徒弟。
1: 对，
0: 我记住了。
1: 对，
0: 看看这边这个是什么药材？
1: 这是肉桂嘛。
0: 哦，肉桂，你这切法又不一样，这带皮儿连肉。
1: 这肉桂，薄肚片，肚片不是这个是吧？哦，薄肚片，我们这个肚片，
0: 肚子
1: 啊，肚片不就是这个？
0: 肚毛肚，
1: 啊，毛肚
0: 片，
1: 毛肚片。

0: 所以是斜切。这明显是润过的，您看这一切就看到水分了。
1: 对，
0: 切法不同。好薄。

0: 上经常是后下，
1: 对，
0: 假如你后下只要太厚的话，
1: 对，
0: 其实它胃口出不来的，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细或薄，
1: 对对，
0: 然后你在后下的时候它的药性一下子就出来了、嗯、这个好薄啊，啊，
2: 这哎呦，我确认
0: 这是什么、
3: 这是白芍，
0: 这白芍、啊、嗯，哎呦，哎，这么快、哦、哇，飞起来的感觉哈，
4: 袁老师，对，我就没有看到你左手没动啊。啊，
2: 就是他是用刀，他自己去拉过去看。
4: 为什么能拉过去？
1: 不是您手推着的。
2: 不是不是，我手没推。
4: 两位老师，谁想试一试？
1: 我带回去试一
0: 下。试一下怎么样？也要试一下。
1: 没明白他怎么就拉过去
4: 了。袁老师，您带个徒弟呗。哎，
2: 这对对，
0: 今天就是我们了。
2: 你先
4: 来，张老师来，
1: 我先试试。
2: 这个手顶在这里不放，哦，最高的顶。
0: 搭在上面的是竹片
2: 吧？是竹片，就是靠这个竹片、哦、啊
1: 顶着它。
4: 哦，
1: 哎，还真是，
4: 真是什么？已经切成沫了，张老师。啊、
1: 对。哎呀，我还想，
4: 还真是切成沫了。
2: 对。
4: 它是怎么？您觉得它动了吗？这个？哎，可以。没有。哎，出了。
0: 哎呦，
1: 我明白了，是这样的，我搞懂了，手压着它，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斜面，哦，是靠这个手的压力，
2: 对，
1: 这边切了它是
4: 往前挤，
1: 对，要把这个撤了你就不往前了，
2: 对，这个不能撤，这是靠这个桥，
1: 明白吗？啊，
0: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2: 包我的手，包这个很重要，它自己去拉过去，不是用刀捅过去，捅过去拉。怎么搏？后跟后搏不搏啊？
4: 是不是？
2: 这为什么一样的搏？
1: 这个得用点劲，
2: 就是用这个
4: 手，左手要用劲，
1: 而且这个手掌要往后
2: 压着它。哦，
1: 但是呢，顶着它不能动。
4: 您再试一下，
1: 纯靠这个来。
0: 再试一下，
1: 我估计
0: 总结了你的经验。
4: 没有，还没有，
1: 还没有。
4: 再顶一顶，再顶一顶。哎，有了，
0: 有了，有了，
4: 有了，有了，有了。哎呦，
2: 是吧？
4: 对了，对了，
2: 对。
0: 哎，找到力气
4: 了，你
1: 看得有力。
4: 对，
1: 这样呢，它这个斜面的这个力就往外作用了。
0: 那这个要平齐，
2: 平的，
0: 平齐就好了。
2: 平着这个，这
0: 然后
2: 缠上，
0: 然后压到这个，
1: 就得顶着它，
2: 它这个姿势，
0: 然后，
1: 但你的手掌得往，
4: 手掌还得
0: 要往后
2: 压一下，扳
1: 稍微往前一点。
0: 哪个？
1: 哎，对，这样顶着它哈，这个得用点力，
4: 要小心啊。要小心
2: 啊！一下一下，
4: 先来一下
2: 啊！一下两下，三下，
4: 有，
1: 这边稍微用点力，
0: 马上出来，
4: 有的。
1: 哎，对了，哎呀，
4: 可以，我出师了吗？
2: 太棒了，
4: 谢谢，
0: 压住
4: 杠杆的力量
0: 的力量，好，哎，出来了，
2: 两下，啊，对，是好，挺好，
4: 是这意思吗？
2: 啊，对，
4: 有了吗？
2: 有了，
4: 啊，有吗？有了。有了，很好，
2: 有了，
4: 这很难。
1: 看看您自己的作品，
2: 对，
1: 哎，这是
4: 吹一下，放手上吹一下，
1: 吹一下啊。哦呦，哎呦，
2: 切完了以后，这个刀一定要
4: 一定要收回来，
2: 对，收回来，嗯。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槟榔啊。
0: 哦，槟榔。嗯，这个槟榔要把它切成这么薄啊，我觉得它都透明了。
2: 对，
0: 这可不好切，因为它是圆的，它不像咱刚才那个白芍，它是一根的。
3: 怎么是固定它呢？
0: 对，
1: 就这个夹子。哦，夹子夹的。
0: 哦，那有专门的工具。
1: 对对，
4: 这个夹子是不是专门为槟榔发明的？
1: 对对对，
4: 别的地方用吗？
1: 不用，就是有。
4: 这叫槟榔夹
1: 啊，槟榔夹。
3: 您给起的名字？
4: 不，它就叫槟榔夹。
0: 这真的叫槟榔夹？
4: 就叫槟榔夹。
3: 哦，夹得稳稳的。好，你示范一下
0: 来。这一共要切出多少片来啊？
1: 这个、
0: 一个槟榔、嗯，
1: 这个也是几十片吧，要大的可以切到108片。哇，
0: 哦，108片，我天，那得多薄的一片！这个为什么两位老师他要切的这么薄去入药呢？
4: 因为这个槟榔当中含有的成分叫槟榔碱，是个生物碱，它水溶性比较好。你如果太厚呢，里面就不容易熬出来了。这样切成这么薄呢？它实际上有效成分很快的和水接触到，就容易熬出来了。嗯，我试一试，
3: 一定没问题。
4: 我研究一下它的原理。
0: 嗯，一下一下来。您左手动了吗？推它了吗？
4: 没动。
0: 没动，那它确实会有这个刀把它这个吸过来的感觉。
4: 但是咱们是不是切的都很碎？
0: 稍微有点碎，因为咱们速度不够。您再速度提升一下，
4: 不能太快放了。
0: 你刚才那师傅很快哎。

0: 你看，真的要快，要快，要快！你看，你看，出片了。
1: 哎，还有个很大的吸力，你看我这拇指顶的，我就明显感觉在往前拉。
0: 是吗？
1: 我研究清楚了，因为它那个，它是一个曲面。它切这个时候有个往前的力，它是用这个的。如果把它弄成，圆柱状，它就不能往前拉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刚才那个白勺，它要这边有个斜面往前推，因为那个是圆柱形的，没有这个斜面。
2: 理科生思维是不是？从几何的角度把它解释了一下，对，很厉害，很厉害。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这个是白芍，九制白芍。
1: 九制白
0: 芍，啊，哦，这么多呀，
2: 黄酒20%，
3: 20%，它有比例的要求。
0: 我还以为沾一下就先润一下它，是吗？啊，
2: 对，20%，
3: 闷润。
0: 闷
3: 把它吸干了，待会儿
2: 闷润
3: 都吸收进去，
2: 闷润是吧？闷润
0: 哦，一会儿酒就都吸进去了，
4: 对，
0: 进到药材里面。
2: 是啊，
3: 这个酒有要求，一般必须要用黄酒。
0: 好香啊，这个味道，嗯，就是黄酒的香味。
2: 黄酒闷一下，
0: 对，
2: 闷一下就可以炒。
5: 你知道这个用酒炒芍药最适合什么人吗？
0: 酒，补阳气。
5: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女士，
0: 女生啊，
5: 对，所以
0: 养阴，
2: 对，
5: 所以你。感觉一闻到气味，你就觉得好喜欢的感觉。
0: 对，
5: 因为芍药本身它的性，嗯，是偏寒性的。哦，它通过酒炒之后呢，它制衡了它的寒性，所以特别对于女性的血虚、血寒、腹痛这样的状况，通过酒来治过芍药之后，哎，它的功效就特别好。
0: 其实是这个过程是把那个酒精蒸发掉，
3: 也不能这么说，
0: 不是吗？
3: 它是酒彻底的吸进去了，润透了，再用小火把它炒干的，
0: 焙干，
3: 对，类似于一个低温，不是特别高的温度，把它烘干的过程。
0: 怎么能看得出来它炒好没炒好呢，袁老师？
2: 它会那个。颜色的黄的哦，
0: 颜色啊，
2: 色香味嘛，工作比较有色香味啊，
0: 也是色香味，
5: 对啊，
2: 炒多你去色香味，
5: 闻到香味了吗？
2: 哎，
0: 焦香，
2: 很香了吧？
0: 有香有香，你看古法就是这样，
3: 就

0: 全凭经验，嗯，师傅的经验，他得看，你要让我看，都差不多。
1: 你多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
2: 快了吧？
3: 哦，对，有的已经开始发黄了。
1: 对。
0: 挺累啊，袁老师，您就一直这样毛着腰，然后就手不停啊，就不停的搅拌，
1: 还有心还要专注。
0: 是啊，
1: 一走神可能就会过了，
0: 所以都没空回答我们问题嘛。
1: 对对对对，
0: 他一直在盯着这个火候。
2: 来吧，
0: 出锅了，
2: 出锅了。
0: 好，哎呀，
2: 再摊点，
0: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2: 摊到就行了。
0: 哦，要摊平，给它晾凉，
2: 摊凉。
0: 这个用酒制的这种方法，除了能治白芍，还能有别的，对不对？哎呦，
2: 很多。那我们临床上用的很多的，像酒牛膝、酒当归，酒大黄、酒黄连，很多。那么总的而言呢，酒制法呀，有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酒啊本身就有行药势，古来说有这个引药上行，治疗头面部的疾病，像大黄、黄连本身是清热的药，但是九一草呢能够治疗上焦之热，这是它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它本身酒是个温通的东西，心热的药，所以呢它有助这个活血，加强它的活血的作用，所以呢你像酒当归，有的时候酒窜胸啊，这个都是加强了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就发挥酒本身温通的作用。第三个呢，酒啊有脚味的作用，酒咱们家里炖肉炖汤要放点酒，不是除腥臭味吗？对吧，炖炖鸡炖鸭都得放点料酒。那么这个酒在中药炮制当中也是同个道理，像我们的乌梢蛇、蜞蛇用酒制乌梢蛇，就是起到除腥臭的这个作用。
0: 它就是动物类的这种药材，
2: 对，
0: 可能用的比较多。
2: 对，有些腥味重的要用酒拿来除去它的这个腥味。
0: 哎呀，这第一个我才刚搞明白，那我别的呢？别的它也是用一样的这种治的方法吗？手法不变，辅料变了。
4: 对，辅料要变。这是那个黄芪
0: ，
4: 秘制黄芪。
0: 秘制。
2: 好，
0: 詹老师说他学过。
2: 对，
0: 您要不检验检验，看看他的水平怎么样？
4: 他学了三种。
0: 提前给您评价，来吧，张老师，
2: 好，
0: 您来试试。
2: 咱们这个秘制黄芪一般用的是炼蜜，就是蜂蜜在用之前需要先炼过。
4: 对。
2: 炼到什么程度呢？叫滴水成珠。炼过之后再用水稀释一下，一般来说，这样呢它好容易吸进去，要不然太稠了它表面张力很大，是吧？一般来说给它拌匀，拌匀呢稍微焖一下，让它吸干了，就是帮这个蜜都吸进去了，吸进去就可以下文火炒，这个火不能太大，不然就焦了。
0: 好，
2: 文火慢慢炒。
0: 这个就比起刚才那个酒制的方法，那就难度更大了，因为它这糖分就显而易见了，
2: 对，
0: 很容易就扒锅了。对，
1: 这火候控制更加要谨慎。对。
0: 杨老师，这种制黄芪，它跟生黄芪是不是作用又不一样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黄芪都是叫补气的，对吧？甘温的，那我们叫生黄芪。它最大的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出汗很多啊，我就一定大家就会想到，哎，我要吃点黄芪来固表，所以在固表这个止汗方面，大家都会选择到生黄芪。而治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增加了它火烤蜜的作用，所以它更加温补。它温补的作用，补气提升的作用就会更好了。所以一般用在什么呢？我们不是有一些人特别瘦特别弱，一吹了风都感觉怕冷，然后呢一吹了风又容易拉肚子，同时呢有胃下垂啊，什么子宫下垂啊，手脚冰冷的时候，你想把它的中气托起来补益它的脾气，这个时候用制黄芪就比生黄芪效果就会更好。
0: 是不是火有点小呀，张老师？
2: 不能太大，
0: 不能太大。
2: 一般都是文火炒干，炒到不粘手了，不粘手了。这个过程就是做饭，搞炮制的都能做饭。
0: 您顺便把自己厨艺还夸了一下，
2: 那就是可不敢。
0: 现在断面已经发紫了耶。
2: 对，实际上是有点焦。

0: 焦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火呢，有的时候大，
1: 大了，
0: 就一大了就焦了。这个实际上就严格意义上讲，就有点稍稍微点过火了。
1: 严格意义上讲，就詹师傅的水平稍微
0: 一般般，
1: 一般般了点，哎，
0: 还有点刺。现在的问题是，
2: 只是我们火候没有配合好。
0: 关键问题是您火候没配合。
1: 我的错，我的错，我们的错。
0: 我炒已经很卖力了，
1: 是，
2: 没停过，
1: 可以了哈。啊，
3: 对。
0: 师傅来鉴定一下，
4: 对，
2: 把关一下。
0: 有点焦了哈，
3: 有点焦，
2: 对，
3: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太大了，
1: 好，
0: 好嘞，
4: 起锅喽，
0: 起锅。
1: 嗯，哦，这个颜色，把铲子都炒掉了，你说我们是有多卖力？
2: 你
1: 铲头都给炒掉了，太卖力了，来
0: 看看。
1: 这个也是，
2: 嗯，先闻一下，
1: 很香很香，
0: 香吧？
1: 香，哎呦，哇，很香哦，
2: 很香。
1: 这个也是要把它铺开吧？
0: 对，摊凉，
1: 摊凉，
0: 摊凉后烘干，
3: 好，挺好，
1: 挺好。师傅评价两个字，
0: 不舍得画，
1: 挺好。那同样，其实这个咱们是秘制的方法，
0: 对，
1: 秘制应该也有很多种药材是用秘制的，
0: 非常多。秘制是所有辅料当中最常用的一种。嗯，那么秘制的药呢，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咳嗽药用的多，蜂蜜本来有缓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止咳药用秘制之后呢，能够加强它润肺止咳的作用，嗯，所以第一个就能加强润肺止咳，第二个呢，这个蜜啊本身就是甜的，甘温补中，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黄芪，还有呢甘草，嗯，都是通过秘制之后呢，加强它甘温补中、缓急止痛的这么一个作用，嗯，所以它说甘缓能补。
1: 我知道师傅为什么不舍得批评您了，豆大的汗珠啊，您看他在儿子头上哗哗的往下流，
2: 对，
1: 所以这个古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是靠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人工的去凭经验凭体力去把它完成的，
2: 而且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
1: 对，是的。

0: 你像咱们今天这个炮制工艺叫做制，
1: 对，
0: 制，它如果我们追溯到古代前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的有记载，嗯，用制这种工艺来炮制中药？
1: 应该来说，制这个历史啊最悠久了。人类文明诞生就是用火加热食物，所以制就是古人打猎，帮那个生肉往火上一烤，
0: 对，
1: 这就是制，所以制是最早最早了，对吧？那么到中药而言呢，目前出土最早的一方，西汉马王堆52病方当中，西汉早期的，就已经有制伤卵，就是产卵啊，用这个制法。很早了，制产卵非常早，所以西汉就已经用制的方法来加工处理中药。那么到东汉张仲景，那么咱们都知道制甘草汤，这个甘草就是制的，
2: 对，
1: 枳实也是制过的，对吧？所以制法到东汉已经很常用了。到了第一部雷公炮制论，就是炮制学第一部专著雷公炮制论当中，就有用蜜啊、醋啊、姜汁啊，有很多种液体辅料拿来加热，拿来处理。
0: 就是你会感觉到它里面的从酸、甘、辛、苦、咸，
3: 对，都有。
0: 它胆汁也可以啊，
3: 猪胆汁
0: 也可以用来做的，所以它是五味
3: 对
0: 里面的这个五行都可以
4: 做辅料，
0: 辅料，相互制衡。
1: 对，比如说我本身是个寒凉药。但是呢，寒凉药往往是往下走的，但可是我就想让它清上面的病，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用一种药能够引经上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往往会用酒，
4: 对，
1: 酒呢是行药事，它辛香发散，所以呢它能够帮药引经上行，达到头面部的热，比如说眼睛红肿，我们用酒黄连，黄连本身这个苦寒的，
4: 对，
1: 这样一加了之后呢，引经上行了，所以你看酒的作用就往上，倒过来，我想往下走，怎么办呢？我想让它归肾，归下焦，怎么办？就用盐。

0: 滞，盐呢咸寒往下走，所以我们一般很多补肾的药往往要加点盐，让它达到往下行的目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往肝经走呢，就往往要加醋，醋呢有这个入肝经的这个作用。
1: 我们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2: 对，
1: 咱们是学到了古法炮制里面特别重要的两项技能，一个切一个治，咱们是不是应该以水代茶？
3: 谢谢师傅，
4: 谢谢师傅，
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6: 原以为千亿益生菌为健康加油，
7: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8: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9: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1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匠心品质，信行千里，坚守本心，穿其本意。

0: 荒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是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之中，面积呢30多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这里呢干旱少雨，当沙尘暴刮起的时候，风沙大到让人寸步难行。现在啊，跟随我们的考察队员去感受一下吧。
1: 现在就是这个风沙往眼睛里灌了，往眼睛里灌，往嘴里、鼻眼里、耳朵眼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骆驼呀，鼻孔要闭上，耳朵眼那儿呢长那么多毛。哎呀，真是太必要了，太必要了！要不然风沙一起来呀，真是了不得。行了，风太大了，哎。
2: 现在沙子速度非常快。
1: 哎呀，我现在我迎着风啊，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啊。走吧，咱快走吧。

0: 达克拉玛干翻译成汉语啊，有一种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有死亡之海之称。这里呢风沙大，易迷路，最让人生畏的是它严酷的水热条件，降雨稀少，蒸发量巨大，使人很难在沙漠中生存。但是有趣的是，塔克拉玛干呢还有一种译法，说塔克拉玛干一词呢分为两部分，其中塔克拉意为地下下面，玛干意为领域家园生活的地方，所以塔克拉玛干意思是埋没的家园。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呢不断有人类聚落的遗迹被发现，其中著名的有楼兰、尼雅、安迪尔、丹丹乌里克、卡拉敦、元沙等等。这些古城或建筑遗迹有些呢出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有些却出现在了沙漠腹地。那古人是如何在沙漠当中生存的？后来又为何舍弃了家园呢？我们考察队员赶去古城，可面对这浩瀚沙海，片片残垣断壁，该如何入手呢？古人在沙漠当中的生活痕迹啊，多被漫漫黄沙所掩埋，那我们能否从现在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
1: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横亘着巍峨的昆仑山脉，数条河流从山中流出，牙通古兹河就是其中的一条。在牙通古兹河末端有几条狭长的绿洲，它们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而民丰县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之上。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人们虽然生活在绿洲上，可一旁就是沙漠，在传统的衣食住行上还会看到这个特殊环境带来的影响。远处牙通古兹河边的胡杨林中就有牧羊人曾经的临时居住房屋。

0: 沿着前方浅浅的车辙印，皮卡车快速行进，行车的速度让队员有几分担心。
1: 这种陆地越野这么快开吗？
2: 必须要快开啊，要不然就乱得很。
0: 慢走水，快走沙，是当地百姓在长期实践中悟出的一套驾驶技巧。因为沙地松软，速度太慢就容易陷进沙中。行进一段后，灌木林中出现了胡杨的身影，向导说目的地就要到了。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但由于其特殊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特点，当地人仍然将其保留了下来。
3: 这是红柳，
4: 红柳，
3: 红柳和水泥泥巴土一起。
4: 红柳哈，但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土等于把它给没上了哈。
3: 啊，对对对，
4: 这个土我看里面好像还掺有东西哈，这是什么呀？
3: 那个
2: 山上的麦，
3: 小麦。
4: 啊，小麦麦秸。
3: 嗯，
4: 那这个是什么树啊？这个木头，
3: 这个就是胡杨树。
0: 用胡杨枝干搭起框架，用红柳排墙，最后在两侧铺上掺有麦秸的泥巴，一面墙就这样建成了。这几种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只有活泥的土需要从稍远处取回。
3: 那种碱性的，有
4: 碱性的土
3: 啊，对，那种也是湖里面，
4: 湖里面，
3: 湖里面挖的。
4: 哦，
3: 不管下雨还是刮风，它不会容易掉。
0: 这是在干旱地区常见的一种筑墙模式，为了适应夏季炎热的沙漠气候。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4: 但是这边呢，你看没有红泥。
3: 这边对，这边是因为是夏天，这样的话就凉快一些嘛，通通风。
4: 哦，特意这么留的。
3: 对对。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座房屋，却凝结了当地人的生存智慧。向导告诉队员，如今当地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就成了一个珍贵的样本，彰显着沙漠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最少也200年以上吧。
4: 至少200年以上了、
3: 对，因为胡杨长得慢。
4: 长得慢呢、
3: 对，
4: 这些是就有点像那个树胶似的。
3: 那三个小苏打吗？小苏打一样，
4: 小苏打一样。哦，小苏打，这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胡杨类吧？
3: 对，
4: 也叫胡杨碱哈。
3: 胡杨碱最好就是这样白的。
4: 哦，白的是好的。
3: 这个还正馍馍呀，小苏打鱼一样。
4: 哦，
0: 向导告诉考察队员，这里的胡杨之所以长得这么好，得益于不远处的牙通古兹河的滋养。牙通古兹。意思是野猪出没的地方。从空中俯瞰，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河流，茂密开阔的林地，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
5: 向导告诉队员，在牙通古兹河东侧安迪尔河旁，不仅呢有胡杨类，还有一种瓜特别香甜。这里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糖分的积累。但向导说啊，除了这些之外啊，它还与这沙土中的一种独特的养分有关，这引起了考察组的极大兴趣。但眼见天色已晚，只能明天再安排。考察组迅速离开了这片胡杨林，回程呢还要穿过一片沙漠，怕什么来什么。回去的路上啊，陷车了，而且呢这回是陷在了软土里，比现在沙子里还难开出来。一番折腾，车始终开不出来。无奈之下，向导只好打电话向村民求援。
0: 接到向导的电话后，几位村民及时赶到。这时他们手中的工具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4: 你看这工具像锹又像是锄头，两者的结合，感觉他挖这个沙土啊就特别合适。哎呀，真是不容易，多亏这个老乡及时赶过来，而且用这个这么好用的工具，现在车轱辘基本挖出来了。这工具叫什么名字？
3: 凯特曼。

0: 开特迈。
1: 嗯。
0: 哦，我感觉它非常适合挖沙子哈。
1: 对对。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出来了。
2: 短短几分钟，村民利用砍土慢这种工具，就将深陷软土中的车轱辘挖了出来。
0: 啊，就这工具，我看它这是一个铁的哈，好像也不是很重哈，特别好用。
1: 嗯，
0: 辛苦了，谢谢你们啊。
3: 这砍土慢啊，设计的还真是巧妙，因为它能够刨土推土，所以呢，在干旱地区用起来比铁锹更省力。其实啊，在我国不同地域的人们长期实践当中，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发明出了各具特色的工具。比如，像这个砍土慢，从事农业耕作；像东北江河边的冰川子，用作冬季的破冰捕鱼；那像高原牧场上的这个抛石器乌尔朵，则用来远距离的管束牛羊；还有木海马，在海边松软泥泞的滩涂上捡拾小海鲜的时候方便快捷。这几样工具比起来啊，砍土慢算是用途比较广的，它能够挖，能刨，还能推。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在考察组即将前往的安第尔乡，瓜农呢也会用到它，而且呢，它发挥的作用还不小。
2: 考察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跨过牙通古兹河后，抵达安迪尔河。
4: 315。
1: 嗯。
2: 就在沙漠与绿洲的交汇地带，一片片整齐的瓜田进入了考察组的视野。
5: 啊，这就到瓜田这儿了。
6: 对对对对。
5: 正在浇水。
6: 在浇水。这个就是这次浇的水比较关键，如果浇不好，咱们这个没有什么收获了。
5: 啊。
2: 瓜田的长势离不开安迪尔河水的浇灌，而砍土慢正是引水修渠的好农具，正面能刨土，背面能夯土。在瓜农的灵活操作下，一条小小的堤坝转瞬完成。向导告诉考察队员，确保安迪尔甜瓜的香甜，在犁地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素，
6: 就是每年把那些掉下来的红柳叶铺到这边，然后开始把这地犁完以后开始种，然后它就是个那个它的那个味道就好了。
2: 把掺有红柳落叶的沙土撒到瓜田里，瓜就会又香又甜。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做法，背后是什么科学道理呢？为此，考察组来到了策勒河畔的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5: 哦，这就是红柳哈。
6: 对，就是
7: 因为你看它这个是绿色的，这绿色的就是里面它的氮含量很高，而我们荒漠土壤是缺氮缺磷的，所以你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就收集下来撒到地里面，相当于你给地里面施了氮肥。所以它就是对土壤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补充，它就是让植物的那个瓜就长得很好。
2: 张波告诉队员，为了适应沙漠的极端的水热条件，当地百姓学会了充分利用身边的植物资源，它们既是建筑材料，也是食物来源、肥料来源，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0: 尝一尝这个馕到底是什么味道。哎呀，尝一小块，尝一小块。嗯，好吃。非常脆，非常香。外焦里嫩，外面是脆脆的，里面呢又是面的那种柔软和面的香气。
1: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说到这个水啊，我们考察队员一路走来，从牙通古兹河到安迪尔河再到策勒河，人们的生活始终没离开河流。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这些河流啊，还真是有特点。你看安迪尔河

0: 牙通古兹河、
1: 尼亚河、策勒河，还有克里亚河等几条河流的源头都在昆仑山，它们在山中流出，流进沙漠之后呢，形成条状或者是片状的绿洲。如果我们把这个绿洲比喻成胎儿，这一条条的河流就像脐带，将养分从昆仑山中输送过来。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古人也是如此。可茫茫沙海，许多历史遗迹的周围，如今去看并没有河流的存在。曾经生活在古城的人们又是怎么解决用水问题的呢？
2: 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到了沙漠的腹地。古城丹丹乌里克的遗址就在这片茫茫沙海之中。
3: 哎呀，到了，到这古城了，就在前面。
2: 与考察组同行的还有一位人文摄影师尚昌平，他曾经走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多座古城遗址，对曾出现在这里的古文明有过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3: 前面就是古城啊，
4: 丹丹乌里克，面积很大，你看山坡上也是。
3: 哦，
4: 当时就叫河流克里亚河，它的这个河叫飘来飘去的。
3: 啊、哦，
4: 就是大的水小的时候的不一样，河道不一样，前面有河道。就是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蚕丝巫蛊的木板画。
3: 哦，
4: 另外还出土了很多汉文文书，就是汉字的文。
2: 队员了解到，丹丹乌里克是古代于田王国的一个遗址，在唐朝曾经繁荣一时，
3: 都是用木头建起的房子哈，
4: 就地取材方便吧。你看这些葫芦芦苇都是就地取材。
3: 哦，这芦苇是哦，对，它这里边还真是加的芦苇，这是这个，哦，你看，这是泥哈，泥墙，原来跟现在的建筑差不多呀。你看这芦苇是加在里面的。
4: 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居民一直沿用两汉时期的建筑方式。
3: 哦。这已经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啊。
2: 据专家测量，丹丹乌里克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绵延10余千米。偌大一个古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显然在它的旁边极有可能是一片面积足够大的绿洲。
4: 当时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
2: 尚昌平告诉考察队员，沙漠中的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克里亚河意思是漂移不定的河流，它曾自南向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它故道沿岸除了丹丹乌里克，还有年代更早的喀拉敦、元沙等两座古城，他们都曾兴盛一时，但随着克里亚河的改道或断流，绿洲消失而纷纷衰落。一路追踪探寻昆仑山中的克里亚河，
5: 这个咱能不能过去啊？
2: 沙漠中的河流为何变化会如此频繁？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再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沙漠中的河流变化频繁，在时间的长河中啊，人类的聚落也在频繁更迭，两者间息息相关。因为河流的变化带来了绿洲的出现与消失，绿洲的出现与消失呢，又决定着人类聚落是兴旺还是衰败。在尼雅古城出土的一份文书似乎佐证了这一点，其中提到原有法律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处罚一匹马，如果砍伐树杈则要处罚一头母牛。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珍视。可是沙漠中的河流为什么变化会这么频繁呢？这是我们队员在空中拍下的沙漠中几条河流的画面，弯曲的河道恣意流淌，交织在一起，看上去如同水墨画一般。当地人告诉队员，像克里雅河，它流淌在昆仑山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它的桀骜不驯。考察组决定深入它的源头，一探究竟。
4: 考察组从于田县出发，向南行进，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昆仑山脚下。远处的雪山一字排开，巍峨壮观。进到山中，三部汽车一路爬坡，海拔渐渐升高，牛羊在草坡上休憩，村庄没在高大的山谷当中，这里的景致与沙漠绿洲迥然不同。在于田县阿羌乡的普鲁村，车队拐进了一条山沟，司机告诉队员，沟中的溪流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现在走的路是著名的克里雅古道，它是新疆和西藏互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5: 哦，得去看一下吗？
4: 行进中，车突然在坡路上停下。
5: 是下雨，这个怕路被冲毁了是吧？
6: 对，
4: 再往前较低处的路面已经被溪流冲毁，大家决定清理一下路面后尝试着涉水过河。一番努力，考察组的三部车全部顺利地开过了溪流。司机告诉队员，类似这样的涉水路段还有八处，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5: 下面这是从山上滚下的石头啊，能开过去吗？要不要捡一捡啊？
6: 没事。
4: 正说话间，前方路段再次被河流冲毁。
5: 哎，又要过河了，这个咱能不能过去啊？
6: 试一下。
4: 第二处损毁路段，水深较浅，水量较缓，三部车顺利通过。再往前行，海拔已超过3000米，路面变得坎坷难行，水量加大，水流明显变急。
5: 下面都是石头啊，就是咱们要过的这个艰难的第三条河了。
4: 三部车再次成功过河，出乎意料顺利。就在这时，此次考察领队的车似乎出现了问题。
7: 它石头撞上以后，它反馈的上的力气太大，咣当咣当咣当几下，在发

0: 能感觉出来，
1: 你感觉出来啊？
2: 这几个过水的地方，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变化。山里的情况，这个变化非常快，
1: 非常复杂啊，
2: 非常复杂。
3: 同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4: 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
3: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当车队爬过一个山坡，驶进一处山谷时，又被迫停了下来。这个路段低洼处被河水冲毁，坡上堆满了落石，路基还出现了垮塌。
1: 怎么就走反呀？不走这条路了，
2: 走不去了。
1: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2: 塌陷状况。
1: 哦，对，我刚才看到了，过不去了。
2: 在河道里面可能过去。
1: 再试一条路哈。
2: 对。

0: 我现在有一辆车开过去了，但是呢那两辆车呀、都开不过去，因为这个越野性能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只坐这一辆车去的话，怕这个回的时候啊水会大起来，因为大家刚才已经说了五六点钟啊它的水位会涨起来，这样的话呢水一旦大这车也过不来了，那就会困在这儿。
1: 经过协商，考察组决定不再冒险前行，迅速返回。河里的水越来越急，水位也有明显上涨，车队终于到达了最险的一个过水路面。从专家那里，考察队员得知，克里亚河的桀骜不驯是由夏季里昆仑山中多变的天气决定的。多云天气，冰雪稳定，河流的水量会平稳。天一放晴，冰雪融化，水量就会增加。万一下起了雨，水量就会瞬间暴涨，甚至形成洪水，倾泻而下。昆仑山中一天内的阴晴变化，使沙漠中的河流水量有了高低起伏。而昆仑山上几百年上千年的阴晴冷暖，则会使沙漠中的河流改道断流，甚至彻底消失。高山上的

0: 雪峰冰川，就像一块晴雨表，而盆地中炎热干燥的沙漠，就像这块晴雨表敏感的指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左右摆动，最终影响到聚居于此的人类的生活。2014年到2018年，来自古气候、古环境、地质、地貌、遥感等领域的50余名专家，曾在罗布泊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综合科考，通过与天山和昆仑山的气候曲线进行对比，专家发现楼兰地区人类聚落的繁荣与消亡基本上与两列高山的气候变化相对应，河流和湖泊丰沛，人们一次次地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河流与湖泊枯竭，人们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被迫放弃逃离。科学探索能让我们还原被时间淹没的自然世界，再次找回被遗失的历史。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专家把目光聚焦到了塔克拉玛干这片沙海之中。
1: 塔克拉玛干，埋没的家园，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疑惑和遗憾，更多的应该是对科学的认识和足够的警醒。或许地球的风云变幻我们无力左右，可身边的环境保护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千年前的古人尚且能够意识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好保护身边的空气、水、植物甚至动物，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应该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向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非洲，这片令人生畏的荒野中，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生存竞赛。在这里，猎手的生活也和猎物一样充满不确定性，但狮子、花豹、猎豹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凭借各自的生存绝技抢占了优势。狮子身强力壮，擅长群攻，花豹神出鬼没，非常聪明，而猎豹奔跑速度惊人。面对挑战，他们必须各显神通，这不只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在危险的生存竞赛中制胜对手，获胜者才能活下去。这是位于南非的私人保护区，被称为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内地貌多样，为三大猫科动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和生存环境。这是由原生林地、茂盛灌木和开阔草地构成的灌木草原。草原广袤无垠，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这里是完美栖息地，许多非洲濒危动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风景如画，是无数食草动物的乐园。不过，惬意的生活也是有代价的。食草动物聚集在一起时，总有饥肠辘辘的猎手藏匿于斑驳的阴影中，耐心等待捕猎的机会。哪种猫科动物会出手，取决于时机和环境。猎豹大多在白天捕猎，这时狮子和花豹正在休息。三者中，猎豹的身形最为纤细，一只雌性黑斑羚刚好够它饱餐一顿。猎豹平均体重仅为43千克左右，雌性猎豹更轻，常常被狮子、花豹吓退。雌狮体重超过120千克，全身肌肉发达，在对抗中占据优势。从猎豹手中抢食，对雌狮来说毫无压力。这只雄性花豹重约60千克，它非常聪明，没有参加这轮大型猫科动物挑战赛。在本轮食物争夺赛中，狮子得1分，猎豹0分。猎豹到嘴的美味没了，不过在这场危险的竞赛中，失去食物不算什么大事。要是遇上的是体型更大的对手，他甚至有可能。

丧命。猎豹谨慎的性格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幼崽。不过安全只是暂时的，为了生存，雌猎豹仍要外出捕猎。幼崽还只有3周大，完全离不开母亲。雌性猎豹捕猎归来，幼崽又可以与母亲一起玩耍了。幼崽跳到母亲身上爬来爬去，但雌性猎豹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包括狮子、花豹在内的捕食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幼崽。现在幼崽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但当母亲外出捕猎时，它们需要藏匿起来，以免被发现。在这个季节，猎豹幼崽长出了厚实的灰色皮毛，完美地融入了高高的草丛中。有理论认为，这种颜色的猎豹幼崽看起来像蜜獾。蜜獾体型虽小，却生性凶猛，大多数动物都会避而远之。日暮将至，猎豹也迎来了休憩时刻。在夜间活动会增加与狮子、花豹相遇的风险，因此选在不同时间段活动可以避免潜在的冲突。这一策略提高了猎豹在生存竞赛中的胜算。

对于这只雌性花豹来说，今夜的开局可不怎么顺利。它的幼崽长大了，让它颇感烦恼。花豹的行踪出了名的难以捉摸，然而这只雄性幼崽明显还没有掌握这套技能。身边跟着幼崽，今晚雌性花豹注定无法顺利开局。但年轻的花豹得迅速学会看家本领，因为它已经18个月大了，要开始自力更生。不久后它就要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必须要学会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远处狮群中的幼狮不需要缠着母亲玩耍。与花豹不同，小狮子可以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然而跟花豹幼崽一样，小狮子也即将离群。成年后的雌狮通常会留在狮群中，但雄狮要离开去建立自己的领地。成年后的狮子这样分开生活，可以减少近亲繁殖。

夜晚结束，灌木草原迎来了新的一天。三种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狮子似乎根本不在意时间的变化，它们天性懒散，每天仅活动4到5个小时。清晨只有幼狮们充满了

大多数成年狮子对幼狮的顽皮行为还算宽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如此随和。

在临近的领地中，另一群狮子显得更加活跃。几年前，年轻雄狮在离开族群后就开始结伴生活。他们不再和原来的狮群来往，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

在领地巡逻时，他们时刻寻找能填饱肚子的机会。狮子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清晨是享用早餐的理想时机。

最强壮的狮子可以轻松拿下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非洲野水牛，但要完成捕猎没那么容易。微风阵阵，狮子身上的气味出卖了它们，牛群察觉到了异样。发现捕食者后，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此时角色反转，野水牛掌握了主动权，用庞大的身躯逼退了捕食者。这一次，野水牛取得了胜利。下一次，胜者会是谁呢？对峙之后，狮子们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转身离开。由于位置暴露，他们失去了捕猎机会。正值盛夏，野水牛主动出击抵御狮子，是因为现在是繁育季。在这个时期产崽，雌性野水牛和小牛犊都能吃到最嫩最富营养的青草。雌性野水牛通常会选在清晨分娩，此时整个牛群都在休息，反刍夜里吃下的食物。而借助日光，雌性野水牛能及时发现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捕食者。

新生的幼崽四肢无力，要一些时间才能站立，几个小时后才能跟着牛群活动。在此之前，幼崽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捕食者得非常大胆，才敢挑衅此时保护与保棚的野水牛妈妈和整个牛群。小牛犊终于站了起来，他的妈妈把他推到自己的乳头旁，让他喝下了第一口乳汁。

和单身雄狮一样，猎豹母亲也没有抓到猎物。但与狮群不同的是，猎豹母亲无法拿下野水牛，所以它的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猎物。

磁猎豹像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悄悄接近猎物，整个过程并不轻松，这需要高度专注，充满耐心。他非常小心地选好位置，但突然吵闹的告密者暴露了他的行踪，于是他直接放弃了捕猎。因为即便猎豹的冲刺速度高达每小时110千米，他现在也追不上那只黑斑羚了。花豹的潜行捕猎能力非常出色，再警觉的告密者在发现花豹时也往往为时已晚。花豹是伪装大师，除非他故意暴露行踪，否则其他动物很难发现他。花豹幼崽终于离开了妈妈，雌性花豹进入了发情期，他要释放求偶信号，因此他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领地，一路留下尿液的标记，最后进入邻居的领地。雄性和雌性花豹都通过喷洒尿液来标记领地，同时雌性花豹的尿液还能释放

求偶信号，他巧妙地留下了线索，希望雄性花豹能循着气味找来。花豹是独居动物，所以雌性花豹要特别努力才能找到配偶繁衍生息。每天晚上，雄性花豹都会巡视领地，确保没有入侵者。今晚也不

他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而且对方还大胆地在他的领地上留下了气味，但这气味如香水般萦绕在他的鼻尖，这是发情的雌性留下。

雄性花豹如着魔一般整夜寻觅，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雌性花豹。这段浪漫的邂逅开头并不顺利，雌性和雄性之间不存在讨好，交配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是雌性能忍受的最长期限。交配由雌性主动发起，但交配过程气氛紧张，动作粗暴。蜜月期一般持续一两天，这期间花豹会频繁交配，有时甚至每15分钟就要交配一次。

一旦交配结束，它们就会各奔东西。雌性花豹吸引雄性交配是为了繁衍后代，现在目的达成，雌性毫无留恋，转身离开。

0: 如果交配成功，雌性花豹将在3个月后生产并独自养幼崽。雌豹满怀着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与此同时，一只雌狮正遭遇生离死别。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晚上，马拉马拉狮群中一头雌狮唯一的幼崽不见了。雌狮呼唤着幼崽，期盼听到孩子那熟悉的声音。不幸的是，从今往后，幼崽轻柔的叫声只能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了。他的幼崽被一头年轻的单身雄狮猎杀了。雄狮容不下其他雄性的后代，会在接管狮群时杀死他们。虽然看上去很残酷，但这对物种延续至关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只有最强大的雄狮才能拥有后代。尽管在猫科动物中，杀幼现象并非频繁发生，而且一般来说，幼崽几乎不会受到同类的威胁，但它们仍然容易遭到其他捕食者的攻击，尤其是狮子和斑鬣狗。这头年轻的单身雄狮一口咬死了幼狮，但现在它似乎也不太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它先是舔了舔死去的幼崽，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吃掉它。年轻的单身雄狮用幼崽的尸体立威，警告雌狮离开。

事已至此，此时无力回天。与陌生的庞大雄狮对抗，只会对他不利。此时无奈地撤退了。不管是什么动物，在这片荒野中养育幼崽都非常困难。这对那些只能独自养育幼崽的单亲母亲来说尤其艰难。猎豹捕猎归来，发现自己的一只幼崽被叼走了。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幼崽最容易遭到攻击。一旦遇到斑鬣狗、狮子或花豹，猎豹母亲几乎没有能力自保，更不用说保护幼崽了。这次猎豹一家只有一名成员惨遭不幸，捕食者之间竞争激烈，这算是小损失了。接下来猎豹母亲得集中精力好好养育剩下的幼崽。这头雌狮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幼崽，现在进入了发情期，狮群中的雄狮要与它交配，确保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一心想着交配的狮子并未注意到行踪隐秘的花豹。精明的花豹避开了狮群，也没有被处于繁殖期的大象群发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相较于丛林中的大多数幼崽，大象幼崽面临的威胁寥寥无几，因为雌象体型庞大，保护幼崽轻而易举。栖息在马拉马拉的庞大象群是这里的主宰，连狮子也会避让三分，谨慎好过鲁莽。狮子偶尔会猎杀小象，但在遇到保护欲爆棚的象群时，会选择避其锋芒。

色降临，大象越发警觉。在他们能看见的情况下，狮子威胁不大，但潜伏在黑暗中的狮子则是致命的威胁。对于那些没有及时避让的捕食者，大象丝毫不能容忍。为了保证夜晚的安全，象群强势地将狮子驱逐到安全距离。希望接下来狮子不会再受到干扰，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交配了。马拉马拉狮群中的几头成年雄狮跟在这对狮子身后，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与雌狮交配，只能等待，等到雌狮选择自己。

狮群中的雄狮一心想着交配，无暇巡视领地，别的狮子乘虚而入。很快，单身雄狮群来到了这里，闯入了这块无人把守的领地。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发现了一群野水牛。午夜是捕猎的绝佳时机。

这几头单身雄狮力量强大，几下便放倒了一头野水牛。很快，单身雄狮群开始享用猎物。牛群中的其他成员靠了过来。神奇的是，即使无法帮助不幸的同类，他们也没有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至少现在，牛群中的野水牛妈妈和幼崽是安全的，因为狮子正在大快朵颐。尽管单身雄狮群动作迅速，但还是引起了马拉马拉狮群的注意。

最后单身雄狮群识趣的后退，迅速撤离敌方领地。毕竟生命无价，绝不能为了一顿食

送命。赶走入侵者后，马拉马拉狮群的雄狮返回猎物处，享用夺来的美味。狮群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为了争夺猎物甚至会大打出手。而今晚单身雄狮群输了，马拉马拉狮群得到了猎物。很快马拉马拉狮群的其他成员也赶到了，免费的食物总能吸引他们。雌狮和幼崽们遵循狮群进食等级规则，耐心地等待，让雄狮先吃饱。多亏了单身雄狮群，马拉马拉狮群今晚吃得很丰盛。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在灌木草原上迅速传开，食腐动物成群前来，期待吃上一顿。到了早上，这头野水牛就已经只剩下骨架了，还能看出马拉马拉狮群进食的痕迹。狮子吃掉了大部分肥美的肉，骨架上还剩了不少，不过这已经够秃鹫饱餐一顿了。这些食腐动物在灌木草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自然循环中重要一环，但不是所有动物都愿意让它们来分一杯羹。狮子猛地扑上前，让秃鹫明白谁才是这里的霸主。但秃鹫很难缠，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顿美餐。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雄性首领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他会亲自上场赶走秃鹫。但最终不值得为了这么几块剩肉再耗费力气，于是狮子将猎物让给了秃鹫。

花豹在夜间也捕猎成功，但它行踪难测，行动起来悄无声息。在其他捕食者赶来之前，花豹毫不费力地将猎物拖上了树。花豹力气很大，行动灵活，这点明显胜过了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能将体重是自己两倍的猎物拖到树上。它在远离地面的树上悠哉悠哉地享用美餐，不受食腐动物打扰。

0: 对于花豹来说，没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他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有足够的食物可供接下来几天享用。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会儿觉了。对于马拉马拉狮群和花豹来说，这个夜晚很美妙。在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们的生活有时很惬意，但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生存竞赛。每一轮较量是胜是负，都取决于动物们自身的优劣势以及所掌握的技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白天猎豹开始活动，它要趁白天捕猎，以免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发生冲突。希望它的捕猎行动没被对手发觉，这样它就能为还在长身体的幼崽带回一顿丰盛的食物。猎豹的捕猎成功率相对较高，它们有1/3左右的概率能抓到猎物。

想从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手中逃脱可不容易。午餐准备好了，雌性猎豹呼唤幼崽前来。猎豹需要快速进食，不像花豹，它们无暇细细品尝。猎豹很少爬树，在地面进食意味着它们的猎物很容易被其他动物抢走。

哪怕是一群急不可耐的秃鹫，也能将猎豹吓跑，抢走他们的猎物。不过这次例外，猎豹幼崽们勇敢对抗秃鹫，这些大鸟无法吓退它们。秃鹫仅仅后退了几米，至少幼崽们成功地拦住了它们，这一点它们做得比狮子好。觊觎猎物的动物越来越多

食腐动物没什么耐心，但觅食时它们必须学会等待。年轻的猎豹吃得太多，几乎走不动了。今天的午餐真不错。猎豹母亲得带着幼崽们离开这片觅食地了，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其他猫科动物的袭击，他们需要找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猎豹离开后，抢夺猎物的混战开始。就算有别的大型猫科动物此时赶来，猎豹们也已经消失在了灌木丛中。与此同时，食腐动物毫不讲究用餐礼仪，谁吃得快谁就吃得多。黑背胡狼抢到了大部分猎物，秃鹫很快就把剩余部分吃光了，盛宴很快结束。等到一头单身雄狮到来时，地上连半根骨头都不剩了。这一次猎豹们赢得了胜利，此次食物争夺赛结果，猎豹得一分，狮子零分。

许多食腐动物的嗅觉都异常灵敏，一只斑鬣狗循着味儿找到了花豹和它的猎物。但它只能在树下

耐心是花豹最突出的特质之一，同时斑鬣狗也对树上的食物失去了兴趣，因为偶尔掉下来的几块碎肉实在不值得等待太长时间。斑鬣狗决定继续前行，寻找别的机会。在黑夜中总会有其他猎物，花豹吃饱了肚子，树上还有充足的食物储备，今晚不需要再去捕猎了，但它还是要巡视自己的领地，确保没有别的花豹闯入。它一如既往的神出鬼没，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目前对于雄性花豹来说，生活还不算困难，不过这只雌性花豹却面临着新的挑战。它生下了一只雄性幼崽，现在它必须独自养育孩子。

雌性花豹选择的巢穴位于这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缝为它的幼崽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处，特别是在它需要外出捕猎时。

岩石不仅给花豹幼崽提供了探索场地，让它可以在其中快乐地玩耍，还能帮助幼崽躲避其他捕食者的窥探。如果幼崽能安全度过幼年时期，那么它将成长为下一代马拉马拉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一员。虽然花豹幼崽要长大尚待时日，但这三只猎豹幼崽已经七个月大了，正在茁壮成长。最近他们比以往更加专注地观察母亲捕猎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参与其中。不捕猎时他们也会互相练习，期待有朝一日能独自完成狩猎。在广袤的灌木草原上，又一天过去了，猎豹们准备休息了。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夜行性动物的活动时间到了。花豹母亲把幼崽留在岩石巢穴中，但它外出时间越长，幼崽被发现的风险就越大，它必须迅速找到食物。幸运的是，花豹并不挑食，几乎什么小型动物都吃。雌性花豹发现了一只叟兔，不用费心地跟踪猎物，凭借出色的伪装，它只需静静待在原地等待叟兔。

雌性花豹在进食前会拔掉猎物大部分的皮毛，这是大多数花豹的习惯。对于花豹来说，一只叟兔只能算是零食，只能让哺乳期的母豹稍微垫垫肚子。今晚夜行猎手们倾巢而出，而马拉马拉狮群从不会错过捕猎野水牛的机会，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捕猎野水牛的风险极大，凭借牙齿和爪子蛮横攻击算不上顶尖猎手，真正的本事是避开水牛的犄角和蹄子。不幸的是，这只雌狮还需要多加学习，最终依靠团队协作，狮群胜出。这头上了年纪的野水牛在狮群默契的配合下毫无逃生的机会。就在狮群享用大餐时，夏季的第一场风暴席卷了灌木草原。冬季过后，灌木草原非常干燥，容易起火，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灌木丛。

如同饥饿的捕食者，大火吞噬了草地，即使最微小的昆虫也得逃离。鸟群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干枯的植被越烧越烈，火势迅速在这片区域蔓延，所到之处都被烧为了灰烬。然而，火灾这种看似毁灭式的灾难，却是自然更新循环的重要部分。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等待着草原再次焕发生机。不久后，这坨小牛犊将首次品尝到嫩绿的新芽。生命很快复苏，就算没有降雨，一夜之间地上又长出了青草。

0: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三只猎豹幼崽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这次他们第一次不借助母亲的力量独自狩猎，就像单身雄狮群那样，他们聪明地结成了群体一起狩猎，可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第一步，抓住猎物，他们制服了小羚羊。第二步，让猎物窒息，但这个过程太长了，小羚羊的哀鸣声在大地上回荡着，可他们的母亲做起来是那么轻松简单。

另一只捕食者听到了小羚羊的哀鸣。花豹凭借体型和气势吓跑了猎豹三兄弟。现在，花豹要保住抢来的猎物，时间是关键。一只雌狮已经到了灌木丛边缘。过往的经验教会了花豹，行动要迅速。但凡有一丝犹豫，游戏便会结束。狮子的爬树能力还行，但花豹拥有更丰富的爬树经验，他们身手也更敏捷。凭借这样的综合优势，花豹战胜了雌狮。猎物是那么诱人，却遥不可及。狮子们聚集了过来。

花豹需要抓紧时间享用食物。在大型猫科动物的竞争中，狮子、花豹和猎豹各自为了生存而战。猎豹兄弟显然还不太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要想在竞争中保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何时该撤退，何时该战斗。显然这个回合花豹占了上风，但聚集过来的狮子越来越多。花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紧张，体型较大的雄狮把花豹逼上了最细的树枝，但即便如此，狮子还是没能接触到猎物。最终狮子放弃了围攻，任由花豹享用它的猎物。在这场三种大型猫科动物都参与其中的终极对决中，所有参与者都各凭本事成功存活，没有一只失去生命。但食物争夺赛中，胜利者只有一方。聪明的花豹胜出，得到了猎物；处于劣势的猎豹失败，丢掉了猎物；而最占优势的狮子也失败了。这一次，体型并不是决定因素。花豹凭借独特禀赋战胜了猎豹和狮子，这一回合他获胜了。但在广袤的马拉马拉荒野，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对决等着他。猎豹兄弟很快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靠无与伦比的速度成功捕到了一头雌性黑斑羚。现在他们在快速进食，确保在食物被抢之前饱餐一顿。年轻的花豹幼崽还有很多本领要学，才

0: 才能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夜幕下神出鬼没的优秀猎手。他已经开始训练了，今天要学的是提高反应速度，母亲的尾巴是个不错的目标。这片荒野仍在马拉马拉狮群的掌控之中。而马拉马拉狮群的未来一代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3: 哎哎，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
4: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冰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1: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0: 花式熏辣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1: 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
0: 一席全饺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2: 我记久久最好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市仁和区的下饭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猪大肠居然当气球吹，去除异味还要野菜来助力。仁和区的熏腊干锅究竟有哪些制作秘籍？
2: 别这么小了呀，
3: 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吗？
1: 泡菜芒果与牛油果统统当配料，露营烧烤究竟能解锁哪些别样的烧烤吃法？
2: 哎，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牛油果丝滑的味道恰到好处。
1: 给牛腿去毛还要先泡热水澡，清炖全脚宴鲜美不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4: 这个脚感安逸得很哦，
5: 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攀枝花市仁和区，探寻这里的下饭好滋味。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腊猪头、腊肠、腊肉在四川人餐桌上备受欢迎，可你吃过由大肠、猪肝、猪舌头等等猪下水制作的熏腊干锅吗？并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一些不寻常的调味食材。味道调查的第一站就要为您解开仁和熏腊干锅的美味密码。朱立刚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转行从事农产品开发工作。他擅长将挖掘到的特色食材制作成美食，熏腊干锅就是他的拿手好菜。
2: 小刚哥，这是火龙果基地吧？
3: 对，这是我们的有机火龙果基地。
2: 特别特别的甜。哦，它糖分很高哎。
3: 对，就是糖分很充足。
2: 那我们一般是怎么去挑火龙果呢？
3: 就是我们首先看外观，然后看颜色，比如说这种开裂的这种。
2: 就是尾巴这稍微开裂一点，就是会更甜，是吧？
3: 对的。
1: 攀枝花市仁和区地处四川省的最南端，部分山区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温度适宜，因此出产的水果甜度较高。

0: 小刚哥，
1: 咱们做菜用这果子干什么呀？
2: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啊，自有妙用是吗？
2: 对，自有妙用。
3: 做熏腊干锅居然要用火龙果，小刚哥的操作让人有些好奇。而他还要去家里后院找一些味道很独特的食材。
2: 你看一下，这像什么？
1: 有点长得有点像薰衣草，是
2: 但是不是薰衣草，
1: 叫
2: 转转香。然后我们摘的话，就是摘它的这个旁边的叶子。
1: 啊，只摘叶子，这个是算是它的花儿是吗？
2: 对对对，它的花。
1: 香味这么浓，有点像什么感觉？就把风油精放在你的鼻头前面闻一下子，
2: 突然就清醒了，
1: 对，一下清醒了的感觉。
3: 当地人口中的转转香，其实就是罗勒，多生长在气候干热的地区，是攀枝花田间地头的常见食材。不同于西餐中罗勒的用法，攀枝花人最喜欢用黄瓜与其进行凉拌，滋味清香爽口，是当地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在地里摘了些新鲜的小米辣和薄荷后，小刚哥说还要去老熟人那儿寻找晚餐的主料。
2: 杨姐，我们来了，订的东西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谢谢谢谢。
2: 来，
1: 这刚摘的火龙果，
2: 刚摘的火龙果啊，
1: 新鲜着呢，
2: 新鲜的。
1: 嗯，哎，那谢谢您了哈，我们带走了哈。肠儿还有
2: 猪肝，
1: 猪肝
2: 对。
3: 主要食材均已到手，接下来小刚哥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与常见的熏腊不同，小刚哥的绝活是用猪下水制作腊味。他会有哪些别出心裁的制作手法呢？
2: 我们先来处理肥肠吧，教你个小秘方。
1: 嗯，
2: 就用我们之前采摘的这个转转香全部放进去，然后就给它做一个全身的按摩，把它的那个异味给它压下去。
3: 新鲜的肥肠即使清洗后，依然会有一些异味，而转转香叶子独特的浓烈气味，刚好可以中和掉这些异味，同时还能赋予肥肠一丝清香。腌制五分钟后清洗肥肠，再加入大量的食盐进行揉搓，直至盐粒完全溶解，被肥肠彻底吸收，为辣肥肠增加底味。小刚哥表示，接下来他要展示他的吹肠绝技了。
1: 我看这能吹起来吗？这个是大肠。哎呦呦呦呦，还震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好，再吹，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来拎着，马上就好啊！别倒吸了，刚哥，他这样看起来就特别的丰盈哈。
2: 对，深吸一口气，
1: 拿出中学的时候体考参加肺活量考试时候的那个状态来哈，准备了，一二三。
2: 可以了。
1: 哎，你看肠壁也变得薄起来了。你看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腌制和风干时间会稍微减少一点。
2: 对，
1: 对不对？
2: 比我们正常的腌腊肉那种时间要短得多。
3: 通过竹筒将肥肠的内部吹满空气，肥肠上原本的褶皱全部被撑开，变得光滑圆润。在后续的熏烤过程中，充气后的肥肠更容易快速均匀地风干并着色着味。没想到小刚哥居然有这样的巧思妙招。将肥肠用线扎成若干段，接下来便要制作夹心肝了。先将猪肝分割成长条，用葱、姜、香叶、花椒、白酒进行腌制，去腥增香。15分钟后将猪肝洗净。小刚哥表示，制作夹心肝的关键步骤依然离不开竹筒，
2: 把它中间开个口，往里面放这个五花肉。
1: 但是我感觉这好像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肝很软很软，哎，这一不小心就容易扎破。
3: 当整把小刀全部伸进猪肝时，就到了神器登场的时候。
1: 这个也是用竹子做的是吗？
2: 对，就是我们把肥肉先灌到这个竹筒里面，
1: 嗯，
2: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然后用筷子把肥肉
1: 捅进去，哦，留在里面。
2: 对，然后我们把竹筒抽出来，
1: 抽身而出啊。

0: 将肥肉切条塞进竹筒内。通过竹筒和筷子间的交错推拉，便能将肥肉条留在猪肝中。小刚哥不愧是厨房神器，发明小能手。嵌入肥肉的猪肝还需用盐和辣椒面进行腌制。可味道调查员发现，小刚哥制作熏腊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
1: 我看这叶子好像还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哦。
2: 对，我们熏的是用的这个芒果的汁，然后熏出来它有芒果的清香淡淡的。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摆了一盘芒果呀，这是干什么？熏着熏着无聊了，嘴巴寂寞了，来吃点芒果。
2: 你吃了以后把它扔进去，也是一个增香的。
0: 芒果是当地种植量最高的水果，芒果树枝和芒果皮在大火的炙烤下，不仅赋予了熏腊特殊的熏香，还能为其增加一丝独特的果香，这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熏制手法。
1: 哎，我看看这有没有咱们做的这种吹气肠啊？
2: 有呀。哦，
1: 哎，其实它熏完之后没有那么的鼓了哈。
2: 对，放完了。
1: 这是已经风干了差不多一周左右时间的大肠，我再找一下肝在哪。
2: 肝你看，
1: 变这么小了呀？
2: 对，因为它那个肝，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嘛，然后就是那么小一块的，
1: 而且是硬邦邦的了哟。
2: 对，
0: 挑出熏好的吹肠、夹心肝、腊猪舌、腊肉，小刚哥用淘米水彻底清洗已经熏好的各种腊味，并在清水中煮至20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当地特色的米冬瓜、西葫芦、紫皮土豆切块后放入菜籽油中过油，炸出水分后便可捞出。
1: 咱们现在稍微给它分割一下哈。
2: 对，
1: 我特别好奇这个夹心肝出来效果是什么样的，先切这个吧，好不好？
2: 好，
1: 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哦，还挺漂亮的，你看里边的这一块肥肉是晶莹剔透的。
0: 为了让熏腊干锅更加入味，小刚哥还要制作一个料油。菜籽油中加入砂仁、草果、香叶、花椒、八角，小火熬制，再加入干辣椒和秘制辣酱。将切好的各种熏腊放入锅中继续翻炒，煸出熏腊中的油之后，加入配菜，与洋葱和辣椒增香。出锅前加入灵魂秘料薄荷，盛出后在顶端加上火龙果丁，熏腊干锅大功告成。
1: 哎，我发现小姐姐很爱吃这道菜啊。
3: 对，因为这里面加了我最喜欢吃的这个转转香
1: 啊，所以是你爱的味道。有心了，刚刚没想到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人。嗯，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好不好？好好好好。
0: 熏肥肠口感焦脆，夹心肝油润绵密，火龙果清甜解腻。一有闲暇时光，小刚哥总会邀请好友们乘乘凉，叙叙旧，想必这就是生活里最惬意的时刻。提到假期的惬意时光，您的首选休闲方式是什么？露营烧烤是当下的热门选择之一。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晒太阳、采摘、撸串，好不惬意。曾家威被称为露营烧烤小达人，他做的烧烤酸辣皆具，一有空便组织大家烧烤聚餐。
4: 小红，
5: 嗨，
4: 上车，我带你摘果子去。
0: 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味道好，离不开攀枝花丰富的水果物产。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森林奶油，这究竟是什么呢？
4: 哎，开袋有惊喜！
1: 啊，牛油果呀！
4: 对，

0: 怎么判断这牛油果是否成熟呢？
1: 如果是特别硬的话，就说明还没成熟，
0: 还没有熟。
1: 像这种软硬适中的，
0: 这颗就可以了，
1: 就差不多了。
2: 牛油果学名鳄梨，因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矿物质及维生素等成分，且含糖量低，又被称为森林奶油。近些年来，备受崇尚健康饮食的年轻人追捧。曾哥说，还要带着一件大神器，找一种更特别的果子，这又会是什么呢？
0: 啊，这个树比刚刚高很多哎！
1: 所以说，咱们要用到咱们这个摘果子神器——变形金刚，
0: 还往上升。
1: 你看，这个大不大？
0: 那是果子吗？那是吊着的瓜吧？这么大一颗在上面坠着，哦，从天而降。看看刚刚摘的这颗，见到它叫小弟见大哥。
1: 小的我们叫哈斯牛油果，
0: 哈斯牛油果。
1: 大的我们叫贵肯大三。
2: 牛油果居然还有这么多品种之分。哈斯身材较小，表面凹凸不平，但味道浓郁，是最常见的品种。而贵肯大三号牛油果表面光滑，果肉充实，吃起来给人最大的满足感。两种牛油果到手，曾哥就要开始制作他的露营烧烤美食了。不知道他做烧烤有哪些绝活呢？
0: 今天做什么东西呢？
1: 今天咱们做个泡椒烤兔，他们都说好吃。一起来露营，
0: 这边还在忙着串串呢，您就负责主刀做这兔子，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做这道主菜。
2: 酸辣烤兔是曾哥结合了达州老家口味，并融合了攀枝花本地特产而独创的拿手菜。2000克左右的公兔是首选，这样的兔肉口感鲜嫩，便于烤制入味。将兔子挤上花刀，要切得密一些，更便于兔肉腌制入味。用啤酒、葱白、洋葱和姜腌制，去除兔肉腥味。可曾哥接下来的操作有些不同寻常。
1: 哎，老婆，把那个白盘子给我一下。
0: 冰块、
1: 对，冰块。
0: 冰块有什么用呢？
1: 因为现在天气温度比较高嘛。腌的话要腌很久，所以说咱们放点冰块，迅速冷却下来，把那个味道给它锁在里面，让它肉质缩紧。
2: 腌肉时加入大量的冰块，低温不但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鲜，还能让兔肉变得更加紧致。曾哥的小窍门，简单又实用。
0: 现在咱们就上烤架来烤兔子了，油怎么个刷法？
1: 就烤的时候一直不停的刷，一直不停刷，因为它兔子的本身的油脂它比较少，如果你不刷油的话，它会一会儿就焦了。
2: 兔肉脂肪含量少，因此烤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刷油。少量多次的刷油方式，不但可以控制油量，还能完好的锁住兔肉内的汁水。趁着烤兔的间隙，曾哥和味道调查员加入了穿串的行列。
0: 这个是什么呀？我好像还没见过。
1: 这是鸽子的肚，鸽子的胃吗？
0: 这应该吃起来脆脆的。
3: 对，又脆又香。
0: 一块鸽子肚配一块
1: 泡椒，都是有点带酸辣口味的。
2: 泡菜是百搭的灵魂秘料，不但能去腥解腻，还能给大家带来酸辣的爽快。这是曾哥小厨房的标志性味道之一。接下来，曾哥就要揭秘牛油果如何跟烧烤结合了。将牛油果对半劈开，去除果核，倒入全蛋，撒上少许盐和胡椒粉，盖上一层芝士片后上火烤制，便可以做出奶香四溢的牛油果烤蛋。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好吃，还需两种秘制酱料的助力，而这第一种酱就离不开牛油果。
1: 用这个大的，这个咱们就把它切成丁，放到搅拌机里面。

0: 好，搅拌机里拌个柠檬。
1: 对，然后把汁挤出来，切点洋葱丁，再加点那个小西红柿。
0: 啊，小西红柿还来一点儿。
1: 我们再来点盐和胡椒。
0: 好神秘的酱料。
2: 柠檬的清香，番茄的酸甜与洋葱的辛香，在油润的牛油果酱中达到完美的平衡。
1: 嗯，就这个味，
0: 有点意外的好吃啊。
1: 可以喝。
2: 曾哥的这个万能酱料果然是妙。一旁的小伙伴们也忙得不亦乐乎。
0: 曾哥，
1: 嗯，
0: 咱还差个东西呢。
1: 哦，对，咱们的那个泡椒酱还没炒。
2: 用泡菜酱烤兔是曾哥儿时记忆最深的味道，不过味道调查员却在泡菜中发现了与众不同的食材。
0: 这里边泡菜有点特别哈，嗯，这个有点像包菜。
1: 对，卷心菜。
0: 卷心菜泡了之后是粉色的。
1: 对，
0: 这个是姜是吗？
1: 对，泡姜。
0: 泡姜，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你猜一下，
0: 这不是芒果吗？
1: 对，酸芒果。
2: 酸芒果泡菜颇受人和人的喜爱。把姜蒜在热油中爆香，依次加入切好的泡椒、卷心菜、腌芒果、二荆条辣椒，酸爽的香气不断从锅中冒出，再加入花椒油增加鲜麻的滋味，最后再加入芹菜丁为泡菜酱增加一抹清香。趁热将炒好的泡菜酱淋在烤兔上，瞬间激发出酸辣与烤兔肉的复合香味，令人口水直流。
3: 假期快乐！
1: 吃到水果香味没有？
0: 哎呀，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
2: 每逢假期，告别城市喧嚣，置身于大自然，曾哥和他的小伙伴们，烤的是情调，品的是味道。猪脚、牛脚、羊脚、鸡脚、鸭脚等美食一直广受食客们的追捧，但是将几种食材汇聚一桌的宜家风味全脚宴，您可曾品尝过呢？
4: 这个脚感安逸得很哦，
5: 太好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的，香得很啊，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太香了。
2: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有一家彝族餐厅，不仅将五种食材一锅炖，而且意味较重的牛角清炖后还能鲜美不膻，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想要知道答案，就要先找到全脚宴的制作者杨新科。
6: 我叫杨新科，我从事餐饮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彝族菜品还是比较有特色，我希望呢，我们彝族菜品风味呢，能让更多人品尝。
2: 喜欢登山的杨新科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个周六一早和队友登山后，便要赶去牲畜交易市场赶集。
0: 攀枝花最大的牛马市场就在这儿了。
7: 哎，对。
0: 大哥，这您刚买的吗？这多少斤的呀？
8: 1380。
0: 1380斤，被我们大哥喜提回家。够人吃一般高的牛骨架，就刚刚宰杀，宰杀完了之后肉就卸在这儿一排，挂着卖了。
7: 对。
0: 好新鲜啊！
8: 你看这个新的，
0: 我看看。啊，这种带毛的是咱们要的吗？
8: 这个就是5到6岁的牛。你看这个颈吧，牛颈，越后来它这个是越老，越老的它越厚。哦，
0: 跟年轮一样。
2: 市场上的抢手货牛角到手，杨大哥说还要在菜市场寻找一位不常见的食材。
0: 奶奶，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9: 牛羊肉，
0: 还蛮香的哈。
8: 就是草果叶。
0: 草果的叶子啊。
8: 对。
0: 那我们买一点，要买多少？
8: 你会买了吧？哥，做老人家不容易。
2: 接下来，杨大哥说还要到自家后院寻一种挂起来的美味，这又会是什么呢？
10: 这是我们老家高山上的3000米以上的海拔，自己养的土猪，自制的。
2: 原来这挂起来的美味是腊猪脚。经过一年的晾晒，腊猪脚的脂肪层已呈现出诱人的黄色。食材备齐，杨大哥说牛角皮厚韧性大，处理工序也最复杂，首先就要给牛角泡个热水澡。
0: 直

0: 拿火燎，不是
1: 火燎那个毛难迈开，嗯，但毛装装在里面了，煮的时候也不好，
0: 所以我们、
1: 那个、香味也不好。
2: 牛角在开水中浸泡十分钟，较高的水温促使毛孔充分张开，有利于将牛毛连根去除。杨大哥说，这是他做的牛角没有异味的第一步。
1: 你看这个一拔就出来，
0: 轻松的一拔好像就掉了哈。
1: 哎，对对对，就可以了。
0: 哦，一点力气都不需要用。
1: 哎，对对对，
0: 你看，而且还很光滑。
1: 哎，对，可以拿出来刮了。
3: 啊，一定要手速这么快吗？
1: 哎，对对对，要快一点，慢一点就油了，油了就刮不出来了。
2: 接下来就要将牛角、腊猪角和羊角一起火烧褪毛。褪毛后的牛角外皮烧焦，不仅便于给牛角脱鞋，后面炖煮时牛角也更易软烂，这也是杨大哥多年来总结的心得。可这给牛角脱鞋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把这个甲撬了。
0: 哦，这么轻松的吗？嗯，
3: 哎，您别说，它这指甲层还挺厚的。
1: 哎呀，
3: 这么累的吗？
1: 哎、不好挣。
3: 我都听到您的喘气。
1: 我这，
3: 快了，快了，快了，还剩一点，还剩一点。没想到这，哦，指甲是个提溜。
1: 好了，
3: 拔下来了，你看还冒着热气呢。这一大块的全部都是废弃的角质层哈。
1: 牛角上的肉是最好吃了。
2: 将牛角上的异味很重的指甲去除，是杨大哥制作的牛角不膻的第二个秘诀。
0: 杨大哥，您的这个全角宴究竟有多全呢？
1: 我们就是以牛角、鸭角、鸡角、还有羊角，就是还有腊猪角，我们有五个角。
0: 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鸡爪可是比鸭掌还要大的，这个吃起来应该很过瘾了、
1: 对对对对，这是兔腹鸡。
2: 将最坚硬的牛角和腊猪角剁成大块备用。
0: 我之前还在纳闷说这角里边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呀，直到我看到这个牛骨里边满满的骨髓哈。
2: 锅中加冷水、葱和料酒去腥，将五种蹄角分别焯水。接下来杨大哥就要展示他的调味秘籍了。
0: 咱们今天带回来的草果叶，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草果拍开之后的。
1: 其实效果很好了嘛，这是我们的老家的地檀香，也叫野坝子，清热的，可以泡茶喝。
2: 草果叶具有浓烈的姜科植物气味，野坝子茶清热解腻的同时，还能为卤汤增加一丝回甘。这也是杨大哥制作全角宴的终极去异味的秘籍。
0: 那这算是一锅清汤哈、
1: 哦？是清汤，
0: 不加颜色或者不加味道吗？
1: 不加，到时候加那个盐吧。哦。
2: 食材下锅同样有讲究，腊猪脚先要入锅炖煮一个半小时，为卤汤提供醇厚的底味。再加入鸡脚和鸭掌，煮20分钟。全部捞出后，才能加入牛脚和羊脚。而羊角需要3小时，牛角则需炖6小时。趁着炖牛角的间隙，杨大哥用辣椒、葱段为鸡角提味。鸭角用泡椒腌制，腊猪角斩断。羊蹄为了更加去膻，则需红烧。
0: 哇，炖了这么久，这牛蹄总算是炖烂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汤色有点泛金黄色了哈。
1: 这是那个牛骨髓，骨髓里面的油。
0: 清炖牛蹄完成了，可以出锅了。
1: 还有一道工序，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猜。
0: 我这怎么能猜到呢？很陌生、
1: 你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吗？
0: 攀枝花啊。
1: 对呀，这就是攀枝花，这是攀枝花花蕊。
0: 那这个加进去有什么作用呢？
1: 提心的作用。
2: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学名木棉花，又称红棉，用花入菜，清香解腻，是当地人的特色做法。攀枝花人果真是把攀枝花爱到了骨髓，连餐桌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4: 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喝。三杯，
1: 这都是我们登山队的兄弟姊妹们。
5: 欢迎到我们盘州来吃个羊角角，味道不

0: 丑
1: 思泉 Joy
2: 好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与登山队友们相聚过后，杨兴科又开始在自己的农家乐里忙碌。运动和制作美食是他最喜爱的两件事。每到假期，曾家威仍会约上三五好友聚在一起露营烧烤，他想用美食来慰藉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朱立刚依然在田间地头走访，他希望挖掘并推广出攀枝花的优质食材，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物产。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想必这就是美食带给人们最大的欢愉。
1: 最美苏州，蟹起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支源自盛唐教坊的乐曲《清平乐》，何以跨越千年岁月不衰？又何以写尽天下人千百年来对清平的向往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11集《清平乐》。

清贫是烙印在中国人心中绵延千年的追寻，而清贫二字与词牌的渊源最初还要从盛唐乐工谱下的一支曲子《清贫乐》说起。这支曲子后来被无数词人填词，成为了词牌。他走过南唐旧院，听过词中之地，把满腔心事托付给无边春草。他留过南宋西村，看过一位卸甲英雄为农家效雨，欣然驻足。他登上过长征途中的高山之巅，化作一只吹响胜利的号角。同一个词牌，三个时代回答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清贫呢？清贫乐这个名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清贫乐的篇章中回荡着这个愿望穿越千年岁月的回响。那么从盛唐乐曲到两宋

0: 瓷章，再到二十世纪的风雷，一个瓷牌何以穿越千年而不衰？三个时代写下的三种回答，又能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宇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瓷牌》第十一集《清平乐》。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讲《清平乐》这个瓷牌。说到《清平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古有“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凄美，今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浑呐。不光是《清平乐》中的词句，就连这个瓷牌本身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前几年，围绕瓷牌的第三个字的读音还有过一场热议。这个字到底是读乐还是读乐呢？和大家说一个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那就是追溯这个瓷牌的源头。清平乐起源于唐代，原本是唐代宫廷音乐机构教坊所演奏的乐曲名，后来啊被用作瓷牌名。文献记载的唐代乐曲名还有很多，比如与清平乐名称相近的安平乐、太平乐、武城升平乐，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秦王破阵乐等等。由此就不难理解，清平乐的第三个字自然也应该读作乐。我们知道了瓷牌中的乐是指乐曲，那么清平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啊，清平就是和清海晏，天下太平。清平乐可以理解为太平之乐。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清平乐词作中，天下太平大多作为词的背景出现，这就使得清平乐词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的主题空间。目前存世较早的清平乐呢，是相传李白所作的五首清平乐。在这五首词当中啊，有写宫廷女子生活的：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弦笑得君王。这比较直接地体现了太平之世下的宫廷生活。还有咏物的，比如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庭气。瑞雪兆丰年啊，也会让人联想到太平之事。当然还有表现人物复杂情感的，比如说表现宫怨的：女伴墨画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晨钟交在谁边。晨钟指皇帝的心意。我们看六宫粉黛有三千人呢，皇帝只有一个，他每天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同时剩下的人注定要孤眠，那他可就顾不上了。长此以往，能没有宫怨吗？虽然表现的是宫怨，但是宫怨肯定是在太平之世下产生的。如果要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皇上还有心思去后宫吗？后宫还有闲心埋怨皇上吗？甚至皇上养不养得起罗绮三千都会成为问题。所以说呀，能写六宫罗绮三千肯定是在太平之世。当然还有一些词呢，看不出太平之世还是乱离之世写的。比如说表现民间闺怨的词：近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啊，夜夜长留半辈，待君魂梦归来。写得多么细腻凄婉。但这里的感事具体是什么事不知道，有可能是自己家里的事，无关时局，当然也有可能是感怀时事。所以啊，我们从这首词里看不出来写作的时候整个时局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太不太平。我们由此推测呢，清平乐的闺怨书写有可能是从宫怨主题当中引申出来的，而这种引申也使词的内容与清

0: 清平的含义渐行渐远了，清平乐所表现的主题也由此越来越广泛了。这个现象啊，也充分体现了词的创作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1: 追本溯源，一个词牌的身世往往就藏在名字里。清平二字寄托的是天下太平、安宁和乐的古老心愿，乐字指的是演奏的乐曲。耐人寻味的是，清平乐这个词牌虽然诞生于太平之音，题材却并不局限于歌颂盛世，宫闱霓裳、画堂咏雪、闺中相思皆可入词。由宫廷应制乐曲到个人情感抒发，词的题材逐渐拓宽，这也正是词体由音乐附庸走向独立文体的必经之路。词牌的格律如同屋舍的梁柱，撑起了词作的内在节奏和气韵，相同的格律倾注其中的情感却各不相同，不同的词人会赋予词牌不同的性情与命运。在南唐后主李煜这里，清平乐中藏着一场刻骨铭心的离别。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离恨让一代词帝写得字字泣血呢？
0: 从体式上看，清平乐的篇幅不长，属于小令，一共46个字，一般是上下片各4句，上片是4言句加5言句加7言句再加6言句，而且连用4个仄声韵。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停气，用韵是整齐紧凑，句式呢丰富灵动。到了下片又有变化，下片呢是连续4个6言句，而且从仄声韵变为平声韵了，在第一句、第二句和第4句上用韵。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晚却里残妆，玉前弦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弦笑得君王，句式整齐，声韵疏朗。总体上看啊，清平乐的句式和用韵富于变化，写作的灵活度相对较高。或许也正因如此啊，才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这首《清平乐》：别来春半，处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们知道李煜啊，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国主，他在享受了荣华至尊之后，因为治国不善，用兵失败，最后沦为了北宋的阶下囚，惨死在了北宋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早年的宫廷经历和柔美的江南风物，给了他优越的文化滋养和丰善的文学灵感。而亡国的惨痛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将亡国之思、人生之叹投射到文学创作上来。我们看起笔写别来春半，处暮愁肠断，与谁分别？是亲人还是友人？何时分别的呢？是去年还是前年？都不知道，词人也无意说出来。且看此时的季节，春半，春天已经过半了，有些花已经凋谢了，有些花虽然开得正盛，我们说盛极之后啊，也即将开始衰败。总之，春半是一个转折点，自然界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无法挽回了，曾经争奇斗艳的繁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纷纷凋零。所以说触目愁肠断，这让我们联想到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中的那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呢。虽然美好的日子逝去了，但是人间的故事

0: 故友得以重逢，不也是令人感到慰藉的吗？相比之下，李煜则是独对春半，时光在流逝，生命在凋零，而我与我的亲友却无缘重逢了，这是多么落寞悲戚的场景啊！在这里，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一上来就连续用了两个仄声韵，更让我们感到离愁别恨之深呐、对此，词人无可奈何地写道：“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由此不难想象，词人孑然一身，独立院中相思良久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落梅如雪乱，雪是冰冷的，乱呈现的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如雪乱不仅是词人触目所见，更映衬出词人凄凉凌乱的心绪。而拂了一身还满，不仅表明词人伫立良久，也让我们感受到他那种凄凉凌乱的心绪久久挥之不去的状态。总而言之啊，上片由一个别字领起，一切的情感都由离别而生，并非一般意义的伤春之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当李煜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离恨，究竟是源于对谁的思念呢？
0: 词中别来的对象恐怕不应看作某个具体的人。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词的下片进一步倾泻离愁别恨，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古代啊，有鸿雁传书的典故，看到了大雁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远方的音信。然而词人在现实中只看到大雁从空中掠过，却没有收到远方的音信，那么心中的别愁离恨呢，陡然又增加了几分。于是他发出了无奈的号叹：路太远了，归乡团聚的梦想恐怕难以实现了。我们把这两句合在一起看，从雁来到音信无凭是一重转折，而路遥到归梦难成则是一重递进。关联上片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来看呢，虽然上片中词人的心绪凄凉凌乱，但是毕竟在院中伫立良久，久久不愿离去，似乎心中那个时候还存有一丝丝的幻想，抱有一点点的希望。词人的这一丝幻想一点希望，在换头的雁来一语中仍然有所体现，但是很快就在音信无凭这四个字的转折中迅速的破灭了，进而是路遥归梦难成的递进式的自我否定。于是啊，词人的别愁离恨是越积越多，难以排解，于是便有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结尾。我们说离恨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情感，那么词人用春草的更行更远还生来形容离恨，就显得十分的真切可感。我们知道，比起绽放时间有限的繁花而言，春草的生命力相当顽强，而且往往是不限地点，不拘环境，只要气候适宜就能漫无边际的生长。所以说呀，更行更远还生，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多远，你都会看到肆意生长的春草。在词人心中，既然归梦难成，那么离恨也就永远 挥之不

不去，就像随处可见的春草一般，即便繁花谢了，春草还在。从落梅拂了一身缓满，到春草的更行更远还生，随着词人对长久别离难以归乡这一现实认知的持续深入，别愁离恨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以致无法排遣，难以释怀呀。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离愁别恨让李煜无法释怀呢？曾经有人说，李煜这首词啊，是由于思念被北宋扣押的弟弟李从善写的。我们知道，北宋在开国的时候啊，志在一统天下。宋太祖开宝四年，也就是公元971年，北宋消灭了南汉割据政权。南汉的覆灭也意味着南唐的屏障时刻处于北宋的军事威慑范围之内。后主李煜啊，为了保境安民，委曲求全呢，派自己的弟弟李从善前往北宋朝贡，结果李从善被宋太祖赵匡胤扣留在了汴京。为此啊，李煜给赵匡胤寄去了一封亲笔信，请求他让李从善回国，结果被赵匡胤拒绝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李煜用路遥归梦难成来写弟弟李从善滞留汴京难以归国，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成立的，但啊，这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视角。如果深入到历史的细节来看，我们要知道李从善和李煜虽然是兄弟，但是曾经一度处于竞争皇位的对立关系，生长在帝王之家呀，血缘越近，关系反而有可能越微妙，甚至越紧张。历朝历代兄弟之间争夺皇位而兵戎相见，势如仇仇的事情其实是屡见不鲜的。虽然李煜即位后不计前嫌，表面上兄友弟恭，但二人的实际关系是否能达到词中所写的那样情真意切的程度啊，恐怕很难讲。我们从史书记载的两个细节来看，反而能够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啊，比较复杂，比较微妙。首先，李从善到达汴京之后，那么赵匡胤呢，给了他高官厚禄，并要求李从善给李煜写信来敦促他到汴京朝觐。对此呢，李从善回答赵匡胤说，臣兄以拥匪之才四守宗庙，陛下垂父载之恩许其入朝，使千载一遇敢不奉诏啊。意思是说，我的那个哥哥是个治国的庸才，陛下您对他可是太好了，还让他来朝见您，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去做。说了这番话，李从善就给李煜写信了。李煜这边收到了信，但是并没有去汴京。但是李从善向赵匡胤说的话也具有多义性。首先说自己的哥哥呀，江南的国主是个庸才，然后又说陛下您呢，垂父载之恩许其入朝。这些话完全是站在北宋的立场上讲的，显然有讨好赵匡胤的嫌疑。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刻意放低姿态的外交辞令。但是四年之后，又有一件事情，北宋开启战端了，南唐危在旦夕的时候，南唐大臣徐铉奉李煜之命到汴京游说赵匡胤。徐铉那个时候就敢于在赵匡胤面前称赞李煜满腹经纶，博学多才，是毫无惧色，希望以此来提振国威啊，在外交上赢得一些优势。四年前，李从善的境遇肯定比处于大兵压境的环境之下的徐铉要好，但是呢，他言辞如此卑微，甚至不惜诋毁他的哥哥，也是他的君主李煜。在这种卑微言辞的背后啊，恐怕更多的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考量。兄弟俩之间关系的微妙，从这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史书上呢，还有一段话值得玩味：从善奉使。

止不反，其妻呀、弃义后主，后主无以为辞，每闻其志则避之，岂忧思足，国人哀之。首先，从善奉使不反，这句话就很微妙哈。这里说不反，既可以指李从善被北宋扣押，客观上无法返回南唐，

0: 李从善的妻子哭着去找李煜，结果李煜啊对这位弟媳妇儿没有什么话可讲，于是干脆闭门不见。如果李煜和李从善之间真的手足情深，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对弟媳好言劝慰吗？怎么会闭门不见呢？甚至一直到他忧思而死也不见面呢？综合以上的这些言辞暧昧的历史记载，我们认为啊，李煜和李从善之间的情分可能并没有达到李煜在《清平乐》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深厚。如果仔细玩味《清平乐》的词意，其间表达的情感充满了一种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哀伤。从开头的“触目愁肠断”到“拂了一身还满”，再到“路遥归梦难成”，最后是“更行更远还生”，几乎啊都是比较绝望的口吻。这种口吻在李煜亡国之前恐怕是不太容易出现的。如果李煜对国事不抱幻想、不抱希望，为什么在最后北宋大军压境之际还要倾全国之力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殊死抵抗呢？所以从充斥《清平乐》全篇的绝望情绪中，我们可以推断这首词啊很有可能作于宋太祖开宝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之后。那时啊，南唐已经覆灭，李煜囚居在汴京，日日怀思故国呀，不能自已。词中别来的对象，恐怕不应看作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李煜生于斯、长于斯、君临于斯，最后又被他亲手断送了的南唐故国。
1: 读完李煜这首《清平乐》，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场离别，更是一个王朝轰然倾塌后传来的回声。词人所别的早已不限于手足亲人，而是那片养育了他、成就了他、又在他手中丢失的江南。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后主李煜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让词作的视野更加开阔，情感寄托更加深沉，从此词可以言志，亦可以寄慨。小令这种短小的体裁所能承载的内容和境界被大大拓宽。百余年后，横戈跃马的辛弃疾也提笔写下了一首《清平乐》，词境豁然一变，词作不再写离愁哀怨，转而写田园日常。那么一位以豪放著称的词人，为何在这首曲子里收起了剑气呢？一户田舍农家又何以道尽“清平”二字的人间真意呢？
0: 一首好词，既可以像李煜那样善用笔兴，婉转悱恻，也不妨啊纯用白描，娓娓道来。接下来呢，我们看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说到辛弃疾啊，我们并不陌生，他既是醉里挑灯看剑的抗金名将，也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词人。在豪放风格之外，他还成功拓展了词的书写主题，创作了大量像《清平乐》这样的田园词。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有人认为它是青年时期漫游吴中所作，也有人认为呢是在他中年遭受错误弹劾、罢职闲居江西上饶时所作。上饶啊，自古属于无头楚尾，词中说的吴音，广义上讲也可以指称上饶的口音，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其实啊，这首词作于何时何地并不是十分重要，我们主要通过它来感受古代江南农村的生活情趣。首先我们来看茅檐低小，这里啊不是车水马龙的高门大户，但有着溪上青青草的生意盎然，醉里吴音

0: 江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这里没有浓妆艳抹、争风吃醋的三妻四妾，而是居住着一对耳鬓厮磨、情趣盎然、白头到老的幸福伴侣。当我们看惯了官场、情场、名利场的林林总总、是非成败之后，辛弃疾抓取了再普通不过的村居的场景，为我们呈现了人生与家庭最本真、最自然的样貌。这就是这首词清新平淡却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词的下片就用全副的笔墨写老夫妻的三个儿子，大儿锄豆溪东，大儿子大概已经成人了，成为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儿正织鸡笼，这二儿子啊年轻一点，肩上的担子呢也相应的轻一些，搞点副业吧，编编鸡笼。还有一个小儿子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家里头大儿子主抓农业，二儿子主抓副业，那家业可以说已经是欣欣向荣了，还需要小儿子干什么呀？他就只管吃喝玩乐，管调皮捣蛋吧。这里啊，最喜小儿无赖的无赖就是调皮捣蛋的意思。那么此刻他捣什么蛋呢？在溪头卧剥莲蓬吃呢。我们可以自行脑补一个画面，这个小孩啊大概会把这个莲蓬啊包括莲子壳啊扔得满地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站着吃，也不是坐着吃，是卧着吃，没准还敲一个二郎腿，你说他捣蛋不捣蛋？然而捣蛋的小儿子呢并没有遭到家人的责骂，他们疼还疼不过来呢。头两年这大儿子二儿子不也是这样无赖的样子吗？所以说小儿虽然无赖啊，却成了最喜的对象，这个就是天伦之乐呀。辛弃疾的这首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农家的幸福生活，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生动诠释了词牌名清平两个字的含义。古人常说天下太平，人间清平，这些话本来是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那么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每个家庭而言，真正的清贫其实就是像词中所描绘的一家五口那样，能吃饱穿暖，有说有笑，可以劳作也可以休憩，从容不迫，自由自在地度过一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长征即将胜利，登上六盘山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长久地望着南飞的大雁呢？
0: 大雁飞去的方向正是红军将士们来时的路啊。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辛弃疾笔下描写一家人的小确幸已然是传颂千古。700多年后，一位伟人和他的同志们一道为全中国人民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缩影，也被写成了一首《清平乐》，成为了现代词史上的经典。说到这儿啊，大家肯定都明白了，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同志的那首最为耳熟能详的《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了甘肃南部，突破了重重封锁，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登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在高爽的清秋季节，六盘山的秋色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作者并没有多加留意，反而是那南飞的雁阵吸引了作者的目光，让他长久地向南眺望，一直到望断，看不见大雁的踪影为止。为什么要望断南飞雁呢？大雁飞去的方向正是红军将士们来时的路啊。就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回首来路，长征道路上的一段段酸甜苦辣、出生入死的场景就会涌上作者的心头。我们再想南方还有什么，南方不仅有作者的故乡，还有多处作者与他的同志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毛泽东同志对这片土地是充满深情的。就在一年以前，作者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写下了另一首《清平乐》，其中啊就热情歌咏道：“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如今留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们已经有不少牺牲了，那些幸存的同志们状态怎么样？是不是依然踏遍青山人未老呢？所有这些自然都是作者牵挂不已的。可以说呀，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感慨万千，心系南方的故地故人，深情吟出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句子，在一片雄浑壮阔的气象中流淌出深深的牵挂与思念之情。接下来从思念到现实，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翻过六盘山就是秦长城，战士们一口气走了2万多里啊，个个不愧为英雄好汉。这里不到长城非好汉七个字里就安排了不和非两个否定词，语气十分果决，不仅是在记录现实，也包含着对张国焘南下错误的批判，更是对战士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夺取长征最终胜利发出的总动员，可以说是铿锵有力、乐观自信、催人奋进。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涉凉州的孙坚如何与董卓首次交锋？一场长安军事会议上的激烈争执又为日后的天下变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五集西垂烽火。
2: 你有鼻子堵、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0: 飞书。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如果说上片主要写实，那么到了下片，则是从现实出发，对革命进程做出的展望，对革命形势做出的判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值得注意的是啊，从1927年到1937年之间，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旗这个意象在毛主席诗词当中多次出现。比如1929年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说：“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30年《如梦令·元旦》中说：“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同年《剪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道：“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31年余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等等等等，红旗象征的是党的领导，代表革命前进的方向，这个是很好理解的。我们进一步来看，在长征以前词作中，红旗是什么状态呢？不是风卷红旗，就是风展红旗，随风或展或卷，这是红旗的自然状态。但是到了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这首《清平乐》就不这么写了，不是风卷红旗了，是红旗漫卷西风。从字面意思来看，红旗漫卷西风实际上就是西风漫卷红旗的倒装。在诗词创作当中啊，为了用韵，为了协调格律，使用倒装并不罕见。然而正是这样一倒装，红旗漫卷西风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突出了并增强了红旗的形象，好像不是红旗被风所卷，而是红旗卷动了西风，进而就会让我们感到红旗所象征的党的领导能力，以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力量，经过了长征的淬炼，更加坚强了，更加坚定了。有了长征打下的基础，有了长征增添的信心和力量，在词的最后，毛泽东同志说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古人所说的凶神恶煞。毛泽东同志不仅以精湛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杰出的文学才华，运用《清平乐》这一传统词牌表现时代精神，更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团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缔造了新中国，真正开创了一个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向往的太平之世、清平之世。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三首《清平乐》的代表作，虽然这三首作品写作年代、场景、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他们都充分体现了《清平乐》词的共性特征。我们在开篇时候提到，《清平乐》属于小令，篇幅短小，适合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展开，同时它的句式灵活多变，用韵平仄转换，所以适合表现特定环境中的不同场景或复杂情感。比如后主词就是在春季苑中这样一个

0: 特定环境中展开的，却能容纳李煜千回百转的别愁离恨呢？新词展现的也是一个特定场景，是农家的环境。这首词的丰富性啊，不在于情感，而是多重画面的切换。我们看上片，先用四言句和五言句的组合，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点出农家的环境，再用七言句和六言句的组合切换到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转写白发夫妻的恩爱和惬意。到了下片，句式和韵脚全部变化了，场景呢也切换到家中的三个孩子身上，逐一写去。虽然场景比较多，但是在小令中能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就是《清平乐》的优势所在。还有毛主席的《清平乐》展现的同样是一个特定环境，就是六盘山。但是你看作者所见所感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先是登高难忘，思念战友，而后呢又立足当下，鼓舞士气，最后又展望革命的形势，表达坚定的信心，甚至依稀可见革命最终胜利的曙光。所以啊，别看《清平乐》是小令，但它所能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用一句俗话说呀，口小糖大。当然了，能不能把这里面的糖填得满，填得好，那就要看作者的才能了。今天这一集《清平乐》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0: 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为限制诸侯势力，刘彻派主傅衍彻查诸侯王。
1: 朕赏不必酬，罚不必骨肉。
2: 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恳请陛下处决燕王。
3: 燕王被杀了，诸侯王嘛都害怕，就纷纷给主傅衍上供。主傅衍呢，来者不拒，收了人家好多钱。
4: 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
2: 大丈夫生不得无顶石，死也不怕无顶喷。
3: 说我活着如果不能享受秦大夫的这无顶的这个级别的待遇，死了以后那就运顶把我烹煮了好了。
0: 死不怕无顶烹的主父偃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豪言壮语很快一语成谶。
5: 我要出头状告主父偃。
6: 这是主父偃曾经收取十二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
0: 就在刘彻接到主父偃收受贿赂的状告之时，齐国又传来了一个让他棘手的消息。
7: 齐王刘赐昌他自杀了。
8: 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主父偃这是明火执政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
9: 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3: 主父偃替汉武帝解决了好多难题，汉武帝真舍不得把他给抛弃了。
0: 汉武帝将如何处置主父偃，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如何处理好朝廷与地方诸侯的关系，这一直是西汉王朝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历经汉高祖刘邦、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出了一个人，他就是祖父偃，他替汉武帝出了一个好主意，等于说这个问题啊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祖父偃替西汉王朝解决了一个难题，可是最后他也成为汉武帝的一个难题。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往下来看。
1: 陛下，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这是张骞带来的干葡萄，
2: 味道不错嘛。
1: 来来来来来，二位见过大将军。
3: 拜见大将军。
1: 走。十几年前啊，我跟卫青就一直在研究这金刚造剑的技术。卫青，这是张骞给你带来的见面礼，你拿到江作府遭办。多少年了，朕就一直在梦想着
2: 这削铁如泥的宝刀啊。
4: 宝贝啊。
1: 张骞，你知道吗，正是你滞留匈奴王庭的第三年，朕便放弃了与大月之缔结军事同盟的念头，决定请一国之力单独打击匈奴。你知道是谁让朕下这样的决心吗？除了充实的国力，就是因为朕发现了卫青。
5: 臣早就听说过大将军的威名啊。
4: 陛下过誉了。
1: 当然了，你张骞所说的西域情况让朕眼前豁然一亮啊。朕因此觉得我汉朝的战略应该更为深远一些，凡地域我汉朝威力所能及之处都要通商，开拓新商路。
4: 博望侯，卫青正要向您请教关于西域的情况。

0: 哈哈，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跟大将军都好好的说说。好了好了，你们另找地方去了解。
1: 啊，
0: 你说吧。朕这一段只顾对外用兵，退恩令下达以后，诸侯各王的情况如何？还算平静。
1: 平静？不对吧？宗正那里有关诸侯各王淫衣乱伦。
0: 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频频报告，尤其是在卫青缴获的匈奴右贤王的文件里，竟有一份有关卫青行踪的密报。
2: 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密报声言，是我汉室的一位诸侯王提供的。战争时期，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前方。 后方出现了空当，以前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诸侯王问题，现在会不会发生？
2: 诸侯王问题，景帝曾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制裁，将他们的势力缩小到最小范围。陛下近日颁布的推恩令，臣以为是得当的。诸侯王需要安抚，使之成为陛下的藩位，但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所以又适当的安抚。
0: 这样既抑制又安抚，边封边削，化整为零。安抚，并不能解决目前诸侯各王的违法行为。要有良手。
2: 臣有一策，陛下可向各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这是高祖时候的制度，各诸侯国无法拒绝。诸侯不得理国政，国政交朝廷派遣的国相。
3: 国相隶属13部刺史，刺史向皇帝负责。前方战事紧迫，不要后院起火。你嘱咐言，
4: 就替朕处理诸侯的事吧。
3: 本下奉朝廷之命，特来知会淮南王。朝廷正值战时状态。 国内所有兵力收归朝廷统一掌控，今后包括王公卫队在内，淮南王所有军队由本相和内史共同掌握，任何人无权随意调动。这是朝廷刚刚发来的诏令，请淮南王遵旨奉行。

0: 我要去见衡山王刘赐，臣妾望王太后能帮忙说说话，好保全我哥哥的性命。
1: 帝媳呀，不要太难过了。尽管田汾不在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燕王的翁主，朝廷的第一诰命夫人。燕王的案子。
2: 是谁在管呢？
3: 是钟大夫朱复衍，
2: 皇太后有所不知，那朱复衍乃皇上最为倚重的近臣，曾经一年内连升四级，还有这样的人？那咱们找不了他，就找找皇上吧。丞相，刚刚得到消息，田汾的遗孀燕王的妹妹。
4: 去找皇太后了，看来太后要过问了。把所有的案件和证词都找出来，我就不信这样的铁案谁能说翻就翻了。
5: 不仅是哥哥的淮南国，我已经打听了，所有的诸侯国派驻的中央命官都扩大了权力，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
6: 诸侯本来只剩下不多的卫队，现在皇上又一句话就剥夺了诸侯的军权，这太过分了。
4: 一个国相，一个内史，哼！我想要除掉他们，易如反掌。中央命官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军队。弟弟，你已经心存目标了？
6: 哎，什么目标？就是别把我逼急了，
4: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弟弟，认识这个字吗？
6: 起，
4: 你我。

0: 兄弟同为一脉血缘，本该同进退，共荣辱。
1: 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颠覆朝廷。
0: 衡山王，你敢吗？
2: 这衡山王刘赐跟淮南王刘安啊，是兄弟，都是刘长的儿子。汉文帝八年的时候，淮南王刘长啊，他在发配西蜀的路上就死了。为了安抚人心，汉文帝呢，就把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刘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刘安、刘伯、刘赐、刘良。这刘伯和刘良呢，死得早，所以后边呢就剩下一个刘安，一个刘赐。刘安呢是长子，所以就继承了他爹刘长的封爵，封为淮南王。刘赐呢，后来封为衡山王。这是哥俩，亲哥俩。这刘安天天被人忽悠着对朝廷有意见，有仇恨，想替他爹报仇。这衡山王刘赐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也有想法，对朝廷也不满。所以这哥俩呢，这不等于说有共同的想法吗？那就走得近一点。可是这哥俩刘赐也知道，这刘安呀野心勃勃，他不但对朝廷有想法，对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他也有想法。所以你看这俩人其实挺有意思，就是既想互相勾结，又呢刘赐还得防着刘安。哎，所以双方就是这么个矛盾的关系。而且这两个王啊，这淮南王、衡山王，这哥俩呀，我们说毛病一样，都是治家不严。淮南王刘安，我们前面讲了，你看他娶个儿媳妇，娶的是人家汉武帝的姐姐，修成君的女儿，也就娶的汉武帝的外甥女儿。但是呢，他为了怕他的这个天天搞的这些阴谋诡计泄露，故意让他的太子刘谦跟自己的这个太子妃啊关系不宁，关系不睦，倒腾这些事情。当然后边我们知道，后来还有一个是他的庶子刘不害，他有个儿子叫刘建，对这个淮南王刘安迟迟的不搞屯垦令，自己得不到好处也心怀不满，后来举高他。而这衡山王刘赐呢，家宅也不宁，他的太子叫刘爽，衡山王刘赐的王后对这太子不满，他想换太子，这刘爽当然不满意，然后呢就给朝廷告发。所以你看，这等于说这俩王啊都是后院起火啊，他连自个儿的那一亩三分地都安抚不好，所以这俩人啊，他的事儿东窗事发也就成为必然。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现代艺术系列IX5。
4: 陛下，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恳请陛下处决燕王，并同时撤销燕国的封号。

你不用说服朕，朕赏不必酬，罚不必骨肉，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只是需要说服太后。太后身染重疾，陈科中还问过此事。 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说法，毕竟燕王是田汾的岳父，太后也得讲理。你去最合适了，就是你。你去说服太后，把燕王的罪行都跟他说清楚。安娟就不要带了。

0: 记住，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 臣领旨。卑职主父偃叩见太后。
2: 哦，你就是那个一岁四千的主父偃，皇上的红人儿。
1: 卑臣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余年，一直未能效命国家，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不认我为手足，承蒙皇上提携，使臣得斩青云之志。
2: 你既知道世事的艰难，那为什么只要一朝得志便猖狂地欲置燕王于死地呢？
1: 太后有所不知，卑臣原以为此生要在穷困中潦倒，然而深受皇上知遇之恩而委以重任，卑臣立誓不必抚越，臣当效死相报。
2: 效死相报？你这都是要人家的性命，燕王有什么罪过？不就是杀了个下人吗？
1: 卑臣知道燕王的公主是田汾的妻子，所以没有人敢把燕王的罪行如实禀报给太后。燕王岂只是滥杀无辜，他自承袭了封爵之后，其父未死几日便与庶母通奸，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后又将弟媳占为己有，到后来甚至连他三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寝，如同妻妾。
2: 真的有这种事？
1: 人证物证俱在，现都在廷尉署。
2: 简直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
1: 田汾活着时无人敢将此案上告。
2: 去吧去吧，我不再管这事了，不再管这事了。
1: 卑臣告辞。几天后，刘彻下诏赐燕王刘定国死，随后取消了燕国的封号，将其封国改为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属。不久，刘彻任命主父偃为齐王国相，让他去监管另一位飞扬跋扈的齐王刘嗣昌。
3: 送来黄金数千呐、啊，
1: 这算什么？我一眨眼为皇上除掉了燕国，那些手上长毛、心里有鬼的人，谁不胆寒？
3: 相国，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
1: 你懂什么？皇上要的就是我主父偃的横暴。皇上的策略，就是用我这样的庶人去整治那些贵族王侯。我知道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眼没见过，我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大丈夫生不得无顶石，死也不怕无顶烹。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4: 这

0: 当初赵王是何等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如今怎么跟霜打的黄冠一样，出入京城也如此的灰溜溜的。
1: 别提了，可是我赵王如此，如今诸侯各王谁心里不是那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皇上用了一个主妇眼，才艺诸侯， 一眨眼功夫已经灭掉了2国。听说

0: 下一个目标又选中我赵王了。
1: 谁让你赵王有小辫子给人抓呢？
0: 如今哪一个诸侯没有一些小节的不检呢？如果细细的追究起来，恐怕所有的封国都要被灭除。诸侯各王们都明白，这其实都是皇上集中权力之举，所以大家推举我出头抗争。
1: 抗争？怎么抗争啊？莫非想跟皇上掰腕子？
0: 皇上如今征伐四夷，连战连捷，正是光艳无际之时，自然谁也不敢与皇上较劲儿。可治不得主子，还治不得奴才吗？诸王们早就恨透了为皇上打冲锋的那个奴才了。我要出头状告主父尹，可既然是状告，总得有些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事的由头吧。
1: 赵王倒是会挑时候，主父尹在朝中要害部门早已安插了耳目，要不是这会儿他在齐国，还真没人敢出来搜集他的劣迹呢。
0: 所以你父王和叔叔都让我来找你。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了，这是主父偃曾经收取十二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就是这个主父偃，他向皇上献上了推恩之计，后来这十二个子弟都被封了侯。
0: 主父偃竟如此的胆大妄为，连推恩分封这样的国策都用来为自己鼓励做买卖。
2: 推恩分封，诸侯子弟信得封侯的有100多人。这里只有几个人上书反对，连个零头还不到呢。
0: 可是作为始作俑者，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收取诸侯贿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啊。好端端的推恩分封，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惩办主父偃，为陛下的大计证明。
2: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啊？
3: 启禀陛下，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齐王刘嗣昌他自杀了。
0: 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哥哥呀，你死的冤枉啊，哥哥！陛下，陛下，臣没有说错吧？主父偃这是明火执仗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陛下，陛下！

0: 朕已经想了三天了。这样吧，你去趟临淄，嘱咐宴监理宗室，
1: 假公济私，
0: 凌辱刘氏骨肉，贪婪无度，罪不可赦，
1: 诏予以逮捕，
0: 送廷尉署一律审治，并将此消息
1: 传示各地诸侯王。
2: 臣明白了。
3: 我要面见皇上。
2: 你这辈子恐怕见不到皇上了。
4: 宣公孙弘，宣吉安。

0: 张汤。
1: 臣在。
0: 对主父偃的庭讯有结果了吗？
1: 回陛下，主父偃已于今晨押解回京，臣已对其进行了讯问，他承认了受贿的事，但不承认劫持齐王而逼他自杀。当然，这只是初步讯问。
0: 诸侯各王中，齐王年少，性情温柔，当横下心来结束自家的性命，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人能绝望成这个样子，没有外部施加的压力是说不通的，诸侯各王也无法安抚。所以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要经得起各方的盘结。
2: 臣有话要说。
0: 你说。
2: 陛下，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但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用权的无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0: 诸位大臣，还有别的要说的吗？可惜了，要是事情稍有余力的话，朕也想留下他。他也是个通才啊，他要不是这样，急功近利，倒行逆施，不是朕想杀他，是他胆子太大了。灭族。
1: 陛下的意思是，
0: 主父偃灭了三个王国，朕就只好灭他的九族，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
3: 电视剧里边说主父偃导致三个诸侯王
4: 死，我们看史书的记载是俩，就这个燕王刘定国和齐王刘子昌。
3: 我们要讲主父偃这个人，汉武帝让他负责处理诸侯王的事儿，燕王刘定国乱龙，所以这个人呢被杀了。我们说一个人做事儿啊，最怕的是你带有私心。这主父偃有个女儿，主父偃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王刘慈昌，结果让齐王刘慈昌的太后一口回绝了。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嫁给我们家呀，不要。这主父偃就恼羞成怒，然后就给汉武帝讲说，齐国附属，但是齐王历来不法，我请求去齐国任齐相，齐国的相国。汉武帝就同意了。他到了齐国以后，当然就要处理齐王的种种不法行为，齐王就害怕了，他一害怕自杀了。所以这当时诸侯国的这些诸侯王们都害怕，都害怕怎么办，就纷纷给主父偃上供。主父偃呢来者不拒，收了人家好多钱。到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以后，你看连着俩诸侯王死，这刘彭祖一告，这个事儿就变成一个

公开的事儿，这要处理。祖父偃本来是汉武帝特别喜欢的人，而且这个人他的确还是有见识，所以汉武帝不想杀祖父偃。结果谁呀？公孙弘补刀了。当然电视剧里边说灭他九族吧，实际上来说史书只有一个隋族，族一般来讲呀就是灭三族。

0: 怎么回事？
1: 毒妃眼犯罪，皇上下令诛九族，现在全家正押往刑场执行。
0: 改道。
2: 听说祥妃宫李夫人，皇上已经颁了诏，赐封为夫人。将来一旦再生下皇子，皇子也就不再是只有巨儿了。自古至今，唯有君主的性情最让人捉摸不定。自从你当上了大将军，皇上到我这儿来的反而少了。
0: 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说这些。
2: 卫青啊，你军功再大也是外戚啊，你和姐姐还有巨儿可是分不开的一家子。主父偃替皇上做了多少事情，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一招出错就被灭了九族。
0: 我说姐姐啊，你有完没完了？
2: 姐姐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抽出点心思来关心关心你姐姐。
0: 我看姐姐还是多多管教去病那个小子，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私领了80票骑，将近郊农人的庄稼毁损得一塌糊涂。
2: 我可一点不担心去病，你难道不知道去病领兵的权利全是皇上特许的？皇上对我说呀，他能捏沙成泥塑造一个卫青，他也能再塑造一个霍去病。皇上还对我说，我不能只有卫青，我还得再要一个霍去病。你看吧，再有战事啊，皇上一定会重用霍去病的。
0: 皇上这个人本来就深不可测，伴君如伴虎啊，但我们魏家的一切本来也是皇上给的。
2: 卫青，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去病是咱们家的孩子啊，皇上能重用去病那也是咱们家的福分呐。
0: 姐姐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我该走了。
2: 等等，你不明白，昨天平阳公主到我这儿来过，说了一会儿话，我从她那话音里听出她好像有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2: 你怎么不明白呀？她想要嫁给你。
0: 她丈夫去世不久，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会有议论。
2: 姐姐劝你啊，还是再好好想想，无情最是帝王家，你不要一脑门就想打匈奴。当你成为万民心中英雄的那一天，没准就是你末日的开始了。
0: 不知皇上会是什么意思？
3: 这是皇姐亲口告你的？
2: 是的。
3: 那卫青的态度呢？
2: 臣妾还没告诉他呢。臣妾心里没底儿，一个是昔日的主子，一个是奴才，只怕……所以臣妾想先听听陛下的意思。
3: 哪来那么多的尊卑啊？这件事情不能再捂着了，会被世人当成笑柄。甭怕，啊！从朕继位的那一天起，所有的政策就是要破这些个规矩。朕既然

0: 还能娶你做皇后？你的弟弟难道就不能娶朕的姐姐？哼！朕看这门婚事很合适。
1: 那，太后那里也是要打招呼的。是啊，这件事情要抓紧办。
2: 太后恐怕熬不了几天了，万一赶上国丧，这个人太狂了。太皇上能不杀他吗？是啊。哎呀，也怪他自己呀。
3: 让他进来吧，继父，大人，我来了，继父，喝吧。 当日我得势时，门上食客不下千人，到了如今，我受极刑，竟无一人相送。吉夫，你又怎敢冒连坐之祸前来送我呀？我吉夫，敬您是条汉子。 大人放心去吧，小的定为大人料理身后之事。
4: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赵王怎样进行串联？何以会征集到12个诸侯子弟的上书？而且正好赶在这个时机。

0: 是啊，以后还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串联呢。可惜没有主父偃了。陛下，奴才所知，主父偃受宠的时候，家里养了很多门客，可是诛族以后，这帮门客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一个叫吉福的人出面替他办了后事。一子一生乃至交情。
1: 一贫一富乃至交泰，是吧？是。看来真是个厚道人，他不怕连坐，朕反倒要赏他，替朕赏他黄金50两，尊他为长者。
2: 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哎，里边请。慢走，上酒啊！里边请。啊，你慢走，你慢走。好了好了，
0: 你就是吉福吧？
2: 是我。什么事儿？
0: 啊，是这样，皇上已经亲自尊你为长者，并赐黄金50两，都在那边车上了。
2: 这是。

0: 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1: 还不快点送长者上车回府？
0: 主父大人，你听见了没有？皇上尊我为长者，对你还是有情啊，你可死得瞑目了。
2: 最后给祖父偃送行的是吉福，当然了，这是电视剧的表现。祖父偃生前的确有几千上千门客追随他，他死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是来给他收尸来了，这个人有名有姓，叫孔车。汉武帝听说居然有人给祖父偃收尸，也是大发感慨。当然史书上没有说汉武帝给了孔车50斤的赏赐，只是汉武帝评价说孔车乃长者。盖棺论定，我们才有必要说说祖父偃这个人。说这个人呢是齐国临之人，哎，年轻时候学什么呢？长短纵横之术，就是学这些阴谋诡计、纵横家的这一套东西。诸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战国以后就越来越失威了。哎，学这个的人呢，基本上也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你看，祖父偃也是一开始学这个，后来又学易经，学春秋。我们知道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后呀，你学这些才能有出路。当然祖父偃也不是考上的，当时的话呢是差举征辟。他这个人呢为人不好，其诸儒生相与排并，不容于齐。就是一块学习的这些儒生们都排斥他，他在齐地在齐国就待不住了，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西游长安去找出路。到了长安啊，他是通过卫青，然后呢见到汉武帝，然后自玄宇，得到汉武帝的重誉。你看他的仕途起步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他后来帮了卫青不少忙，让这个卫子夫顺顺当当的做皇后，这他有功劳，史书也有这个记载。包括后边替汉武帝排忧解难，来建议立足修朔方城，这都是好事儿，替汉武帝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提出通用令，这都是他提出的，这都是他的政绩。我们说这个人呢，其实后边就出现在他的私心杂念上了，就是他这个红的发紫，到处别人都害怕他，然后纷纷给他送钱，他来者不拒，有人就劝他太横矣。什么意思？你活得太豪横了，你咋一点顾忌也没有？你就不怕被人抓小辫儿算后账啊？结果呢，祖父偃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吾生不无顶食，死亦无顶棚。说我活着如果不能享受秦大夫的这个无顶的这个级别的待遇，死了以后那就运顶把我烹煮了好了。无顶，诸位知道，这指的古代的一种秦大夫以上的这个享受的待遇。那我们知道皇帝国君享受九鼎，诸侯王七鼎，然后秦大夫呢五鼎。五鼎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羊豕夫鱼鸡，就是祭祀的时候的一个规格，要上羊肉，要上猪肉，要上切肉，要上这个鱼肉鱼块，要上干肉，这是一个祭祀的级别，只有秦大夫才能享受这个级别。祖父偃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这个，这司马迁记载的。你祖父偃作为一个官员啊，三观有点不正，过于追求功名利禄。史书上说到三观不正，我就想到另一个人，东晋的桓温，天天琢磨着想当皇帝又不敢，最后说了一句名言，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行啊。这话就有点过了。祖父偃这一生啊，就是充满争议的一生，最终呢他也算一个悲剧。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洞天山新疆辣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亮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要是没有公主，卫青不过是马厩里的一个骑奴。
1: 你这是真话？
0: 你是我们魏家的大恩人呐、啊。

0: 你是在谢皇上，还是在谢我呢？
1: 没有你，就没有我卫青的今天。
0: 算了，卫青，你这些话不该在今晚上说。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出事了，莫非是太后？太后驾崩了。
1: 继丞相田汾、窦氏长公主、惠皇后陈阿娇相继死后，皇太后王氏抑郁成疾，她于元朔三年去世，死后与汉景帝刘启一同葬于阳陵。

0: 好，你相中的人果然不错，很及时。这是长安密使的通报，汉朝的皇帝肯定在母丧期间停止一切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对汉朝的复仇计划可以按时进行了。
1: 如果从心术的角度，大单于不应该攻击国丧之时的对手。汉文化对于孝道的坚守视若生命，大单于的眼光似乎应该更远一些，不要在此时激怒汉朝的国民情绪。
0: 看来你的身上还留有一些汉朝人的气味，丢掉它，丢掉这些酸腐的念头。记得吗？你曾经给我送过几只食人肉的猎犬，铜口铁牙，追蛇利心，用罗刀做皮鞭，以人肉果腹。你还说过，这就是大匈奴的崇尚。将军们，90000精兵，分三路南下，分别攻击代郡、定襄、上郡，旋风式的突袭，纵兵横扫。切记，一定要快打快撤，不许滞留，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这也算是我们大匈奴人送给汉朝那个老太太的一份告别礼。

0: 战死，我们出兵吧。
1: 国丧期间，皇上不让出兵。
2: 撤！
3: 撤！
2: 叫
3: 撤！
2: 呀！
4: 这谁家的公子啊？如此的狂野呀！
5: 啊！就知道皇上小的时候也这样。
2: 叫
5: 上林苑狩猎的时候啊！嘿，
4: 怪呀！哎呀，不能喜欢这样的皇上之事。
6: 在代郡殉职的都尉朱英，家眷抚恤了没有？
7: 臣按规定发放了抚恤，可其子朱和坚持不受，所以……
6: 啊？
8: 臣叩见陛下。
6: 这个孩子多大了？
7: 19，和霍去病同年。
8: 陛下，臣听说前方匈奴扰边，恳请陛下能放任我前往作战吗？
6: 召朱英之子朱和去羽林做郎官，子承父业吧。
7: 臣记下了。
6: 徐兵，朕有给你招募了一名新兵，你那800骑凑齐了吗？
8: 承陛下关照，现已有160余骑。
6: 看来还差得远啊。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兵将互相不熟悉，便会积贫积弱。
8: 可陛下总把臣放在鱼缸里养着，啥时候能出头啊？臣要是去了军中，我们一定彼此熟悉。陛下，就放臣去军中吧。
6: 厚积薄发吧。记住，为将者一是要能打，就像你的舅舅卫青那样；一则是要能挨，就像李广。
9: 汉武帝评价了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说卫青能攻，李广能挨。挨是什么意思？就是李广善于坚守。李广做2000石以上的高官，累计是40年，除了17年在中央做卫尉，做郎中令，剩下的这20多年啊都在边关。李广这个人呢，打仗善于坚守，这是他的特点。就跟韩安国一样，他们那个时代的将领就是习惯于防御，这思想已经形成了，战法也形成了。而卫青他的军事思想是以攻为主的。我们说汉军作战到了汉武帝这个时候，必须要变思想，要突破长城，要主动出击，有大兵团作战，这种观念李广没有，卫青有。所以卫青是统帅，李广呢是将才，而且是李广是守将，卫青是汉武帝时代进攻的整个的总策划师。这电视剧啊，我们看这一段，一开始说一只鞋想趁着汉王朝国丧要进兵。汉王朝呢的确是太后新上，这叫国丧。国丧期间呢的确我们说有一定的规定，首先不主动出兵。大家知道儒家讲要守孝3年，汉朝以孝治天下，但实际上来说汉朝的守孝期没那么长。为什么呀？因为汉文帝当年规定，汉文帝临死前下遗诏说什么呢？说其令天下立民，令到出陵3日皆是福。就是汉文帝规定了，遗诏里边说了，诏令到达，哭丧3天以后，你们就把丧服都去掉。而且他说无尽娶妇嫁女，辞事饮酒食肉，就生活一切如常。这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求的特别简单。这个我们说这是汉文帝特别高明的地方。整个两汉其实整个国丧都规定的没那么严谨，所以千家学派的大学者赵翼啊有一个总结定评，叫两汉丧服无定制。这是他总结了很多史料得出一个结论。无定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定之规。我们经常讲父母去世要守丧3年，实际上是27个月。我们知道到了宋以后，这个守丧制度就特别严格了。史书说司马光守

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完全吃素，严格遵循那个，以至于到他手伤结束回来以后叫毁疾累刑。什么意思？自个儿瘦的身体状况差到极致，所以这是后代的事儿。你看汉朝他没这么严的规定，你像汉成帝的时候，翟方敬是丞相啊，后母死36日，除服起逝世，就服伤36天，所以也没人说过别的。所以我们说汉朝呀，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这种严格的这种丧服规定，上至朝廷，下到王公贵胄，再到平民老百姓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期间，匈奴的确发动了对汉王朝的边关的进攻。咱们接着看下一集。

狐狸虽然不像狼群那样引人瞩目，却也同样神秘而且迷人。它们有出色的狩猎本领，甚至与狼的捕猎能力不相上下。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书写着它们的生命传奇。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失踪，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蜥。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蜥界秘闻》。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实验室，
1: 实验室，
2: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3: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4: 它的密度比较低。
3: 这里孕育赋能、轻航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0: 我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3: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种通体金黄的珍品海味，大黄鱼在宴席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一道寓意深远的讨彩佳肴。开席时，糖醋大黄鱼总是稳坐餐桌 C 位，金灿灿的身躯裹着透亮的琥珀色酱汁，宛若金条进我盘中。筷子轻夹，外皮微脆绽开，酸香甜香瞬间扑鼻，正应了金玉满堂的好兆头。除了这份吉祥的仪式感，大黄鱼更以细嫩鲜美的口感和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特质，赢得了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2: 大黄鱼是我们国家四大海产鱼类之一啊，也是我们的国鱼啊。
1: 中国海洋大学的艾庆辉教授团队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海水鱼营养与饲料配方研究，在众多养殖品种中，大黄鱼是他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过度捕捞使得野生大黄鱼

0: 种群减少，产量断崖式下跌。一边是稀缺难求、价格高昂的野生大黄鱼，一边是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供需落差催生了产业的变革，人工养殖大黄鱼产业应势而生。然而，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养殖之路，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拦路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鱼不发瘟了，要富得发昏。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病害。
2: 这个鱼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尾巴都已经烂了，它这个应该是长还长了白点。
0: 如此来势汹汹的病害，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3: 长期以来啊，大黄鱼的人工养殖，应该说它的饲料的这个比例啊非常低，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个鲜杂鱼类。用鲜杂鱼类来养这个大黄鱼的话啊，一个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啊，一个是容易滋生病害，对这个鱼类的健康和品质都不利。
0: 野生大黄鱼在自然海域中捕食的是鲜活的小鱼，而网箱养殖的大黄鱼长期食用难以保鲜、极易腐坏的冰鲜杂鱼，这种病从口入的隐患正是病害肆虐的根源。如何为养殖大黄鱼找到安全的口粮，彻底解决病从口入的难题呢？
3: 一定是需要开发这个高效的人工培育饲料来替代这个鲜杂鱼。
0: 于是一场让大黄鱼从吃饱迈向吃好的科学探索悄然开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实现精准营养，不仅要提供足够的食物，更要提供完全符合大黄鱼需求的营养。通过无数次实验，科研人员最终精确绘制出大黄鱼的营养配方。手握精准的配方，就能轻松配出实惠的口粮吗？
4: 对于水产饲料来说，我们主要的蛋白源就是鱼粉、磷虾粉。然而目前鱼粉的价格可能是在市场价在13000左右，然后这个是磷虾粉，也是动物性蛋白，在20000左右。
0: 按照精准的营养图谱，鱼粉和磷虾粉确实是蛋白质和脂肪的理想来源，但它们的价格高昂。更要紧的是，鱼粉靠捕捞远洋小鱼得来，资源越来越少，这些成本压力最终都落在养殖户的肩上，影响着他们的切身收益。如何让科学口粮真正惠及每一位养殖户呢？科研人员决心在原料上寻找突破口，他们大胆地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陆地，尝试用豆粕、菜粕等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原料替代部分昂贵的鱼粉。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即摆在了科研人员面前，习惯了海洋肉食的大黄鱼，他们的肠胃能适应突然吃素食吗？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科研团队转向微观世界寻找答案。实验室里，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正揭示着大黄鱼肠道绒毛的健康状态。
3: 所以这个是肠道的切片，肠道它的整个这个营养代谢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健康与否对整个鱼类的生长健康品质都是非常关键。
0: 给大黄鱼投喂纯鱼粉饲料时，它们的肠道绒毛像一排排整齐的小刷子，细密又坚挺，长度能达到80微米。可是用掺入30%豆粕的饲料投喂时，再观察这些小刷子明显蔫了，这说明当饲料中豆粕等植物蛋白的比例过高时，会刺激甚至损伤脆弱的肠道绒毛表面。科研人员不断调整着植物蛋白的替代比例，当豆粕比例降到15%左右时，奇迹出现了，大黄鱼的肠道绒毛开始自救。
3: 这个也比较高，比较厚，这个基层也还好啊，这个绒毛我还是挺好的。
0: 经过不断调试，科研团队最终配置出了一款荤素黄金配比的新型饲料，大黄鱼很是爱吃。新型饲料

0: 满足了人工养殖大黄鱼所追求的生长速度、免疫健康、鱼肉品质的完美平衡。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潮汐也给大黄鱼的投喂出了道难题。每当退潮时，湍急的水流裹挟着饲料，鱼群来不及摄食，饲料便被冲向远方。这不仅意味着饲料的利用率下降，养殖成本提高，散落的残饵还会对水体造成污染。潮汐难题如何解决呢？科研人员与渔民找到了应对之道。他们使用智能网箱，实现潮来投喂、潮退停止的自动投食，还引入无人机精准投喂，减少潮汐与海况的制约。这些精准投喂设施正在帮助渔民解决近岸养殖的难题。晨光熹微，青岛的这处海鲜市场已人声鼎沸，又一批新鲜捕捞的大黄鱼上市。如何挑选到美味新鲜的大黄鱼呢？
1: 它新不新鲜嘛？如果鳃发红，这个你看，鳃如果发红、暗红了，那说明还比较新鲜；如果发白了，那说比较久了。那还有就是看眼睛啊，眼睛如果它这个，比如说活的时候，它眼睛比如说还有看起来很亮啊，就相对是比较新鲜。
0: 艾教授在海鲜市场的水产摊前挑选了两条大黄鱼，
1: 那么这条吧。
0: 然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那条异常短粗肥硕的鱼上。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过度臃肿的体态，可能并非简单的营养好，而是一个潜在的健康警报。这条鱼患上了脂肪肝。经过解剖，艾教授发现，那条体型相对肥硕的大黄鱼确实存在健康问题。
2: 你看它这个肝脏确实是偏白，
1: 发白，这个脂肪肝更严重。
0: 患上脂肪肝，意味着鱼体内部重要的代谢器官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疾病，生长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如果食用有脂肪肝的大黄鱼，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吗？患有脂肪肝的大黄鱼，肌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健康个体几乎没有差异，只是肝脏部位的脂肪含量偏高。而且人们食用大黄鱼时，通常会去除内脏，肝脏并不会被食用。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大黄鱼的脂肪肝问题更像是养殖过程中的营养失衡信号，这种情况提醒他们还需要继续优化饲料配方。科技赋能养殖，让大黄鱼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跨越。借助科技的力量，大黄鱼通过人工养殖走上百姓日常餐桌。这不仅催生了一个产值数百亿元的特色产业，也减少了对野生大黄鱼的过度捕捞，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鱼肉虽鲜，鱼刺却仍是餐桌上的难题。吃鱼怕卡刺，加工难去刺，困扰着消费者和产业，该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一支爱挑刺的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他们是如何让鱼刺消失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文化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色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不过细小难挑又容易扎人的鱼刺是很多人吃鱼时的噩梦。
1: 我妈有一次就被卡了一个多小时，她就会一直在那咳嗽。
2: 吃红烧鱼，然后很就一大口下去就卡住了，然后当时还去医院取了刺，就挺痛苦的。
0: 华中农业大学的高泽夏教授一直致力于武昌鱼的研究，为了破除一口鱼肉一嘴刺的魔咒，他决心开展无刺鱼的研究选育。要想让鱼身上的小刺消失，首先要了解鱼刺的生长规律。
3: 它的尾部就是这种一型的，背部的肉不是宽一些吗？发现到了那里，那个刺就长成了 Y 型的，这些形态就出来了。这一段有四分叉，将近有五分叉了。这根刺如果卡在喉咙里面，估计就比较难弄了。
0: 我们日常吃鱼时容易卡喉咙的鱼刺，就是这种藏在鱼类肌肉中的小刺，学名叫做肌间刺，是由肌腱组织骨化而来，分布在鱼的背部和尾部，而且形态不一。一条成熟的武昌鱼平均有120根肌间刺，吃鱼时可能夹哪一块都难以避免吃到小刺。那么究竟该如何让肌间刺消失呢？为了搞清楚究竟哪一个遗传信息是调控鱼类长刺的开关，高泽霞决定带领课题组把鱼刺一个一个挑出来，从中找到最关键的遗传信息。
3: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是很快速的，你拔着这个要把快速的把这些去掉，尽量让它的上面没有其他组织。
0: 看似简单的步骤，操作起来却是个有难度的技术活，不仅要做到对每根小刺精准定位，拔出鱼刺后还需要迅速除掉肌肉组织，放入液氮。经过3个月的反复操作，高泽霞和他的团队终于熟练掌握了挑刺的技术。通过这个方法，高泽霞团队从中筛选出了一批与肌间刺生长发育相关的遗传信息。这里是一间实验鱼坊，架子上整齐排列的鱼缸中是大大小小的斑马鱼，这些色彩艳丽的斑马鱼别看体长仅有4至6厘米，却能够在鱼类遗传信息筛选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
3: 由于它3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很快的就可以繁殖下一代。比方说我们要验证一个基因的功能，如果你在经济鱼类上做，你起码都要等到2-3年、3-4年，但是我们如果用斑马鱼的话，大概的话6个月左右。
0: 尽管如此，但要在众多候选遗传信息中选出一个关键遗传信息，依然像大海捞针一般。如同开盲盒一般的验证实验，一做就是5-6年。后来高泽霞找到了一个有效遗传信息，它能够减少70%的肌间刺，只剩下尾部还保留一点点，这是否就意味着肌间刺的问题被成功解决了呢？
3: 还是没有解决，就觉得还是不甘心哈。
0: 就在高泽霞苦苦寻觅让肌间刺消失的方法时，从遥远的巴西传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亚马孙流域人工养殖群体中偶然发现了自然突变的10几条完全无小刺的大概距治理。
3: 这也给了我们一些曙光，一些信息。
0: 自然界中某些鱼类肌间刺的消失

0: 让高泽侠更加坚信控制肌间刺的关键遗传信息确实存在。于是他带领团队对剩余的候选基因进行了逐一验证。终于一个惊喜的声音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高老师，我们好像发现了五次的突变体斑马云。
2: 哎，确实了哈，这是背部的，那看看尾部的，这个肌腱没有骨化，没有矿化。我们把这个脾气的鱼多看一下。
0: 接下来高泽侠把这项技术用在了武昌鱼上。他们正在给最新一批繁育出的武昌鱼做一个特殊的体检，将武昌鱼麻醉后放入 X 光检测设备中，透过 X 光片来揭晓最终的结果。
2: 真的没有腱刺了，确实是我们想的那样哈。你看这其他骨骼都是有的，但是肌肉里面的这些刺儿，
3: 而且它不像那个
2: 一根都没有。
0: 无肌腱刺的武昌鱼终于问世了，但随之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本来有刺的鱼变成了无刺鱼，营养成分会不会有变化呢？
4: 包括蛋白的含量以及里面的脂肪酸的含量、氨基酸的含量啊，都把它做了一个细致的评估。那目前结果来看是没有显著性的这样子的差异的。
0: 无肌尖刺的武昌鱼不仅通过了科学检测，也经受住了广大吃货的考验。
2: 肉质感觉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肯定吃无刺鱼的话它感觉更舒畅。
5: 我吃鱼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吃，享受美食带给我的欢乐。
0: 无刺武昌鱼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草鱼是我国产量最大的淡水鱼，产量占淡水鱼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养殖历史悠久，养殖技术成熟。如果能成功培育出无肌尖刺的草鱼，那将为淡水鱼产业带来更大效益。高泽侠团队把在武昌鱼上试验成功的技术运用在了草鱼上，但无刺草鱼的培育又面临新的难题。
2: 草鱼的话，它相对来说哈，应该属于一种性成熟比较晚的一条鱼了。草鱼的话，在湖北要四年才能性成熟，
6: 四年
2: 才能性成熟。
0: 为了缩短草鱼性成熟的周期，高泽侠团队将草鱼送往广东的实验基地。无刺草鱼究竟能否成功诞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特效药解决不耐用，会动的积木能除草，会架桥。复旦大学实验室里都有哪些惊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庆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七集。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广东温暖的环境让草鱼两年的时间就能繁殖下一代，加速了无肌尖刺草鱼的培育。无刺草鱼终于成功诞生了。没有肌尖刺的淡水鱼问世，让人们吃鱼时不再担心有梗在喉。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味凝聚着无数人的付出。高等院校依托自身学科优势研发的技术与创新成果，正广泛服务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0: 荒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1: 是死的呀，
12: 死了。哎，哦，
1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1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1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14: 小心小心！
10: 幽谷、沙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之中，面积呢30多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这里呢干旱少雨，当沙尘暴刮起的时候，风沙大到让人寸步难行。现在跟随我们的考察队员去感受一下吧。
1: 看这个风沙呀，哎呀，现在就是这个风沙往眼睛里灌，往眼睛里灌，往嘴里、鼻眼里、耳朵眼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骆驼呀鼻孔要闭上，耳朵眼那儿呢长那么多毛。哎呀，真是太必要了，太必要了，要不然风沙一起来呀，真是了不得。行了，风太大了。哎，
2: 现在沙的速度非常快，刚才咱们踩到那个脚印，
1: 你看很快就没了。
2: 对，然后这是前面的，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来了。
1: 看那脚印，
2: 真的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哎呀，我现在我迎着风啊，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呀、啊。

0: 塔克拉玛干翻译成汉语啊，有一种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有死亡之海之称。这里呢，风沙大，易迷路，最让人生畏的是它严酷的水热条件，降雨稀少，蒸发量巨大，使人很难在沙漠中生存。但是有趣的是，塔克拉玛干呢还有一种译法，说塔克拉玛干一词呢分为两部分，其中塔克拉意为地下下面，玛干意为领域家园生活的地方，所以塔克拉玛干意思是埋没的家园。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呢不断有人类聚落的遗迹被发现，其中著名的有楼兰、尼雅、安迪尔、丹丹乌里克、卡拉敦、元沙等等。这些古城或建筑遗迹有些呢出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有些却出现在了沙漠腹地。那古人是如何在沙漠当中生存的？后来又为何舍弃了家园呢？我们考察队员赶去古城，可面对这浩瀚沙海，片片残垣断壁，该如何入手呢？古人在沙漠当中的生活痕迹啊，多被漫漫黄沙所掩埋。那我们能否从现在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
1: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横亘着巍峨的昆仑山脉，数条河流从山中流出，牙通古兹河就是其中的一条。在牙通古兹河末端有几条狭长的绿洲，它们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而民丰县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之上。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人们虽然生活在绿洲上，可一旁就是沙漠，在传统的衣食住行上还会看到这个特殊环境带来的影响。远处牙通古兹河边的胡杨林中就有牧羊人曾经的临时居住房屋，沿着前方浅浅的车辙印，皮卡车快速行进，行车的速度让队员有几分担心。
2: 这种陆地越这么快开吗？
3: 必须要快开
2: 啊，
3: 要不然就阻断得很。
1: 慢走水，快走沙，是当地百姓在长期实践中悟出的一套驾驶技巧。因为沙地

0: 松软，速度太慢就容易陷进沙中。行进一段后，灌木林中出现了胡杨的身影，向导说目的地就要到了。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但由于其特殊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特点，当地人仍然将其保留了下来。
1: 这是红柳，
2: 红柳，
1: 红柳和水泥泥巴土，一起。
2: 红柳哈，但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土等于把它给没上了哈。
1: 啊，对对对，
2: 这个土我看里面好像还掺有东西哈，这是什么呀？
1: 那个
3: 山上的麦，
1: 小麦。
2: 啊，小麦麦秸。
1: 嗯，
2: 那这个是什么树啊？这个木头，
1: 这个就是胡杨树。
0: 用胡杨枝干搭起框架，用红柳排墙，最后在两侧铺上掺有麦秸的泥巴，一面墙就这样建成了。这几种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只有活泥的土需要从稍远处取回。
1: 那种碱性的，有
2: 碱性的土
1: 啊，对，那种也像湖里面，
2: 湖里面，
1: 湖里面挖的。
2: 哦，
1: 不管下雨还是刮风，它不会容易掉。
0: 这是在干旱地区常见的一种筑墙模式。为了适应夏季炎热的沙漠气候，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2: 但是这边呢，你看没有红泥。
1: 这边对，这边是因为是夏天。这样的话就凉快一些嘛，通通风。
2: 哦，特意这么留的。
1: 对 对, 对。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座房屋，却凝结了当地人的生存智慧。向导告诉队员，如今当地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就成了一个珍贵的样本，彰显着沙漠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最少也200年以上吧。
2: 至少200年以上了、
1: 对，因为胡杨长得慢。
2: 长得慢呢、
1: 对，
2: 这些是就有点像那个树胶似的。
1: 那三个小苏打吗？小苏打一样，
2: 小苏打一样。哦，小苏打，这就是说，这就是他大家说的那个胡杨类吧。
1: 对，
2: 也叫胡杨碱哈。
1: 胡杨碱最好都是这样白的。
2: 哦，白的是好的。
1: 这个还正馍馍呀，小苏打鱼一样。
0: 向导告诉考察队员，这里的胡杨之所以长得这么好，得益于不远处的牙通古兹河的滋养。牙通古兹意思是野猪出没的地方。从空中俯瞰，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河流，茂密开阔的林地，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
4: 向导告诉队员，在牙通古兹河东侧安迪尔河旁，不仅呢有胡杨类，还有一种瓜特别香甜。这里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糖分的积累。但向导说啊，除了这些之外啊，它还与这沙土中的一种独特的养分有关，这引起了考察组的极大兴趣。但眼见天色已晚，只能明天再安排。考察组迅速离开了这片胡杨林，回程呢还要穿过一片沙漠，怕什么来什么。回去的路上啊，陷车了，而且呢这回是陷在了软土里，比陷在沙子里还难开出来。一番折腾，车始终开不出来。无奈之下，向导只好打电话向村民求援。
0: 接到向导的电话后，几位村民及时赶到。这时他们手中的工具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2: 你看这工具像锹又像是锄头，两者的结合，感觉他挖这个沙土啊就特别合适。哎呀，真是不容易，多亏这个老乡及时赶过来，而且用这个这么好用的工具，现在车轱辘基本挖出来了。这工具叫什么名字？
1: 开特曼。
2: 开特曼。
1: 嗯，
2: 哦，我感觉它非常适合挖沙子哈。
1: 对对。
2: 哦，好，哎呦，出来了。
0: 短短几分钟，村民利用砍土曼这种工具，就将深陷软土中的车轱辘挖了出来。
2: 啊，就这工具，我看它这是一个铁的哈，好像也不是很重哈，特别好用。 辛苦了，谢谢你们啊。
4: 这坎土曼啊，设计的还真是巧妙，因为它能够刨土推土，所以呢，在干旱地区用起来比铁锹更省力。其实啊，在我国不同地域的人呢，长期实践当中，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发明出了各具特色的工具。比如，像这个坎土曼，从事农业耕作；像东北江河边的冰川子，用作冬季的破冰捕鱼；那像高原牧场上的这个抛石器乌尔朵，则用来远距离的管束牛羊；还有木海马，在海边松软泥泞的滩涂上捡拾小海鲜的时候方便快捷。这几样工具比起来啊，坎土曼算是用途比较广的，它能够挖，能刨，还能推。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在考察组即将前往的安第尔乡，瓜农呢也会用到它，而且呢，它发挥的作用还不小。
0: 考察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跨过牙通古兹河后，抵达安迪尔河。
3: 315。
0: 就在沙漠与绿洲的交汇地带，一片片整齐的瓜田进入了考察组的视野。
5: 啊，这就到瓜田这儿了。
6: 对对对对，
5: 正在浇水，
6: 在浇水。这个就是这次浇的水比较关键，如果浇不好，咱们这个没有什么收获了。
0: 瓜田的长势离不开安迪尔河水的浇灌，而坎土曼正是引水修渠的好农具，正面能刨土，背面能夯土。在瓜农的灵活操作下，一条小小的堤坝转瞬完成。向导告诉考察队员，确保安迪尔甜瓜的香甜，在犁地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做，
6: 就是每年把那些掉下来的红柳叶铺到这边，然后开始把这堤犁完以后开始种，然后它就是个那个它的那个味道就好了。
0: 把掺有红柳落叶的沙土撒到瓜田里，瓜就会又香又甜。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做法，背后是什么科学道理呢？为此，考察组来到了策勒河畔的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5: 哦，这就是红柳哈。
6: 对，就是
7: 因为你看它这个是绿色的，它绿色的就是里面它的氮含量很高，而我们荒漠土壤是缺氮缺磷的，所以你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就收集下来撒到地里面，相当于你给地里面施了氮肥。所以它就是对土壤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补充，它就是让植物的那个瓜就长得很好。
0: 张波告诉队员，为了适应沙漠的极端的水热条件，当地百姓学会了充分利用身边的植物资源，它们既是建筑材料，也是食物来源、肥料来源，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0: 尝一尝这个馕到底是什么味道。哎呀，尝一小块，尝一小块。嗯，好吃。非常脆，非常香。外焦里嫩，外面是脆脆的，里面呢又是面的那种柔软和面的香气。
1: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说到这个水啊，我们考察队员一路走来，从牙通古兹河到安迪尔河再到策勒河，人们的生活始终没离开河流。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这些河流啊，还真是有特点。你看，安迪尔河、牙通古兹河、尼亚河、策勒河还有克里亚河等几条河流的源头都在昆仑山，它们在山中流出，流进沙漠之后呢，形成条状或者是片状的绿洲。如果我们把这个绿洲比喻成胎儿，这一条条的河流就像脐带，将养分从昆仑山中输送过来。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古人也是

0: 如此，可茫茫沙海许多历史遗迹的周围，如今去看并没有河流的存在。曾经生活在古城的人们又是怎么解决用水问题的呢？
1: 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到了沙漠的腹地。古城丹丹乌里克的遗址就在这片茫茫沙海之中。
2: 哎呀，到了，到这古城了，就在前面。
1: 与考察组同行的还有一位人文摄影师尚昌平，他曾经走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多座古城遗址，对曾出现在这里的古文明有过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2: 前面就是古城啊，
3: 丹丹乌里克面积很大，你看山坡上也是
2: 哦，
3: 当时就有河流河呀，它的这个河叫飘来飘去的
2: 啊，
3: 就是大的水小的时候的不一样，河道不一样，前面有河道。就是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蚕丝绘土的木板画
2: 啊，
3: 另外还出土了很多汉文文书，就是汉字的文。
1: 队员了解到，丹丹乌里克是古代于田王国的一个遗址，在唐朝曾经繁荣一时。
2: 都是用木头建起的房子啊，
3: 就地取材方便吧。你看这些葫芦芦苇都是就地取材。
2: 哦，这芦苇是哦，对，它这里边还真是加的芦苇。这是这个，哦，你看，这是泥哈泥墙，原来跟现在的建筑差不多呀。你看这芦苇是加在里面的。
3: 深处的居民一直沿用两汉时期的建筑方式。
2: 哦，那这已经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啊。
1: 据专家测量，丹丹乌里克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绵延10余千米。偌大一个古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显然，在它的旁边极有可能是一片面积足够大的绿洲。
3: 当时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
1: 尚昌平告诉考察队员，沙漠中的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克里亚河，意思是漂移不定的河流。它曾自南向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它故道沿岸。除了丹丹乌里克，还有年代更早的喀拉敦、元沙等两座古城，他们都曾兴盛一时，但随着克里亚河的改道或断流，绿洲消失而纷纷衰落。一路追踪探寻昆仑山中的克里亚河，
4: 这个咱能不能过去？
1: 沙漠中的河流为何变化会如此频繁？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沙漠中的河流变化频繁，在时间的长河中啊，人类的聚落也在频繁更迭，两者间息息相关。因为河流的变化带来了绿洲的出现与消失，绿洲的出现与消失呢，又决定着人类聚落是兴旺还是衰败。在尼雅古城出土的一份文书似乎佐证了这一点，其中提到原有法律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处罚一匹马，如果

0: 砍伐树杈则要处罚一头母牛。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珍视。可是沙漠中的河流为什么变化会这么频繁呢？这是我们队员在空中拍下的沙漠中几条河流的画面，弯曲的河道恣意流淌，交织在一起，看上去如同水墨画一般。当地人告诉队员，像克里雅河，它流淌在昆仑山中的时候啊，就开始了它的桀骜不驯。考察组决定深入它的源头，一探究竟。
1: 考察组从于田县出发，向南行进。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昆仑山脚下。远处的雪山一字排开，巍峨壮观。进到山中，三部汽车一路爬坡，海拔渐渐升高。牛羊在草坡上休憩，村庄没在高大的山谷当中。这里的景致与沙漠绿洲迥然不同。在于田县阿羌乡的普鲁村，车队拐进了一条山沟。司机告诉队员，沟中的溪流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现在走的路是著名的克里雅古道，它是新疆和西藏互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2: 哦，得去看一下吗？
1: 行进中，车突然在坡路上停下。
2: 是下雨，这个怕路被冲毁了是吧？
3: 对。
1: 再往前较低处的路面已经被溪流冲毁。大家决定清理一下路面后，尝试着涉水过河。一番努力，考察组的三部车全部顺利地开过了溪流。司机告诉队员，类似这样的涉水路段还有八处，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2: 下面这是从山上滚下的石头啊，能开过去吗？要不要捡一捡啊？
3: 没事。
1: 正说话间，前方路段再次被河流冲毁。
2: 这又要过河了，这个咱能不能过去？
3: 试试。
1: 第二处损毁路段，水深较浅，水量较缓，三部车顺利通过。再往前行，海拔已超过3000米，路面变得坎坷难行，水量加大，水流明显变急。
2: 下面都是石头啊，这是咱们要过的这个艰难的第三条河了。
1: 三部车再次成功过河，出乎意料顺利。就在这时，此次考察领队的车似乎出现了问题。
4: 它石头撞上以后，它反馈上的力气太大，咣当几下，
5: 在方向上能感觉出来，
6: 能感觉出来哈。
7: 这几个过水的地方，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变化。山里的情况，这个变化非常快，
6: 非常复杂，
7: 非常复杂。
1: 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2: 一棵树上生3种叶子，
1: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

0: 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池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车队爬过一个山坡，驶进一处山谷时，又被迫停了下来。这个路段低洼处被河水冲毁，坡上堆满了落石，路基还出现了垮塌。
3: 怎么就走反呀？不走这条路了，
4: 走不去了。
3: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4: 塌陷状况。
3: 对，我刚才看到了，过不去了。
4: 在河道里面可能过去。
3: 再试一条路哈。
4: 对。

0: 我现在有一辆车开过去了，但是呢那两辆车呀、都开不过去，因为这个越野性能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只坐这一辆车去的话，怕这个回的时候啊水会大起来，因为大家刚才已经说了五六点钟啊它的水位会涨起来，这样的话呢水一旦大这车也过不来了，那就会困在这儿。
1: 经过协商，考察组决定不再冒险前行，迅速返回。河里的水越来越急，水位也有明显上涨，车队终于到达了最险的一个过水路面。从专家那里，考察队员得知，克里亚河的桀骜不驯是由夏季里昆仑山中多变的天气决定的。多云天气，冰雪稳定，河流的水量会平稳。天一放晴，冰雪融化，水量就会增加。万一下起了雨，水量就会瞬间暴涨，甚至形成洪水，倾泻而下。昆仑山中一天内的阴晴变化，使沙漠中的河流水量有了高低起伏。而昆仑山上几百年上千年的阴晴冷暖，则会使沙漠中的河流改道断流，甚至彻底消失。高山上的雪峰冰川就像一块晴雨表，而盆地中炎热干燥的沙漠就像这块晴雨表敏感的指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左右摆动，最终影响到聚居于此的人类的生活。2014年到2018年，

0: 来自古气候、古环境、地质、地貌、遥感等领域的50余名专家，曾在泸沽坡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综合科考。通过与天山和昆仑山的气候曲线进行对比，专家发现楼兰地区人类聚落的繁荣与消亡基本上与两列高山的气候变化相对应，河流和湖泊丰沛，人们一次次地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河流与湖泊枯竭，人们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被迫放弃、逃离。科学探索能让我们还原被时间淹没的自然世界，再次找回被遗失的历史。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专家把目光聚焦到了塔克拉玛干这片沙海之中。
1: 塔克拉玛干，埋没的家园，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疑惑和遗憾，更多的应该是对科学的认识和足够的警醒。或许地球的风云变幻我们无力左右，可身边的环境保护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千年前的古人尚且能够意识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好保护身边的空气、水、植物甚至动物，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应该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狐狸虽然不像狼群那样引人瞩目，却也同样神秘而且迷人。它们有出色的狩猎本领，甚至与狼的捕猎能力不相上下。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书写着他们的生命传奇。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失踪，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蜥。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蜥界秘闻》。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块和牛油果如何成就酸辣烤兔的鲜美滋味。
1: 好吃啊，这个酱是真的解腻。
0: 花式熏辣制作干锅为什么离不开竹筒？
1: 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
0: 一席全饺宴究竟要用到哪些制鲜法宝？
2: 我记久久最好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攀枝花市仁和区的下饭菜。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猪大肠居然当气球吹，去除异味还要野菜来助力。仁和区的熏腊干锅究竟有哪些制作秘籍？
2: 别这么小了呀，
3: 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吗？
1: 泡菜芒果与牛油果统统当配料，露营烧烤究竟能解锁哪些别样的烧烤吃法？
2: 哎，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牛油果丝滑的味道恰到好处。
1: 给牛腿去毛还要先泡热水澡，清炖全脚宴鲜美不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4: 这个脚感安逸得很哦，
5: 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攀枝花市仁和区，探寻这里的下饭好滋味。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腊猪头、腊肠、腊肉在四川人餐桌上备受欢迎。可你吃过由大肠、猪肝、猪舌头等等猪下水制作的熏腊干锅吗？并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一些不寻常的调味食材。味道调查的第一站就要为您解开仁和熏腊干锅的美味密码。朱立刚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转行从事农产品开发工作。他擅长将挖掘到的特色食材制作成美食，熏腊干锅就是他的拿手好菜。
2: 小刚哥，
3: 嗯，
2: 这是火龙果基地吧？
3: 对，这是我们的有机火龙果基地。
2: 嗯，特别特别的甜。哦，它糖分很高哎。
3: 对，就是糖分很充足。
2: 那我们一般是怎么去挑火龙果呢？
3: 就是我们首先看外观，然后看颜色，比如说这种开裂的这种。
2: 就是尾巴这稍微开裂一点，就是会更甜，是吧？
3: 对的。
1: 攀枝花是仁和区，地处四川省的最南端，部分山区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温度适宜，因此出产的水果甜度较高。
2: 小刚哥，咱们做菜用这果子干什么呀？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啊，自有妙用是吗？
3: 对，自有妙用。
1: 做熏腊干锅居然要用火龙果，小刚哥的操作让人有些好奇。而他还要去家里后院找一些味道很独特的食材。
3: 你看一下，这像什么呀？
2: 长得有点像薰衣草，
3: 但是不是薰衣草，叫转转香。然后我们摘的话，就是摘它的这个旁边的叶子。
2: 啊，只摘叶子，这个是算是它的花儿是吗？
3: 对对对，它的花。
2: 香味这么浓，有点像什么感觉？就把风油精放在你的鼻头前面闻一下子，
3: 突然就清
2: 一下清醒了的感觉。
1: 当地人口中的转转香，其实就是罗勒。多生长在气候干热的地区，是攀枝花田间地头的常见食材。不同于西餐中罗勒的用法，攀枝花人最喜欢用黄瓜与其进行凉拌，滋味清香爽口，是当地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在地里摘了些新鲜的小米辣和薄荷后，小刚哥说还要去老熟人那儿寻找晚餐的主料。
3: 杨姐，我们来了，订的东西好没有？
2: 哎呦，准备好了，谢谢谢谢。
3: 来，
2: 这刚摘的火龙果，
3: 刚摘的火龙果
4: 啊，
2: 新鲜的呢，
3: 新鲜的。
2: 嗯，哎，那谢谢您了哈，我们带走了哈。肠还有
3: 猪肝，
2: 猪肝。
3: 对，
1: 主要食材均已到手，接下来小刚哥就要展示他的绝活了。与常见的熏腊不同，小刚哥的绝活是用猪下水制作腊味。他会有哪些别出心裁的制作手法呢？
3: 你先来处理肥肠嘛，教你个小秘方。
2: 嗯，
3: 就用我们之前采摘的这个转转香全部放进去，然后就给它做一个全身的按摩，把它的那个异味给它压下去。
1: 新鲜的肥肠即使清洗后依然会有一些异味，而转转香叶子独特的浓烈气味刚好可以中和掉这些异味，同时还能赋予肥肠一丝清香。腌制五分钟后清洗肥肠，再加入大量的食盐进行揉搓，直至盐粒完全溶解，被肥肠彻底吸收，为腊肥肠增加底味。

0: 小刚哥表示，接下来他要展示他的吹长绝技了。
1: 我看这能吹起来吗？这个是大肠，哎呦呦呦呦，还震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这跟吹气球一样哎。好，再吹，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来拎着，马上就好啊！别倒吸了，刚哥，他这样看起来就特别的丰盈哈。
2: 对，深吸一口气。
1: 拿出中学的时候体考参加肺活量考试时候的那个状态来哈，准备了，一二三。
2: 好，吹完。
1: 哎，你看肠壁也变得薄起来了。你看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腌制和风干时间也会稍微减少一点。
2: 对，
1: 对不对？
2: 比我们正常的腌那种时间要短得多。
0: 通过竹筒将肥肠的内部吹满空气，肥肠上原本的褶皱全部被撑开，变得光滑圆润。在后续的熏烤过程中，充气后的肥肠更容易快速均匀地风干并着色着味。没想到小刚哥居然有这样的巧思妙招，将肥肠用线扎成若干段，接下来便要制作夹心肝了。先将猪肝分割成长条，用葱、姜、香叶、花椒、白酒进行腌制，去腥增香。15分钟后将猪肝洗净，小刚哥表示，制作夹心肝的关键步骤依然离不开竹筒。
2: 把它中间开个口，往里面放这个五花肉。
1: 但是我感觉这好像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肝很软很软，哎，这一不小心就容易扎破。
0: 当整把小刀全部伸进猪肝时，就到了神器登场的时候。
1: 这个也是用竹子做的是吗？
2: 对，就是我们把肥肉先灌到这个竹筒里面，
1: 嗯，
2: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然后用筷子把肥肉给
1: 捅进去，留在里面。
2: 对，然后我们把竹筒抽出来，
1: 抽身而出啊。
0: 将肥肉切条塞进竹筒内，通过竹筒和筷子间的交错推拉，便能将肥肉条留在猪肝中。小刚哥不愧是厨房神器发明小能手。嵌入肥肉的猪肝还需用盐和辣椒面进行腌制，可味道调查员发现，小刚哥制作熏辣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
1: 我看这叶子好像还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哦。
2: 对，我们熏的是用的那个芒果的汁，
1: 然
2: 后熏出来它有一种芒果的清香淡淡的。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摆了一盘芒果呀，这是干什么？
2: 熏
1: 着熏着无聊了，嘴巴寂寞了，来吃点芒果。
2: 你吃了以后把它扔进去，也是一个增香的。
0: 芒果是当地种植量最高的水果，芒果树枝和芒果皮在大火的炙烤下，不仅赋予了熏辣特殊的熏香，还能为其增加一丝独特的果香，这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熏制手法。
1: 我看看这有没有咱们做的这种吹气肠啊？
2: 有呀。
1: 哦，哎，其实它熏完之后没有那么的鼓了哈。
2: 对，放完了。
1: 这是已经风干了差不多一周左右时间的大肠。我再找一下肝在哪。
2: 肝你看。
1: 变这么小了呀。
2: 对，因为它那个肝，它熏干以后它会缩水嘛，然后就是那么小一块的。
1: 而且是硬邦邦的了哟。
2: 对。
0: 挑出熏好的吹肠、夹心肝、腊猪舌、腊肉。小刚哥用淘米水彻底清洗已经熏好的各种辣味，并在清水中煮至20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当地特色的米冬瓜、西葫芦、紫皮土豆切块后放入菜籽油中过油，炸出水分后便可捞出。
1: 咱们现在稍微给它分割一下哈。
2: 对，
1: 我特别好奇这个夹心肝出来效果是什么样的，先切这个吧，好不好？
2: 好，
1: 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哦，还挺漂亮的，你看里边的这一块肥肉是晶莹剔透的。

0: 为了让熏腊干锅更加入味，小刚哥还要制作一个料油。菜籽油中加入砂仁、草果、香叶、花椒、八角，小火熬制，再加入干辣椒和秘制辣酱。将切好的各种熏腊放入锅中继续翻炒，煸出熏腊中的油之后，加入配菜与洋葱和辣椒增香。出锅前加入灵魂秘料薄荷，盛出后在顶端加上火龙果丁，熏腊干锅大功告成。
1: 哎，我发现小姐姐很爱吃这道菜了。
2: 对，因为这里面加了我最喜欢吃的这个转转香
1: 啊，所以是你爱的味道。有心了，刚刚没想到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人。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好不好？
0: 熏肥肠口感焦脆，夹心肝油润绵密，火龙果清甜解腻。一有闲暇时光，小刚哥总会邀请好友们乘乘凉，叙叙旧，想必这就是生活里最惬意的时刻。提到假期的惬意时光，您的首选休闲方式是什么？露营烧烤是当下的热门选择之一。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晒太阳、采摘、撸串，好不惬意。曾家威被称为露营烧烤小达人，他做的烧烤酸辣皆具，一有空便组织大家烧烤聚餐。
3: 小红，
4: 嗨，
3: 上车，我带你摘果子去。
0: 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味道好，离不开攀枝花丰富的水果物产。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森林奶油，这究竟是什么呢？
3: 来，开袋有惊喜。
1: 啊，牛油果呀！
3: 对。
1: 那怎么判断这牛油果是否成熟呢？
3: 如果是特别硬的话，就说明还没成熟。
1: 还没有熟。
3: 像这种软硬适中的，
1: 这颗就可以了，
3: 就差不多了。
0: 牛油果学名鳄梨，因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矿物质及维生素等成分，且含糖量低，又被称为森林奶油。近些年来，备受崇尚健康饮食的年轻人追捧。曾哥说，还要带着一件大神器，找一种更特别的果子，这又会是什么呢？
1: 啊，这个树比刚刚高很多哎！
3: 所以说，咱们要用到咱们这个摘果子神器——变形金刚，
1: 还往上升。
3: 你看，这个大不大？
1: 那是果子吗？
3: 那是
1: 吊着的瓜吗？这么大一颗在上面坠着，哦，从天而降。看看刚刚摘的这颗，见到它叫小弟见大哥。
3: 小的我们叫哈斯牛油果，
1: 哈斯牛油果，
3: 大的我们叫贵肯大三。
0: 牛油果居然还有这么多品种之分。哈斯身材较小，表面凹凸不平，但味道浓郁，是最常见的品种。而贵肯大三号牛油果表面光滑，果肉充实，吃起来给人最大的满足感。两种牛油果到手，曾哥就要开始制作他的露营烧烤美食了。不知道他做烧烤有哪些绝活呢？
1: 今天做什么东西呢？
3: 今天咱们做个泡椒烤兔，他们都说好吃。
1: Hello，
3: 一起来露营。
1: 这边还在忙着串串呢，您就负责主刀做这兔子，
3: 对，
1: 是不是？
3: 我就做这道主菜。
0: 酸辣烤兔是曾哥结合了达州老家口味，并融合了攀枝花本地特产而独创的拿手菜。2000克左右的公兔是首选，这样的兔肉口感鲜嫩，便于烤制入味。将兔子挤上花刀，要切得密一些，更便于兔肉腌制入味。用啤酒、葱。

0: 白、洋葱和姜腌制，去除兔肉腥味。可曾哥接下来的操作有些不同寻常。
1: 哎，老婆，把那个白盘子给我一下。
2: 冰块、啊、
3: 对，冰块。
2: 冰块有什么用呢？
3: 因为现在天气温度比较高嘛。
2: 嗯。
3: 腌的话要腌很久。
2: 嗯。
3: 所以说咱们放点冰块，迅速冷却下来。
2: 嗯。
3: 把那个味道给它锁在里面，让它肉质缩紧。
0: 腌肉时加入大量的冰块，低温不但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鲜，还能让兔肉变得更加紧致。曾哥的小窍门，简单又实用。
2: 现在咱们就上烤架来烤兔子了，油怎么个刷法？
3: 哎，就烤的时候一直不停的刷，一直不停刷，因为它兔子的本身的油脂它比较少，如果你不刷油的话，它会一会儿就焦了。
0: 兔肉脂肪含量少，因此烤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刷油。少量多次的刷油方式，不但可以控制油量，还能完好的锁住兔肉内的汁水。趁着烤兔的间隙，曾哥和味道调查员加入了穿串的行列。
2: 这个是什么呀？我好像还没见过。
3: 这是鸽子的肚，鸽子的胃吗？
2: 这应该吃起来脆脆的。
4: 对，又脆又香。
2: 一块鸽子肚配一块
3: 泡椒，
2: 泡椒
3: 都是有点带酸辣口味的。
0: 泡菜是百搭的灵魂秘料，不但能去腥解腻，还能给大家带来酸辣的爽快，这是曾哥小厨房的标志性味道之一。接下来曾哥就要揭秘牛油果如何跟烧烤结合了。将牛油果对半劈开，去除果核，倒入全蛋，撒上少许盐和胡椒粉，盖上一层芝士片后上火烤制，便可以做出奶香四溢的牛油果烤蛋。曾哥说，他做的烧烤好吃，还需两种秘制酱料的助力，而这第一种酱就离不开牛油果。
3: 用这个大的，这个咱们就把它切成丁，放到搅拌机里面。
2: 好，搅拌机里拌个柠檬。
3: 对，然后把汁挤出来，切点洋葱丁，再加点那个小西红柿。
2: 啊，小西红柿还来一点儿。
3: 我们再来点盐和胡椒。
2: 好神秘的酱料。
0: 柠檬的清香，番茄的酸甜与洋葱的辛香，在油润的牛油果酱中达到完美的平衡。
3: 嗯，就这个味，
2: 有点意外的好吃啊。
3: 可以啊，
0: 曾哥的这个万能酱料果然是妙。一旁的小伙伴们也忙得不亦乐乎。
2: 曾哥，
3: 嗯，
2: 咱还差个东西呢。
3: 哦，对，咱们的那个泡椒酱还没炒。
0: 用泡菜酱烤兔是曾哥儿时记忆最深的味道，不过味道调查员却在泡菜中发现了与众不同的食材。
2: 这里边泡菜有点特别哈，这个有点像包菜。
3: 那对，卷心菜。
2: 卷心菜泡了之后是粉色的。
3: 对，
2: 这个是姜是吗？
3: 对，泡姜。
2: 泡姜，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你猜一下。
2: 这不是芒果吗？
3: 对，酸芒果。
0: 酸芒果泡菜颇受人和人的喜爱。把姜蒜在热油中爆香，依次加入切好的泡椒、卷心菜、腌芒果、二荆条辣椒，酸爽的香气不断从锅中冒出，再加入花椒油增加鲜麻的滋味，最后再加入芹菜丁为泡菜酱增加一抹清香。趁热将炒好的泡菜酱淋在烤兔上，瞬间激发出酸辣与烤兔肉的复合香味，令人口水直流。
5: 假期快乐！
3: 你吃到水果香味没有？
2: 哎呀，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
0: 每逢假期，告别城市喧嚣，置身于大自然，曾哥和他的小伙伴们，烤的是情调，品的是味道。猪脚、牛脚、羊脚、鸡脚、鸭脚等美食一直广受食客们的追捧，但是将几种食材汇聚一桌的宜家风味全脚宴，您可曾品尝过呢？
6: 这个脚感安逸的。

0: 哦，
1: 太好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的，香得很啊，三天不来吃就特别想来吃，太香了。
2: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有一家彝族餐厅，不仅将五种食材一

0: 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个周六一早和队友登山后，便要赶去牲畜交易市场赶集。
1: 攀枝花最大的牛马市场就在这儿了。
2: 哎，对 对。
1: 大哥，这您刚买的吗？这多少斤的呀？
3: 1380。
1: 1380斤，被我们大哥喜提回家。
3: 能不能？我没
1: 了。够人吃一般高的牛骨架，就刚刚宰杀，宰杀完了之后肉就卸在这儿一排，挂着卖了。
3: 对对 对。
1: 好新鲜啊！
3: 你看这个新鲜的，
1: 我看看。这个、啊，这种带毛的是咱们要的吗？
3: 这个就是5到6岁的牛。
1: 你看
3: 这个
1: 看
3: 这个颈吧，牛颈，越后来它这个是越老，越老的它越厚，
1: 跟年轮一样。
0: 市场上的抢手货牛角到手，杨大哥说还要在菜市场寻找一位不常见的食材。
1: 奶奶，这个是干嘛用的呀？还蛮香的哈，
3: 就是草果叶。
1: 草果的叶子啊，
3: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买一点，要买多少？
3: 你会卖了吧？哥，做老人家不容易。
0: 接下来，杨大哥说还要到自家后院寻一种挂起来的美味，这又会是什么呢？
3: 这是我们老家高山上的3000米以上的海拔，自己养的土猪，自制的。
0: 原来这挂起来的美味是腊猪脚。经过一年的晾晒，腊猪脚的脂肪层已呈现出诱人的黄色。食材备齐，杨大哥说牛角皮厚韧性大，处理工序也最复杂，首先就要给牛角泡个热水澡。
1: 直接拿火燎不是
3: 火燎那个毛难迈开，但毛装装在里面了，煮的时候也不好，
1: 所以我们、
3: 那个、香味也不好。
0: 牛角在开水中浸泡10分钟，较高的水温促使毛孔充分张开，有利于将牛毛连根去除。杨大哥说这是他做的牛角没有异味的第一步。
3: 你看这个一拔就出来，
1: 轻松的一拔好像就掉了哈。
3: 哎，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哦，一点力气都不需要用。
3: 哎，对对对，
1: 你看，而且还很光滑。
3: 哎，对，可以拿出来刮了。
1: 啊，一定要手速这么快吗？
3: 哎，对对对，要快一点，慢一点就油了，油了就刮不出来了。
0: 接下来就要将牛角、腊猪角和羊角一起火烧褪毛。褪毛后的牛角外皮烧焦，不仅便于给牛角脱鞋，后面炖煮时牛角也更易软烂，这也是杨大哥多年来总结的心得。可这给牛角脱鞋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你把这个甲撬了。
1: 哦，这么轻松的吗？哎，您别说啊，它这指甲层还挺厚的。
3: 哎呀，
1: 这么累的吗？
3: 不好挣。
1: 我能听到您的喘气。
3: 我这
1: 快了快了快了，还剩一点，还剩一点。没想到这指甲是个提溜。
3: 好了，
1: 拔下来了，成功。你看还冒着热气呢。这一大块的全部都是废弃的角质层啊。
3: 牛角上的肉是最好吃了。
0: 将牛角上的异味很重的指甲去除，是杨大哥制作的牛角不膻的第二个秘诀。
1: 杨大哥，您的这个全角宴究竟有多全呢？
3: 我们就是以牛角、鸭角、鸡角、还有羊角，就是还有腊猪角，我们有5个角。
1: 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鸡爪可是比鸭掌还要大的，这个吃起来应该很过瘾了。
3: 对对对对，这是兔脯鸡。
0: 将最坚硬的牛角和腊猪角剁成大块备用。
1: 我之前还在纳闷说这角里边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呀，直到我看到这个牛骨里边满满的骨髓啊。
0: 锅中加冷水、葱和料酒去腥，将5种蹄角分别焯水。接下来杨大哥就要展示他的调味秘籍了。
1: 咱们今天带回来的草果叶，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草果拍开之后的。
3: 其实小锅很好了吗？这是我们的老家的地摊香，也叫野坝子，清热的，可以泡茶喝。
0: 草果叶具有浓烈的姜科植物气味，野坝子茶清热解腻的同时，还能为卤汤增加一丝回甘。这也是杨大哥制作全角宴的终极去异味的秘籍。
1: 那这算是一锅清汤哈、
3: 哦？吃清汤，
1: 不加颜色或者不加味道吗？
3: 不加，到时候加那个盐巴。哦。
0: 食材下锅同样有讲究，腊猪脚先要入锅炖煮1个半小时，

0: 为卤汤提供醇厚的底味，再加入鸡脚和鸭掌煮20分钟，全部捞出后才能加入牛角和羊角，而羊角需要3小时，牛角则需炖6小时。趁着炖牛角的间隙，杨大哥用辣椒、葱段为鸡脚提味，鸭脚用泡椒腌制，辣猪脚斩断，羊蹄为了更加去膻，则需红烧。
1: 哇，炖了这么久，这牛蹄总算是炖烂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汤色有点泛金黄色了哈。
2: 这是那个牛骨髓，骨髓里面的油。
1: 清炖牛蹄完成了，可以出锅了。
2: 还有一道工序。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猜。
1: 我这怎么能猜到呢？很陌生、啊。
2: 你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吗？
1: 攀枝花啊。
2: 对呀，这就是攀枝花，这是攀枝花花蕊。
1: 那这个加进去有什么作用呢？
2: 提心的作用。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学名木棉花，又称红棉，用花入菜，清香解腻，是当地人的特色做法。攀枝花人果真是把攀枝花爱到了骨髓，连餐桌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3: 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喝。三杯，
2: 这都是我们登山队的兄弟姊妹们。哦，
4: 欢迎到我们攀枝花来吃个羊角角，味道不错。
5: 吃全角耶，
6: 角你好，攀枝花。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血糖高吗？
1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杨兴科又开始在自己的农家乐里忙碌。运动和制作美食是他最喜爱的两件事。每到假期，曾家威仍会约上三五好友聚在一起露营烧烤，他想用美食来慰藉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朱立刚依然在田间地头走访，他希望挖掘并推广出攀枝花的优质食材，让更多人了解

0: 家乡的物产。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想必这就是美食带给人们最大的欢愉。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

探索未知的世界，揭示时间的规律。科学为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三集。

时间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时间是我们对生命流逝分秒滴答的感受，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之一。在大多数物理学家看来，时间是人类对于外界物体运动的一种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宇宙间的不同位置、不同重力、不同速度，都会让时间变得不一样。那么，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时间标准又是什么呢？陕西省西安市的临潼区，坐落着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在这里，科学家们通过对特定条件下铯133原子能级跃迁的测量，确定出一秒钟的时间标准。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对微观世界原子内部运动的测量，建立起一秒钟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秒到分钟，分钟到小时，小时再到一天、一个月、一年，这才有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时间概念。那么，4000多年之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看待时间的？他们的时间概念又会从哪里来呢？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坐落着一处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持续而艰辛的系统发掘研究，先后发现了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这意味着陶寺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在这之后，对出土扁壶、朱书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联系起来。当考古队员在陶寺发掘出大城城墙、宫殿区、宫城城墙，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遗址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

0: 已经具备了王权国家的制度和架构。遗址中那些与后世王朝息息相关的文明信息，更让陶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时间来到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作中，在陶寺城址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处奇特的建筑基址，
1: 中间有生土，还有夯土，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花土，就是人工扰动土，非常的乱。
0: 发掘过程中，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工作只好暂停。雨停之后，一个意外惊喜出现了。
1: 等雨过天晴，回到工地一看，那一下子颜色一目了然，非常鲜明的出来了，这个一道一道的槽缝很清晰。
0: 夯土是人为夯打过的土壤，质地紧密，所以渗水慢，显得颜色浅，而生土没有经过扰动，质地疏松，雨水落下来渗得又快又多，看起来就显得颜色深。趁着地面还没干透，考古队员立刻展开清理。他们清出了一个奇怪的建筑基址，一块块整齐的夯土互不相连，却间隔连接成了一个半圆形，这个遗迹会是什么呢？带着疑问，对这处建筑基址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的11月底。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13块各自独立的夯土块，土块之间是12道宽窄不等的缝隙，在缝隙处再向下清理，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1: 当我们把这个缝解剖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10多厘米以下，它全部变成了一体的，都是夯土，下边是连为一体的。
0: 地面上看起来呈半圆形环绕，同时互不相连的13块夯土，底部却互相连接。这个机制让考古工作者陷入了困惑，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呢？在此之前，陶寺遗址的种种考古发现和临汾地区广泛流传的姚都平阳的历史传说，让许多学者将陶寺和尧舜联系了起来。在历史典籍《尚书尧典》中，有将近2/3的内容都与古代天文相关。对照这个奇怪的建筑基址，考古工作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会不会是一个古代的观象台遗址呢？整理与思考之后，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四任领队何努将相关的考古资料交给了学者吴嘉碧。
2: 我一看以后，就非常类似于有一个观察点，然后从各个方向观察出去的，那么一个半圆形的、环形的，这样一个观象台的这个仪器。我当时在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就是那个巨石阵，英国的巨石阵，原始的观象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利用日出日的方位来观象属实啊，那么半个圆就够了。
0: 英国史前天文台巨石阵，它的主轴线通过石柱的古道和下至早晨的太阳在同一条直线上，

0: 另外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从观测点看秘鲁昌克罗十三塔，塔群形成的弧线刚好覆盖一年中太阳升降的运动弧线。学者认为，这是西半球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台。如果陶寺遗址那十三块夯土之上也立有柱子，柱子与柱子之间就有了十二道缝隙，这些缝隙的用途可能很不一般。根据何努图纸提供的数据，五加币推演出一个观测点，建议考古队在冬至时现场模拟观测，检验推测是否正确。
1: 在很多民族，很多那个历史上，这个天文历法都是以冬至作为岁首，一年的开始是定在了冬至。它为什么好看呢？因为太阳走到最南点了，第二天就往回返，它很好认。
0: 2003年12月22日，冬至。考古队员提前将几根洛阳铲插在夯土的四角，模拟曾经的柱子。根据五加币的计算，冬至这天站在观测点就能够看见第一缕阳光穿过东侧两个柱子之间的一条缝隙。考古队员冒着刺骨的寒风，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却等来了失望。
1: 日出的时候，太阳根本就到不了一号缝，第一号缝就没有观测日入出的功能了。这个第二号缝呢，还不能观测到缝当中，是偏的。
0: 太阳完全没有出现在第一号柱缝中，而是藏在了第二根柱子的后面。考古队员的推测落了空。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的大寒节气，不甘心的何努还想再试一次。2004年1月21日，大寒。这一天还是农历春节的除夕。这一次，考古队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们制作了简易的观测架，还准备了照相机和摄像机。
2: 别照了啊！
3: 嗯，
2: 别照了，还会出来。
3: 呀，出来了！
2: 出来了！
4: 冒出来了！
2: 哎呀，
5: 就在这里头了。
2: 哦，你看，射到架子里头了吧？看到没有？
4: 架子里头是吧？
2: 嗯，
4: 从那架子缝出来了。
2: 你看，你看，看，在架子里头了吧？
0: 太阳升起的时候，考古队员看到了令他们激动的一幕。在东起第三根柱缝里，阳光穿了过来。
1: 我们在东三号缝里看到日出了，在缝当中日出了。今天这个日子绝对准确，和大寒，今天就是大寒，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
0: 然而，令考古队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大寒观测看似成功，其实是错的。而之前冬至的那一次失败的观测，反而是对的。2004年，何努代表考古队在北京将几次观测过程做了专题演讲。台下的专家之一是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美东。让何努

0: 想不到的是，当陈美东教授听完冬至观测失败的结论后，竟然高兴地大笑起来。
1: 啊，哈哈大笑着说，哎呀，你们是歪打正着，尽管第一号缝我们存疑它不是观测日出的，但是第二号缝一定是观测日出的，因为4000年前来有一个黄赤交角变化。
0: 如果将地球从赤道切开，所产生的平面叫赤道面。从宇宙角度看，地球绕着太阳转时是一个倾斜的姿态，这时的地球轨道面叫黄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有一个23度26分的夹角，叫黄赤交角。因为它的存在，太阳直射点会在地球南北纬23度26分之间往返移动，形成四季的更替。但这个夹角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2: 黄赤交角呢，从古到今它有一个变化，古时候呢比较大，现在呢变小，中间差一个0.5度。我们来测量，现在的黄赤交角，它恰好呢，体积观测缝往外边偏离了0.5度，那么要回到时间断面以前，那就正好，是在缝中看到日出了。
0: 从宇宙角度观察，黄赤交角的变化微乎其微，但落在地球一个具体的点上，4000年前与4000年后就会有偏差。按照天文学家的解释，考古队在冬至日的观察结果，阳光几乎要出现在第二个柱缝中，在4000多年前其实恰好穿过了这个柱缝。现代的观察失败反而印证了古代的正确，考古队在大寒时看到的太阳穿过柱缝观察成功反而错误。因为黄赤交角经过4000多年的变化，这时的阳光就应该藏在柱子的后面。由此，考古队员相信，这座半圆形柱状建筑具有天文观测的功能。他们发现的就是一座陶瓷的观象台。或许是这个发现太重要，太不可思议，在严谨的中国考古学界，对陶寺古观象台的质疑一直存在。
3: 最麻烦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迹象啊，它其实都是和生土面平的这么个基槽部分的建筑的这个遗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基槽，我们判断不出来这个基槽以上的部分当时应该确切是什么个样子。
0: 在众多的质疑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陶寺观象台的观测点是现代人推演出来的，并不是考古中发现的遗迹现象。这就好比先设想了结果，再反推回去寻找证据，难免有了主观判断的嫌疑。2004年11月，陶寺疑似观象台遗迹的发掘基本结束，只留下考古队选定的模拟观测点，一个方形的土台子还高高的矗立着。按照考古工作规范，这个现代模拟观测点必须清理掉，现场只能留下一个标记。
1: 打一个洞下去，垂直的打一个洞，
4: 然后把它灌上白灰，所以它会在这个洞里形成一个白灰柱。所以我考古人他无论是发掘到哪个位置，他都会有一个柱子成为一个标志移到了下边。
0: 打好柱洞灌完白灰之后，考古队员

0: 着手向下一层层清理土台，摄像机录下了当时的画面。不一会儿，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我就发现这个地面上出现了一道弧形的一个线，因为它比较好辨识，外围就是生土，里边呢就是夯土、花土，所以一画这个线比较明显。结果就赶紧追这个线，追出去这个线本身有一米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趣了，所以赶紧把何老师、把何队喊过来，喊过来我们俩一块儿刮，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
2: 哎呀，这是我们上面移下来的观测点，那你能感觉里外的土不一样吗？
0: 这个大圆圈的内部全是夯土，这明显是一个人工夯筑的遗迹。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大圆圈里又发现了两个同心圆。
2: 还得用那个棍儿插进去吧。
3: 我赶紧拿个筷子去。
2: 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
0: 而现代模拟观测点留下的标记，刚刚灌下的白灰就落在了最中心的那个圆里面。
4: 何轩自己有一个圆点，有个圆心点，我们插了个筷子。我们的这个探孔里头，我们也插了一个筷子，就量了一下这个筷子。这两个筷子之间呢，是我们的模拟观测点的圆心，在它小圆圆心东侧4厘米。
0: 一个是今天模拟的观测点，一个是古人留下的观测点，两者之间仅仅相距4厘米。
2: 实在是巧合，不会是巧合了吧？
3: 还那么多巧合。
0: 目睹了这个发现，考古现场一片欢腾。
5: 陶瓷的观象台啊，是陶瓷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当然围绕这个是有争论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天文学家的意见是值得高度注意的。
0: 如果陶瓷观象台确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早在4000多年之前，陶瓷先民就通过观察和测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运动，以此来确定节气和时间。然而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陶瓷先民对于时间的掌握将再次震撼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更加令人激动的发现即将到来。

0: 寻找时间的秘密，把握稍纵即逝的规律。文明从仰望星空的第一眼开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陶寺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在一座早期弹幕中曾发现过一根木质器物。
1: 上个世纪应该是82年还是83年，老前辈们他们挖的是在一个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一个中型的贵族墓里出的，出的时候就是一根红红的通体刷上红彩的一个木头杆，长度呢复原长度是2.25米。
0: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用途，最后依照颜色和形状，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红彩木杆。2002年，考古队员在编号 M22 的陶寺中期王级大墓中又发现了一根长长的木质器物。
1: 底漆是黑色，然后呢在这漆底漆上呢再画一截立还是间隔的画，间隔的画出这些彩段之后呢，每一段之间用一个红色的杠再把它区别出来，所以呢看起来挺花哨，挺漂亮。
0: 与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第一根红彩木杆不同，这件木质器物涂有3种不同色彩，考古队员将它命名为漆杆。这2件木头杆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答案。时间来到2009年，在陶寺观象台遗迹被确定后，人们开始对这2根木头杆子的用途有了新的推测。它们或许是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用来测影的龟表。龟表是中国古代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工具，由龟矢与立表组成，直立于地面的标杆叫立表，水平放置的刻度叫龟尺。在使用时，只需观察太阳照射立表投向龟尺的影长，就能够定方向、测时间、分节气，从而制定出历法。2009年6月21日，夏至。考古队员复制了此前发现的红色木杆与彩色木杆，开始了观影测量的实验。
2: 那已经过了那个什么最高点了？
3: 没有，
4: 一个是12:36，
5: 36是要到那儿啊？那就差不多。
6: 可能它有可能
7: 也
6: 5成，
7: 有误差，
6: 没有误差。
7: 你看。
0: 中午12:36，是这一年夏至到来的准确时刻。随着时间的接近，现场变得越来越安静，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地面上放置的龟尺之上。
8: 还是出来了，
1: 这一下真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印象。
9: 来不及了，
10: 有点误差吧，但知道了，在这2个红杠杠之间。
0: 12:36，太阳照在立表上形成的投影，正好落在了龟尺上2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这个实验说明，拥有不同色彩的木杆，它的颜色可能不是随意刷涂上去的，不同的颜色或许

0: 代表了不同节气日影的长度。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合作。来自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将陶寺出土木杆的不同色彩区域折算为尺度，再计算出距今4000年左右特殊节气日影的长度，二者对照研究，从而确定这些不同颜色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1: 通过这种天文计算，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龟尺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色段，这些色段是否有这个意义，那么就要靠这个计算来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呢，最后把它确定这是确实是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是给天文用的，测量太阳影子来定四季的。
0: 多学科合作的成果，确认了陶寺出土木杆的真正用途。来自4000多年前，古人用以观测日影、确定时间的龟尺与历表。观象台、龟尺与历表。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人们在陶寺遗址又陆续发现了可以用来计算小时和分钟的沙漏，可能用以观测月相的铜齿轮。种种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刷新着人们的认知，收获着今人对古人的由衷赞叹。
2: 年月日三个级别的这种时间上的掌控，在陶寺都成了体系化的制度化了。
0: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观象授时。观象就是观察天象，授时就是将观测时间的结果告诉民众。尚书尧典中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命令他的部下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联系到陶寺遗址的年代和所在区域，都与历史传说中的尧产生了重合。难道说尧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4000多年之前，他的都城真的就在陶寺吗？

0: 探索的脚步引领时代的发展，从地中到四方，从陶寺到世界。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陶寺测影实验中，夏至的这一天，日影落在旗杆上的这个绿色刻度上，考古队员把它编为第十二号刻度，它的测量长度是1尺6寸9分，这就是陶寺本地夏至日影的实际长度。与此同时，旗杆上编号为第十一号的刻度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这个刻度的用途是什么呢？当年在陶寺中期王基大墓 M22 的发掘现场，紧挨着龟齿旗杆的位置，考古队员曾经清理出一个壁龛，里面放置着玉漆和玉琮。玉琮的射部被人为锯掉，已经失去了礼器的功能，中空的部分看起来更适于套在龟齿上充当游标。当玉琮的一端停留在第十二号刻度的时候，它的另一端正好卡在了第十一号刻度的位置。由此看来，玉琮确实能起到游标的作用。第十一号刻度也有着特殊的含义。经过测量，队员们发现第十一号刻度的长度是1尺6寸，这与典籍《周髀算经》中夏至正午影长正为1尺6寸的记载完全一致。
1: 这个1尺6寸是《周髀算经》里说的，夏至影长1尺6，冬至影长1丈3尺5。那一道杠绝不是随便挂的，那一道杠画的是夏至，是1.6尺的夏至影长的标准的刻度。
0: 夏至影长1尺6寸，这个标准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的祖先给这个长度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地中，地中顾名思义就是大地的中心。古人认定大地中心的方法是依据夏至这天正午的日影长度，能够测量出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陶寺实地测量夏至正午的日影长度是1尺6寸9分，但是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龟齿上就出现了符合地中概念的1尺6寸长度。陶寺先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现象引起了何奴的思索。
1: 陶寺的夏至影长其实是1尺6寸9，他为了掩盖这个误差，就故意用那个玉琮游标把它掩盖住了。掩盖住的目的是为什么？是掩饰给众人看，强调我是地中的时候，一看是不是我是地中，他让你看外侧。而自己用的时候他用内侧，跟那玩红蓝铅笔一样，怎么着他都是正确的，演示给你看的时候让你看内侧。
0: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

0: 测量出的夏至正午日影长度是不同的。古人将测量长度为1尺6寸的地方定为地中，也就是大地的中心。依据并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自能够推行这种标准的强大王权权力。正是凭借着这种王权，陶寺成为当时人们观念中大地的中心，地中所在之地。
1: 本来呢，这是一个地理现象，就是在同一纬度上，而这夏至影长是相同的。从陶寺这个阶段开始，他就把他的政治中心本地的一个夏至影长作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号称为天下之中。
0: 今天我们将自己的祖国称为中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它正来自古人对于大地中心的思索与执着。在甲骨文中，中字就是观测日影时使用的龟齿的竖款书写。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到北京故宫中和殿里高高悬挂的陨直觉钟，钟的观念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

0: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四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运用不同的方法观测天象，授予农时，并将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而他们与后世中国的密切关系与传承延绵，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之前的地中之国，应该就是最初的中国。时间是什么？人类一直探寻着答案。现代科学理念的发展，在不断刷新着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或许，我们现在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时间长度。它的一端在陶寺，另一端是今天。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荒野，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狮子、花豹、猎豹令食草动物们闻风丧胆，它们彼此间也常有冲突，各有胜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非洲，这片令人生畏的荒野中，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生存竞赛。在这里，猎手的生活也和猎物一样充满不确定性，但狮子、花豹、猎豹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凭借各自的生存绝技抢占了优势。狮子身强力壮，擅长群攻，花豹神出鬼没，非常聪明，而猎豹奔跑速度惊人。面对挑战，他们必须各显神通，这不只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在危险的生存竞赛中制胜对手，获胜者才能活下去。这是位于南非的私人保护区，被称为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内地貌多样，为三大猫科动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和生存环境。这是由原生林地、茂盛灌木和开阔草地构成的灌木草原。草原广袤无垠，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这里是完美栖息地，许多非洲濒危动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风景如画，是无数食草动物的乐园。不过，惬意的生活也是有代价的。食草动物聚集在一起时，总有饥肠辘辘的猎手藏匿于斑驳的阴影中，耐心等待捕猎的机会。哪种猫科动物会出手，取决于时机和环境。猎豹大多在白天捕猎，这时狮子和花豹正在休息。三者中，猎豹的身形

一只雌性黑斑羚刚好够他饱餐一顿。猎豹平均体重仅为43千克左右，雌性猎豹更轻，常常被狮子花豹吓退。雌狮体重超过120千克，全身肌肉发达，在对抗中占据优势。从猎豹手中抢食，对雌狮来说毫无压力。这只雄性花豹重约60千克，它非常聪明，没有参加这轮大型猫科动物挑战赛。在本轮食物争夺赛中，狮子得1分，猎豹0分。猎豹到嘴的美味没了，不过在这场危险的竞赛中，失去食物不算什么大事。要是遇上的是体型更大的对手，他甚至有可能丧命。猎豹谨慎的性格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幼崽。不过安全只是暂时的，为了生存，雌猎豹仍要外出捕猎。幼崽还只有3周大，完全离不开母亲。雌性猎豹捕猎归来，幼崽又可以与母亲一起玩耍了。幼崽跳到母亲身上爬来爬去，但雌性猎豹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包括狮子、花豹在内的捕食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幼崽。现在幼崽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但当母亲外出捕猎时，它们需要藏匿起来，以免被发现。在这个季节，猎豹幼崽长出了厚实的灰色皮毛，完美地融入了高高的草丛中。有理论认为，这种颜色的猎豹幼崽看起来像蜜獾。蜜獾体型虽小，却生性凶猛，大多数动物都会避而远之。日暮将至，猎豹也迎来了休憩时刻。在夜间活动会增加与狮子、花豹相遇的风险，因此选在不同时间段活动可以避免潜在的冲突。这一策略提高了猎豹在生存竞赛中的胜算。

对这只雌性花豹来说，今夜的开局可不怎么顺利。它的幼崽长大了，让它颇感烦恼。花豹的行踪出了名的难以捉摸，然而这只雄性幼崽明显还没有掌握这套技能。身边跟着幼崽，今晚雌性花豹注定无法顺利开局。但年轻的花豹得迅速学会看家本领，因为它已经18个月大了，要开始自力更生。不久后它就要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必须要学会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远处狮群中的幼狮不需要缠着母亲玩耍。与花豹不同，小狮子可以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然而跟花豹幼崽一样，小狮子也即将离群。成年后的雌狮通常会留在狮群中，但雄狮要离开去建立自己的领地。成年后的狮子这样分开生活，可以减少近亲繁殖。

灌木草原迎来了新的一天。三种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狮子似乎根本不在意时间的变化，它们天性懒散，每天仅活动4到5个小时。清晨只有幼狮们充满了

大多数成年狮子对幼狮的顽皮行为还算宽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如此随和。

在临近的领地中，另一群狮子显得更加活跃。几年前，年轻雄狮在离开族群后就开始结伴生活。他们不再和原来的狮群来往，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

在领地巡逻时，他们时刻寻找能填饱肚子的机会。狮子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清晨是享用早餐的理想时机。

最强壮的狮子可以轻松拿下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非洲野水牛，但要完成捕猎没那么容易。微风阵阵，狮子身上的气味出卖了他们，牛群察觉到了异样。发现捕食者后，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此时角色反转，野水牛掌握了主动权，用庞大的身躯逼退了捕食者。这一次，野水牛取得了胜利。下一次，胜者会是谁呢？对峙之后，狮子们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转身离开。由于位置暴露，他们失去了捕猎机会。正值盛夏，野水牛主动出击抵御狮子，是因为现在是繁育季。在这个时期产崽，雌性野水牛和小牛犊都能吃到最嫩最富营养的青草。雌性野水牛通常会选在清晨分娩，此时整个牛群都在休息，反刍夜里吃下的食物。而借助日光，雌性野水牛能及时发现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捕食者。

新生的幼崽四肢无力，要一些时间才能站立，几个小时后才能跟着牛群活动。在此之前，幼崽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捕食者得非常大胆，才敢挑衅此时保护与保棚的野水牛妈妈和整个牛群。小牛犊终于站了起来，他的妈妈把他推到自己的乳头旁，让他喝下了第一口乳汁。

和单身雄狮一样，猎豹母亲也没有抓到猎物。但与狮群不同的是，猎豹母亲无法拿下一水牛，所以它的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猎物。

磁猎豹像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悄悄接近猎物，整个过程并不轻松，这需要高度专注，充满耐心。它非常小心地选好位置，但突然吵闹的告密者暴露了它的行踪，于是他直接发

弃了捕猎。因为即便猎豹的冲刺速度高达每小时110千米，它现在也追不上那只黑斑羚了。花豹的潜行捕猎能力非常出色，再警觉的告密者在发现花豹时也往往为时已晚。花豹是伪装大师，除非他故意暴露行踪，否则其他动物很难发现他。花豹幼崽终于离开了妈妈，雌性花豹进入了发情期，他要释放求偶信号，因此他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领地，一路留下尿液的标记，最后进入邻居的领地。雄性和雌性花豹都通过喷洒尿液来标记领地，同时雌性花豹的尿液还能释放求偶信号，它巧妙地留下了线索，希望雄性花豹能循着气味找来。花豹是独居动物，所以雌性花豹要特别努力才能找到配偶繁衍生息。每天晚上，雄性花豹都会巡视领地，确保没有入侵者，今晚也不例外。

他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而且对方还大胆地在他的领地上留下了气味，但这气味如香水般萦绕在他的鼻尖，这是发情的雌性留

狗一般整夜寻觅，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雌性花豹。这段浪漫的邂逅开头并不顺利，雌性和雄性之间不存在讨好，交配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是雌性能忍受的最长期限。交配由雌性主动发起，但交配过程气氛紧张，动作粗暴。蜜月期一般持续一两天，这期间花豹会频繁交配，有时甚至每15分钟就要交配一次。

一旦交配结束，它们就会各奔东西。雌性花豹吸引雄性交配是为了繁衍后代，现在目的达成，雌性毫无留恋，转身离开。

0: 如果交配成功，雌性花豹将在3个月后生产，并独自养育幼崽。雌豹满怀着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与此同时，一只雌狮正遭遇生离死别。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马拉马拉狮群中。

一头雌狮唯一的幼崽不见了。雌狮呼唤着幼崽，期盼听到孩子那熟悉的声音。不幸的是，从今往后，幼崽轻柔的叫声只能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了。他的幼崽被一头年轻的单身雄狮猎杀了。雄狮容不下其他雄性的后代，会在接管狮群时杀死他们。虽然看上去很残酷，但这对物种延续至关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只有最强大的雄狮才能拥有后代。尽管在猫科动物中，杀幼现象并非频繁发生，而且一般来说，幼崽几乎不会受到同类的威胁，但它们仍然容易遭到其他捕食者的攻击，尤其是狮子和斑鬣狗。这头年轻的单身雄狮一口咬死了幼狮，但现在它似乎也不太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它先是舔了舔死去的幼崽，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吃掉它。年轻的单身雄狮用幼崽的尸体立威，警告雌狮离开。

事已至此，此时无力回天。与陌生的庞大雄狮对抗，只会对他不利。此时无奈地撤退了。不管是什么动物，在这片荒野中养育幼崽都非常困难。这对那些只能独自养育幼崽的单亲母亲来说尤其艰难。猎豹捕猎归来，发现自己的一只幼崽被叼走了。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幼崽最容易遭到攻击。一旦遇到斑鬣狗、狮子或花豹，猎豹母亲几乎没有能力自保，更不用说保护幼崽了。这次猎豹一家只有一名成员惨遭不幸，捕食者之间竞争激烈，这算是小损失了。接下来猎豹母亲得集中精力好好养育剩下的幼崽。这头雌狮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幼崽，现在进入了发情期，狮群中的雄狮要与它交配，确保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一心想着交配的狮子并没注意到行踪隐秘的花豹。精明的花豹避开了狮群，也没有被处于繁殖期的大象群发现。

花豹悄无声息地离开，仿佛从未来过。大象甚至不知道花豹在哪儿观望过。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相较于丛林中的大多数幼崽，大象幼崽面临的威胁寥寥无几，因为雌象体型庞大，保护幼崽轻而易举。栖息在马拉马拉的

庞大象群是这里的主宰，连狮子也会避让三分，谨慎好过鲁莽。狮子偶尔会猎杀小象，但在遇到保护欲爆棚的象群时，会选择避其

暮色降临，大象越发警觉。在他们能看见的情况下，狮子威胁不大，但潜伏在黑暗中的狮子则是致命的威胁。对于那些没有及时避让的捕食者，大象丝毫不能容忍。为了保证夜晚的安全，象群强势地将狮子驱逐到安全距离。希望接下来狮子不会再受到干扰，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交配了。马拉马拉狮群中的几头成年雄狮跟在这对狮子身后，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与雌狮交配，只能等待，等到雌狮选择自己。

狮群中的雄狮一心想着交配，无暇巡视领地，别的狮子乘虚而入。很快，单身雄狮群来到了这里，闯入了这块无人把守的领地。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发现了一群野水牛。午夜是捕猎的绝佳时机。

这几头单身雄狮力量强大，几下便放倒了一头野水牛。很快，单身雄狮群开始享用猎物。牛群中的其他成员靠了过来。神奇的是，即使无法帮助不幸的同类，他们也没有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至少现在，牛群中的野水牛妈妈和幼崽是安全的，因为狮子正在大快朵颐。尽管单身雄狮群动作迅速，但还是引起了马拉马拉狮群的注意。

最后单身雄狮群识趣的后退，迅速撤离敌方领地。毕竟生命无价，绝不能为了一顿食物而送命。赶走入侵者后，马拉马拉狮群的雄狮返回猎物处，享用夺来的美味。狮群之间也存在

马拉马拉狮群的其他成员也赶到了，免费的食物总能吸引他们。雌狮和幼崽们遵循狮群进食等级规则，

多亏了单身雄狮群，马拉马拉狮群今晚吃得很丰盛。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在灌木草原上迅速传开，食腐动物成群前来，期待吃上一顿。到了早上，这头野水牛就已经只剩下骨架了，还能看出马拉马拉狮群进食的痕迹。狮子吃掉了大部分肥美的肉，骨架上还剩了不少，不过这已经够秃鹫饱餐一顿了。这些食腐动物在灌木草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自然循环中重要一环，但不是所有动物都愿意让它们来分一杯羹。狮子猛地扑上前，让秃鹫明白谁才是这里的霸主。但秃鹫很难缠，他们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顿美餐。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雄性首领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他会亲自上场赶走秃鹫。但最终不值得为了这么几块剩肉再耗费力气，于是狮子将猎物让给了秃鹫。

花豹在夜间也捕猎成功，但它行踪难测，行动起来悄无声息。在其他捕食者赶来之前，花豹毫不费力地将猎物拖上了树。花豹力气很大，行动灵活，这点明显胜过了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能将体重是自己两倍的猎物拖到树上。它在远离地面的树上悠哉悠哉地享用美餐，不受食腐动物打扰。

0: 对于花豹来说，没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他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有足够的食物可供接下来几天享用。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会儿觉了。对于马拉马拉狮群和花豹来说，这个夜晚很美妙。在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们的生活有时很惬意，但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生存竞赛。每一轮较量是胜是负，都取决于动物们自身的优劣势以及所掌握的技能。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0: 汤，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白天猎豹开始活动，它要趁白天捕猎，以免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发生冲突。希望它的捕猎行动没被对手发觉，这样它就能为还在长身体的幼崽带回一顿丰盛的食物。猎豹的捕猎成功率相对较高，它们有1/3左右的概率能抓到猎物。

想从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手中逃脱可不容易。午餐准备好了，雌性猎豹呼唤幼崽前来。猎豹需要快速进食，不像花豹，它们无暇细细品尝。猎豹很少爬树，在地面进食意味着它们的猎物很容易被其他动物抢走。

哪怕是一群急不可耐的秃鹫，也能将猎豹吓跑，抢走他们的猎物。不过这次例外，猎豹幼崽们勇敢对抗秃鹫，这些大鸟无法吓退它们。秃鹫仅仅后退了几米，至少幼崽们成功地拦住了它们，这一点它们做得比狮子好。觊觎猎物的动物越来越多

食腐动物没什么耐心，但觅食时它们必须学会等待。年轻的猎豹吃得太多，几乎走不动了，今天的午餐真不错。猎豹母亲得带着幼崽们离开这片觅食地了，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其他猫科动物的袭击，他们需要找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猎豹离开后，抢夺猎物的混战开始。就算有别的大型猫科动物此时赶来，猎豹们也已经消失在了灌木丛中。与此同时，食腐动物毫不讲究用餐礼仪，谁吃得快谁就吃得多。黑背胡狼抢到了大部分猎物，秃鹫很快就把剩余部分吃光了，盛宴很快结束。等到一头单身雄狮到来时，地上连半根骨头

许多食腐动物的嗅觉都异常灵敏，一只斑鬣狗循着味儿找到了花豹和它的猎物。但它只能在树下干看着。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花豹占了上风，它把食物挂在树枝上，斑鬣狗够不到，也不会对花豹构成什么威胁。不过花豹想避免冲突，它耐心地等待，直到斑鬣狗的耐心消耗殆尽。耐心是花豹最突出的特质之一，同时斑鬣狗也对树上的食物失去了兴趣，因为偶尔掉下来的几块碎肉实在不值得等待太长时间。斑鬣狗决定继续前行，寻找别的机会。在黑夜中总会有其他猎物，花豹吃饱了肚子，树上还有充足的食物储备，今晚不需要再去捕猎了，但他还是要巡视自己的领地，确保没有别的花豹闯入。他一如既往的神出鬼没，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目前对于雄性花豹来说，生活还不算困难，不过这只雌性花豹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他生下了一只雄性幼崽，现在他必须独自养育孩子。

雌性花豹选择的巢穴位于这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缝为它的幼崽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处，特别是在它需要外出捕猎时。

岩石不仅给花豹幼崽提供了探索场地，让它可以在其中快乐地玩耍，还能帮助幼崽躲避其他捕食者的窥探。如果幼崽能安全度过幼年时期，那么它将成长为下一代马拉马拉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一员。虽然花豹幼崽要长大尚待时日，但这三只猎豹幼崽已经7个月大了，正在茁壮成长。最近他们比以往更加专注地观察母亲捕猎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参与其中。不捕猎时他们也会互相练习，期待有朝一日能独自完成狩猎。在广袤的灌木草原上，又一天过去了，猎豹们准备休息了。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夜行性动物的活动时间到了。花豹母亲把幼崽留在岩石巢穴中，但它外出时间越长，幼崽被发现的风险就越大，它必须迅速找到食物。幸运的是，花豹并不挑食，几乎什么小型动物都吃。雌性花豹发现了一只叟兔，不用费心的跟踪猎物，凭借出色的伪装，它只需静静待在原地等待叟兔，自

雌性花豹在进食前会拔掉猎物大部分的皮毛，这是大多数花豹的习惯。对于花豹来说，一只叟兔只能算是零食，只能让哺乳期的母豹稍微垫垫肚子。今晚夜行猎手们清

捕猎野水牛的风险极大，凭借牙齿和爪子蛮横攻击算不上顶尖猎手，真正的本事是避开水牛的犄角和蹄子。不幸的是，这只雌狮还需要多加学习，最终依靠团队协作，狮群胜出。这头上了年纪的野水牛在狮群默契的配合下毫无逃生的机会。就在狮群享用大餐时，夏季的第一场风暴席卷了灌木草原。冬季过后，灌木草原非常干燥，容易起火，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灌木丛。

如同饥饿的捕食者，大火吞噬了草地，即使最微小的昆虫也得逃离。鸟群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干枯的植被越烧越烈，火势迅速在这片区域蔓延，所到之处都被烧为了灰烬。然而，火灾这种看似毁灭式的灾难，却是自然更新循环的重要部分。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等待着草原再次焕发生机。不久后，这头小牛犊将首次品尝到嫩绿的新芽。生命很快复苏，就算没有降雨，一夜之间地上又长出了青草。

0: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三只猎豹幼崽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这一次他们第一次不借助母亲的力量独自狩猎，就像单身雄狮群那样，他们聪明地结成了群体，一起狩猎，可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第一步，抓住猎物，他们制服了小羚羊。第二步，让猎物窒息，但这个过程太长了，小羚羊的哀鸣声在大地上回荡着，可他们的母亲做起来是那么轻松简单。

另一只捕食者听到了小羚羊的哀鸣，花豹凭借体型和气势吓跑了猎豹三兄弟。现在花豹要保住抢来的猎物，时间是关键。一只雌狮已经到了灌木丛边缘，过往的经验教会了花豹行动要迅速，但凡有一丝犹豫，游戏便会结束。狮子的爬树能力还行，但花豹拥有更丰富的爬树经验，他们身手也更敏捷。凭借这样的综合优势，花豹战胜了雌狮。猎物是那么诱人，却遥不可及。狮子们聚集了过来，

花豹需要抓紧时间享用食物。在大型猫科动物的竞争中，狮子、花豹和猎豹各自为了生存而战。猎豹兄弟显然还不太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要想在竞争中保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何时该撤退，何时该战斗。显然这个回合花豹占了上风，但聚集过来的狮子越来越多。花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紧张，体型较大的雄狮把花豹逼上了最细的树枝，但即便如此，狮子还是没能接触到猎物。最终狮子放弃了围攻，任由花豹享用它的猎物。在这场三种大型猫科动物都参与其中的终极对决中，所有参与者都各凭本事成功存活，没有一只失去

0: 但食物争夺赛中，胜利者只有一方。聪明的花豹胜出，得到了猎物；处于劣势的猎豹失败，丢掉了猎物；而最占优势的狮子也失败了。这一次，体型并不是决定因素。花豹凭借独特禀赋战胜了猎豹和狮子，这一回合他获胜了。但在广袤的马拉马拉荒野，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对决等着他。猎豹兄弟很快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靠无与伦比的速度成功捕到了一头雌性黑斑羚。现在他们在快速进食，确保在食物被抢之前饱餐一顿。年轻的花豹幼崽还有很多本领要学，才能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夜幕下神出鬼没的优秀猎手。他已经开始训练了，今天要学的是提高反应速度，母亲的尾巴是个不错的目标。这片荒野仍在马拉马拉狮群的掌控之中。而马拉马拉狮群的未来一代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通苍蛾鼻炎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荒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啊，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强烈的狂风在这片沙海之中塑造出了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沙丘，它们大多呈现出金字塔形、新月形、鱼鳞形等等样貌，变幻莫测。但是大自然带给这里的不仅有奇异的景观，同时呢也有严酷的生存环境，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命才能够在这里谋得生机。骆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物种呢通过长期的进化形成了耐渴、耐饿、耐风沙的特点。但是就算骆驼再能忍耐极端条件，也要补充能量。那么在沙漠之中，什么食物能够成为沙漠之舟的动力来源？为了探寻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生态奥秘，地理中国考察组准备以骆驼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一行人啊，找到了当地的一户养殖骆驼的人家，热情的村民呢，还请考察组体验了投喂骆驼的过程。但当队员拿起骆驼的食物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刺痛。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1: 民丰县的尼雅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边缘地带，其附近因有一条尼雅河，所以这里的沙漠植被类型相对较多。努尔麦麦提是尼雅乡的村民，家里饲养了几十头骆驼。
2: 这么多，哎呀，太高，这么又高又大的骆驼。
3: 是公骆驼，但是好像也就一岁两岁。
1: 此时骆驼们正在进食，在村民指导下，考察队员也准备体验一下投喂骆驼。
2: 哦，这个哎呦扎手啊，这个有点，你看上面都是刺哈。哦，就像针一样，一根一根的。但是骆驼呢吃起来就感觉它一点也不怕扎。哎呦嚯，但是它为什么不怕扎呢？真奇怪啊！它这个好像这个嘴啊，对这个刺根本就不在乎。哎呦！
1: 村民说，这种植物骆驼十分喜爱，其味道带有一丝甘甜，它的名字也与骆驼有关，就叫骆驼刺，在这一带分布较为广泛。这骆驼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何骆驼不惧尖刺，对它十分偏爱呢？为了了解骆驼刺的野外生存状况，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了

0: 河畔。这条发源自昆仑山的河流，在沙海中缓缓流淌，河边的植被似乎在努力向两侧的沙漠延展。队员眺望远处，发现一群骆驼正在悠闲地啃食着地面上的植物。一行人开始向骆驼群的方向进发，途中几簇低矮的植物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它们只有细细的枝条，没有明显的叶子和刺。向导说，这种植物叫河西菊，因枝条形态酷似鹿角，所以当地人都称它为鹿角草。考察组继续前行，来到了刚才骆驼觅食的区域，发现了骆驼刺。一根根长有小叶片和刺的枝条簇拥在一起，竖直向上生长。虽然它们根植于干旱的沙漠，但依然显得十分翠绿。向导说，骆驼刺的适应性极强，不仅耐旱耐盐碱，而且对防风固沙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植物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随后考察组前往临近的策勒县，来到了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队员在研究站的实验基地找到了张波，此时他正与学生们一起对骆驼刺进行研究。
1: 这么粗的根，这就是它的一个主根哈。
2: 嗯，对，
1: 主根特别粗壮，感觉。
2: 嗯。
1: 有多少啊？
3: 5公分。
1: 5公分哈。
3: 嗯。
2: 因为它首先你看着我们这个地方风沙比较大，那个啥，如果它根很细很脆，风一来首先就把它半截给吹走了，怎么防护固沙呢？下盘要稳，上面才能站得住，然后这样才能防护固沙。
4: 对，
1: 对，真是挺结实。
0: 科研人员在查看了骆驼刺根的生长情况后，还要采摘一些植株的种子、卵形叶片和尖刺进行研究。
2: 我还没怎么使劲，就碰了一下，这就轻轻碰了一下就扎进去了。
0: 在干旱的沙漠之中，很多植物为了减少水分的消耗，会控制自身的蒸腾面积，所以叶子一般都会很小，或者退化成鳞片状或刺状。骆驼刺的尖刺就是由叶子退化而来的。此外，这种尖刺还有一个奇妙的作用，每年夏季骆驼刺生长得已十分茂盛，而在这一时期沙漠中的风沙也较为频繁。在强烈摇摆中，尖锐的刺会刺破一些叶片和枝条，从伤口处会流出浅黄色的汁液，经过风吹日晒，枝叶会凝结成形似琥珀的小颗粒，当地人称之为刺糖。
5: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写道：桂林葡萄新吐万，五成刺蜜未可餐。这里所说的刺蜜就是刺糖。那么这种与葡萄齐名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队员查阅了资料得知，这刺糖含有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类的物质，其口感微甜，既能食用也可入药。这骆驼刺的外形呢，在沙漠植物当中并不显眼，它的枝条纤细，高度呢一般只有几十厘米。不过这种植物隐藏在地下的根系啊，却是十分奇特。考察组之前发现啊，这个骆驼刺接近地面的主根十分粗壮，但他们见到的部分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0: 波带领考察组来到了研究站的标本室。进入室内后，墙上的植物标本立刻吸引了队员的目光。虽然这株植物已被做成标本，体积因脱水有所缩小，但仍然占据了一整面墙的面积。其主体部分是结构复杂的地下根系，
1: 它的根最深能到20米深，能到20米深、
2: 哦、就是
3: 那上面那个冠呢，
1: 大概就是半米左右，
2: 40比1的一个比例、
1: 对，差不多。它这是如果是按高度的话可以这么说。我们这儿降雨特别少，就在北京夏季长雨的时候，我们这一年的雨下完了，就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植物它想存活的话，它必须只能靠地下水。
0: 骆驼刺的根尽力向下生长，是为了获取水和养分，但队员发现它的侧向根系也长得很长，向四周延展得很远。这样的生长特点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1: 是扩大种群。它通过横向根，它长出来一个新的子株来，它的这个母株可以给这个子株供给水分。就是说当别的植物都因为缺水存活不了的时候，它虽然小，它的根也不深，它不缺水。
0: 骆驼刺是一种聪明的植物，在极度干旱的条件下，它除了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这种繁殖方式是从植物母株的根上长出多个子株，在子株的叶子没有长成前，其所需的水和营养由母株提供，当子株的叶子长成后，就具备了光合作用的能力。此时母株只需向子株提供水即可，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子株便可成为独立生长植株。这种方式既能较快扩大种群数量，又能保证成活率。在沙漠之中，除了骆驼刺、芦苇、胡杨等植物，也会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当骆驼刺的根在地下运转乾坤时，它的地上部分也有呼应。
1: 这个刺特别硬，像我们叶子用一般的粉碎机可以粉了，我们一般测样用把它粉碎嘛，这个只能用球磨机才能把它粉碎。它这个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刺，它可以避免被啃食，因为它本来就长得很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干旱了，有这个刺的话，它可以就是既可能减少它的水分损失，因为是如果是叶子的话，水分就它通过呼吸作用，水分就从气孔里面流失了，而通过这个刺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气孔，并且它长的时候它是绿的，有一定的光合作用，它是一种它的保护机制。
0: 但是这种长有尖锐利刺的植物为何能成为骆驼偏爱的食物呢？它们在咀嚼时难道不怕被扎到吗？
1: 它嘴里面有特殊的好多结构，它有那个肉囊，它的肉囊呢，它是不怕被刺扎的。
0: 人们还发现，骆驼在吃骆驼刺时，是从其根部向上顺着刺生长的方向卷入口中。这种进食方式也尽量避免了硬刺对口腔的损伤，而且骆驼刺的营养也较为丰富，含有粗蛋白质、粗脂肪以及粗纤维等物质，所以在植被稀疏的沙漠地区，它成为了骆驼等动物的主要食源。
4: 骆驼刺啊，不惧风沙侵扰，深深扎根于沙土之中，给干旱荒凉的大漠带来了片片绿意。它不仅是多种动物的食物，而且呢还有防风固沙、改善土壤环境的功能，所以当地人将其形容为沙漠珍宝。说到在沙漠中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还有一种可以与骆驼刺媲美，

0: 的树干能用于建房，叶子可作为饲料，而且呢，当地人还会利用这种植物的分泌物洗衣做饭。那么，这全身是宝的物种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张波提供的线索，考察组准备前往民丰县的兰城乡进行探寻。
1: 从昆仑山而来的牙通古孜河，自南向北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接近河流尾闾的地方，形成了几条狭长的绿洲，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民丰县的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上。考察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着兰城乡所在的区域进发。车辆驶入了一片有植被生长的沙漠，干燥的沙地在车轮的碾压下扬起浓浓的尘烟。为了防止迷路，司机一般会沿着前车留下的车轮印行驶，但此时车轮印越来越模糊。行驶了一段路程后，还是偏离了主路。
2: 过，怎么了？他这个是什么了哈？陷进去了。我还得把这个干枝子垫底下哈。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出来出来出来了，哎呦好。
1: 在村民的帮助下，车辆顺利开出了沙坑。为了防止再次偏离方向，当地人主动提出为考察组带路。跟随村民，一行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车，队员的脚下便出现了一个灵动的身影。
2: 蜥蜴啊，跑了。洞里啊，
3: 嗯，就是个洞。
2: 看不见吧？
4: 兔子，
2: 哦，兔子，兔子，
5: 兔子，哎，
2: 它里没兔，哎，跑了。跑得真快。
1: 这些沙漠中的精灵，在大家眼前一闪而过后，便钻进了树林。他们似乎是在有意引领考察组。循着他们跑去的方向，一行人进入了林中。
2: 这片胡杨树林。
1: 考察组要探寻的植物就是胡杨。它是唯一能在大漠成林的落叶高大乔木。每到秋天，胡杨那遒劲的枝干上布满了金黄的树叶，在蓝天的映衬下，就像一团团炙热的火焰。整片的胡杨林构成了沙漠里最亮丽的风景。考察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正值夏季，走入胡杨林后，队员们满眼皆是高矮错落的绿色，空气已不再干燥，微风中不时飘过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就在这时，一行人发现一些胡杨的树干上附着了一些块状物质，呈淡黄色。
2: 哦，哎呦嚯，就这块，这个是哈，
3: 嗯，
2: 哦，哎呦，这不知道，以为是这个泥呢，这不是哈，碱的味道，
3: 哎，碱的味道，
2: 碱的味道，把这个都放到这个用来做。
1: 队员查阅资料得知，胡杨在拼命从土壤中获取水分和营养的同时，

也会将盐分吸入体内。当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它便能从树干的结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排泄出去，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人们还给这种结晶起了一个富含感情的名字，胡杨泪，也称胡杨碱。

0: 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1: 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
0: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当地百姓的心目当中啊，胡杨不仅是沉默无言、忠诚坚毅的伙伴，同时呢，也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早年间啊，当地妇女常会提着木棍进入林中，从树干上敲打下胡杨泪，将其带回家中之后呢，用于发面、制作馍馍或者是洗衣服。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啊，考察队员又在胡杨树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1: 哦，这是怎么老以后会这样？
6: 对，
1: 新的呢？
6: 新的出来的话，刚长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1: 这种哦，这种长条的。
6: 长条的。
1: 哦，有点像柳树的叶子似的。哎，您看啊，这个除了这个长的之外啊，还有这种的，介于长跟圆之间的。
6: 啊，对。
1: 跟介于这个带齿哈、锯齿之间的这张叶子、你看啊，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长条的。哎，这是有点像什么形状呢？有点像过去的兵器那种。这个是带锯齿状的。
0: 一行人又前行了一段距离，在一根刚长出的胡杨枝条上，队员发现了另一种形状的叶子。
1: 你看刚才啊，咱们采了这几种，跟这个一比的话不一样，感觉像第四种第四种样子的叶子。
0: 胡杨树上竟然出现了多种不同形状的叶子，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所以胡杨又被称为异叶杨、变叶杨。那么这一现象与沙漠的特殊环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于是考察组再次请教了张波。张波说，在胡杨幼树或刚萌发的嫩枝上，叶片狭长如柳叶，而在长成的大树上，成熟枝条上的叶片则变得宽大起来，多呈椭圆形或菱形，而在老枝条上，老叶边缘多缺口，有点像枫叶。
7: 所以简单的说，就好比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就比较瘦，中年了就发福了，老了呢就是被驼了。
0: 新生的狭长嫩叶因为面积较小，可减弱蒸腾作用，以减少水分散失。而随着叶片面积逐渐增大，其光合作用、水分利用效率也会逐渐增强。同时卵形、菱形叶以及锯齿形的老叶，其表层角质层会变

0: 的较厚，气孔稀疏，叶脉密度大，维管束发达。这些特征均可有效减少水分快速蒸腾，并增强储水能力，从而有助于抵御极端环境。对于老叶边缘为何会成锯齿状，科研人员还在研究之中。传说胡杨树可以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据调查资料显示，存活较长的胡杨树一般有300多年的寿命，但为何会有千年不死的说法？难道这仅仅是人们对于胡杨顽强生命力的一种形象描绘吗？
1: 你看那个河多漂亮，
2: 嗯，
1: 哎呦，正好是一个 S 弯，
2: 对，
1: 而且它那边长都是胡杨树，
2: 对，都是胡杨树。
0: 胡杨属于荒漠河岸植物，其中离河岸较远的成年胡杨，为了吸收水和营养，它的根可扎入地下10余米。如果河流改道或是干涸，那么胡杨会因缺少水源补给而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在地里苦，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对于千年不倒不朽的说。

0: 长的这些。
1: 张波认为，由于沙漠中气候干旱，水分蒸发较快，因此树干和根部腐烂得十分缓慢。即便胡杨失去生命，仍可屹立较长时间。此外，这一地区风沙较大，胡杨倒后会被沙土所覆盖，减少了太阳直射。再加上这里降水少，胡杨木受雨水侵蚀影响较小，所以减缓了腐朽的过程。
0: 这个你说我长胖可以是吧？
1: 至于千年不死的说法，张波认为或许与胡杨的繁殖特点有关。胡杨树与骆驼刺类似，既可以进行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一整片胡杨林几百上千年矗立在那里，其实组成林子的树木已经不是最初的那批树了，由母株到子株已经经历了几代更迭。胡杨可谓全身都是宝，它的叶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作为牛羊等家畜的饲料。它的树干纹理美丽，耐水抗腐，较为适合建造房屋和打造家具，
0: 非常硬哈。
1: 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有人居住的地方总能看见胡杨的身影。胡杨这一古老的植物见证了沙漠的形成、发展、演变。随着研究的深入，胡杨等沙漠植物的更多秘密将被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演化史也将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都将是巨大的启发。
2: 在黄昏的光线中，一行人走出了胡杨林。在返程的车辆上，考察队员眺望着浩瀚无垠的沙海，眼前又陆续浮现了一片片正与天地抗争的沙漠植物。他们尽是千种能耐，尽展万般风采，在大漠绝地里顽强而潇洒地生存着，默默地繁衍着。据科研人员介绍，这些看似柔弱的植物在奋力求生的同时，也改变着周边的环境，防风固沙，改良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们不仅维持了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的稳定，同时也在脆弱敏感的干旱荒漠区为人类支撑起了一片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9: 应对挑战，
10: 精力告急，
9: 头晕耳鸣，
10: 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小酥肉，
13: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2: 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应对挑战，
10: 精力告急，
9: 头晕耳鸣，
10: 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河北安国古称齐州，素有千年药都的美誉。民间流传着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始生香的说法。这里自古药商云集，药市兴盛，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也是中药炮制技艺的传承沃土。久负盛名的8大奇药凭借道地品质享誉四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国四绝彰显着独特精湛的中药炮制技艺。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的安国药膳，贴近大众日常饮食，将中医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安国，品尝接地气的安国药膳，探寻地黄等药材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魅力。

0: 咱们就进入药王庙了。哦，到这儿咱们先看看药王的墓碑。
1: 好，药王的墓在哪里？在后面。
0: 药王的墓就在下边，
1: 在碑下面。
0: 哎，在碑下面。所以咱们这个药王庙啊，跟全国各地的庙宇有所不同。嗯，它是纪念药王皮童的。哦，啊，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在庙的里边。嗯，它这个墓碑在墓的上边。
1: 哎，这个确实很少见。
0: 下边是墓。嗯，哎，这是一个特殊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药王皮童，嗯，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将。刘秀手下的28将之一。嗯，这个皮童在行军打仗过程当中啊，他也爱好医学，哎，研究中医中药，也给将士随军治病，哎，也给老百姓治病，哎，所以他的口碑啊，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就挺高的。他死了埋葬在这儿呢，人们就对他非常敬仰，哎，就建了一个小庙。哦，但是呢，他这个庙后来怎么成了药王庙了呢？嗯，这是到了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宋秦王德基主医末疗，哎呀，好多医生都治不好。嗯，哎，夜有一身医，送药数丸，服后利愈，哎，吃了利食就好了。
2: 好了，
0: 哎，问妻何许人也？你哪儿的人呢？那答曰：齐州南门外人也。这就是齐州的南门外。啊，他就派太监到这儿来寻访这个名医，结果来了没发现名医，但是有皮童的一座墓在这儿呢。啊，这始之为神。

0: 给他治好了病了，哎，于是呢，在这儿建庙祀之，
1: 啊，
0: 哎，为什么就建在这儿里边那个碑在那墓之上啊？因为他这个墓前有一棵老枣树，这个枣树呢鸟很多了，他就用这个枣树把它结成板子，哎，完了呢，刻了一个这个枣木透花碑。这不是敕封明灵昭回显佑王之墓
2: 啊，
0: 那就刻了一个这个，把它封成王了，明灵昭回显佑王。
2: 嗯，
0: 因为他这个枣树就在这儿，他这个墓就在枣树的后边。
2: 嗯，
0: 哎，就用他这个枣木把那个碑立在那上边了啊。随后这个庙就逐渐的扩大，这个药市啊就跟着发展起来了。
2: 嗯，
0: 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是药王，
2: 对，
0: 是吧？封他是药王了。哎，再一个老百姓。有了病了到这儿来祈祷啊，你看祈祷分如蚁是吧，你来这么多人，
2: 是
0: 那个卖药的人呐、也就在周围
1: 多了、
0: 就摆摊了、卖药啊、治病啊、医啊、药啊就都来了，他就逐渐的扩大，随后就越来越大，所以安国这个药材市场啊与庙同在，
2: 是
0: 一千年的历史。
1: 所以叫千年药都是这么来的，
0: 千年药都就这么来的、咱们再看一看安国药王庙啊、还有个有意思的这个建筑
2: 哦、
0: 两根铁旗杆在庙的前边、看到了吧，很高的、很高的，
2: 盘了个龙的那个、
0: 有盘龙，这是下边是盘龙，上边是覆凤，最顶上是凤，它是用铁铸的
1: 哦、
0: 这是道光年建筑的、为什么这药王庙这儿有两根铁旗杆呢？它是有特殊作用的，一个它是显着着雄壮，神威，是吧？来给它壮威的，铁的嘛，
2: 对
0: 啊，特别朴实，特别坚实。再一个就是从老远一看就能看到它，它是15米高啊，老远就看到这两根铁旗杆了，找到药王庙这位置了。
2: 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天然的避雷针，所以这个铁旗杆。它能接收上边这些电流
1: 哦，
0: 完了它都传到下边去，导走了，对药王庙是一个整个的保护。安国药王庙打建上到现在没有失过一次火
1: 哦。
0: 这个铁旗杆呢是非常独特的，
2: 是
0: 它是怎么建的呢？它是由陕西的金火匠人结合安国的一些工匠，在这儿建了2年
2: 哦，
0: 铸造的嘛，
1: 铸的，先做一个模，
0: 吞土浇筑法。
1: 哦，
0: 看这么高，有的说是多高吞多高的土，那是不对的。这横着打了模子，完了，
1: 铁水浇进去
0: 叫浇筑。它这个筑好了之后，在这个根基这头挖大坑，让它通过杠杆的作用吧，它慢慢用绳子是吧？那个护着吧，让它立起来。它下边比上边要重，
2: 对，要不然压不住啊。
0: 要不压不住，并且重的很多。它这个估算。它上边是15吨，那下边起码得有30吨。
1: 这座庙是明代的庙，看上去很新啊。
0: 这后来得
2: 翻修了
0: 但是这个主体没变这个主体还是原来的，包括前边这个主体都是原来的，就是上边这个稳兽啊、琉璃瓦呀，还有一些那个糗的船子啊，这些东西换了换。
2: 当时就是这样的琉璃瓦。绿色琉璃，
0: 对，绿的黄的，
2: 黄绿琉璃，
0: 就这样的，
2: 那规格还蛮高的，
0: 规格很高的，是一般的不让用这个黄的，
2: 对，是的，
0: 这王嘛，这是封的药王了嘛，
2: 是的，
0: 来，咱们看看，这个壁画，你看，
2: 在上面呢，
0: 在上边，你看这个壁画，它一看就是
2: 立体的。
0: 实际它是平面的，
2: 它不是翘起来的是吗？
0: 那不是翘起来的，你咱们直观的一看它是翘起来的，
1: 对，
0: 那个海浪，这是八仙过海，这个画是明代的，为什么能保存了这么久呢？这有一个原因，过去啊这上面是有顶棚的
1: 看不到，
0: 你看那上面那有大钉子，
1: 对呀、
0: 那个过去的钉子，那顶棚下边挂的都是匾，就是说它有个顶棚，这个顶棚一直也没拆，
1: 挡住了。
0: 到了1985年，又重修药王庙修缮的时候，把那个顶棚拆了，拆了之后一发现，哎呦，这么珍贵的东西在这儿呢，这保存下来了。
2: 那你就可想而知，当时修建这个房子有多么的精美。
0: 它这个画呢，它采用的是3幡9染工艺，三幡就是上三层。那个民幡九染就用矿物质啊，它那个颜色都是矿物质的，要画9次。画3次上。

0: 次凡，化三次，上一次凡，这叫三凡九染，所以它永不褪色。
1: 凡在这里起了固色的一个，
0: 固色的作用，也保护画面的作用。他们修缮的时候，人到上边说摸过，哎呀，他说这怎么弄得鼓起来了？
1: 这大家都觉得，他可能
0: 一摸是平的。咱们看这棵大槐树，
1: 这就是那棵大槐树啊！
0: 这一棵槐树，600年的历史了。
1: 这粗啊！这几个人才能
0: 搂过来，起码三个人吧？
1: 对，三个人。
0: 因为他这个树啊，是给这个咱们看的这个大殿是同时期的，盖了殿之后来栽的这个树。这个槐树啊，人们都认为它是有灵气的，长寿之树。

0: 嗯，
1: 咱们看天山配不是老槐树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哎，也就是说，人们尊崇槐树这个习惯，自古就有。安国过去像这样的槐树很多，
0: 哦，
1: 那果槐遍地都是
0: 啊，
1: 但是后来保存下来不多
0: 啊，
1: 直到现在，安国像这个几百年的槐树啊，还有六棵，
0: 六棵。
2: 所以你看，它是见证了整个安国中药发展的历史。
1: 对
0: 对
1: 对，
2: 嗯。

0: 就咱们安国来讲啊，历史上曾经叫过齐州，在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就叫齐州了。这个药师的那个开始啊，就从宋朝开始的。咱们的古碑文上有一句话，叫赵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哎，这个你说它历史条件呢，就摆在这儿了。一个是咱们的水陆交通非常发达，全国各地过去的水运多嘛。哎呀，那药材来它就很方便了。哎，就是在这个陆路上呢，过去讲南京到北京，咱们这是必经之地。哎，这是两京要路。不管是水路条件也好，是陆路条件也好，都具备了。
1: 这里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图啊，是吧？
0: 对，
1: 是能看到它是在这个要道上，包括它的这个交通非常便利。
0: 对，这咱们能看出来。
1: 对，
0: 是吧？你看东西边这河流，
1: 是
0: 吧？你看这河流，哎，直接就到了白洋淀，到渤海了。过去京杭大运河很厉害啊，
1: 都是水
0: 啊，它都通着呢。并且在三国的时候，那会儿曹操为那个运军粮，还挖了那个叫护洛渠。他这个渠呢，就把这个各个水系都沟通了。一般的河流都是东西的吧？他把南北沟通了。安国有唐河，有沙河，有慈河，猪龙河，哎，把这些河道都沟通在一起了。哎，所以呢，他这个水路非常发达。啊，并且还有很多码头。
1: 对，
0: 安国这个药市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清朝的嘉庆年间就出现了帮会组织。人们就号称十三帮。
2: 十三帮。
0: 哎，这个帮是什么？就是帮商。

0: 当时这个十三帮啊，在安国这儿的既有走商，也有住商。这个十三帮啊，也就逐渐的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你看这个在西河大鼓，安国有那个西河大鼓啊，它里边有一个小段，就是开始说的时候来一个小段，那上边有这么几句啊，
1: 唱了一句，
2: 我不能
0: 唱，但是我给你说说词儿。
1: 好，
0: 他说齐州要市南北长，住着药商十三帮，大药市张家大公子，小药市李家好姑娘，张李两家把亲定，急急忙忙办嫁妆。哎，也就是说
2: 还在这儿结亲了。
0: 哎，他那个大药市小药市就是我们安国那个药市上不同的位置所以还有好多街道，但是这两个是比较知名的地方。哎，就是说他们的好多人给这儿都结亲了，所以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
3: 我看这个十三帮啊，我就特有感触，因为我不是搞道地药材整理嘛，我看完了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分区的概念，就是哪个片区形成一些特色的东西，
0: 对，
3: 逐

0: 不形成了一个到底药材的产区。
1: 是
0: 你像关东的那就肯定是经营人参、鹿茸、五味子这些，是吧？
1: 对对，
0: 哎，特别好。
1: 是，过去不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呀，医方抓全国，
0: 对，
1: 哎，医药攻全国，一个药方要抓遍全国的药，所以各地帮商带来的药在这儿呢集散。

0: 韩国历史上啊，它有这么一个药市，有了药市，它就有销售渠道。
1: 嗯，
0: 老百姓要采药，要种药，所以在咱们很早的那个文献里边就有记载。据我们分析啊，有种植可能的，在明朝那会儿有26种。
2: 哦，
0: 啊，就有26种。
1: 嗯，
0: 哎，种植的就不少了。你比方说那个山药，
2: 哦，
0: 其实在咱们国家汉朝都有了吧，这叫种植了。实际安国这地方离着太行山很近，又是药市，并且我们这儿好多土壤都适合这个种植，那时候就有这个。明朝记载咱们那个紫菀，
2: 嗯，
0: 白芷啊，哎，这些东西都有了，就都有，都有种植。
1: 这个紫菀主要是什么样的功效？
3: 止咳化痰，
1: 止咳的。
0: 他给冬花好像是对药吧？
2: 对，
3: 哎，紫苑冬花，我们一般都念紫苑，叫紫苑冬花，这是一对儿。一般来说，只要有它，那个也开。
4: 这个齐州种紫菀啊，种完了采挖之后，有个习惯的加工方法，扎成一个辫子状。
2: 对，
1: 是我们女生那个麻花辫吗？
4: 对，就是
1: 还真的是那样的，
0: 三根辫，
1: 三股辫。
2: 对，
0: 我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叫小辫。
4: 对，
0: 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4: 对，
1: 哦，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0: 小辫，对对。
4: 所以我们看那个我们老标本啊，就扎成一个辫子。
0: 扎成个辫子，
1: 太有意思了。
4: 没错，
0: 这么长，
4: 对，
0: 颜色紫紫的，也特别漂亮。
1: 只有咱们齐紫菀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别的地方它
0: 不扎辫子。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我们用的工具，是吧？这也是咱们当地特有的吗？
0: 你看这个工具啊，有的是咱们这个医生药店用的，这个像罐子啊，
1: 对，
0: 这个药碾呢，
1: 哎，这些比较
0: 常见。韩国有一个特殊的
1: 哦，哪个
0: 药刀？
4: 哦，药刀
1: 哦，
0: 这个药刀啊，它叫药王牌的药刀。
2: 哦，
0: 这个药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明朝。
1: 哦，
0: 在明朝的时候，枣强县，咱们河北不是一个枣强县吗？枣强那会儿打铁的多，一个姓王的师傅，到这儿。到齐州啊，开了一个福盛炉，打铁的，红炉嘛，那个炉叫福盛炉，就专门打制药刀。当然，他有些药罐了、药碾了这些东西，他也做。
2: 配套的，
0: 哎，但是这个药刀出名了。
2: 哦，
0: 哎，所以他这个药刀呢，一直畅销了好多地方。好多外地药商到时候一看这药刀好啊，我买点回去吧。
1: 嗯，
0: 咱们有十三帮啊，是吧？哎，全国各地药商就买回去了。他这个药刀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有，现在我们这儿那个手工切药的还用这个。
2: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药刀，出了安国四绝。
1: 啊，
0: 咱们来看安国四绝，
1: 肯定是跟有跟刀有关的，
0: 对。哎，对了，这个四绝呢，
2: 啊，
0: 一个叫蝉翼青夏。
1: 哦，
0: 咱们半夏切得非常薄，就像知了的翅膀。那么薄，
1: 薄如蝉翼，
0: 百刀槟榔这么大个的槟榔，能切100多刀。
2: 哎呦
0: 啊！你说那它得多薄啊，是吧？
2: 啊，
0: 哎，这个还有一个云片鹿茸，这个鹿茸，切了之后你这么一看，就像一片云彩。
2: 哎呦，
1: 透明的，
0: 透明的，
2: 透明状，
0: 入口即化。
2: 哎呦，
0: 哎，所以这个技艺现在一些老药工还传承下来了。当时啊，还有一个棒制洗脚，那个棒啊，跟这个刀不一样，是另一种。那个工具也是一种药刀，现在洗脚不是不用了，
2: 不用了啊！
0: 哎，现在就改成水牛角丝，是吧？用水牛角代替了。
2: 哦，这是。
0: 哎，所以那个四绝就是这四绝，啊，直到现在有一些那个老药工还传承着这个技艺，是咱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它这个就是切的薄，切了薄之后呢，它和水的接触面积就
1: 大
0: 大了。
4: 你想。这么大一片，要切成100片和切成一大块扔在水里，
1: 那肯定
4: 不一样，是吧？
0: 对对。
4: 所以呢，它的接触面积大，它有效成分很容易被溶出，
0: 对，
4: 节约药材，利用充分利用药材。
0: 过去历史上有一句话，叫“药不到齐州没有药味儿”。
2: 哎呦，
1: 哎呦，
0: 安国过去不叫齐州嘛？为什么能说到这儿就是加工？它一加工，这药效切干制炒，哎，药效就出来了，比较满街药香。像有的人不常到这儿来，一来，哎呦，你们安国药味真大，都这样。后来我们根据这句话呀，就提了一个“草到安国方称药，药经齐州始胜香”。后来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了，这么一句俗语。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0: 哇，这个汤太棒了，
1: 太鲜了。
2: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0: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2: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脐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这个是综合炮制车间，
5: 嗯，
4: 啊，这个呢是那个我们经过静置好的生地黄，
5: 啊，这就是地黄，
4: 哎，这就是生地黄，
5: 嗯，
4: 下一步的话呢，这个地黄呢就是我们把它熟制。熟制的话就放到这里边，
5: 哦，这是一个蒸锅，
4: 对，放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蒸锅。我们过去是很小嘛，灶做的，这个是我们比较现代化的，
5: 嗯，
4: 然后这个东西呢放进去，
5: 嗯，
4: 我们现在是105度到110度，
6: 哦，
4: 这里边蒸5个小时，
5: 哦，
6: 蒸啊，
4: 5个小时以后不要开盖，
5: 哦，
4: 在里边闷，
6: 哦，
4: 但是停止加热，
6: 嗯，
4: 然后它温度呢自然冷，自然亮凉
5: 去，
4: 哎，自然亮凉。16个小时以后，把它出来，
6: 哦，
4: 出来以后，这时候呢，这个外边就像那个漆一样的，就像黑漆一样的，
5: 哦，
4: 啊，
6: 这个地黄最早啊，在《诗经》当中就有记载，最早不叫地黄，
5: 嗯，
6: 叫户，在古代有个名字叫户，草字头一个下，上下的下，
5: 哦，
6: 这是个象形字。因为野生的地黄长得很细，一根主茎，
5: 哦，
6: 一根侧枝，就像一个上下的下，上面是草，所以叫户，
5: 哦，
6: 古代的名字。到了东汉呢，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地黄。为什么叫地黄呢？
5: 嗯，
6: 古代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地黄啊，这个户这个植物的根啊，如果浮在水面上的叫天黄，沉在地下水底下的叫地黄，
5: 嗯，
6: 半浮半黄沉的叫人
5: 黄，
6: 天
5: 地人，
6: 天地人。所以呢，古代追求要沉水底者家，叫治地重的，所以呢叫地黄。古代有句话叫生者尤良，
5: 嗯，
6: 说是鲜地黄啊，这个清热凉血的效果更好，
5: 嗯，
6: 所以在《神农本草经》收载是干地黄，但是说了一句生者尤良。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就有了蒸这个办法，
5: 嗯，
6: 到了唐代食疗本草就是为食服务的，就开始久蒸了，
5: 嗯，
6: 就开始反复多次的蒸。
5: 哇，新鲜出炉，这是，哎，
4: 对，
5: 真的是黑如漆
4: 啊，哦，
5: 漆黑漆黑的，
4: 对，您看，
5: 谢谢啊，哦，谢谢。
4: 对，嗯，打开看。
5: 哦，我们就不敢上手，哦，哎，真的像蜜。
6: 对对对对，
5: 流出来的
6: 流的
5: 能直接吃吗？
4: 能直接吃，
5: 能直接吃，
4: 能直接吃。
5: 您分我一块，
4: 哎，
5: 好，
4: 哎，
5: 我再分您一块，哎，一下。
6: 谢谢谢谢。
4: 哦，尝尝。
6: 哦，手都是汁液，你看。
5: 甜的，哎，这个是黏的，哎，
6: 黏的，
5: 黏的，
4: 嗯，
5: 是甜的，哎，
4: 很甜。
5: 它这个从苦到甜，它这中间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6: 有，您真问到人了。
5: 嗯，
6: 生的地黄当中，
5: 嗯，
6: 水苏糖这个成分占了60%-70%左右，非常高这个含量。水苏糖就是四个糖串在一起是个寡糖，叫水苏糖。
4: 嗯，
6: 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
7: 中医有个名方叫增液汤，
6: 增液汤
7: 治疗阴虚便秘，
6: 对，
7: 脉动全身的生地黄。
5: 哦，
6: 所以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实际就是肠道的益生元，还有肠道调节的作用。
5: 嗯，
6: 可是经过这个一高温一加热，再一分

0: 这成分没了，掉了一个糖，变成甘露三糖，不仅仅是四糖变三糖，里面的一些其他糖，像双糖变单糖，所以蒸过之后果糖、葡萄糖的含量上升
1: 增加了，
0: 所以它甜了。第二个呢，糖高温会发生一个美拉德反应，做红烧肉就有遇到的。
1: 对，
0: 这个当中这个光炉七什么东西呢，就是五羟甲基康泉。五羟甲基康泉就是糖高温加热之后生成一个产物。我原来博士期间分离得到过这个化合物，刚开始分出来是黄色的，像这个蜂蜜一样这个颜色，放了几天黑了，这个黑就是那个五羟甲基康泉缩合成了一类黑乎乎的东西。
1: 但是王老师，我其实有一个好奇心，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你像古法九蒸九晒，咱们说九制嘛，那现在咱们就一蒸一晒了，会不会有影响呢？
2: 因为我们现在要点啊，对这个含量有要求了。如果我们九蒸九晒，比如说九蒸，两蒸都不行。
3: 含量达不到了。
2: 含量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工艺呢，是我们摸索了很长时间。做到现在呢，就是既能符合要点要求，还有我们传统的味道。
3: 太好了，
2: 达到这么一个。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古人说的九是个虚词，不一定真的就是九四。九为阳数是最大。它主体的目标还是希望帮里面的成分经过转化达到它的预期值，所以古代评价这个熟地到没到位就是光如漆，味甘如饴，这个是它的核心。但是古代那个条件哪有今天好？
2: 对，
0: 古代是炉灶火灶，蒸笼如制的蒸笼，它那个漏气呀，所以它的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可能比起这个
1: 还比不上，
0: 高压密闭蒸炉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比的。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评价好坏不是说它方法的好坏，是它的终点到了没有。我现在有了好的设备，有了精准的温度时间的管控，我很快就能达到古代的传统的这个目标，那个性状要求点就到了嘛，没有必要说非得要较那个劲要九次。
2: 对，这个呢就是那个经过静置后的硅板，也就是我们这个制硅板的原材料。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里边炮制。
1: 这肯定这不是蒸锅了，
2: 这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炒药机。
3: 炒药机
1: 还有沙子。
2: 对，这个是河沙。我们炮制的过程当中呢，先把这个沙子放到锅里边加热到170度，然后的话把这个净料放到锅里边去，然后6分钟，我们这个工艺是6分钟，6分钟以后立马出来出锅，出锅以后然后放到醋里边，我们叫醋脆，脆一下，这时候这个基本上熬出来就可以了。
1: 一股醋味儿，
2: 醋香，
0: 醋香味，
1: 醋香味，
2: 那个香气哈，微微的醋的香气，
1: 这怎么能看出来它就到位了呢？
2: 一个是酥脆，
1: 酥脆，
2: 对，
1: 就是、掰吗？
2: 对，你掰很容易掰开了，
3: 是
1: 焦糖饼干，
0: 对，
2: 另外里边呢应该是这种棕黄色，
0: 这么大块的白，
2: 一个棕黄色，
0: 好，
2: 这样以后制出来的呢，容易我们煎药的时候成分容易煎出来，
0: 对，
2: 是这样的。
1: 这个它最后这一步啊，用醋过了一下，其实它没有长时间的浸泡，就是过了那么一下。
2: 这叫醋脆。
0: 如果你这个硅板炒完不脆，就这么摊凉了，掰不动。
2: 对，
0: 直接趁热，趁那个热劲啊，往这个凉的液体当中一脆，热胀冷缩，就咱们那个石头风化，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那为什么用醋呢？
0: 醋从传统上就这么用的。醋脆呢，主要是加强了它这个入肝经的作用，因为它是滋补肝肾的。醋脆还有脚味的作用，因为硅板是个动物药，它有的不动物药有腥臭味，
1: 对，
0: 用这个醋制之后呢，
1: 去腥。
0: 一般来说，这些质地坚硬的，像矿物、动物的硅壳，对吧？这种壳壳类的，咱们叫介类，这几类质地都偏坚硬，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热处理，一般都用火加水，或者单用火，这样处理过之后呢，质地就变酥脆了，里面的有效成分就便于熬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

0: 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坐到这儿啊，就闻到这个熟地散发出阵阵香味，
4: 是吧？
3: 这经过的，它应该叫蒸过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口感都发生了变化。
4: 刚出锅的时候特别好吃，你真的，我本来想尝一尝的，结果一块一整块的吃下去了。生地清热凉血，熟地呢就变成了滋补肝肾，它主要是补了。
2: 很多经过蒸过的药材，它的性有一定的变化，就是部分化合物、次生代谢产物连上糖，这种键叫肝键，由于受热不稳定断了。
3: 这个键断掉了，会导致
2: 药性的变化。你看，从凉变温。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为了破坏里面的一些酶，咱们炒茶叶叫杀酶保肝。这个酶啊，它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破坏它，容易帮里面成分给降解了。所以我们在黄芩的加工的时候也是要蒸一下，在泡制的时候。还有一些缓和药性，比如说黄精，咱们吃的这个黄精啊，它需要蒸过的目的是什么呢？生品的黄精它刺咽喉，急咽喉，它急了咽喉，那么蒸过之后呢，它的急了咽喉这个特性，这个副作用就给降低了，也是减毒增效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蒸煮法呀，它有好多目的。
3: 刚才在这个桌子上这两样咱们都看了制作方式、炮制方式了。这两样这是干什么？水晶和煤球。这两样是什么呀？
2: 这两个药材呢，一个是自然铜，一个是紫石英，它俩都有个特点，都是经过高温锻醋的，就是先经过高温煅烧，再用醋趁热淬过的。这两个是炮制品。
3: 这是炮制过的。
2: 对，所以它的颜色和原药材是不一样的。自然铜，你手上捏的这个自然铜，其实它不是铜啊，它是二硫化铁，它是个含铁的矿物。铁矿，其实说白了
3: 铁矿，
2: 硫铁矿，它不是铜，但是它长得像铜。所以呢古代呢取了个名字叫自然铜。那这个药呢，质地很硬，那么质地很坚实的矿物药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高温处理，再趁热到这个醋当中，这样呢它的质地就变得酥脆了。刚开始可能液体辅料很多，不仅仅用醋，
3: 还有什么
2: 酒啊，药液呀，熬的这个植物药，药汁都可以。但是目前随着时代发展，醋萃法用的最多，就是液体辅料当中趁热入到醋当中用的是最多的。
3: 我很好奇的就是咱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想的，会拿一个不管是铁也好，石块也好，或者是晶体也好，拿来吃到肚子里啊。
4: 它这个一般不是直接吃的，这个自然铜一般不是直接吃的，也是要它的有效成分。它这个经过炮制以后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0: 第一偏于温性了，
1: 嗯，
0: 温热之性增强，温热之性增强的话，它可以散瘀活血化瘀的效果好，它主要是用于伤科补伤科，散瘀止痛，这第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增加了它的叫什么呢，叫续筋接骨的能力，
1: 它能接骨，
0: 哎，所以骨折了，伤科是常用的一味药，常用的少，但是你要问中医骨科的大夫，伤科外科的大夫会用的多一些，
2: 对，伤科常用药，
3: 像这个矿物药很多都是汉代就开始了，因为秦汉时期咱们道家追求养生，那么很多的丹药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矿物药，所以神农本草经当中收载了很多矿物药，一般都列为上品，就是受道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像石膏、芒硝，对吧，啊，当然还有朱砂、雄黄、雌黄，那都是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了，
1: 对，
3: 所以很多矿物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感谢谢大厨，哎呀，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子美食啊，太香了，这些都是药膳，对吗？
4: 对对对对。

0: 您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道？
1: 我介绍这个我们当地特产吧。
0: 啊，是这个吗？
1: 岐山药。
0: 这个好漂亮呀。
2: 嗯，
0: 其实刚才一来我一眼就看到它了。嗯，
1: 这是我用那个当地小岐山也叫小白嘴儿。嗯啊，就是蒸了以后，完了以后用那个火龙果的汁子
0: 哦，
1: 腌了以后做的
0: 火龙果汁儿。
1: 这个就是胭脂果味岐山药，
0: 嗯，
1: 名字叫这个
0: 胭脂果，是那个女生用的
1: 胭脂，胭脂，因为颜色
3: 红色的吗？
1: 颜色像胭脂，
0: 是人面桃花的感觉。嗯，
1: 这个就是，女士啊，孩子们都特别爱吃。
2: 这个安国不是有八大奇药之说吗？
1: 对对对，
2: 其中山药算一个。
1: 对对，
2: 啊，这个就是它长期种植过程中形成一种品种。因为山药的品种很多，比如说河南焦作地区古称怀州，
0: 嗯，
2: 或者叫怀庆府，明清两朝，
0: 嗯，
2: 它那个地方呢叫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
2: 其实就是和种植方式和品种有关系。那么到了安国呢，也是经过长期的选育，形成了自己的品种。
1: 就说有些菜，你像这个当归羊肉啊，这是说老辈子传下来做的，
0: 是这个吗？
1: 啊，对对对，
0: 当归羊肉，
1: 对。这用那个就是咱们内蒙的那个小羔羊中间的肋排做的，
0: 嗯，
1: 用这个咱们甘肃的这个出的这个当归在一块炖，就将近得两个多小时。
3: 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的名方，
1: 嗯，
3: 当归是补血的，
0: 嗯，
3: 生姜是补阳的，羊肉呢既补血又补阳，
0: 嗯，
3: 因为它热性的嘛，
1: 嗯，
3: 所以说呢，它用于产后病，
0: 嗯，
3: 用于妇科。哎，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只要你气血稍微偏亏一点的，哪怕阳虚一点的，都适合喝这个。
0: 哦，
3: 冬天
0: 比较多，
3: 天冷，
0: 暖暖身子。
3: 哎，夏天呢？
0: 天热发发汗。
3: 还有中医讲春夏养阳。
0: 哦，
3: 春夏老出汗，
0: 嗯，
3: 然后老去空调房间
0: 吹
3: 风扇，是吧？车里头到处都有空调，
0: 对，
3: 所以养阳，你不要注意，不要认为是夏天。就不再阳气了，是吧？
0: 对，
3: 所以说一年四季实际上都适合喝点羊汤。
0: 嗯，
1: 这是陈皮五香陈皮牛展，这个牛展就是咱们所说的牛腱子。
0: 哦，这陈皮在哪儿呢？
1: 在它炖的时候，十年以上的陈皮，咱们加工的时候，不是说在这上头的，咱们加工的时候已经它让它把这个跟那药材似的，它炖这个也得时间长，
0: 哦，
1: 也得将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才能炖出来。它也是药材充分发挥了，
0: 这是吃不到陈皮味，
1: 没有那种。
3: 但是加上陈皮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3: 陈皮啊，它可以健胃理气。
1: 嗯，
0: 那就吃肉不容易积食。
3: 哎，对。
2: 陈皮这个药呢，古代不叫陈皮，《神农本草经》叫橘柚，当年橘和柚不分的，
0: 哦，
2: 后来叫橘皮，
1: 哦，
2: 就叫橘子皮。

0: 橘皮，但是到了南北朝，陶弘景提出这个橘啊以陈者为凉，所以慢慢改名叫陈皮，就是放久一点的橘皮。它为什么要放久点呢？因为新鲜的陈皮啊，咱扒橘子时候有黄色的油，就是挥发油含量很高，这个挥发油高了之后呢，它燥性很强，吃了不舒服，所以要放一放，让挥发油呢适当的给它挥发掉一部分，这个燥性就没那么大了。第二个呢，在存放当中呢，多糖开始转化，也利用空气当中的菌啊转化成单糖，所以回甘的味道就好了。所以现在呢，陈皮啊，实际上多年的陈皮更多是茶饮用的多，
1: 对
0: 对吧？
1: 喝茶
0: 入药的就没那么放那么久。
2: 像永兴公园就有个叫橘皮汤，
3: 就单用陈皮吗？
2: 两味药，橘皮配姜，姜第一能够滋呕，第二能够温阳，治疗手脚凉，
1: 去寒气。
2: 哎，你看就是一个陈皮，一个姜，就叫橘皮汤。
3: 这在家里很好找到哎。
1: 这个我们是刚开始做这个东西是吧？就叫麻仁虫草参，炸好了以后啊，用那个拔丝的手法，完了裹芝麻，炸出来的。当下炸出来肯定不是这么脆的哦，就稍微晾一下以后就脆了。
3: 你说虫草咱也知道，
2: 对啊，
3: 参咱也知道，
2: 但是
3: 虫草参加起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应该是地笋。
1: 地笋哦，
3: 地笋，
0: 地笋，
3: 地笋它属于笋吗？
0: 不是，
3: 不是笋，
0: 但是呢，它确实是一味常用中药的另外一个部位哦，就是我们中药的泽兰，泽兰的地底下那个根。就是这个地笋，或者叫地参。
1: 这个老师他们家乡的山东的马家沟芹菜，上面是这个用的是黄精，
3: 这是黄精啊，
2: 黑色的啊，加点黄精。
0: 黄精在古代有个别名啊，叫什么呢？糜腐，就是饥荒之年可待粮，饿肚子的时代没饭吃，这个东西啊，可以顶饱当饭吃，无毒无害，而且味道还不错，这么来的。
1: 当归黄芪毒宝鸡这个鸡必须用的广东清远，这个颜色啊，它炖了这么我们这是将近两个多小时以后，将近三个小时，它就出来这种颜色了，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说咱们用的色素啊什么没有，它就鸡本身
3: 金黄的
1: 炖出来，黄芪这补气血是吧？
2: 黄芪配当归，这个是方子。是名方。
3: 对，
2: 当归补血，
0: 当归补血。
2: 当归补血主黄芪，里边是气血双补。哎呀，
3: 咱们今天这一桌的菜，先感谢一下谢大厨吧，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安国药膳。
1: 欢迎老师们来做客，
3: 谢谢您，辛苦了。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5: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0: 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哪种食材是任城人制作蹦肉干饭必不可少的鲜味密码？奇特的拳击手套为何能成为化州人留恋的街头美味？
1: 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
0: 普通的猪蹄如何能变身成闻着香、吃着脆的烧烤美味？
2: 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0: 味道之旅马上开始。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总会藏着一些让人魂牵梦萦的市井美味。那里能感受城市的气质，观察生活的日常，体验口味的偏好。
2: 平时经常过

0: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它口感软绵绵的。
1: 这个是家的味道，
2: 很筋道的感觉。
3: 外小林的这个肉非常结实，
4: 好吃。
5: 在无面不欢的山东，济宁人为何对一份蹦肉干饭情有独钟？
2: 直接放一整只老虎鸡进去。
5: 在广东化州，一种具有暗黑气质的烧烤如何能抓住当地人的胃？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
5: 在河南周口，烧烤配包子又是怎样的街头吃法？
2: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
5: 让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去寻找巷子里的市井美味吧。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俗话说南米北面，但一碗干饭却在任城落地生根。风靡任城大街小巷的蹦肉干饭中，到底藏着什么当地人的美味密码呢？
4: 关键是五花，所以五花一定要保持好。
3: 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兴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5: 这穿半袖不冷、啊、
6: 我不冷，我一忙活起来啊，浑身出汗。
5: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6: 对，有不同。
5: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6: 我拿给你看
5: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6: 这个就是五花肉。
5: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6: 看它的干度、嗯、
5: 干度
6: 一般鲜肉、嗯、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5: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
6: 对对对对，
5: 但是摸起来呢，
6: 摸起来挺干，
5: 干干的，
6: 对对对，
5: 这就是好的。
6: 对对对
5: 对。
3: 崔兴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兴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蹦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7: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4: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3: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蹦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5: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4: 对，
5: 长得很漂亮。
4: 专业，专业，
5: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3: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蹦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

0: 就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啊，
2: 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1: 对，
2: 是不是？
1: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2: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1: 是，你看这还不行。
2: 啊，真是。
1: 还有
2: 很多肥的
1: 脂肪。
2: 对。
1: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工作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2: 米饭，
1: 船运啊，船运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0: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十八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1: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称粮食啊，称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烧的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0: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泵肉提鲜。
2: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1: 对，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2只、3只、4只。哦，
2: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1: 这小锅就放。啊，
2: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纯天然的味精。
0: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泵肉汇合。1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泵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1: 这是石子豆，就是那个大石子豆，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不能超过80多。
2: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1: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的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2: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度、啊，
1: 大概80度。
2: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1: 做这个东西全穿完整，全靠火候。
0: 3分肥7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泵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儿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1: 我是吃肉大王。
2: 吃肉大王，哎呦！
1: 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拨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2: 就是这种肥瘦相间。
1: 哎，对。哎呦，
2: 还真的是，哇，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1: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2: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1: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2: 喜欢吃瘦肉。
1: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2: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0: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

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仁城的街头，蹦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

0: 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对胃比较好吗？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两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0: 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4: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5: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4: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三十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6: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1: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发源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2: 梅姐，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5: 这个鸡柳头。
2: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3: 猪小肚，
5: 对，
2: 猪小肚
5: 就是猪膀胱。
2: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5: 对。
2: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软的。
3: 跟公猪的不一样，
5: 这个
3: 是母。
2: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哈。
3: 这个大小，
2: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2: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5: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肚，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2: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4: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

0: 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3: 剪开
2: 这个剪开啊，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2: 对，
3: 现在
1: 给它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 是要灌满吗？
3: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啊，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3: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发现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
1: 不会啊，
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3: 这个情况很少。哦，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3: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4: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5: 春沙猪脚肚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肚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3: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6: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0: 凌晨4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

0: 我们家的汤是非常好喝的，
1: 还是地摊的时候就在吃了，
0: 吃了十几年了，汤鲜味美。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2: 不能再背这一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3: 来来来，
4: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3: 管够管够，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5: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3: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5: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3: 对，就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
6: 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3: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5: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5: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3: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5: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3: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5: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6: 对对，
5: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6: 对。
0: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5: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3: 对对对，
5: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3: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厚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5: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3: 对， 对。
5: 然后厚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3: 对，
5: 果然很脆啊。
0: 厚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

0: 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1: 咱那个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2: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哦，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1: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啊，
2: 对。
1: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的怎么样？
3: 这个是在学习嘛？
1: 是，包一个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3: 行啊，行啊，
1: 可以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儿哈，
3: 先往后拉一下。炸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1: 哦，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3: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哦，
1: 开始
3: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1: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2: 进手不要求这个，
1: 感觉快成烧麦了。
2: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实际上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这皮儿就大了。啊，颠着
1: 上面拎着，
2: 对，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0: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2: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啊？那像那个油田路口啊，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3: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地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0: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1: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0: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1: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2: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1: 其实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2: 对，
1: 但是里面的很有嚼头。
0: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蚌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几个月以来，阳光一直没有照到北极。春天即将来临，但荒野上依旧暴风雪肆虐，考验着所有生命形式的生存耐力。风雪中，一个毛茸茸的小身影出现了。

北极狐只比家猫大一点，但勇气非凡。它是少数能在这里终年栖居的生物之一，这要归功于它那身几乎是全世界最保暖的厚实皮毛。在冬季呈白色的皮毛，随着春季临近已经泛起灰斑。这层皮毛再加上脂肪层，让它在零下50摄氏度也能应付自如。它矮矮胖胖，耳朵小巧，鼻子粗短，腿也不长，体表面积较小，可以减少在风中的热量流失。这些特质使它有别于其他近亲。走出冰窟去看看火炉，这是经常席卷北非沙漠的一种沙暴。和北极一样，这里也是挑战生命极限的极端之地。然而这里也有狐狸，耳廓狐是最小的犬科动物，但性格鲜明，耳朵也独树一帜。与小巧的北极狐不同，这位沙漠居民用大耳朵全力散热。它的皮毛虽短，但依然厚实，在寒冷的沙漠之夜足以用来御寒，而在白天，浅沙色的伪装又能反射阳光的热量。它甚至脚掌也长满绒毛，以防止被滚烫的沙粒灼伤。它的耳朵如雷达般灵敏，能捕捉到昆虫和蜥蜴爬行时的轻微响动，这都是它的主要口粮。得益于独特的肾脏，它能从脆硬的昆虫身上获取水分，真可谓得天独厚，毕竟这里极度缺水。他经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躲进洞穴，但这次挖掘不同以往，他在准备产房。和世界各地的狐狸一样，他正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毫无疑问，这两种小狐狸都很顽强，各自拥有独特的适应能力。他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历史悠久、出类拔萃的族群。犬科动物大约起源于4500万年前，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族群之一。如今它们已有36个种类，分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狼和非洲野犬，这些超级掠食者会群体合作捕食大型猎物。

小型犬科动物或许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在狩猎方面毫不逊色。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特征，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掠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有些小型犬科动物其实体格不小。北美郊狼是狼的近亲，和它们的表亲一样，有时也会群体合作捕猎大型猎物。

郊狼只是外表和行为像狼，而真正的狼，体格较小的埃塞俄比亚狼却截然不同。它们也群居，但会分散单独觅食，因为制服猎物无需花费太多力气。

但确实需要隐蔽行动。修长的四肢赋予其绝佳的跳跃能力。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那里没有多少大型猎物，于是他们成了捕鼠专家。

路过的乌龟似乎无法激起这个小猎手的捕食欲望。福尔狐名副其实，有犬科动物中最大的耳朵，这并不是为了散热，而是可以像蝙蝠一样捕捉最细微的声音。甲虫的脚步声就是开饭的铃声。这只小狐狸是得天独厚的昆虫猎手，一年能吃掉100多万只白蚁，

虽然有些小型犬科动物依赖独门绝技，但大多数都是适应力强的多面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赤狐。欧洲森林的异鱼是这只雌性赤狐的家园。如果说有什么

们标准版小型犬类，那就是它了。冬天总是很煎熬，但这个冬天即将结束，积雪融化，美食现身。这头鹿是被狼群猎杀的，狼群仍在附近。赤狐必须小心翼翼，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它需要补充热量，这可能是它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餐。它尽可能多地叼走肉块，然后快速躲藏起来。只要安然回到巢穴，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有一种情绪在犬科的世界里蔓延，求偶期到了，郊狼不需要复杂的求偶仪式，他们每天都会重温誓约，并且相伴终身。尽管如此，雄性依然温柔体贴。雄性会尽量长久地锁定交配状态，确保足够的时间来提高受孕几率。如果成功，约60天后就能诞下幼崽。

赤狐的妊娠期稍短一些。早春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它开始产崽。一共六只幼崽，数量适中，小家伙们什么也看不见，显得很无助。他们的耳朵还耷拉着，感官迟钝，也没有牙齿，甚至无法自我调节体温，完全依赖母亲保暖。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本能寻找乳头，吮吸营养丰富的乳汁。至少两周内，母狐不会离开巢穴。通常它的配偶会外出并送来食物，但这次它缺席了，也许没能熬过寒冬，或是遭遇狼群的围攻，没能快速逃离。母狐不得不独自养育幼崽。犬科动物共有的特质是紧密的族群纽带，它们大多群居，即使不群居也会形成紧密的配偶关系。北极山坡上的积雪刚刚消融，一对北极狐就迎来了新生命。它的家庭成员可真不少，犬科通常每胎生4到6只，但北极狐创下过一胎产崽22只的生育记录。现在它还是只能待在巢穴里，幼崽需要它的持续照料。好在它有个帮手。雄性北极狐一直忙于觅食，不光是为了自己享用，还要为留守的配偶带回食物。

0: 赤狐妈妈终于可以外出为幼崽们觅食。北极狐要穿越长尾贼鸥的领地，才能把食物运回巢穴。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耳廓狐多在夜间活动，以躲避沙漠的酷热。但黎明时分，沙漠会有短暂的凉爽。

多数幼崽都迫不及待想要活动筋骨，许多积蓄的能量需要互相发泄。妈妈鼓励他们四处跑跑，因为她知道游戏的时间很短暂。并非所有幼崽都积极参与，最小的那只幼崽耳朵上带伤，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勇敢的小家伙们玩得很开心，

两周多过去，赤狐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耳道开始通畅，牙齿也逐渐长出。一开始，它们的眼睛是蓝色的，几周后就会变黑。更重要的是，它们体格变得强壮，已经能够保持自身的热量。这意味着妈妈终于可以冒险离开一会儿。

出于本能，他们知道要睡觉了。赤狐妈妈不敢走远，她只寻找最易得的食物。雁也正养育幼

但是一旦他们下水，赤狐妈妈就无能为力了。她的出现最多只会让几只飞禽慌乱逃窜。好在草甸上啮齿动物数量众多，他很快就捉到一两只老鼠。

北极狐幼崽开始外出活动，对他们而言，生活就像一场大型打闹游戏。父母想休息，门儿都没有。

爸爸则外出捕猎，这次他带了驴鼠回来。在北极的冻土地带，食物短缺，每位居民都严防死守，包括一些脾气暴躁的邻居们。一对长尾贼鸥正在附近筑巢，为了回巢，雄性北极狐必须穿过他们的地盘。贼鸥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特别是在育雏期，他们会对入侵者发动俯冲式攻击，这对穿越封锁的北极狐来说可不轻松。妈妈前来解围，

北极的夏季短暂，孩子们得争分夺秒地长大。幼崽们已经开始大量进食肉类，他们为来之不易的食物争执不休，但是为过度争抢而分神是有风险的。贼鸥趁机收取过路费了。幼崽们还有备选方案，母乳，妈妈可以供应9周的乳汁。小肚子都填饱了，爸爸总算能好好休息了。

非洲草原迎来破晓，尔阔湖的幼崽正舔食草叶上的露水，享受啜饮之乐。

虽然犬科配偶之间感情深厚，但喂养幼崽的重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爸爸可以悠闲地在一边休息，

养育幼崽本就是辛苦的差事，而他还承受了双倍的压力。六只精力无限的幼崽让他全天忙于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安全。他既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同时还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如果他做得好，后续工作就会轻松些。虽然不像狼那样被认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但许多赤狐确实是集体生活，幼崽会留在身边协助养育后代。但目前他已忙得不可开交。成长中的幼崽疯狂玩闹，痴迷于探索，怎么喂都喂不饱。虽然母乳仍然是主食，它们也越来越需要固体食物。它们在妈妈的嘴角边又嗅又舔，意思是希望分享一些食物。

北极狐父母忙于寻找并运送食物，幼崽们则自娱自乐。牛打帮助他们建立起等级制度。在成年狐中，只有等级最高的首领夫妇才有资格繁殖，但凡事总要有个开端。互相扑打也是在模仿狩猎动作，既能增强体魄，也能提高他们的协调能力。他们在冻土地带上飞奔，逐渐熟悉了地形。当然还有溪流需要多加关注。这只幼崽下定决心，不让任何障碍拦住去路。

一旦父母出现，游戏立即停止。父母会被团团围住，最好是回来送餐的，否则就等着被纠缠吧。带回的食物瞬间被抢光，

0: 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在玩闹中完成捕食训练，而阔虎也一样。沙暴来临是对生存的严酷考验。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玩闹是所有犬科幼崽学习的重要一环。在东非的高原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用吃剩的鼠类进行目标训练。

以此磨练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当父母之前生下的一个哥哥也加入进来，把练习变成拔河比赛时，就更热闹了。

整群幼崽似乎都卷入了一场食物争夺大战。赢者通吃，每块肉食都在帮助小家伙们适应固体食物。这是所有犬科幼崽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很快，赤狐家族的孩子们也要开始大口吃肉了。幼崽六到七周大时，母狐就可以停止哺乳，因为它们已过渡到成年赤狐的饮食结构。随着幼崽日益独立，母亲就可以更自由地外出去更远处捕猎。但最终，所有犬科父母都得鼓励幼崽们自己去狩猎。

速度最快、最狡猾的幼崽从兄弟姐妹中胜出，独吞甲虫。最弱小的那只仍怯生生躲在暗处观望，不愿加入。想在沙漠里安静地享用食物并非易事，食物稀缺，竞争激烈。一只凤头百灵经常尾随狐狸一家，希望能抢点残羹剩饭。它很可能也会沦为狐狸的猎物，但经验教会它要及时抽身。

仔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活动范围离巢穴越来越远。他们的自信也让妈妈更长时间的外出捕猎。悠闲的时光不会太久，幼崽的猎杀本能正在觉醒。

也许该换个小一点的目标。成功了。让人意外的是，耳朵受伤的那只幼崽显然不那么胆怯了。

新的挑战正在逼近。体格最小的犬科动物不仅要应对酷暑高温、食物与饮用水短缺的考验，还要面对狂风席卷沙漠时带来的沙尘暴。妈妈在外觅食，和幼崽一样也需要寻找庇护。空气中沙尘弥漫，能见度为零。沙尘暴可能会持续数日，但谢天谢地，这次来去匆匆。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但巢穴似乎消失了，幼崽们也不见踪影。流沙不断变化，沙暴抹去了巢穴的所有痕迹。被困的幼崽在巢内呼救，但在沙漠，这是生存常态，妈妈深知应对之法。

快速清点个数，所幸没有幼崽失踪。就连曾经最怯懦的小家伙也迅速归队。幼崽的叫声引导母亲找到他们，这是犬科最佳的交流方式。

狼嚎广为人知，但并非独一无二。犬科动物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互相交流。郊狼相遇时会大量使用肢体语言，舔舐、摇尾、垂耳以及强势的身体碰撞都能有效地宣示地位。但将它们紧密连接的是郊狼的拉丁名字吠犬。和狼群一样，它们通过合唱建立彼此间的联系，并向其他族群宣告这片领地属于一个强健的家族。它们团结协作时可以对付大型猎物，甚至能够猎杀虚弱的鹿。不过单独捕鼠时，它们偶尔也会遭遇反击。鹿通过进攻而非防守表明他们已经发现捕食者，而且自己足够健壮，不要妄想偷袭。郊狼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

弱者从来都不容易，整个家族都离不开狡猾、隐秘和强大的适应力。把握时机同样关键，要时刻警觉周围的风吹草动。在非洲平原上，掠食者比比皆是。

如果有其他猎手提供现成的盛宴，又何苦亲自劳碌呢？黑背虎狼堪称机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们只需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就能找到活路。食腐其实是高效的生存策略，他们也具备犬科动物的狩猎本能，但亲自狩猎往往事倍功半。焦渴的虎狼在水潭边逡巡，目光始终锁定其他饮水者。这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猎手决定赌一把运气。

但成群的鸽子与杀鸡占据数量优势，众多眼睛监视着胡狼，而到目前为止，胡狼的行动显然不够隐蔽。养家糊口的重担令他压力倍增。他必须克制躁动，

学会蛰伏等待，躲在灌木丛中，实施伏击。

0: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1: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协作狩猎，事半功倍，而这还不是团队合作的唯一优势。掠食者总会压制体格较小的近亲，免得他们来争抢食物。狼群会追杀郊狼。但要是一群小型犬科动物遭遇孤狼，局势就会逆转。在美洲野牛的注视下，郊狼联合起来围攻孤狼，将它赶出自己的地盘。狼的体格是郊狼的2倍，却难以抵挡他们的群体游击战术。就连美洲野牛都加入了驱赶行列，它好像与郊狼临时结成了同盟。

战败者夹尾而逃，这是犬科世界最屈辱的认输姿态。胜利的歌声响彻原野，弱势一方罕见地逆转了局势。生存的残酷让小型犬科动物必须坚韧不拔。同所有的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面临人类带来的压力。纵观人类历史，犬科动物长期背负着有害动物的污名，它们被视为牲畜的威胁、狂犬病等疾病的传播者，因而遭到系统性扑杀。它们既是狩猎运动的目标，也是毛皮贸易的牺牲品。在世界各地，它们遭到枪杀、投毒和诱捕。但顽强的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再高昂的赏金也难以将它们赶尽杀绝。某些物种，尤其是赤狐，更是城市扩张中的进化赢家。

而气候变化正给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已经有小型犬科动物率先感受到了压力。北极的冻土地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曾经遥不可及，但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冬季变得温和，赤狐的活动范围正持续北扩。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对原住民却是灾难。正如我们所见，犬科世界的生存法则残酷而直接，强者总是驱逐弱者。北极

鹈鹕正在赤狐的禁逼下节节败退。这场生态博弈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唯有时间。

0: 恢复能力。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终将继续书写他们的生命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0: 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健康保障根基更加坚实，健康服务网络更加细腻，健康创新动力更加强劲，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共赴健康新时代。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人民健康既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承载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启航，一场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全面铺开，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正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里，汇聚成14亿人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底气，铺就民族复兴最厚重的健康底色。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积累了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工作模式， 也见证着我国卫生健康理念和治理方式的不断发展。这场跨越70余年的卫生实践，在一条小巷里留下了清晰而生动的时代印记。小营巷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与爱卫传统的江南名巷，这里曾4次获评全国卫生单位。 1958年，毛泽东同志亲临小营巷视察，给予高度肯定，掀起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高潮。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此调研，对人民健康和社区卫生建设给予高度关注。2013年，小营巷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健康社区称号。
1: 如今的小营巷，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已经从改善环境卫生拓展为环境治理、健康促进、基层共治的综合实践。是预防为主、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生动范例。
0: 徐希华是小营巷里积极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居民之一，多年来他坚持运动、参与公益。
1: 对他来说，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扫尘除垢，更是强健体魄。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爱国卫生运动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居民能健康、能长寿。
2: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0: 退休后的徐希华成为了社区的一名引领志愿者，他常常带着青少年走进小营巷， 讲述这里的发展变化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在小营巷，像徐希华一样的引领志愿者有200多位，每天在共享厨房里都有轮值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曾经这里只是一个废旧库房，在居民共同参与和改造下，如今成为集健康饮食、邻里交流、 志愿服务于一体的温暖空间。志愿者们为社区老人提供营养。

0: 均衡的餐食，一餐一饭间也多了一份健康照护。
1: 我今年96，你们都不在身旁。要不我在现在到这里呢，我人都好起来了。
0: 健康照护融入老人日常生活，也让社区共建共治有了更具体、更温暖的落点。从前的杂物间成为共享厨房，废弃的澡堂变成居民交流的幸福邻里房，曾经的垃圾堆成为集邻里互动、垃圾分类、健康服务于一体的公共空间。放眼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正不断推动健康融入城乡发展和社会治理各领域，促进人居环境改善，让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更加普及。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270个，国家卫生县市782个，国家卫生乡镇2637个。在此基础上，2026年启动全国健康城镇建设，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7%左右，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新时代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传承创新持续深入，顺应新形势、新要求，承担起协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职责任务。围绕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聚焦重点人群，健康中国建设把健康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行动中。从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启动时部署的15项专项行动，到2025年扩展至18项，各专项行动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从政府、社会、个人3个层面协同推进，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实现促进全民健康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个人行为与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占60%。健康中国行动正是要唤醒每个人的主体责任。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不仅把科学知识送到百姓身边，也回应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让更多人懂健康、会健康，也成为推动预防关口前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长沟镇常住人口21000多人，其中65岁以上常住居民接近5000人。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怎么管、药怎么吃、日常饮食怎么搭配、身体保健该注意什么，成了许多老人最关心的问题。
2: 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的健康大讲座，咱们主要介绍一些高血压的健康知识。
0: 为了让这些问题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答案，长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把一堂堂健康科普课送到街巷院落。老人关心什么，医务人员就讲什么。那些看似专业复杂的医学知识，也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变成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生活常识。多年来常态化接地气的乡村健康讲座，逐渐成了村民身边常住的课堂。一次讲座，一次咨询，一次提醒，健康知识被一点点记住，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在日复一日中慢慢养成。 村民们真正懂了那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常州的大夫经常来我们村讲课，他们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教会我们很多健康知识，从病情上还是生活上我们都受益匪浅。我们希望像这种讲课可以多多益善。
0: 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常沟镇。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将健康知识普及列为专项行动，提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让每个人掌握维护健康的知识和技能。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开展时令节气与健康等主题的健康科普发布会，健康中国新媒体等平台也不断拓展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专业机构、医务人员和社会力量加入其中。2019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9.17%，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33.69%。越来越多的健康知识走进日常，人们维护健康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14亿人的健康图景中，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它的发生发展与个人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密切相关。应对慢性病问题，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2025年4月，健康体重管理行动纳入健康中国行动，以此为切入点，推进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每天傍晚，黄海明珠社区中心广场都会热闹起来，百余名居民跟着教练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如今这堂每天准时开始的健康课程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在锻炼的人群中，王吉生总是站在队伍最前面。很难想象，曾经他的体重还高达328斤，健康状况一度令人担忧。
4: 我那时候血脂血压都高，除了睡眠质量不高，哪儿都高，能想到的市面上所有的减肥方法都用过，但是用过都反弹。我从2025年5月26号开始吧，参加了咱社区举办的一个科学减重活动，体重掉了130斤。
0: 王吉生的经历并不是个例，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等许多慢性病也常常与体重相伴而来。这意味着体重管理不只是减掉几个数字，更是在慢性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寻找一个更早干预的切入口。
5: 以往的慢病管理中发现，进行体重管理可以改善血压、血糖等指标。平时的门诊的这个巡访过程中，我们开始为居民尝试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
0: 这是一套基于医学评估、动态监测和持续随访的科学干预方案。哪些动作适合做，运动强度怎么控制，多久调整一次，都要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运动能力和管理目标不断优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驿站，这套管理方式贯穿于王吉生每个月的随访中，测体重、量腰围、测血压，一项项检查数据被持续更新到他的个人健康档案里，也让身体变化看得见，可追踪。
6: 体脂率上一次是32.8，这次又下降了，这个平稳的再往下走，
4: 对
6: 对吧？啊，就是咱的降低幅度。
0: 通过筛查、记录、评估和干预，社区将慢性病防控关口前移到居民身边。
6: 我下一步就是跟争取把腰围可以控制在100以内。
0: 在一次次跟踪记录中，持续干预带来的成效正逐步显现。截至目前，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 已在全国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基本实现全覆盖，为群众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示范区居民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三减三建行动覆盖全国99%以上县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癌症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健康中国行动专门部署癌症防治行动，如何把防治工作做得更早，让更多人在疾病早期就被发现，成为其中的重要方向。
10: 癌症其实并不可怕，重视定期规范的早期筛查，癌症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许多早期肿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晚期，往往难以治愈。所以要坚持定期规范的筛查，把发现疾病的时间尽可能的往前提，早诊早治，把健康握在自己手中。
0: 江苏无锡运用 AI 癌症风险评估模型，串联起癌症防、筛、诊、治、康全链条，并依托基层医疗网络，将癌症风险筛查前移到社区，识别高风险人群，并进一步精准检查。自2024年启动全民癌症防控行动以来，无锡已建成48家初筛机构，覆盖全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个个基层筛查点成为癌症防治的前哨，让更多癌症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让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真正落到群众身边。2005年至今，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完成筛查4000余万人次，建成国家、省、地、市、县4级防控体系，推动癌症防治关口前移。目前，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已提高到43.7%，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从癌症防控到慢性病管理，健康干预的关口正在更多地向日常生活前移。
11: 人的饮食是健康的基石，要预防和控制慢病的发生，就必须改变我们现在的膳食的结构。国务院所发布的国民营养计划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合理膳食，国务院还发布了这个健康中国行动，就有合理膳食。减盐、减油、减糖对于血压以及心血导血管病都有很大的影响。
0: 食养，这个传承千年的中华智慧，正在标准化、可操作化的轨道上，成为全民健康的有力支撑。自1989年起，国家先后组织制定和发布5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分类指导一般人群和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等特定人群。

0: 通过平衡膳食，改变营养健康状况，预防慢性病，增强健康素质。同时针对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我国已累计发布成人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11项食养指南。这套指南不仅分病种，还分型、分区、分季，北方人怎么吃，南方人怎么吃，夏天怎么调，冬天怎么补，都有了更科学的参考依据。健康中国行动的每一项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健康成为全民共赴的时代之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疾病没有国界，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也把这份对生命的守护延伸到更广阔的世界。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和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深化国际卫生健康合作，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1963年，中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从北京出发，奔赴阿尔及利亚。自此，跨越国界的白衣使命薪火相传。30000余名中国医疗队员先后走进77个国家和地区，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为当地百姓送去健康与希望，累计诊治患者达3亿人次。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长期无偿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规模派遣医疗队的国家，用行动诠释了大国担当。援外医疗队员始终与当地人民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在健康最脆弱的地方播撒希望。3000多名援外队员受到受援国政府表彰，50余名队员为援外医疗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书写了命运与共、风雨同舟的动人篇章。从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到协助有关国家应对地震、飓风等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一次次参与跨国公共卫生应急合作。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先后向34个国家派出38批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3亿余剂疫苗，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守望相助从未中断。2026年5月，埃博拉疫情再次爆发，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中国迅速响应。6月2日凌晨，首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

0: 家族从北京启程，奔赴疫情一线。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的脚步，始终与世界共同面对的健康挑战同行。如果说疫情驰援体现的是中国速度，那么援外医疗工作则生动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基奎特心脏病研究所，在中国持续的技术支持下，已经成为东非地区首屈一指的心脏诊疗中心。医院建成以来，逐步建立起从疾病诊断、手术治疗到人才培养的完整心脏病医疗体系。医院年心脏手术量由700余例提升至2000余例，自2015年起，累计接诊患者量达106万人次，并且辐射周边15个国家，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海外就医的本地心脏病患者，由2014年的85%下降至目前的1%。中国的卫生援助项目百花齐放，从援建医院到联合医疗中心，援外医疗不断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合作方式。光明型、爱心型、微笑型等医疗项目，眼科中心、心脏中心、微笑中心、中医中心陆续建立，让更多患者重见光明、重获新生、重占笑容。其中，健康快车项目在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为5000余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明手术，同时捐赠医疗设备，开展人员培训，建设防盲合作中心。2026年初，我国首架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万象。这架由中国自主研制的飞机医院，配备数字化诊疗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2月10日，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 C909 飞机医院上完成了在老挝的首例机上眼部手术。现如今，中国已与43个国家、地区、49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共建29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开展技术支持、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共享数百项创新技术，累计培养当地医疗人员10万余人次，填补了受援国数千项技术空白。
1: Some of the current global challenges we have.So for China to have Healthy China 2030 as a vision for the country is important not just for the health of people in China, but it's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global signal. China's contribution, both in terms of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that in China and having made experience from that that can be shared to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important.
0: 健康中国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10年奋进，健康服务走进城乡社区，健康理念融入万家生活，10000人民正在共同书写健康中国的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提出明确的要求，就是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力求15-5时期要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体上来说呢，我们首先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要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建设，要夯实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的培育和引导。另外，我们要建设优质高效的这个医疗服务体系，我们要重视培育卫生健康的新质生产力，继续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同时，中国也在全球卫生发展当中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卫生的事务，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为全球卫生呢做出更多的贡献。 努力构建

0: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 到2030年，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宏伟目标催人奋进，时代号角鼓舞人心。从13-5的推进到14-5的全面推进，再到15-5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建设的步伐愈发坚定，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我们信心满怀，向着2035，一个更加健康的中国，正在走来。

0: 在浩瀚的东亚海域，有这样一条古老而神秘的航路，它跨越了万水千山，连接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古泉州城无疑是这条航路上耀眼的一环，它处在晋江与洛阳江之间，形成了两江夹一城的独特城市格局，使它成为了连接广袤内陆与浩瀚海洋的重要港口之一。我是导游霍金龙，我身后的这座石桥雄踞于福建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处，见证了中国海洋贸易的辉煌历程，它就是洛阳桥。位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长达731米，修建于公元1053年至105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想象一下，将近1000年以前啊，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货船从这里起航，驶向远方，将东方的特产播撒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来自异国他乡的珠宝、香料、珍奇同样汇聚于此，再输往全国各地。让我们循着当年商队的航路，一起走进这座跨海石桥，去感受它的不朽魅力。洛阳桥建造时期的宋代啊，古泉州城是当时的港口之一，海外运来的商品也汇聚到泉州城内。如果这些商品啊要向北上运往福州、杭州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要通过洛阳江。林馆长，为什么一定要修这座洛阳桥呢？
1: 泉州城往北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要通过这个洛阳江，但是呢，洛阳江它是在江海交汇之处，那每天呢，这个渡船往来的时候呢，它是受到潮汐的影响，一天只有两

0: 是在满潮期，就是水位比较高，适合船只来运输这些货物，每一次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啊。那这样呢，其实它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泉州城的这种商贸的需求的。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的在地的这些士绅商人，他们就迫切的需要说有一个桥梁，能够是每天24小时这些货物能够往来运输，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泉州城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效率。
1: 林馆长，刚才您也说了，因为这个洛阳江呢，它连接大海，所以在涨潮的时候啊，这个江面开阔啊，波涛汹涌；退潮时候呢，水流很湍急。那么这个桥啊，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
0: 1053年开始在建，但是呢，一直到1056年的时候呢，其实有3年的时间，这个桥一直建不起来。那等到蔡襄第二次来泉州担任这个太守的期间呢，他就逐渐的找了很多的匠师去探索这个修桥的一个技术。当时呢，在这个江中抛掷大量的石块，跟我们建房子一样，建了一个地梁在上面。那有一个稳固的宽阔的地梁呢，它就可以减少对于下底的压力，那这样它的承载力就越高。我们在上面修砌这些桥墩，就保证了它的稳定性。
1: 蔡襄和工匠们首创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桥基筏形基础，给桥梁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蔡襄是何人？他为建桥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蔡襄曾两次出任泉州太守，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是福建仙游人。他在福建为官期间呢，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呢曾经评价蔡襄，说他建归于民，有政在人，意思就是说蔡襄在福建为官的时候呢，所推行的政策都深得人心。洛阳桥的建成是蔡襄从政生涯的一大功绩。茅以升先生曾赞道啊，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第一座跨海石桥洛阳桥，桥宽4.5米，整体桥有44座船形桥墩。将近1000年过去了，洛阳桥呢依旧屹立不倒。除了有坚实的基础啊，这稳固的桥墩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那个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由数个大石块垒成的桥墩到底是怎么粘合在一起的呢？谁能想到啊，这竟然和一种食物有关系，你敢信吗？900多年前的沿海工匠啊，在家乡的大海中呢获得了启发。他们发现啊，牡蛎的外壳呢附着力很强，是自然界天然的粘合剂。于是呢，他们就在桥下大量的养殖牡蛎，让它们的壳体啊在桥墩间附着生长，最终将这些大石块牢固地交接成了一个整体。小小的牡蛎啊，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下次在餐桌遇到啊，我一定会对他们肃然起敬。走在这近千年的古桥上，我们发现桥梁所使用的材料呢，就地取材，就是咱们泉州本地所开采的花岗岩。全桥呢一共有10条啊，335条，每一条的长度呢约10米，厚达半米多，重量啊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吨左右。这些巨大的石板是怎么运到江心的桥墩上来的呢？熟悉潮涨潮落的工匠们借助潮水涨落的力量啊，巧妙地采运了浮运架梁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纤，工匠们啊把石板呢置于特制的木排之上，等到潮水涨退的时候啊再来进行运送。这涨潮的时候呢，木排载着石板缓缓地就驶入江心啊已经提前构筑好的两个桥墩中间，将石板呢架在桥墩上。等到退潮之后呢，这石板不就留在桥墩上了吗？木排呢自然的就退去了。这个方法啊，大家说牛不牛？第一呢，提高了施工的效率；第二呢，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其实它的背后啊，体现的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啊与巧妙的应用。

洛阳桥刚建造时期啊，叫万安桥。在建成的一年后，蔡襄兴奋地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万安桥记。他用了153个字记载建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费用、参与的人物等等。杜石之海，去舟而徒，一危而安，明末不利。渡海啊，从坐船改为了徒步，化危险为安全，百姓呢都能从中得到便利。寥寥数语啊，就将桥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洛阳桥的兴建堪称宋元时期的世界级工程，它的建设完善了泉州的海陆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文化繁荣。

0: 公元1292年，在洛阳桥建成的2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穿过亚洲的广袤土地，抵达了泉州。他被眼前翻墙林立、百货商机的繁荣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写下了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的评价。对于泉州人来说呢，无论走了多远，这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洛阳桥始终都是心灵的归宿。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下期再见。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贡献。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这位用生命守护电波的英雄，其原型正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杰出校友李白。当师生们在舞台上一次次深情演绎这些先辈故事时，他们不仅是在致敬英雄，更是追寻着这所红色高校坎坷且辉煌的来路。
2: 当我看见宝塔山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儿才是我的家。
1: 那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是永不言悔的忠诚。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馆珍藏着一部只能收报无法发报的电台，它见证了这所学校与一场伟大远征的深厚渊源。 1931年初， 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江西宁都小布镇的公式家庙，这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半部电台正式启用。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的王征，正是以这部残缺电台为起点，在小布创办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 这便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历史起点。由毛泽东、朱德联合签发的这份文件堪称红军无线电训练班首份招生简章，特别强调学员需忠实好学、作风优良。
1: 从53年那时候起就跟上共产党组，我做工作，我们也听，应该 是要想办法消灭我们，我们是要想办法战胜敌人。

怀揣着份听党指挥矢志报国的信念。1934年，红军通信学校师生整编为红星第三大队，一边随军转战，一边坚持授课，在万里长征途中开启流动办学。

0: 他们有超凡的勇气，如磐石般的信念，可物资装备方面，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1: 我也没学历，钱币也没有，共产党员，我说你有个坚定的理想信念，我说到最困难的时候啊，你老子最聪明。后来怎么办？现在我就用这个竹子，你说树枝子，把这个底下把它磨平了，磨得光光的，底下在那写念。
2: 我们夜晚在那沙沟沟走，我就抱吃连同干粮吃，结果一摘呀，干粮吃也不知道摔哪去了。那摔下来的有牲口，有好多东西，我在那摸我的干粮吃。有战友说，那个地方就是姻缘，你抓上去个走就行了，你摸什么？我说我不要姻缘，我要是我的坚持。你带的东西要丢了，出门的人不在。
0: 师生面前还有比物资缺乏更难应对的障碍，还有比保护设备更严峻的课题。很多学员参军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英文，而无线电通信必须掌握英文简语。
3: 开始没学无线电就开始学英文。当时在一个时期里，我们会面生活都用英语说话，教员混之间不叫你说汉语，就叫你说英语。
0: 用这本首课的英语教材，同学们从零啃下电报、绘画、专业词汇等实战内容。行军时将单词写在木牌挂于背包，边走边记。把长征路变成了移动课堂。
1: 毕竟经过考试，手工发电报，一分钟就发150个字码，对方发过来你要收抄报，要抄在150到160个字。外语是一样子的，外语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滴，这个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够标准了，可以毕业了。
4: 周恩来同志就非常感慨，革命战争战火当中呢，还能坚持学习无线电技术，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呀！就是将来革命胜利了以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告诉给后人。这是长征路上艰苦办学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这所长征路上的学校，就这样在跋涉中积累跬步，在战火中学以致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通校师生为主的军委三局，在会议结束后，以急电的方式，将遵义会议精神传遍全军，对鼓舞士气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对红军通校的师生们来说，更大的考验还未来临。1935年初，只有30,000多人的中央红军，面对40万敌军围追堵截，形势极为严峻。军委二局是对敌通信战的主力，其中很

0: 多人是红军通校的师生。
1: 三军的保员互相联络，联络不通啊，或者联络有时候你讲话没有我们听清楚，我叫你再说一遍。但是在二军就不行了，二军你是偷听人家讲话，人家讲话你没有听清楚，你不能叫人家给你重复一句。难是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0: 第二期学员，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他和战友们必须从国民党军听似杂乱无章的电波信号中寻找着决定红军命运的蛛丝马迹。
1: 开除国民党军是比较大意的，纪律松弛，保密观念低，电台通报当中他就要打一个什么 QRC 理事和台，再好像还要问 QRA 理事和部，通过这个收听他简单的捕捉他那个电台的信号，就知道他是打国民党军哪个师，在什么位置，他要到哪儿去。
0: 然而敌军迅速加密电报，频换密码，邹必照和战友们只能反复捕捉信号，比对规律，推演指令。没有人知道这场无声的较量能不能等来破局的一刻。一度赤水，红军扎西整编，蒋介石急调川军、黔军、中央军合围，邹必照率先完整破译敌军合围部署，准确找到包围圈缺口，帮助红军果断转移，避免陷入重围。二度赤水，军委二局成功破译滇军首领卢云的作战方略，判明黔北兵力空虚，为红军遵义战役取得遵义大捷提供了决定性情报。
2: 三度赤水，我们大张旗鼓啊，造成一个假象，在四川南部啊，北渡长江，我们那个侦听部队啊，哎，就听到了蒋介石下来这个命令，他就认为的话呢，红军一定会就在那儿北渡长江，因此命令各部迅速向古蔺集结。他一旦过去了，我们突然回师东进呢，就是四渡赤水啊。
0: 乌江，红军跳出包围圈的又一道生死关。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就在红军背后，距离仅半天路程。如果他们发现红军渡江，南北夹击，红军将不得不背水一战。千钧一发之际，红军的听风者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2: 当时就仿照他的那个口吻啊，行文的方法，就发了一个电报，发给呢周浑元和吴奇伟那个部队，命令他们啊，朝盼河、啊、新场、三重坝这种地方朝那边走。那么当然了，那个守河的国民党军那个部队他也朝那边靠，所以这个乌江那个地方他就有一个空档了。
0: 红军连夜突破乌江天险，随后巧渡金沙江，把40万敌军远远甩在身后。

0: 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盛赞三大战役堪称世界军事典范。毛泽东却淡然说道：“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这份得意之笔的背后，正是通校学员参与收发报300余份，为红军突围穿插筑牢通信保障，也为通校师生赢得了领袖赞誉。
1: 是在延安时期，是那个通信杂志创刊1周年的时候，毛主席题词的：“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0: 此后，毛主席又为学校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三次题词铸就西电永恒的精神坐标。岁月流转，学校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辗转河北怀路、张家口。1958年迁址西安，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0: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西电等参赛团队回信，勉励他们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从半步电台而起的电波从未消逝，千山万水的远征也从未停止。
1: 1934年，我10岁的时候呢，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所以那个，在我幼年跟那个童年时期吧，都受了这个灾难啊，非常深重的，都有这样感觉。那个时候念了几年书以后呢，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太贫弱了，怎么样富强起来要靠科学。
0: 1953年。26岁的宝征从西电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毕业。彼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雷达通信技术上的巨大代差，让他立下自主攻关雷达、打造国产科学千里眼的终身志向。1973年，我国花费重金从法国进口了先进的航管雷达，
2: 它出口给我们的这个版本呢，就把这个最先进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器这个模块给切割掉了。原来我们传统的雷达呢没有这个功能，看不清楚飞机，因此这个对于这个航管雷达非常重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宝征和同事们打造科学千里眼的长征，便是靠着19万研究经费和8个人的科研小组，在空白中的搭建，在迷茫中的求索。
3: 搞这个信号处理机啊，不应该光为这个航管雷达来搞，我们国家其他的雷达呀，因为它那个东西就叫动目标显示了，都比较落后了，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通用的。我想到的方案比上那个发货那个方案呢还简单。
0: 那段时间，实验室里夜夜灯火不息，不息的除了灯火，还有一群人心里炙热的希望。1976年深秋，0.5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器成功运转，经测试，性能远超法国原版部件。宝征和学生们抱着仪器，在满是汗腥味的实验室里喜极而泣。中国雷达从此迈出了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关键一步。对西电人来说，那更是一代人的娄山关和辣子口。
4: 我们这一代啊，应该讲，50年代出生的，对延安还是很向往的。正好是因为这么一种红色情节，但义无反顾的，当时选择了报考。这个我们这个学校当时叫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延安这个红色的基因啊，确确实对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鞭策，就是希望无论是干什么事情，都要为国家啊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0: 郝跃和团队要跋涉的雪山草地，是世界尖端的半导体领域。雷达、通信这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其关键性能离不开高性能半导体器件的支撑。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开始探索以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宽进带半导体材料。想要做出高性能氮化镓 ，MOCVD 设备不可或缺。但海外报价高达2000万人民币。带着立校的初心与使命，郝跃团队毅然走上自主研发之路。氮化镓材料对温度、气压、气流精度要求极高，技术难关 如同长征路上的险隘重重。历经无数次拆解调试，2002年，团队自研出国产氮化镓设备，升级后投入芯片制造。
4: 再有困难，要把它咬过去，关键就是坚韧不拔。还是说到底，就要用长征人的精神，不达目的，一定不能罢休。
0: 正是这样的信念下，郝越带领团队40年耕耘，使我国氮化物第三代半导体电子器件步入国际领先行列。如今，郝越正在攻克第四代半导体材料氧化镓。有人问，西电人为何总能在困境中逆转？他们会告诉你，因为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基因。有人问，西电人为何总能创造奇迹？他们会告诉你，因为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与信念。对段宝岩院士来说，他要走的长征路是打造直通浩瀚太空的千里眼顺风耳。
5: 在太空把太阳能变成电嘛，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事的，每一步都有困难，都有难度，那就闯呗，就去克服它呗。
0: 这座75米高塔是中国迈向太空电站的第一步，西电人为逐梦太空开启了一场技术长征。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提出太空能源方案，却因技术难题无法落地。段宝岩团队决定另辟蹊径，采用超轻薄碳纤维材料打造球面接收装置，更高效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一自主创新方案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但纸面构想落地离不开地面模拟试验平台。2018年底，逐日工程地面验证平台动工，光电、微波、波束控制等多核心技术环环相扣，任意环节受阻，试验便会失败。4年潜心攻关，2022年，段宝岩团队终于建成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2026年5月，团队再度攻克难关，实现1对多移动目标同步供电，但距离真正将电站送上太空，仍有多重关卡等待跨越。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在走每一步也是这样一个态势。实际上是前面很难的，但是呢，要坚定地往前走啊。总会成功的。
0: 从雪山草地到浩渺星空，几代西电人的万里长征从未停歇，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前辈传递的信念：路虽长，行则必至；梦想虽远，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电师生再次踏上前辈曾经跋涉的河山，那些远去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并不遥远，因为他们承载着记忆，塑造着精神，激励着每一次奔向未来的远征。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

0: 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4集。

小麦成熟的季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附近的田地里，人们忙碌着收获。在下雨之前，需要将麦子收割和晾晒完毕。这些沉甸甸、黄灿灿的麦粒，是当地人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主食。在麦田的另一边，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同样在泥土中寻找和收获着食物。只不过这些食物来自4000多年之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生活在陶寺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会吃些什么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附近。2022年7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进行土壤取样的工作。看似不起眼的土壤里，隐藏着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的饮食秘密。现场取回的土样被小心地倒入桶中，部分土块因为长期的挤压而粘结在了一起，这时候就要将它们小心地捣碎。均匀处理土样，记录下体积之后，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浮选。而浮选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土壤中可能隐藏的植物种子或遗存。通常来说，泥土重，而植物的微小遗存会较轻。在水的浮力作用下，较轻的植物遗存会停留在水面，从而与泥土分离。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水面上的漂浮颗粒，装入白色小沙包，在北京的实验室里，通过各种先进科学仪器，考古工作者将一一分辨出它们的真身。

0: 透过显微镜观察，这片炭黑的土样有了千差万别的姿态。仔细辨别每一个小颗粒的形状和纹理，就可以找出散落在黄土之中的植物种子。一种圆形的颗粒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它们的直径多为 1.5 毫米左右，表面较光滑，黑布因烧烤而爆裂，留下一条小小的沟槽。
1: 我们就一看就是素，就是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困惑。
0: 素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小米。在长达20年的采样研究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出现最多的植物颗粒遗存就是素。这说明当时陶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小米。小米是一种典型的旱作农业作物，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来。早在距今75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沟史前遗址，古人就开始种植小米。当时的华北地区温度和降水条件都十分适合小米的生长，在食物烹饪加工的环节，小米也具有独特的优势。
2: 小米素也好，熟也好，它的颗粒比较小，非常容易熟，所以呢，在加工方式过程中，无论是蒸和煮，它其实都能很大程度节约芯材，节约燃料。
0: 经过对陶寺遗址出土小米的研究，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陶寺小米在人类农业种植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1: 陶寺一看就是素，它和那个狗尾草，它的祖本狗尾草完全不一样。素作为一种农作物，它已经完全的进化完成了，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栽培作物。
0: 对于陶寺先民来说，农业种植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食物构成中，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小米类粮食作物，成为稳定而重要的来源。此之外，陶寺先民用来佐餐下饭的食物又会是什么呢？

0: 2022年5月，考古队员在遗址宫殿区的一处灰坑，就是古代的垃圾堆里，清理出了一些动物骨骼。
1: 哟，这还有一个，这动物牙齿。
2: 像这个应当是猪的，然后这有这个羊的，这应当是牛的。
0: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狗、牛、羊等家畜为主。实验室里，考古工作者通过动物死亡年龄的测定，发现了陶寺先民饲养它们的目的。
3: 羊的这个年龄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成年个体为主，甚至5岁以后的这个是这个很多。这就是跟陶寺人很大程度是为了这个剪羊毛、开发羊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陶寺先民养羊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羊毛。同样作为家畜的牛，却有着不一样的用途。
3: 牛的这个死亡年龄是基本上是有两个高峰，2岁以前，还有一个是在4岁半以后。他们对应的就是说，陶寺人这个养牛，它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呢为了获取肉食，就是在未成年之前就把它宰杀掉，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因为陶寺的牛很可能是用来作为畜力来使用。
0: 除了羊和牛，陶寺遗址里出土了许多猪的骨骼。检测发现，这些猪大多在2岁之前被宰杀。这个阶段的猪肉质鲜美，出肉率也较高，它应该是陶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通过碳氮同位素的鉴定，考古工作者还判断出了这些动物生前主要的食物来源。4000多年前，生活在陶寺的羊群放养在野外，主要吃野草。牛可能是被喂养的，它的食物是小米和秸秆。狗推测为看家护院。猪的待遇最高，它们竟然吃的和主人差不多。
3: 主要喂养了一些，比如说当时人吃过的这种残渣剩饭，或者是谷糠，这些都主要是以小米为主。
0: 当时的猪不光吃得跟主人相近，甚至还住在同一屋檐下。在陶寺遗址的一处窑洞中，考古队员曾经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猪骨骼，上面还堆着土块。这应当是窑洞突然倒塌后，主人及时逃脱，这头可怜的猪被留在了原地。金灿灿的小米，香喷喷的肉食，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先民又会用什么方式去烹饪它们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生活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稳定而干净的水源。有了水，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才能加工出花样繁多的食物。陶寺先民的水源已经不仅仅依赖于河流。在遗址范

0: 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水井遗迹。在这些水井的底部，还发现了陶寺人的取水工具——扁壶。陶寺扁壶两侧有畔，作用是系挂绳子。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大多数畔的位置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扁壶的两侧，而是被挪到了前面。这样的设计改变了受力关系，让扁壶变得非常实用。
1: 掉下去的时候它就歪的，歪了之后一到水面，自然这水就开始往里流。
0: 有了方便而充足的水，陶寺的厨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水煮沸，烧煮食物，或者是做成羹汤。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这种立有三条腿，都是空心，被称为带足。带足的内部与立身是相通的，有的带足看起来非常饱满，这种立被称为肥足立。古人会在立的下面直接生火，加热带足和立身。
2: 这种肥足立，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加大它的受热面，你的火烧的话就很快能够把它烧滚烫，这样的话它就一定程度上就节约了这个原料了。
0: 陶寺的立有大有小，最大的立口径超过40厘米，它煮出来的食物大概可以同时满足许多家庭一起用餐。这似乎说明用这种立做饭的人是过着集体生活的。今天的考古队员在这种超级大立里屡屡发现了古人遗留的食物遗迹，最常见的是小米粥。立用来煮小米粥，那肉食又该如何加工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就经常会发现一种奇怪形状的石器。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用作农业生产的犁。随着发掘的持续，这种 V 字形石器在墓葬中也频频成组出现。它们通常会被放置在一块糟朽的木板上，旁边摆着猪骨。很显然，这种石器不是犁，更像是一种加工食物用的工具。
3: 这个刀组组合，就是一个石组，一个组上面放了一个猪骨头，猪骨头上面又砍了个刀子，所以这就确认这就是陶寺的叫刀。
0: 可能就是切菜用的案板。 V 字形石器就是陶寺先民的厨刀，这种石器厨刀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菜刀外观差别很大。如何使用它，考古队员做出了一个有趣的推测。
1: 看它的锋，这个后边没有锋这个瓶了，所以它刀锋应该是在前头，那么他的用法呢，用这个刀呢往前推，或者往下割啊，往前推，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用法。
0: 这样的刀可以用来切肉，但是在面对坚硬的骨头时，

0: 又该如何使用呢？
1: 那这个大厨刀就是把大猪杀了以后一劈两半，那劈的时候呢，因为这刀锋有在这儿，所以它用法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把这个猪呢要先劈开，先剁劈开，用这种方法，然后剁成块，如果破开了之后再往前推，啊，把这个开膛往前推，再碰到一些细，碰到一些金线的部位，再一点点的把它慢慢的这拉开，先分解成大块。
0: 有意思的是，虽然刀的使用方法是推测得出的，但是考古队员却在一座陶寺大墓墓主人的脚端真真切切地发现了处理后的食材，
1: 齐刷刷地从尾巴到头一劈两半，很有规律，都是半扇半扇的猪，一个落一个的啊，然后形成一个坡状的堆积，就是从西向东像倒塌下来一样。
0: 在这座大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20扇猪肉，加在一起一共是10头猪的数量。队员们还发现了木架的痕迹，这些猪肉当年应该都是整整齐齐地被放置在木架之上的。在这些猪肉遗存不远处，依次摆放着多个厨刀木组的组合，这或许正是一幕陶寺先民处理肉食的完整场景。

0: 肉类的获取来之不易，如何加工，如何烹饪，现代考古发现细微处的鲜活历史。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对于4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说，食物的获取并不轻松，尤其是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食，得来更是不易。陶寺先民对待肉食的态度是庄重和珍惜的。在这根猪骨上还残留着细密的划痕，它不是刀留下的痕迹，能对上号的是一种碎石材质的刮削器。
1: 大部分都是这种有筋腱的地方，就所谓咱们说那肉筋的，它不太好啃，啃不下来，所以呢，它应该是把它剔下来。
0: 食物往往关联着家乡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更能从细微处体现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从陶寺先民的食物构成和加工工具，考古工作者逐渐揭示出一幅清晰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在这个4000多年前的舞台上，还隐藏着更多生动有趣的细节。

0: 2010年，在陶寺遗址宫殿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在宫殿遗迹东侧发现了一处奇怪的现象。
1: 开始以为是一个陶窑，首先发现是它的那个上边的口往下掏，掏之后发现这个窑很小，只有60来厘米深，40来厘米一个直径。
0: 这个小型窑址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在陶寺古城最高等级的宫殿区域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陶窑窑口？按通常规律来说，这类生产类的遗迹应该出现在专门的制陶手工业区域内。仔细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窑址里发现了石头的遗存，这些石头上都带有烧灼过的痕迹。烧过的石头，小型的窑口，考古工作者想到了一种可能，这会不会是一处4000多年前的烧烤窑炉遗迹？
1: 我们也请了这个我们考古界研究饮食的大专家王仁湘先生专门到现场来看看，他看的结果也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烤肉。那么这种烤肉方法我们也注意到所有的烤的那个石头上面都没有油渍，所以第一是不是明火，第二呢它不是直接接触在这个石头上头。
0: 如果不是明火烤肉，那会是什么做法？经过研究，今天的人们猜测，这个窑炉的用法可能是先把石头加热，然后将肉用泥裹好，塞入窑炉，再用石头堆埋，封上窑门之后，撤掉明火，利用石头的温度将肉焖熟。这样的做法类似于今天的叫花鸡烹饪方式，如此处理后的食材内部会保留大量汁水，鲜嫩可口。在古代典籍中，类似的烹饪手法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炮制。从这处烧烤窑炉遗迹位于宫殿区的位置来看，这种外脆内嫩、鲜美多汁的食物，应该是陶寺统治者独享的美味。除了焖烤的肉食，陶寺先民也不缺美酒相伴。

0: 是一组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木质酒器，因为年代久远，木头早已腐朽，只是在土壤下留下了轮廓的痕迹。考古工作者根据痕迹用石膏进行了复原。
1: 这个是一个木斗，这木斗呢应该是从大的这个大的广这个档口罐里头把酒舀出来，然后倒到这些孤杯里头，这都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孤杯。但是呢，这个台子上放了两个小小的这个双耳的木头杯，啊，所以这两种这个也应该是一个饮酒器。对。
0: 在陶寺遗址王吉大墓里，随葬品中不乏饮食器具。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器物的摆放都有一定的规律。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或许可以从中还原出陶寺统治者生前的宴饮场面。宴饮开始，主宾席地而坐，罐子里盛放着美酒，面前陈列着等待享用的猪肉。
1: 还原到生活当中，大型的宴饮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一边给你操作，一边向你演示，像我们的开放式厨房是一样的。显摆就是一个排场，身份象征，这就叫文明。
0: 食求饱，居求安，这是普通人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在遥远的4000多年之前，凭借着稳定的水源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陶寺先民的肚子有了基本的保障。那么他们住的房子又会是什么模样？2022年6月，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一处疑似灰坑的遗迹底部发现了红色烧结的痕迹。队员们根据经验判断，这里是一处房屋的遗迹。
2: 这种房子有将近一半或者1/3，它是在地下的，我们叫地穴或者叫半地穴式房子。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它的门啊，这个是它的出入口，现在看来是朝向西的。
0: 这种半地穴式房屋的遗迹在陶寺遗址十分常见，它们应该是陶寺社会普通民众居住的场所。面积大多在16到36平方米之间。在房屋的周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人会将生活中的垃圾丢弃其中。除此之外，在房屋附近还有一些陶窑，可以用来烧制生活中使用的普通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食物结构、烹饪工具、加工方式、用餐礼仪和普通居住房屋遗迹的探索与研究，还原出一幅丰富多彩、细腻生动的陶寺生活图景，也让我们对这个4000多年前的社会有了具象的认知与了解。除此之外，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通过种类繁多的遗迹现象，解读出陶寺先民生产生活的更多细节。

0: 丰富精彩的出土文物映衬着史前的富足与灿烂。这里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快速改变，社会分工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当代的年轻人穿越时间，回到陶寺兴盛的时代，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职业选择

0: 是什么呢？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作为一个4000多年之前的史前文明，陶寺社会的生产分工当然也不例外。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据了整个人群最大的比例。在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陶寺农业生产工具。
1: 这应该是个石锄，但已经断了。锄头一般都是偏刃的，用的时候就是这样锤，这样挖锄头，这样挖。但是它不会太大，石锄一般就这么宽，上面收一点，总共也就这么大。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石锄，残破了，所以就废弃掉了。

0: 在陶寺遗址的东南，考古工作者经过细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发现了一块具备特别性质的区域。根据种种迹象，人们判断这里正是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
1: 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特别多，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手工业作坊区。像这种废片俯首即是，到处都是。
0: 在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内，考古队员陆续钻探出制陶、彩绘陶器、石器加工等不同功能的生产遗址遗迹。至今保留的许多遗迹现象，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陶寺工匠生产生活的有趣细节。这是一件出土于制陶作坊遗址的陶器，仔细观察可以看见器身上残留的工匠手指指印。千年时光流逝，仿佛留有余温。
2: 看来加这个泥条的时候，他在摁，他自己把自己的指纹留下了。
1: 这个小玩意儿还比较有意思，这是一个赤铁矿。
0: 这块红色的赤铁矿石是4000多年之前的彩笔，使用痕迹非常明显。
1: 你看，它这已经都被磨光了，用过的赤铁矿红色的颜料，所以它这个是应该当颜料块的用，能在器物上、地上能画，就是一个颜料块，相当于粉笔。
0: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器身上，古代工匠用彩笔描绘出他们的审美和情趣。流畅的笔触反映出古人高超的技巧。
1: 很明显，这手法极为的娴熟，没有回笔，就像写书法似的行云流水、走龙蛇一样，就一气呵成下来了，没有来回的去涂、去抹、去刷的。
0: 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与龙盘、朱书文字一同代表陶寺遗址的是这些彩绘陶器，它们是在陶器烧制完成后再绘制出色彩斑斓的皮肤。因为容易污损而没有实用功能，但却是

是标志身份等级的重要道具。在当年，他们的主人是陶寺的统治者，陶寺的王。

们统一居住，统一生产，应该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这说明陶寺先民的社会分工非常成熟而明确。这个史前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步入了复杂而精细的文明阶段。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5集。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每一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准时上班，按点收工。回到条件相对简陋的驻地，一桌平凡而美味的饭菜拂去一天的辛劳。4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就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子里默默地做着看似单调的工作。穿越4000多年的时光，在同一块土地上，在同一处空间里，我们的祖先也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流逝中挥洒着汗水。古代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耕耘着同一片蓝天厚土，亲历着同一根脉的文明旅程。

识别植物的神器，随手一拍就能获取万千植物的身份信息，破解树叶的变色密码，让秋日的美景更加斑斓。智能识植物，智慧赏秋景。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破译大地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北京哪个季节最美，很多人都会说是秋天。秋意渐浓，

0: 哪一个时间去这个公园看红叶、看黄叶，什么时间合适？
1: 每当这时，一支队伍便会整装出动，展开侦查。这支特殊的侦查员队伍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每年九月末至十一月末，他们每周至少观测两次。
2: 整体上肯定是也到95%以上了，只有个别猪哈，就变色率稍微低一点。
1: 他们记录并计算出红叶变色率，为市民游园提供参考。这一工作他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这一季美丽的秋景，错过了就要等到下一年。然而，不是摸不透时间频频跑空，就是到打卡地摩肩接踵看人头。这些烦恼被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王茂良默默关注着。20多年来，他一直沉醉于彩叶树种的研究，从它们的生长习性到色彩变化的奥秘，他都了如指掌。王茂良决定为市民和游客制作一份最贴心的赏秋攻略，告诉大家何时赏秋，去哪赏秋。
2: 我们要更好的或者有目的性的实现这观赏秋景的目标啊，或者是看到这种美的景色，那么我们肯定要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我们秋天的叶片为什么会变色。
1: 进入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色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叶片中的色素在悄悄发生变化。夏天，树叶大多呈现绿色，是因为叶绿素在起着作用。叶绿素就像是小太阳能板，能够吸收阳光并帮助树木生长。到了秋天，天气变凉，白天时间也变短，叶绿素开始慢慢减少，这时树叶里的类胡萝卜素就开始显露出来，它能让树叶变成黄色或橙色。花青素也不甘示弱，为树叶换上红色或紫色的秋装。但在初秋时节，叶片刚刚开始变色，叶绿素还未完全退场，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就已经登台。这时一片树叶便会同时出现多种颜色。
2: 这三大类色素里面呢，就叶绿素是最不稳定的，它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那么到秋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它低到一定程度它就会降解掉了，才会呈现黄色或者是红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就是这个温度对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北京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一般情况下，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北京的气温会下降到秋天的平均水平，叶片颜色也会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随之开始慢慢变色。那么近几年，游客们根据过往经验，在相同时间观赏秋叶，为什么会频频跑空呢？会不会是气温发生了变化呢？经过调查，王茂良认为气温偏低的年份，树叶变色肯定会相对有所提前。那当年的最佳赏秋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如何才能不错过最美的秋天呢？
2: 咱们这个秋季变色是与气温、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对吧？比如说这北京的北部的山区，它那个气温会下降的会更早一点，那么你来北京，比如说我更早的时间想去观赏这种秋叶，那你可以去怀柔，对吧？咱们北京最北的地方怀柔喇叭沟门，最早的我们可以去看这种白桦林。那么晚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城区，对吧？因为城市咱们有热岛效应，它这个降温的幅度要小一点，也会晚一点。郊区最早的时间到最晚的时间，那北京的观赏红叶，那可以从十月的初或者九月底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底甚至十二月初，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彩叶。
1: 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了解赏秋信息，王茂良会和各个景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调查结果汇总。

0: 层次分明，绚烂夺目，可什么时间赏秋，去哪儿赏秋，却成了困扰不少游客的难题。
1: 我最喜欢秋天的北京了，非常非常的绚烂。
2: 不知道具体

0: 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库，再制成赏秋攻略，供市民和游客们查阅。
1: 网页上最后还有一个彩叶变色率的播报，其实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其实每年呢，就是各个就是重点的这观赏区域都会做一个那个预测预报，供大家去选择不同的地方，去选择不同的区域去进行观赏秋月的这样一个活动。
0: 为了让市民们观赏到种类更丰富、颜色更亮丽的彩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便开始选育元宝枫等彩叶新品种，为山川平原织补秋色的锦缎。除了长达几十年的自然选育外，王茂良和同事们还通过引种驯化、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技术，大大加速了彩叶新品种的培育进程。正是凭借对秋叶深入而科学的现代研究，市民们方能手握一份份精心打造的赏秋攻略。
1: 这几年呢，实际上咱们增彩叶率的工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品种，除了元宝枫的这些品种，对吧？还有一些黄栌的，还有一些红枫的，还有一些这种像秋紫白蜡。另外呢，比如说七叶树，我们见到的七叶树可能大多都是变黄色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初选出来一些红色的，那也许就是再过几年这个变色稳定了，那可能我们见到的七叶树那有一部分那就是红色叶的。
0: 如今王茂良和他的科研团队依然在为北京绚烂的秋色奔波忙碌着。当人们沉浸在大自然中欣赏这些草木编织的美景时，常常会遇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各种花草总觉得似曾相识，但真要准确叫出它们的名字却又叫不上来。不过有人手握一件神器，就能轻松识别万千植物。
2: 李老师，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您就是传说中的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
3: 不敢不敢。我们有一个神器，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哦，快让我们见识一下。
3: 我先考考你，这是什么？
2: 好。
3: 走。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这当然熟悉了。你看这个花瓣，这个色泽，这不就是我们在情人节收到的玫瑰吗？
3: 让我们用这个app 看看它识别出来是什么。
2: 来看一下。
3: 香水月季。
2: 它是月季。
3: 对。
0: 李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已经与植物打了20多年交道。他的研究方向通俗来讲正是辨认植物种类。只见他用自己的神器对着花朵一拍，就知道了它的种类。这是怎么做到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有人随手拍下一张植物照片，人工智能是否能准确识别出它的种类？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这个生

0: 信息，只需要你打开相机，打开 APP 以后，对准你要拍摄的植物的这个对象，最好呢是有更多的识别特征，有花有叶，按下快门啊，只需要稍作等待，它就会呈现出来这个识别结果。
1: 原来这是一项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植物种类的技术，目的是帮助大家更便捷地认识身边植物，增进对它们的了解。
2: 该物种是鸡冠花。
1: 那么李敏团队当初为何会萌生这个想法呢？
0: 2000几年的时候，大家就是论坛比较盛行的年代，大家就在论坛里面发帖子，哎，这个是什么植物，这个是什么物种，我看到了这个我一定知道它是什么，哎，对吧，它是有什么，有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他们的一种对自然的好奇心。
1: 人类对植物的好奇源于本能，而植物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要了解植物并非易事，因此李敏希望研发一项技术，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自己探索身边的植物。彼时人工智能技术正如雨后春笋，被迅速应用于各行各业，他与同事也想到了这个方向，希望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告诉他们面前的植物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就是需要考虑，就是到底哪些形态结构特征适合用于做分类鉴定吧，特别是基于照片上的这个分类鉴定。
1: 植物的叶片相对常见，它们扁平的形状也容易被计算机识别轮廓，因此科研人员决定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叶片，以此辨认植物种类。然而这第一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目前已知的就有35万多种，而中国地跨热带到寒温带，地域辽阔，环境多样，物种也异常丰富，已知的植物要占到世界植物的1/10。即便研究人员将全部力气都花在样本的采集上，也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况且许多更为罕见的植物分布在深山、荒野或各种人迹罕至的区域，靠拍来集齐中国植物的样本库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同事们为收集植物图片一筹莫展时，李敏忽然想起自己此前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所积累的资料恰好能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关键素材。中国植物图像库里存放着数量庞大的植物底片，这是多年来我国植物学家前赴后继的采集成果。
4: 多长时间？
0: 这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的居多，然后本世纪初，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也拍到大量的这种照片，就是一共拍了18000张，大概识别了15000个物种，然后呢，这里面的细节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上面编号是4686，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份编号以后，就能再找到这一份底片，在这。那么有了这些影像资料以后，中国人就可以鉴定自己的植物了，
4: 有跨时代的意义。
1: 多年来李敏将这些散落的底片进行收集处理，不断丰富着图像库。
0: 当时我见到这批底片以后，我就觉得植物的影像毫无疑问对我们未来的植物学研究会有比较大的意义，那个工作为基础才有今天我们做的所谓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
1: 2008年起，李敏又建立了开放的电子版植物图像库。通过数十年的积累，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已经拥有了近1800万张植物图片。 有了库存丰富的植物图像库，李敏和同事开始训练人工智能展开识别。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根据叶片的形状准确识别植物种类。这是为什么呢？李敏观察了大量自然界样本后，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由植物叶片的一个特性导致的。在自然界中，同一种植物也有可能长出完全不同的叶子。
5: 下面这些叶子，哪些叶子跟这一片叶子是在同一棵树上的？
6: 我可能会挑这一片。你看，它都有一个小小的往上翻的这个弧度。从背面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叶脉的走向也比较像，就是颜色不太一样。会不会是因为，这一片是这一片的成年态？
5: 这一片叶子跟它同一个植株的是这几张、这几片叶子，它们这些来自于同一棵树，这就是植物的多样性啊，叶片的多样性。
1: 李敏和同事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究竟怎样才能让人工智能顺利识别出植物的种类呢？这次，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7: 因为植物它在进化过程当中，花的出现的时间在它一生当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它受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它们的这保守性就比较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花儿都一样，哎，可以这么理解。
1: 于是，李敏和同事将识别植物的突破口由叶片转向了花朵。在研发进行了一年后，李敏和同事来到植物园户外，开始了第一次真实的验证。那么，人工智能能成功识别出眼前的植物种类吗？
2: 该物种可能是大花芙蓉葵，是锦葵科木槿属植物。
5: 对，这个锦葵科木槿属，对吧？这个属的科属是非常精准，识别的这个物种大花芙蓉葵也是符合咱们植物的这个特征形状。看看这个苋壳的植物，我们识别的怎么样？
2: 该物种是鸡冠花，是苋科清香属植物。
5: 对，苋科鸡冠花，清香属植物，
8: 是
5: 对吧？这个我觉得效果是达到了预期目的。
1: 经过团队不断训练，目前这套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已经可以识别20000种植物，且不再局限于花朵。拍下植物的叶片、果实等，也能够识别其种类，平均准确率达到90%。如今，在人工智能识别植物的大数据后台，依然实时汇集着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科研人员对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不断充实着植物数据库的内容。那么，这些创新科技手段还能为我们认识世界带来哪些便利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蝗灾来袭，粮食颗粒无收，看太空中的千里眼如何协助科研人员阻击蝗灾。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际减灾日特别策划，天网追蝗灾。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科技赋能，为人们开启智慧上秋新体验。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也让我们能够更便捷、更深入地了解植物，从而更好地保护、利用植物， 共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

0: 家园。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为限制诸侯势力，刘彻派主傅衍彻查诸侯王。
1: 朕赏不必酬，罚不必骨肉。
2: 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恳请陛下处决燕王。
3: 燕王被杀了，诸侯王嘛都害怕，就纷纷给主傅衍上供。主傅衍呢，来者不拒，收了人家好多钱。
4: 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
2: 大丈夫生不得五顶石，死也不怕五顶烹。
3: 说我活着如果不能享受秦大夫的这五顶的这个级别的待遇，死了以后那就运顶把我烹煮了好了。
0: 死不怕五顶烹的主傅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豪言壮语很快一语成谶。
5: 我要出头状告主傅衍。
6: 这是主傅衍曾经收取十二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
0: 就在刘彻接到主傅衍收受贿赂的状告之时，齐国又传来了一个让他棘手的消息。
7: 齐王刘赐称他自杀了。
8: 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主傅衍这是明火执政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
9: 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3: 主傅衍替汉武帝解决了好多难题，汉武帝真舍不得把他给抛弃了。
0: 汉武帝将如何处置主傅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如何处理好朝廷与地方诸侯的关系，这一直是西汉王朝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历经汉高祖刘邦、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出了一个人，他就是祖父偃，他替汉武帝出了一个好主意，等于说这个问题啊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祖父偃替西汉王朝解决了一个难题，可是最后他也成为汉武帝的一个难题。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往下来看。
1: 陛下，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这是张骞带来的干葡萄，
2: 味道不错嘛。
1: 来来来来，二位见过大将军。
3: 拜见大将军。
1: 走。十几年前啊，我跟卫青就一直在研究这金刚造剑的技术。卫青，这是张骞给你带来的见面礼，你拿到江作府遭办。多少年了，朕就一直在梦想着
2: 这削铁如泥的宝刀啊。
4: 宝贝啊。
1: 张骞，你知道吗，正是你滞留匈奴王庭的第三年，

0: 朕便放弃了，与大月之缔结军事同盟的念头，决定请一国之力单独打击匈奴。你知道是谁让朕下这样的决心吗？除了充实的国力，就是因为朕发现了卫青。
1: 臣早就听说过大将军的威名啊。陛下过誉了。
0: 当然了，你张骞所说的西域情况。 让朕眼前豁然一亮啊！朕因此觉得我汉朝的战略应该更为深远一些。凡地域我汉朝威力所能及之处，都要通商，开拓新商路。
2: 博望侯，卫青正要向您请教关于西域的情况。
0: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跟大将军都好好的说说。好了好了，你们另找个地方去聊去。
3: 啊，
0: 你说吧。 朕这一段只顾对外用兵，推恩令下达以后，诸侯各王的情况如何？还算平静。平静？不对吧？宗正那里有关诸侯各王因噎乱伦、
4: 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频频报告，
0: 尤其是在卫青缴获的匈奴右贤王的文件里。 竟有一份有关卫青行踪的密报，
4: 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密报声言，是我汉室的一位诸侯王提供的。战争时期，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前方，后方出现了空当。以前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诸侯王问题，现在会不会发生？
5: 诸侯王问题。 景帝曾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制裁，将他们的势力缩小到最小范围。陛下近日颁布的推恩令，臣以为是得当的。诸侯王需要安抚，使之成为陛下的藩位，但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所以又适当的安抚。这样，既抑制又安抚，边封边削，化整为零。安抚。
6: 并不能解决目前诸侯各王的违法行为，要有良手。臣有一策，陛下可向各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这是高祖时候的制度，各诸侯国无法拒绝。诸侯不得理国政，国政交朝廷派遣的国相，国相隶属十三部刺史，刺史向皇帝负责。
0: 前方战事紧迫，不要后院起火。
7: 你嘱咐爷，就替朕处理诸侯的事吧。本相奉朝廷之命，特来知会淮南王。朝廷正值战时状态，国内所有兵力收归朝廷统一掌控，今后包括王公卫队在内，淮南王所有军队由本相和内史共同掌握。 任何人无权随意调动，这是朝廷刚刚发来的诏令，请淮南王遵旨奉行。

0: 我要去见衡山王刘赐，臣妾望王太后能帮忙说说话，好保全我哥哥的性命。
1: 帝媳呀，不要太难过了。尽管田汾不在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燕王的翁主，朝廷的第一诰命夫人。燕王的案子。
2: 是谁在管呢？
3: 是钟大夫朱复衍，
2: 皇太后有所不知，那朱复衍乃皇上最为倚重的近臣，曾经一年内连升四级，
4: 还有这样的人？
2: 那咱们找不了他，就找找皇上吧。丞相，刚刚得到消息，田汾的遗孀燕王的妹妹。 去找皇太后了，看来太后要过问了。
5: 把所有的案卷和证词都找出来，我就不信这样的铁案谁能说翻就翻了。

0: 不仅是哥哥的淮南国，我已经打听了，所有的诸侯国派驻的中央命官都扩大了权力，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
1: 诸侯本来只剩下不多的卫队，现在皇上又一句话就剥夺了诸侯的军权，这太过分了。
0: 一个国相，一个内史，哼，我想要除掉他们易如反掌，中央命官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军队。
1: 弟弟，你已经心存目标了？
0: 哎，什么目标啊？就是别把我逼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弟弟，认识这个字吗？
0: 起，
1: 你我兄弟同为一脉血缘，本该同进退，共荣辱。
0: 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颠覆朝廷。
1: 衡山王，你敢吗？
2: 这衡山王刘赐跟淮南王刘安啊，是兄弟，都是刘长的儿子。汉文帝八年的时候，淮南王刘长啊，他在发配西蜀的路上就死了。为了安抚人心，汉文帝呢，就把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刘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刘安、刘伯、刘赐、刘良。这刘伯和刘良呢，死得早，所以后边呢就剩下一个刘安，一个刘赐。刘安呢是长子，所以就继承了他爹刘长的封爵，封为淮南王。刘赐呢，后来封为衡山王。这是哥俩，亲哥俩。这刘安天天被人忽悠着对朝廷有意见，有仇恨，想替他爹报仇。这衡山王刘赐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也有想法，对朝廷也不满，所以这哥俩呢，这不等于说有共同的想法吗？那就走得近一点。可是这哥俩刘赐也知道这刘安呀野心勃勃，他不但对朝廷有想法，对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他也有想法。所以你看这俩人其实挺有意思，就是既想互相勾结，又呢刘赐还得防着刘安。哎，所以双方就是这么个矛盾的关系。而且这两个王啊，这淮南王、衡山王，这哥俩呀，我们说毛病一样，都是治家不严。淮南王刘安我们前面讲了，你看他娶个儿媳妇，娶的是人家汉武帝的姐姐修成君的女儿，也就娶的汉武帝的外甥女儿。但是呢，他为了怕他的这个天天搞的这些阴谋诡计泄露，故意让他的太子刘谦跟自己的这个太子妃啊关系不宁，关系不睦，倒腾这些事情。当然后边我们知道，后来还有一个是他的庶子刘不害，他有个儿子叫刘建啊，对这个淮南王刘安迟迟的不搞屯垄令，自己得不到好处也心怀不满，后来举高他。而这衡山王刘赐呢，家宅也不宁，他的太子叫刘爽，衡山王刘赐的王后对这太子不满，他想换太子，这刘爽当然不满意，然后呢就给朝廷告发。所以你看，这等于说这俩王啊都是后院起火啊，他连自个儿的那一亩三分地都安抚不好，所以这俩人啊，他的事儿东窗事发也就成为必然。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4: 陛下，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恳请陛下处决燕王，并同时撤销燕国的封号。

0: 你不用说服朕，
1: 朕赏不必酬，罚不必骨肉，
0: 不偏不党，王道荡荡，

0: 只是需要说服太后，太后身染重疾，陈科中还问过此事，要给她一个合适的说法。毕竟燕王是田汾的岳父，太后也得讲理。你去。你去说服太后，把燕王的罪行都跟他说清楚。安娟就不要带了，记住，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臣领旨。
1: 卑职主父偃叩见太后。哦，你就是那个一岁四千的主父偃，皇上的红人儿。
2: 卑臣主父偃，结发游学40余年，一直未能效命国家，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不认我为手足，承蒙皇上提携，使臣得斩青云之志。
1: 你既知道世事的艰难。
2: 那为什么，只要一朝得志，便猖狂地欲置燕王于死地呢？太后有所不知，卑臣原以为此生要在穷困中潦倒，然而深受皇上知遇之恩而委以重任，卑臣立誓不必抚越，臣当效死相报。
1: 效死相报。
2: 你这都是要人家的性命，燕王有什么罪过？不就是杀了个下人吗？卑臣知道，燕王的公主是田汾的妻子，所以没有人敢把燕王的罪行如实禀报给太后。燕王岂止是滥杀无辜？他自承袭了封爵之后，其父未死几日便与数亩通天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后。
1: 又将弟媳占为己有，到后来甚至连他三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寝，如同妻妾。真的有这种事？
2: 人证物证俱在，现都在廷尉署，
1: 简直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
2: 田汾活着时，无人敢将此案上告。
1: 去吧，去吧。
2: 我不再管这事了，不再管这事了。卑臣告辞。几天后，刘彻下诏赐燕王刘定国死，随后取消了燕国的封号，将其封国改为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属。不久，刘彻任命主父偃为齐王国相，让他去监管另一位飞扬跋扈的齐王刘嗣昌。
3: 送来黄金数千呐！这算什么？我一眨眼为皇上除掉了燕国，那些手上长毛、心里有鬼的人，谁不胆寒？
2: 相国，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笑>你懂什么？皇上要的就是我主父偃的横暴。皇上的策略。 就是用我这样的庶人去整治那些贵族王侯。我知道，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眼没见过。我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大丈夫，生不得五顶石，死也不怕五顶喷。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4: 就，吁。

0: 当初赵王是何等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如今怎么跟霜打的黄瓜一样，出入京城也如此的灰溜溜的。
1: 别提了，可是我赵王如此，如今诸侯各王谁心里不是那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2: 皇上用了一个主妇眼，才艺诸侯，一眨眼功夫已经灭掉了2国。听说下一个目标又选中我赵王了。
0: 谁让你赵王有小辫子给人抓呢？
2: 如今哪一个诸侯没有一些小节的不减呢？如果细细的追究起来，恐怕所有的封国都要被灭除。诸侯各王们都明白，这其实都是皇上集中权力之举，所以大家推举我出头抗争。
0: 抗争？怎么抗争啊？莫非想跟皇上掰腕子？
2: 皇上如今征伐四夷，连战连捷，正是光艳无际之时，自然谁也不敢与皇上较劲儿。可治不得主子，还治不得奴才吗？诸王们早就恨透了为皇上打冲锋的那个奴才了。我要出头状告主妇尹，可既然是状告，总得有些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事的由头吧。
0: 赵王倒是会挑时候。主妇尹在朝中要害部门早已安插了耳目，要不是这会儿他在齐国，还真没人敢出来搜集他的劣迹呢。
2: 所以你父王和叔叔都让我来找你。
0: 不用说了，我明白了，这是主父偃曾经收取12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就是这个主父偃，他向皇上献上了推恩之计，后来这12个子弟都被封了侯。
2: 主父偃竟如此的胆大妄为，连推恩分封这样的国策都用来为自己鼓励做买卖。
3: 推恩分封，诸侯子弟信得封侯的有100多人。这里只有几个人上书反对，连个零头还不到呢。
2: 可是作为始作俑者，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收取诸侯贿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呀。好端端的推恩分封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惩办主父偃，为陛下的大计证明。
3: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4: 启禀陛下，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齐王刘嗣昌他自杀了。
2: 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哥哥呀，你死的冤枉啊，哥哥！陛下，陛下，臣没有说错吧？主父偃这是明火执仗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陛下，陛下！

0: 臣已经想了三天了，这样吧，你去趟临淄，主父偃监立宗室，假公济私，凌辱刘氏骨肉，贪婪无度，罪不可赦，诏予以逮捕，送廷尉署一律审治，并将此消息传示各地诸侯王。
1: 臣明白了，我要面见皇上。
2: 你这辈子恐怕见不到皇上了。
3: 宣公孙弘，宣吉安。

0: 让他。
1: 臣在。
0: 对主父偃的庭讯有结果了吗？
1: 回陛下，主父偃已于今晨押解回京，臣已对其进行了讯问，他承认了受贿的事，但不承认劫持齐王而逼他自杀。当然，这只是初步讯问。
0: 诸侯各王中，齐王年少，性情温柔，当横下心来结束自家的性命，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人能绝望成这个样子，没有外部施加的压力是说不通的，诸侯各王也无法安抚。所以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要经得起各方的盘结。
2: 臣有话要说。
0: 你说。
2: 陛下，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但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用权的无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0: 诸位大臣，还有别的要说的吗？可惜了，要是事情稍有余力的话，朕也想留下他。他也是个通才啊，他要不是这样，急功近利，倒行逆施，不是朕想杀他，是他胆子太大了。灭族。
1: 陛下的意思是，
0: 主父偃灭了三个王国，朕就只好灭他的九族，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
3: 电视剧里边说主父偃导致三个诸侯王
4: 死，我们看史书的记载是俩，就这个燕王刘定国和齐王刘子昌。
3: 我们要讲主父偃这个人，汉武帝让他负责处理诸侯王的事儿，燕王刘定国乱龙，所以这个人呢被杀了。我们说一个人做事儿啊，最怕的是你带有私心。这主父偃有个女儿，主父偃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王刘子昌，

0: 结果让齐王刘慈昌的太后一口回绝了。
1: 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嫁给我们家呀，不要。这祖父偃就恼羞成怒，然后就给汉武帝讲说，齐国附属，但是齐王历来不法，我请求去齐国任齐相，齐国的相国。哎，汉武帝就同意了。他到了齐国以后，当然就要处理齐王的种种不法行为，齐王就害怕。

0: 哎，到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以后，你看连着俩诸侯王死，这刘彭祖一告，这个事儿就变成一个公开的事儿，这要处理。祖父偃本来是汉武帝特别喜欢的人，而且这个人他的确还是有见识，所以汉武帝不想杀祖父偃。结果谁呀？公孙弘补刀了。当然电视剧里边说灭他九族吧，实际上来说史书只有一个随族，族一般来讲呀就是灭三族。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就要下令上断头台了。
1: 真是，
2: 满门抄斩
1: 是啊！
0: 走，
3: 快走，快点，快点，
4: 快点！让，让，让，让！
5: 怎么回事？
6: 祖父偃犯罪，皇上下令诛九族，现在全家正押往刑场执行。
5: 改道。
7: 听说祥妃宫李夫人，皇上已经颁了诏，赐封为夫人。将来一旦再生下皇子，皇子也就不再是只有巨儿了。自古至今，唯有君主的性情最让人捉摸不定。自从你当上了大将军，皇上到我这儿来的反而少了。
5: 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说这些？
7: 卫青啊，你军功再大也是外戚啊。你和姐姐还有巨儿，可是分不开的一家子。祖父偃替皇上做了多少事情，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一招出错就被灭了九族。
5: 我说姐姐啊，你有完没完了？
7: 姐姐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抽出点心思来关心关心你姐姐。
5: 我看姐姐还是多多管教去病那个小子，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私领了80票骑，将近郊农人的庄稼毁损得一塌糊涂。
7: 我可一点不担心去病，你难道不知道去病领兵的权利全是皇上特许的？皇上对我说呀，他能捏沙成泥塑造一个卫青，他也能再塑造一个霍去病。皇上还对我说，我不能只有卫青，我还得再要一个霍去病。你看吧，再有战事啊，皇上一定会重用霍去病的。
5: 皇上这个人本来就深不可测，伴君如伴虎啊。但我们魏家的一切本来也是皇上给的。
7: 卫青，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去病是咱们家的孩子啊，皇上能重用去病那也是咱们家的福分呐。
5: 姐姐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我该走了。
7: 哎，等等，你不明白，昨天平阳公主到我这儿来过，说了一会儿话，我从他那话音里听出他好像有那个意思。
5: 什么意思？
7: 你怎么不明白呀？他想要嫁给你。
5: 她丈夫去世不久，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会有议论。
7: 姐姐劝你啊，还是再好好想想，无情最是帝王家，你不要一脑门就想打匈奴。当你成为万民心中英雄的那一天，没准就是你末日的开始了。
5: 不知皇上会是什么意思？

0: 这是皇姐亲口告你的，是的。那卫青的态度呢？臣妾还没告诉他呢。臣妾心里没底儿，一个是昔日的主子，一个是奴才，只怕……所以。
1: 臣妾想先听听陛下的意思。哪来那么多的尊卑啊？这件事情不能再捂着了，会被世人当成笑柄。甭怕，啊！从朕继位的那一天起，所有的政策就是要破这些个规矩。朕既然能娶你做皇后，你的弟弟。 难道就不能娶朕的姐姐？哼！朕看这门婚事很合适。那，太后那里也是要打招呼的。是啊，这件事情要抓紧办。太后恐怕熬不了几天了。
2: 让他进来吧，季父。大人，我来了。季父，喝吧。当日我得势时，门上食客不下千人。到了如今。
3: 我受极刑，竟无一人相送。姬父，你又怎敢冒连坐之祸前来送我呀？
4: 我姬父，敬您是条汉子，大人放心去吧。小的定为大人料理身后之事。
5: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赵王怎样进行串联？何以会征集到12个诸侯子弟的上书？而且正好赶在这个时机。

0: 是啊，以后还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串联呢。
1: 可惜没有主父偃了。
2: 陛下，奴才所知，主父偃受宠的时候，家里养了很多门客，可是诛族以后，这帮门客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一个叫吉福的人出面替他办了后事。
0: 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泰，是吧？
2: 是。

0: 看来真是个厚道人，他不怕连坐，朕反倒要赏他。替朕赏他黄金50两，尊他为长者。
1: 慢走啊，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了，好了，你就是吉福吧？
2: 是我。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皇上已经亲自尊你为长者，并赐黄金50两，都在那边车上了。
1: 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还不快点送长者上车回府？
3: 主父大人，你听见了没有？皇上尊我为长者，对你还是友情啊，你可死得瞑目了。最后给祖父偃送行的是吉福。 当然了，这是电视剧的表现。祖父偃生前的确有几千、上千门客追随他，他死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是来给他收尸来了。这个人有名有姓，叫孔车。汉武帝听说居然有人给祖父偃收尸，也是大发感慨。当然，史书上没有说汉武帝给了孔车50斤的赏赐。 只是汉武帝评价说孔车乃长者，盖棺论定，我们这儿有必要说说祖父偃这个人。说这个人呢是齐国灵芝人，哎，年轻时候都学什么呢？长短纵横之术，就是学这些阴谋诡计、纵横家的这一套东西。诸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战国以后就越来越式微了。学这个的人呢，基本上也没几个有好下场的。 你看祖父偃也是一开始学这个，后来又学易经，学春秋。我们知道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后呀，你学这些才能有出路。当然祖父偃也不是考上的，当时的话呢是差距甚毕，他这个人呢为人不好，其诸儒生相与排并，不容于其。就是一块学习的这些儒生们都排斥他。 他在齐地，在齐国就待不住了，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西游长安，去找出路。到了长安啊，他是通过卫青，然后呢，见到汉武帝，然后自选与，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你看他的仕途起步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他后来帮了卫青不少忙。
1: 让这个卫子夫顺顺当当的做皇后，这他有功劳，史书也有这个记载，包括后边替汉武帝排忧解难，来建议立足修朔方城，这都是好事儿，替汉武帝解决诸侯王伟大不掉的问题，提出通用令，这都是他提出的，这都是他的政绩。
3: 我们说这个人呢，其实后边就出现在他的私心杂念上了，就是他这个红的发紫到处别人都害怕他，然后纷纷给他送钱，他来者不拒。有人就劝他太横矣，什么意思？你活得太豪横了，你咋一点顾忌也没有？你就不怕被人抓小辫算后账啊？结果呢，祖父偃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吾生不无顶，死亦无顶棚。说我活着如果 不能享受秦大夫的这个五鼎的这个级别的待遇，死了以后那就运鼎把我烹煮了好了。五鼎诸位知道，这指的古代的一种秦大夫以上的这个享受的待遇。我们知道，皇帝国君享受九鼎，诸侯王7鼎，然后秦大夫呢五鼎。五鼎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
1: 羊、豕、鱼、鸡，
3: 就是祭祀的时候的一个规格，要上羊肉，要上猪肉，要上切。

0: 鲜肉，
1: 要上这个鱼肉鱼块，要上干肉，这是一个祭祀的级别，只有秦大夫才能享受这个级别。祖父偃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这个，而这司马迁记载的，你祖父偃作为一个官员啊，三观有点不正，过于追求功名利禄。而史书上说到三观不正，我就想到另一个人，东晋的桓温，天天琢磨着想当皇帝又不敢，最后说了一句名言，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行啊。这话就有点过了。祖父偃这一生啊，就是充满争议的一生，最终呢，他也算一个悲剧。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要是没有公主，卫青不过是马厩里的一个骑奴。
1: 你这是真话？
0: 你是我们魏家的大恩人呐、啊。

0: 你是在谢皇上，还是在谢我呢？
1: 没有你，就没有我卫青的今天。
0: 算了，卫青，你这些话不该在今晚上说。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出事了，莫非是太后？太后驾崩了。
1: 继丞相田汾、窦氏长公主、废皇后陈阿娇相继死后，皇太后王氏抑郁成疾，她于元朔三年去世，死后与汉景帝刘启一同葬于阳陵。

0: 好，你相中的人果然不错，很及时。这是长安密使的通报，汉朝的皇帝肯定在母丧期间停止一切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对汉朝的复仇计划可以按时进行了。
1: 如果从心术的角度，大单于不应该攻击国丧之时的对手。汉文化对于孝道的坚守视若生命，大单于的眼光似乎应该更远一些，不要在此时激怒汉朝的国民情绪。
0: 哼，看来你的身上还留有一些汉朝人的气味，丢掉它，丢掉这些酸腐的念头。记得吧，你曾经给我送过几只食人肉的猎犬，铜口铁牙，追蛇利心，用罗刀做皮鞭，以人肉果腹。你还说过，这就是大匈奴的崇尚。将军们，90000精兵，分三路南下，分别攻击代郡、定襄、上郡，旋风式的突袭，纵兵横扫。切记，一定要快打快撤，不许滞留，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这也算是我们大匈奴人送给汉朝那个老太太的一份告别礼。

0: 将军，匈奴劫掠了2000居民，都尉、朱英战死，我们出兵吧。
1: 国丧期间，皇上不让出兵。
2: 撤！
3: 撤！
2: 撤！
4: 撤！
2: 呀！
5: 这谁家的公子如此的狂野呀？
6: 啊！我就知道皇上小的时候也这样。
2: 驾！
6: 上林苑狩猎的时候啊，
2: 嘿，
6: 怪呀！
2: 哎呀，
6: 不能喜欢这样的皇上之事。
7: 在代郡殉职的都尉朱英，家眷抚恤了没有？
8: 臣按规定发放了抚恤，可其子朱和坚持不受，所以……
7: 啊？
9: 臣叩见陛下。
7: 这个孩子多大了？
8: 19，和霍去病同年。
9: 陛下，臣听说前方匈奴扰边，恳请陛下能放任我前往作战吗？
7: 召朱英之子朱和去羽林做郎官，子承父业吧。
8: 臣记下了。
7: 举兵，朕有给你招募了一名新兵，你那800骑凑齐了吗？
9: 承陛下关照，现已有160余骑。
7: 看来还差得远啊。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兵将互相不熟悉，便会积贫积弱。
9: 可陛下总把臣放在鱼缸里养着，啥时候能出头啊？臣要是去了军中，我们一定彼此熟悉。陛下就放臣去军中吧。
7: 厚积薄发吧，记住，为将者一是要能打，就像你的舅舅卫青那样，一则是要能挨，就像李广。
10: 汉武帝天价了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说卫青能攻，李广能挨。挨是什么意思？就是李广善于坚守。李广做2000石以上的高官累计是40年，除了17年在中央做卫尉，做郎中令，剩下的在20多年啊都在边关。李广这个人呢，打仗善于坚守，这是他的特点。就跟韩安国一样，他们那个时代的将领就是习惯于防御，这思想已经形成了，战法也形成了。而卫青他的军事思想是以攻为主的。我们说汉军作战到了汉武帝这个时候，必须要变思想，要突破长城，要主动出击，要大兵团作战，这种观念李广没有，卫青有。所以卫青是统帅，李广呢是将才，而且是李广是守将，卫青是汉武帝时代进攻的整个的总策划师。这电视剧啊，我们看这一段一开始说伊稚邪想趁着汉王朝国丧要进兵。汉王朝呢的确是太后新上，这叫国丧。国丧期间呢的确我们说有一定的规定，首先不主动出兵。大家知道儒家讲要守孝3年，汉朝以孝治天下，但实际上来说汉朝的守孝期没那么长。为什么呀？因为汉文帝当年规定，汉文帝临死前下遗诏说什么呢？说其令天下立民，令到出陵3日皆是福。就是汉文帝规定了，遗诏里边说了，诏令到达，哭丧3天以后，你们就把丧服都去掉。而且他说无尽娶妇嫁女，辞祀饮酒食肉，就生活一切如常。这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求的特别简单。这个我们说这是汉文帝特别高明的地方。整个两汉其实整个国丧都规定的没那么严谨。所以千家学派的大学者赵翼啊，有一个总结定评，叫两汉丧服无定制。

这是他总结了很多史料得出一个结论。无定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定之规。我们经常讲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实际上是27个月。我们知道到了宋以后，这个守丧制度就特别严格了。史书说司马光守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完全吃素，严格遵循那个，以至于到他守丧结束回来以后叫毁疾累刑。什么意思？自个儿瘦的身体状况差到极致。所以这是后代的事儿。你看汉朝他没这么严的规定。你像汉成帝的时候，翟方敬是丞相啊，后母死36日，除服起逝世，就服丧36天，所以也没人说个别的。所以我们说汉朝呀，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这种严格的这种丧服规定，上至朝廷，下到王公贵胄，再到平民老百姓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期间，匈奴的确发动了对汉王朝的边关的进攻。咱们接着看下一集。

它被称为热带小魔龙，能在林间轻松滑翔。它头顶狮鬃，威风霸气，却是好脾气的温柔系。它被认为是电影中怪兽的原型，是罕见的能在海中游弋的蜥蜴。蜥界秘闻一，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心之，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好奇心观察员丁西老师，欢迎。
1: 丁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0: 在科学动物园当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非常神奇的动物，这种神奇有可能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它们的行为模式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比如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种会飞的蛇，接下来我们要给您介绍的这种神奇动物啊，同样是一种会飞翔的动物，但它既不是哺乳动物，同时也不是蛇类，那它会是什么呢？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2: 吴凯，自然科普研学导师。
3: 大家好，我们在一些奇幻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魔龙的形象，和我们中国能大能小、能幽能明、星云布雨、造福一方的神龙不同，这些西方传说故事中的魔龙往往是凶恶且危险的动物。它们背上长着形似蝙蝠的双翼，头上长角，通体覆盖着鳞片，舌头像蛇一样分叉，体型巨大无比，并能喷出烧毁一切的烈焰，强大而又可怕。他们常常袭击村庄，烧毁城镇，吞噬人畜，只有最勇敢的勇士才有能力击败肆虐的魔龙。也有些民族崇拜和敬畏魔龙，将他们看作力量和勇气的化身。那么在现实的大自然中，真的存在像传说故事中这样的喷火魔龙吗？一种貌不惊人的小蜥蜴或许会给我们答案。飞蜥属现存一共有40种，从南亚、东南亚、

印度次大陆南部到我国的云南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迹。它们体型小巧，从头到尾全长通常不超过20厘米，主要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也会进入种植槟榔、柚子等热带作物的果园或在灌木上活动。飞蜥平日里通常栖息在高高的大树上，极少在地面活动，主要以生活在树上的蚂蚁和白蚁为食。在热带雨林中，这可以说是最丰富的食物来源之一。相比较于地面，树干上的捕食者虽然数量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弱小的飞蜥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了。猛禽和犀鸟经常会捕捉生活在树上的小蜥蜴打牙祭，雨林中的蛇类更是把它们看作是美味佳肴。体型更大的其他蜥蜴也并不介意手足相残，捕食自己的亲戚。当体型娇小、毫无反击能力的飞蜥遭遇到这些凶猛的敌人时，它要如何保全自己呢？飞蜥会和其他大多数小型蜥蜴一样，要么伏低身体，一动不动地趴在树皮上，利用身体背面的保护色隐藏自身；要么飞快地逃走，钻入树洞或爬到捕食者够不着细树枝上。但是如果这两招都不奏效，捕食者依然步步紧逼，飞蜥要怎么办呢？难道只能坐以待毙了吗？不要着急，飞蜥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绝技。它们能够滑翔，是靠着身体上能够展开的皮膜。早期的学者曾经认为这些皮膜只是华而不实的展示物，除了在求偶或争夺领地时用来夸耀自己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途。直到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统计，才揭开了飞蜥皮膜背后的奥秘。平时这些皮膜会像我们收拢雨伞一样收拢在飞蜥的身体两侧，避免飞蜥在树干上高速爬行以及捕食昆虫时碍手碍脚。一旦遭遇天敌的攻击，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对方，飞蜥便会从高高的树梢上一跃而下，展开身体两侧颜色鲜艳的皮膜，像一架微型滑翔机一样在树枝间滑翔。可不要小瞧了飞蜥的滑翔能力，在滑翔时，飞蜥会将后肢向两侧生长成十字形，同时弓起背部，使得皮膜随之弯曲成弧形，增加在空中的升力。它们还会用前肢抓住皮膜的前缘，以便在滑翔时随时调整皮膜的角度，让它们能够更加舒展平稳地在空中翱翔。除了飞蜥之外，还有许多动物可以进行滑翔，如同样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雾猴、好几种树蛙和雾鼠，都能利用四肢间的皮膜或纸和纸之间宽大的蹼，在森林中的树木间滑翔。而在所有种类的脊椎动物中，相对其体型大小而言，飞蜥的滑翔能力是最强的。它们在空中滑翔的速度最高可达到每秒5.2至7.6米，滑翔的距离更是可以达到60米之远。矫健而轻盈的样子宛如神话中的飞天魔龙，无怪乎现代生物学分类之父卡尔·林奈在1758年命名飞蜥时给了他一个 Draco， 意为龙的署名。有趣的是，飞蜥皮膜上的颜色和花纹往往与自己栖息的森林中树木的落叶非常相似，这种精妙的伪装使得它们在滑翔时，在鸟类等视觉敏锐的捕食者眼中就像是一片随风飘落的落叶。小小的飞蜥为了在危机四伏的热带雨林中生存下去，竟演化出如此花样繁多的生存技能，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自然造化的神奇。热带雨林中环境异常复杂，那么它们要怎样才能精确地飞行降落，并随时监测周围的环境呢？这就要说说飞蜥自带的 GPS 导航系统了。它们能准确地飞行降落的第一点原因在于它们颈部的皮瓣，它们利用皮瓣可以延展开来像船舵一样操控飞行和降落的方向。第二点在于它们额头中间有松果眼，那相当于是飞蜥的第三只眼，它们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帮助飞蜥侦测明暗的变化，发现身边潜藏的生命危险。最后一点在于它们长长的尾巴，相当于飞蜥的平衡锤，可以帮助它们在滑翔时掌握平衡，并且在着陆时配合有力的后肢，像飞机起落架一样抓住树皮平稳着陆。但是一旦繁殖期来临，喜欢独来独往的飞蜥也会一反常态，向路过的雌性倾诉爱慕之情。飞蜥主要依靠视觉感知周围的环境，对物体的运动和色彩的变化有微敏感。作为一类日行性的蜥蜴，飞蜥的色觉也比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要复杂精密得多。我们人类能够辨认的色彩都是由红、黄、蓝三种原色构成的，而绝大多数蜥蜴的色觉包括4至5种甚至更多的原色，这使得它们除了能比人类辨认更多的色彩之外，甚至还能看见紫外线，一朵在我们眼中

0: 呈金黄色的小花，在飞蜥的眼中则可能是粉红色甚至淡紫色。雄性的飞蜥在向竞争对手示威或向异性示爱时，也会采用视觉信号来进行交流。他们会向路过的雌性展开美丽的皮膜，并用下巴上色彩鲜艳的喉扇有节奏地打起旗语。虽然飞蜥和魔龙的能力和体型相比略显逊色，但是他们为了生存进化出如此多的技能，成为了树林中当之无愧的小魔龙。这也很好地印证了大自然是一个强者如林、适者生存的地方。
1: 飞蜥滑翔的双翼到底是怎样展开的？飞蜥又会给我们怎样科学的启迪呢？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其实我觉得呢，刚才胡凯老师在给我们强调的是，这种动物其实并不具备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振翅飞翔的能力，是吧？它其实是靠滑翔，
1: 并不能像鸟类或者蝙蝠那样上下扑打翅膀动力飞行，所以它在野外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滑翔，它不能从低处向高处飞。
0: 嗯，有点像穿了翼装的人。
1: 对，
0: 哎，好，丁西，对于飞蜥这种神奇的动物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的嘉宾交流一下？
2: 胡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看这个飞蜥这么神奇啊，小精灵一样，它能不能够被当作是宠物来饲养呢？
1: 实际上飞蜥这种野生动物是不适合当作宠物是饲养的。首先呢，它跟我们常见的一些宠物蜥蜴，像豹纹守宫啊，还有宗师蜥不太一样，它对它的生存环境，对它的食物要求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的家庭是很难满足它这个生存的需求。另外呢，飞蜥这种动物，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因为我们对热带雨林的破坏，现在已经很多种类飞蜥现在已经是一个受威胁的物种了。
3: 刚才胡凯老师啊，给我们介绍飞蜥。其实它的滑翔的原理啊，和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论是飞蛇啊、鼯鼠、鼯猴等等啊，都非常的相似啊。因为它主要是特化了它的所谓的这个皮膜啊，使它呢能够增大受力面积，而减缓它的这个下降的速度，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滑翔的作用。所以在自然界当中呢，这些生物啊，它们尽管类群不一样，但是呢却特化出了这样的结构。确实呢，大自然一方面很神奇，另一方面这种趋同的现象也是值得科学家研究的，到底是哪些功能性基因发生了快速的突变，快速的进化，使它们具有这种滑翔的本领。我觉得呢，从研究上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突破。
0: 马上进入答题环节，看一看谁来给胡凯老师出题。
1: 请
0: 寇天威老师，请寇老师出题。
4: 第一个是飞蜥是如何展开它的双翼的？选项 A 由肋骨支撑展开，选项 B 由四肢进行展开。
0: 嗯，来，胡凯老师。
1: 我选 A， 利用肋骨。
0: 用肋骨？
1: 对，
0: 靠肋骨一压就扁了是吗？
1: 它的肋骨，飞蜥的肋骨是能自由活动的，它用肋骨张开就可以把那个皮膜给撑起来了。啊。
0: 肋骨还真是神奇哈！你看这个原始的龟类，它的壳就是由肋骨来逐渐演化的，到了飞蜥这儿就成了撑伞的伞骨了。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由肋骨支撑展开。
0: 好，金科老师。
3: 刚才呢，胡老师也介绍了啊，飞蜥啊，它是一大类，并不是单奔一个物种。而这一类飞蜥的话呢，大概呢有四五十种。实际上每一种的形态呢也有一定的差异，大概呢，那么飞蜥啊有5到7对肋骨组成，所以它这个肋骨撑开以后啊，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积，真的是像撑起一把伞一样。当然本身呢，飞蜥体型呢它也比较小，所以体重呢也比较轻，所以呢在空中啊它也便于滑翔啊，如果太沉太大肯定也滑不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飞蜥呢利用它的这种肋骨的结构可以发生一个改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都起到一个增大这个阻力啊，减小这个速度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好的，谢谢静硕老师。现在请寇老师出第二题。
4: 第二个问题是，栖息在树上的飞蜥会在哪里产卵呢？ A 在树上产卵， B 在地面的泥土中。
0: 丁小溪，
2: 它既然会飞，它就不会把这个卵产在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应该产在树上，对吧？这样就屏蔽了很多上不了树的威胁，对吧？所以我觉得应该产在树上。
0: 您说呢？
1: 我选 B， 产在地面上。
0: 产在地面上啊？理由什么呢？
1: 因为很多像飞蜥这一类的那种鬣蜥科的蜥蜴，它产卵一般都是在地面上，就是雌性会用它的鼻子在地面上挖一个洞，然后把卵产在里面，然后把那个土一埋，那卵就自然孵化了。
0: 好，来，寇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正确答案是 B， 地面的泥土中。
0: 丁寇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4: A 是一样的， B 不一样。
2: 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可好了，这也是我的疑问，就是它长出来那个真的是能够一模一样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到底有几次机会？它就是说它断一次能长出来一个，还是说它第二次又断了，它可以不停地再长呢？所以这个是一直我从小就非常好奇的，这个可能我觉得 应该是会长得一模一样。
0: 能有这种再生能力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求什么能够长得跟以前一模一样，是吧，胡老师？
1: 我选 B， 它不光是飞蜥，所有种类的蜥蜴，它的那个再生尾都跟原来的尾巴是不太一样的，
0: 相对比较短。
1: 对，一般它的那个颜色和表面那个鳞片会有些不同，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就是尾椎里面那个尾巴里面那个尾椎骨，它的那个真骨是不能再生的，只能再生出一个软骨的管子来。
0: 正确答案什么呢？寇老师公布一下。
4: 正确答案是 B， 不一样。
0: 听说老师点评一下。
3: 这个大家只要观察过壁虎啊，大家都能够答对这道题啊，本身是没有难度的。当然呢，正如刚才胡老师解释，完全没问题。但是其实啊，这个关于器官的再生是一个在现在再生医学领域非常热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比如像我们看到的壁虎啊，飞蜥的尾部可以有再生的功能，甚至呢，你像包括蝾螈，你像蝾螈这些两栖动物的再生的能力甚至要高于这个爬行动物，因为它们是可以再生出骨骼的。因此的话呢，现在很多科学家也在研究这些干细胞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分化，怎样的调控，这里边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是什么，未来我们有没有可以人类啊利用这个飞蜥也好，或者说是蝾螈的这种再生的能力去研究清楚这个机理，我们人类呢也可以有一个器官的再生，或者通过干细胞的这种克隆的技术然后再生出我们的器官。
0: 好，谢谢静硕老师。今天胡凯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飞蜥成功入驻动物生殖空间。

家好，我是科科，欢迎来到科研探秘。科科今天带大家看看巨毛蝎和食黄鼠之间的生死对决，

0: 接下来要出场的动物是，
1: 我是喜欢虚张声势的小狮子。
0: 它看似威风凛凛，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虽冠狮名，但胆量却不及狮子的十分之一。它的名字和性格到底有多大的反差？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2: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江中文老师，欢迎江老师。
0: 江中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博士。
3: 大家好，我叫江中文，在澳大利亚东部炎热干旱的沙漠中生活着这样一种动物，它们身体粗壮，头部和身体两侧覆满了像胡须一样的刺状鳞片，威风凛凛，很是神气，看起来就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甚至名字也十分霸气，棕狮蜥，听起来像不像战斗力极强的那种爬行动物呢？但实际上这个小家伙虽冠狮名，但胆量却不及狮子的十分之一，徒有一副不可一世的外表，甚至性格和凶猛霸气的狮子差之千里，而是非常温顺可爱，喜欢静止不动晒太阳的蜥蜴。像棕狮蜥这样的爬行动物，虽然被人们称为冷血动物，但它们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可都不冷血，它们只是没办法像鸟类、哺乳动物那样通过自身的代谢产热维持恒定的体温罢了。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它们早就找到了调节体温的方法。不争不抢的棕狮蜥除了吃饭和睡觉，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晒太阳。机智的它们擅长利用栖息地中丰富的热环境，通过不断的在阴影和阳光中穿梭来调节自己的体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体温较低的它们体色也偏黑，这有利于它们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来帮助提高体温。随着太阳不断升起，温度升高，获得适宜的体温的它们便开始寻找食物，大吃特吃，体色也随着体温的升高变得鲜艳起来。这时候也是它们一天当中最活跃的时刻。虽然棕狮蜥的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表达愤怒的方式。当遭受威胁时，棕狮蜥会张大嘴，将带有刺状鳞片的咽喉膨大，这便让它们看起来更具威胁性。有时甚至会把身体变成一个宽宽的扁片，让自己看起来块头更大。但实际上，这种温顺的小家伙并不具备较强的攻击力，只是暂时充当一位虚张声势的小狮子，在为自己逃脱寻找时机，趁敌人不备，三十六计走为上。你看，这只悠哉悠哉正在吃着美食的棕狮蜥，看起来傻乎乎的，但它还是察觉到了危险悄悄来临。一条棕衣奥蛇正在一点点地向它靠近，这只棕狮蜥心里清楚，面对这种剧毒蛇，正面对抗是毫无胜算的。但是打不过，我还不能跑吗？棕狮蜥一转身，

趁冬药食不备，点溜之大吉。由于宗师西温顺的性格、美丽的外表以及超强的适应能力，早在很早之前就被繁育出稳定的人工种群，并不断选育出各种变异的体色。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是宠物市场上最常见且非常受欢迎的宠物了。不止我们对它们充满喜爱，一些科学家对这种神奇的动物也非常好奇，因此他们利用宗师蜥开展了一个实验活动，测试它们有没有超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说到学习和模仿，是不是大家首先想到了灵长类还有鹦鹉等动物？但是爬行动物是否具备模仿能力呢？科学家为此开展了一个实验。科学家首先为今天要参与实验的宗师蜥播放其他宗师蜥用自己前爪打开滑动门的取食视频，随后将这只实验对象放置在与视频同样的环境下，以此来验证实验对象是否可以模仿视频里的宗师蜥成功开门吃到栅栏对面的食物。实验开始后，科学家惊奇地发现，所看视频中的宗师蜥若是往左开门，那么实验对象也会往左开门；所看视频中的宗师蜥如果往右开门，那么实验对象也会往右开门。看来这组实验的确验证了宗师蜥是一位拥有超强模仿能力的爬行动物。性情温顺又兼具美貌与智慧，怪不得这位小狮子会斩获众多喜欢它们的爱好者。还有哪些天生脾气好的冷血动物呢？其实除了宗师蜥，还有很多天生脾气好的冷血动物。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大家好，我已经来到了场外，我现在给大家看看玉米蛇。大家现在看到这条外形非常漂亮的蛇类，也是一位脾气好的冷血动物。虽然是令很多人都害怕的蛇类，但并不是所有蛇类都是有毒、有攻击性的。玉米蛇不仅无毒，性情也非常温和。玉米蛇就因其性格温顺，也像宗师蜥一样被早早地繁育出稳定的人工种群，其变异的体色和花纹也是多种多样的。你看我手中这条玉米蛇，它就是两种变异基因的混合表现，繁育家们称其表现为雪白。你看白白的是不是很好看？除了玉米蛇和宗师蜥，冷血动物中还有很多脾气好的成员，例如豹纹守宫、结交守宫等等，他们的性格都非常的好。我就养了几只结交守宫，今天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位。她叫丫丫，现在7个月大了，是个女孩子。她最爱的食物是蟋蟀和蓝莓三生味的果泥。你看她是不是很乖很可爱？她们的长相非常有特点，背后两侧及眼眶上侧都长有数根向上挺立的皮刺，像睫毛一样，所以人们叫它结交守宫。它们的脚掌底和尾巴尖长满数不清的刚毛，这能够帮它牢牢地吸附住与脚掌相接的各种物体表面，便于它们在各种物体上攀爬。你们可能会说，这和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壁虎很像。没错，它和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壁虎是远房亲戚，所以它也叫做睫毛壁虎。因为长得可爱、适应力强、脾气好，被繁育出很稳定的人工种群，现在也是市场上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宠物了。动物们只是因其维持体温。

0: 际上却是一个好脾气，机智且灵巧。冷血动物中的好好先生东施西，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姜老师是做什么研究的？
2: 我是做爬行动物的研究的。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这个青海沙蜥，它分布在这个青藏高原，然后海拔跨度特别广，然后我们就想研究一下它是如何适应青藏高原这么极端的环境的，以及现在气候变化这么剧烈，那在气候变化之后它们能否继续适应这样的环境。因为蜥蜴就是虽然说它是所谓的冷血动物，看起来智商也不是很高，但是它们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它们有各种策略去适应这种极端环境。对，
1: 来丁西。
3: 姜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玉米蛇，我只知道玉米须。
2: 它是原产自美洲，因为它就是性格比较温顺嘛，然后又适应力比较强，就被培育出很多的变异的品种，然后现在是这个宠物市场上特别容易见到的一种宠物。
1: 好，静硕老师，正好说到了玉米蛇，那您看啊，现在有一些人呢，我们说的是国外啊，不是国内啊，饲养像玉米蛇呀、黄金蟒啊这样一类的另类宠物，这些宠物很多人，尤其是饲养他们人都说啊，经过了数代的驯化之后啊，他们变得攻击性是比较弱了，而且可以跟人进行很好的互动，这是一种真的在人的驯化之下野性降低了的表现吗？还是说在长期的驯养过程当中，它跟人之间达成了一种相对而言的安全模式呢？
4: 这个一定是一个驯化的结果，因为他这个养蛇的人呀，他一定挑那个脾气最好的，从来不会攻击人的，然后跟人互动啊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一代一代的选育是有关系的。就跟我们选狗的品种，你想让这狗当军犬，那你肯定选这个性格比较刚烈的，你想着让它给你贴近互动比较温柔的，那你就选那个性格好的。所以说白了的话呢，它还是人工选育的一个结果。那么咱们国家呢，在这个野生动物健康啊疫情方面呢，也是曾经有一些严格的限制，但是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也在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也不会搞一刀切，说完全有些动物绝对就不让养啊，像黄金蟒啊，这很典型的，你真把黄金蟒玉米蛇扔回到野外，其实它也不能生存，或者它生存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归根结底要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做一个科学的管理。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互动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跟江中文老师进行互动。
2: 停。
5: 以下题目由北京大学硕士李想提供。第一题，棕狮蜥通过什么方式调节体温？ A. 张嘴， B. 上下摆动身体。
1: 丁西老师，
3: 让我们一起摇摆。哎，他张嘴是因为什么？他有那大胡子嘛，他是为了吓敌人的，对不对？他有一个招牌动作，就是对着镜头这样招手，这是他的招牌动作，所以他就不停地动动动，然后就把自己给变热了。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摇摆吧。
1: 好啊，姜老师，您的选择是？
2: 我也选择 B。他虽然说没办法自身产热，但是他可以通过各种行为，然后可以通过阴阳穿梭啊，抬起身子和放低身子，然后来进行调节自己的体温。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5: 正确答案是 A， 张嘴。啊？
1: 好，静硕老师，请进行知识补充。
4: 其实啊，很多蜥蜴啊，或者很多爬行动物，它是变温啊，或者我们叫异温动物。那么它呢，有一个身体自我调节的一个功能，但这个调节呢，不是靠新陈代谢或者靠它自身的能力水平来调节它的体温，而是靠它的行为来调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些蜥蜴的话，它可以通过躲避到一些阴凉的地方来降温。啊，或者泡在水里来降温啊，这些行为来进行调节体温。那对于棕狮蜥来讲啊，它也很有意思，有点像这个狗一样啊，天很热的时候呢，它也会张着嘴来散热，尤其是在这个保温箱里边啊，很多人去饲养它，张着嘴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帮助它来散热。当然至于这个身体摇摆啊摆动，对于棕狮蜥来讲，还是比如说在它求偶啊这个炫耀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啊，它会摇摆身体
6: 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0: 所以呢，本身摇摆呢并不能让它散热。所以正确答案呢是 A 啊，张嘴。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观察和了解它们。
1: 好，紧接着出题。
2: 第二题，棕狮蜥有可能像我们人类一样在睡觉时做梦吗 ？A 不会 ，B 会。
1: 棕狮蜥会不会做梦？丁西，
3: 你说你这题出的啊，你让一个热血青年来想一个冷血动物它会不会做梦，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道题摆在我的面前，这题太难了，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做梦呢？它会。
1: 您的选择呢？
4: 哦，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做梦。我们人类的梦境通常是出现在这个快速眼动模式、睡眠模式下。之前在这个陆生脊椎动物中，只有鸟类和哺乳动物证明有这种快速眼动睡眠模式。但是呢，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这个棕狮蜥它也有。通常来说，这个眼睑会随着这个梦境的波动，然后来跳动。有科学家发现，这个棕狮蜥它在睡眠的过程中也有这种现象。他们大家推测，有可能蜥蜴也是会做梦的。
1: 哦，所以您的选择是
4: B， 我选择 B 会。
1: 好，正确答案是，
2: 正确答案是 B 会。
1: 静硕老师补充一下知识吧。一只蜥蜴会做梦，我确实很难想，也不知道它在梦里梦的啥。
0: 那我们通过这个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啊，眼睛或者是脑的这块呢神经系统，我们知道它是连接的，而且的话呢，通过电脉冲可以知道它的大脑是活跃的状态，而这种活跃的时候呢，从表面上的行为或者是表象上，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眼睑也好，包括它的眼球会有轻微的转动或者是触动。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不一定定义为在做梦，至少它大脑呢没有完全休息，或者说是处在某种活跃的状态。所以的话呢，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梦境，就相当于呢，可能有时候大家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大脑一直活跃，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一直在想象一些东西，啊，是这样的建立联系。
1: 好，谢谢。第三题，
2: 第三题，以下哪个选项会改变棕狮蜥的性别 ？A. 温度 ，B. 第一次繁殖后。
1: 丁西老师选一下。
3: 我觉得这个跟繁殖没有任何关系吧。我听说过啊，喜欢养棕狮蜥的朋友呢，他们的一个兴趣点在于说它会有变化，所以它好像就像拆盲盒一样。那有的时候这个蜥蜴呢是白色的，有的时候是黄色的，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所以这样就有很多的这种新鲜感。所以它这个跟繁殖没有关系，还是跟温度有关系，因为温度的变化呢，它会变成不同的颜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道题还是选择的是温度。
1: 您的选择是？
4: 哦，我也选择是温度。棕狮蜥它是温度决定性别的，就是在爬行动物中，所有的龟鳖、鳄，然后以及部分的蜥蜴，然后都是这个温度决定性别，它们叫做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棕狮蜥它是在这个胚胎发育的前期，温度对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据我所知，应该是它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是出现雄性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出现雌性的概率会大一点。我选 A 温度。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A 温度。
1: 好，静硕老师。
0: 其实呢，很多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它会直接影响到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性别决定的话呢，跟染色体是有关系的。

0: 发育。取而代之的话呢，是它的雌性的这套生殖系统的发育会得到这个加强，所以呢，温度过高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雌性，而雄性的话呢就被破坏或者影响到。但是从基因上来讲的话呢，很有意思，有的情况下呢，虽然它可能表面上它的这个卵巢发育的很强，但是从根上来讲它可能还是这个雄性啊。所以呢，很多蜥蜴也好啊，还有包括刚才讲到的龟啊，爬行动物在性别决定方面受各方面因素制约。当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话，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着急的事情啊，这可能会比较大的去影响整个性别，而影响一些物种继续繁衍下去。
1: 好，由江中文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宗师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谢谢江老师。

0: 大家好，我是科科，欢迎来到科野探秘。科科今天带大家看看出生两三天就面临生死抉择的白颊黑雁。天哪，这群刚出生的鸟宝宝站在1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干什么？
1: 快跳吧。
0: 这位站在悬崖下呼喊的妈妈就是白颊黑雁。科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这些鸟宝宝的亲妈呀。不管了，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只好鸟。我们也跳。

0: 又一只小黑燕宝宝成功了，可知道这些并不是黑燕宝宝故事的全部。一次向死而生的跳跃，数十次惨烈的撞击，都只是展翅飞翔的第一课。即使是从悬崖上跳下后侥幸存活， 这些黑燕宝宝也还得面对草地上更多的掠食者。一个月之后，大概只有30%的小黑燕宝宝能够幸存下来。这些顽强的生命会紧紧跟随父母的脚步继续前行，追寻着生存的希望。
1: 好，接下来我们这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他给我们介绍的动物啊，应该是灾难类或者是怪兽类电影的鼻祖之一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诞生了，迄今为止恐怕已经出过几十部影片了，可以说是此类题材当中的常青树。那么这种动物生活在哪里？它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吗？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 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谢怡宁上场。神奇动物推荐人谢怡宁曾在拉丁美洲工作8年，资深旅游达人。大家好，我叫谢怡宁，是一位资深旅行爱好者，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电影界的怪兽一哥哥斯拉和他在现实中的原型。 哥斯拉身材壮硕，体型巨大，还有着看似凶狠可怖的外表。可它的原型是什么样子呢？请看，图片中的这个小怪兽可不是哥斯拉的小时候，而就是它的本尊海鬣蜥。海鬣蜥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特有物种。每当阳光洒满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岸时， 他们就成群结队地爬到海岸边，趴在礁石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成年的海鬣蜥平均体长在 0.6米到 0.75米之间， 最大的甚至能长到 1.5米。 它们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加上尾巴都快和海狮差不多长了。当然啦，它们的体型大小和生活的岛屿食物是否充足也有关系。 这样体型庞大的鬣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难得一见的。像这么大的个头，长得有些凶狠，甚至还有些恐怖，那么它也像电影中的哥斯拉一样骁勇善战吗？其实并不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啊，当一种动物具有体型优势时，它的捕食方式也会变得异常凶猛。但实际

际上啊，海列西却是实实在在的素食主义者，而且啊，还是唯一一种像鱼一样能在海里自由游弋的鬣蜥。不仅如此，海列西温顺的性格也与他凶悍的外表有着巨大反差。哪怕是成年的海列西，也经常有着被鱼群围困海底的遭遇，在岸上还有可能被海狮追着摇尾巴。不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如果你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晒着太阳，可能一回头就会发现一只海列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爬到了你身边，乖巧温顺地陪着你一起享受着太平洋的海风，毫无攻击他人的想法。还记得哥斯拉的必杀技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没错，就是原子吐息。在电影中，一口原子吐息，哥斯拉就轻松地喷死了企图占领地球、核弹都炸不死的一对怪兽——木托。但我们现实中的哥斯拉可没有这么霸道的必杀技，他一张嘴只会打喷嚏、喷盐。不过啊，可别小瞧了这个打喷嚏的动作，这可是海鬣蜥的秘密武器呢。海鬣蜥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适应海洋生活并下水潜泳的鬣蜥，在它的鼻孔和眼睛之间有一个盐腺。因为海鬣蜥食用的海藻和海草含盐量很高，而盐腺呢，能把进食所带来的盐分贮存起来，再通过打喷嚏的方式排出去。而他们就靠着这一绝活成了鬣蜥界的唯一。科学家们也根据这一反渗透原理研发出了反渗透式海水淡化器，缓解了淡水资源匮乏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家用净水器中也有一种是根据这一原理研发的，让我们通过实验小片看看这种 RO 反渗透式净水器的神奇效果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净水小实验。这是我的实验小助手赵赵，面前呢这是一台装有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装置，大家可以看到有1、2、3个水槽。这个原水呢就是我们即将要过滤的水，这个废水呢就是我们在过滤过程中排出来的水，而纯水呢就是我们得到的最终的结果。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酱油液体然后倒到原水里面，来模拟生活废水。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原水的区域已经变色了。我们呢打开这个实验的小装置，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原水这个区域的水量一直在减少，然后废水和纯水这个区域一直在增加，就说明我们这个装置正在工作，然后已经有原水进入到了过滤系统里。
1: 那我就来替大家尝一尝这个过滤之后的纯水。好，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杯呢是过滤之后的纯水，这杯呢是酱油。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这杯纯水呢就已经没有了酱油的颜色。现在我来尝一尝它到底还有没有酱油的这种咸味呢。那我刚刚尝完这杯过滤之后的水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刚刚的酱油的那种味道，一点咸味都没有。
0: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净水小实验非常的成功。我们这个魔法反渗透的净水装置就是基于动物的眼线原理所研发的。通过刚才的演示，是不是觉得其实温顺乖巧的海鬣蜥也有着厉害的生存技巧呢？海鬣蜥是从同岛屿的陆鬣蜥进化而来的，它们的祖先本不能下海生活，为了生存它们做了很多努力，甚至进化出了一些独门绝技，比如自动调节心率。海鬣蜥啊，可以在向水下潜行时心率逐渐减慢，升到水面时心跳再加快。它们对缩骨神功也是运用的驾轻就熟，每当厄尔尼诺现象到来的时候，迫于食物匮乏的压力，海鬣蜥的骨骼就会逐步收缩，身体可以变小20%，等到食物充足了之

之后再变回原来的大小。就像电影中哥斯拉攻城之后如隐士般转身向大海走去，与岸上的人类互不打扰，各自为生。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人类和海鬣蜥们也是如此。海鬣蜥用凶悍的外表和憨直软萌的内心，以及自己各项的小绝技，和岛上其他的特有岛民们一起守护着这座散落在大洋深处的生物进化的活博物馆。谢谢大家，我是谢怡宁。

0: 林老师您好。
1: 腾云老师您好。
2: 我想问您一下啊，您看加拉帕克斯群岛啊，其实在生物学界绝对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了，对吧？
1: 是的。
2: 就咱那还见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求偶期会把胸脯鼓成一个红气球的军舰鸟、啊、还有脚蹼是红色的红脚尖鸟、啊、还有脚蹼是蓝色的蓝脚尖鸟、啊、
2: 就是蓝色的那个特别可爱的，
1: 对，
2: 蓝的让你感觉到不真实，像 P2P 上去的那种鸟。
1: 是的，就蓝脚尖鸟啊、嗯，
2: 好，今天我们知识云分享团的各位成员呢，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都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呢，就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舞台上的一位野外摄影师郑阳。郑阳好像似乎呢对海鬣蜥也有很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请郑阳与我们今天的这位推荐人共同呢来交流一下。
3: 海鬣蜥啊，在大多数的时候它是吃素的，尤其是在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时候，他们为了活下来，甚至会吃一些这个死鱼啊、死虾呀、啊、死蟹。哎，你别看他们虽然是在水里面觅食的，但是呢，他们并不能在水下呼吸，因为海鬣蜥并没有进化出像鱼一样可以过滤氧气的鳃，他们呢是用肺呼吸的，因此下潜寻找食物的时候，海鬣蜥都会憋上一口气。一段时间以后啊，必须回到岸上。一方面呢，它是会通过晒太阳来调节体温，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换气。
2: 好，感谢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新知补充。其实说起来呢，这种动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个海鬣蜥，你看它那个名字就代表它与众不同，居然能够潜水。就说大自然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啊，不知道当年这群蜥蜴当中的哪一只是怎么想的，突然呢就解锁出了自己这个技能，一天到晚没事洗个海水浴，玩个深潜。你说它深潜干什么呢？又不下去捞珍珠，对吧？又不去找鲍鱼。杜月老师，你觉得啊，当年第一只下水的海鬣蜥是因为什么要下水呢？
4: 他可能觉得平常吃的太清淡了，海水里有盐，
2: 有点盐是吗？哦，
4: 口味重，口重，所以他下海改善生活。
2: 金硕老师，您能给我们稍微的说一说，当年第一只下水的海鬣蜥是为什么吗？
5: 因为刚一开始可能它的祖先并不善于游泳，也不善于潜水，但是呢有些个体确实它演化出了这种高度的适应性，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有些个体它能够适应海里或者说是这种跳岛的生活，是它们比较善于游泳啊，或者能够去排盐分呀等等，那么有一些呢并不具有这样特殊功能的一些个体就被淘汰了。所以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演化，那么这种高度的适应性就被保留下来了，所以才一点一点进化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海鬣蜥具有刚才啊银铃讲的这种很多特殊的本领技能啊，这个也是它进化的结果。包括陆鬣蜥和海鬣蜥又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实际上是从南美大陆迁过来的。哇，
2: 也就是说他们当年也是逼不得已。不过呢，今天啊怡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新知啊，确实让我们觉得呢耳目一新。首先呢就是一位非常美丽可爱的女孩子，结果给我们介绍的呢反而是哥斯拉的原型海鬣蜥，这真的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有看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知识云分享团的九位朋友，他们呢也做

0: 了充分的准备，让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旋转起来。
1: 三二一，停。
2: 何欣，生态学博士，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
0: 我们来连线一下何欣。
3: 大家好，我是何欣，请听第一题。海鬣蜥通常在哪里产卵呢？ A 礁石下面， B 火山灰中。
1: 这道题答案我知道，我选 B，
0: 产在火山灰里。
1: 是的，因为我曾经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做过一次火山徒步，当时我们的自然向导非常清楚地讲过这个知识点。啊哈
0: 啊！好，那现在呢，就请何欣老师为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火山灰中。
0: 好，恭喜一宁答对。我们再来看看何欣为一宁带来的第二题是什么。
3: 接下来第二道题是，当太阳落山后，海鬣蜥将如何保持自己的体温呢？ A 抱团叠在一起， B 藏在沙子下。
1: 这个场景我见过，我的答案是 A， 抱团取暖。
0: 抱团取暖啊，动物也不傻，基于本能，它也知道互相凑在一起，大家伙的体温能够更温暖一些。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请何欣为我们公布。
3: 正确答案是抱团叠在一起。
0: 其实就是大家伙凑在一起，靠互相之间的体温来抵御漫漫长夜。现在还差最后一道题了，有请何欣出题。
3: 请听第三题，海鬣蜥遇到天敌时会怎么做？ A 停止心跳刺激逃跑， B 张开嘴巴吓退敌人。
0: 这道题杜月都可以选对啊。
4: 就是停止心跳啊，就装着已经过世的样子。
0: 那你就是选？
1: 我选择 A。
0: 您也选择 A？
1: 对。
0: 哦，好，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咱们来

0: 生于沙漠，为活命挖掘地下堡垒。他身披重甲，遇险化身带刺圆环。他身负多项技能，上可树顶穿梭，下可溪中潜水。西界秘闻二，为您精彩呈现。
1: 正确答案是停止心跳，刺激逃跑。
2: 恭喜谢一宁，您为我们带来的动物心知成功的入驻我们的动物心知图鉴。
3: 谢谢腾越老师。
2: 谢谢。
3: 动物是我们的邻居，也是地球的主人，面对野生动物彼此尊重，互不打扰，也是我们做客的礼貌。
4: 科眼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
5: 这是岩蹄兔，这是洞若脱兔，这是天空，这是两手空空，这是正脸，这是蹬鼻子上脸，这地冻脚。小岩蹄兔显然还适应不了这样冰凉的岩石，妈妈表示带娃不易，毕竟他们日常是上蹿下跳。挺闹心的。又到了每日岩蹄兔一家自助餐时间，但这顿饭并不能踏实吃完。领头的岩蹄兔正在放哨，今天这顿究竟是填饱自己的肚子，还是用自己填饱

0: 咬别人的肚子，对于岩蹄兔来说是个问题。非洲狂擅长伏击，而地面哨兵早已发现他的踪迹，紧急撤退的命令在岩蹄兔群迅速响应。非洲狂今天看来是无福享受了。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神奇动物推介人给我们带来的动物新知，也感谢杜月姐姐，感谢张静硕老师的参与，同时更要感谢我们的60位云上观众以及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的各位知识达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哪种食材是任城人制作蹦肉干饭必不可少的鲜味密码？奇特的拳击手套为何能成为化州人留恋的街头美味？
1: 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
0: 普通的猪蹄如何能变身成闻着香、吃着脆的烧烤美味？
2: 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0: 味道之旅马上开始。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总会藏着一些让人魂牵梦萦的市井美味。那里能感受城市的气质，观察生活的日常，体验口味的偏好。
2: 平时经常过来，
3: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它口感软绵绵的，
4: 这个是家的味道，
2: 很筋道的感觉。
5: 外小里嫩，这个肉非常结实，
6: 好吃。
1: 在无面不欢的山东，济宁人为何对一份蹦肉干饭情有独钟？
2: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1: 在广东化州，一种具有暗黑气质的烧烤，如何能抓住当地人的胃？
2: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
1: 在河南周口，烧烤配包子又是怎样的街头吃法？
2: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
1: 让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去寻找巷子里的市井美味吧。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俗话说南米北面，但一碗干饭却在任城落地生根。

0: 风靡人城大街小巷的蹦肉干饭中，到底藏着什么当地人的美味密码呢？
1: 关键是五花，所以五花一定要保持好。
0: 崔小宝在人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星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2: 这穿半袖不冷、
3: 啊、我不冷，我一忙活起来浑身出汗。
2: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3: 对，有不同。
2: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3: 我拿给你看
2: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3: 这个就是五花肉。
2: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3: 看它的干度，
2: 干度
3: 它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2: 哎，对，就是、你看起来挺水润的，
3: 对，
2: 但是摸起来呢，
3: 摸起来挺干，
2: 干干的，
3: 对，
2: 这就是好的。
0: 崔星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星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蹦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4: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1: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0: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蹦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2: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嘛？
1: 对，
2: 长得很漂亮。
1: 专业专业
2: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0: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蹦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啊，
2: 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1: 对，
2: 是不是？
1: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2: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1: 是，你看这还不行。
2: 啊，真是。
1: 还有
2: 很多肥的
1: 脂肪。
2: 对。
1: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蹦肉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2: 米饭，
1: 船运啊，船运啊，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0: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十八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1: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盛粮食啊，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烧的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这个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0: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蹦肉提鲜。
2: 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1: 对，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2只、3只、4只。哦，
2: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1: 这小锅就放。啊，
2: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
1: 纯天然的
2: 味精。
0: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蹦肉汇合。1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蹦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

0: 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1: 这是石子豆，就是那个大石子豆。这个糖就是咱那个烙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不能超过80度。
2: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1: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2: 冒小鱼泡的，这就是大概80度了，
1: 大概80度。
2: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1: 做这个东西全串丸子全靠火候。
0: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瓮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1: 我是吃肉大王，
2: 吃肉大王，哎呦！
1: 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拨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2: 就是这种肥瘦型的。
1: 哎，对，
2: 还真的是，哇，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1: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2: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1: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2: 喜欢吃瘦肉。
1: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2: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0: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蹦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

0: 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对胃比较好吗？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两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0: 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这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4: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5: 我叫吴梅飞，电视八周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4: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三十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6: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1: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发源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

0: 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鸡柳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3: 猪小肚，
2: 对，
1: 这猪小肚
3: 就是猪膀胱。
1: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2: 对。
1: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2: 应该。
1: 就是软软的。
4: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对不对？
2: 这个
4: 是母。
1: 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1: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5: 要买那个吞沙仁做猪小肚，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1: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0: 吞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4: 剪开。
2: 这个剪好了。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4: 对，
1: 先。
4: 现在是
1: 给它翻过来，
4: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 是要灌满吗？
5: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4: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4: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4: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4: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发现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4: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4: 对，剪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4: 不会，
1: 不会啊，
4: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4: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4: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

0: 猪肚的味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1: 我们化成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2: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0: 凌晨4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

0: 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
1: 烧烤加包子是特色，我还是地摊的时候就在吃了，吃了十几年了，
2: 汤鲜味美。
0: 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3: 不能再背这一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4: 来来来，
5: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4: 管够管够，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6: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4: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6: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4: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嗯。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嗯，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嗯，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他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4: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6: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儿。
6: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4: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6: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4: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儿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6: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

0: 金头巴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带金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儿，是不是？
1: 对。
2: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0: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1: 啊、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1: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0: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1: 对, 对，
0: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1: 对，
0: 果然很脆啊。
2: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0: 咱这个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1: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0: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
1: 对，
0: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的怎么样？
3: 这个值得学习吗？
0: 是，包一给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3: 行啊行啊，
0: 可以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哈、
3: 先往后拉一下。拿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0: 哦，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3: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0: 开始
3: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0: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1: 进手不要求这个，
0: 感觉快成烧麦了。
1: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要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的皮儿就大了。颠着
0: 上面拎着，
1: 对，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2: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1: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啊？那像那个油田路口啊，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3: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地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2: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0: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2: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0: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1: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0: 这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1: 对，
0: 但是里面呢很有嚼头。
2: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

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河北安国古称齐州，素有千年药都的美誉。民间流传着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始生香的说法。这里自古药商云集，药市兴盛，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也是中药炮制技艺的传承沃土。久负盛名的八大奇药凭借道地品质享誉四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国四绝彰显着独特精湛的中药炮制技艺。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的安国药膳，贴近大众日常饮食，将中医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安国，品尝接地气的安国药膳，探寻地黄等药材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魅力。

0: 咱们就进入药王庙了。哦，到这儿咱们先看看药王的墓碑。
1: 好，药王的墓在哪里？在后面。
0: 药王的墓就在下边，
1: 在碑下面。
0: 哎，在碑下面。所以咱们这个药王庙啊，跟全国各地的庙宇有所不同。嗯，它是纪念药王皮童的。哦，啊，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在庙的里边。嗯，它这个墓碑在墓的上边。
1: 哎，这个确实很少见。
0: 下边是墓。嗯，哎，这是一个特殊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药王皮童，嗯，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将。刘秀手下的28将之一。嗯，这个皮童在行军打仗过程当中啊，他也爱好医学，哎，研究中医中药，也给将士随军治病，哎，也给老百姓治病，哎，所以他的口碑啊，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就挺高的。他死了埋葬在这儿呢，人们就对他非常敬仰，哎，就建了一个小庙。哦，但是呢，他这个庙后来怎么就成了药王庙了呢？嗯，这是到了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宋秦王得疾，主医末疗，哎呀，好多医生都治不好。嗯，哎，夜有一身医，送药数丸，服后利愈，哎，吃了利食就好了。
2: 好了。
0: 哎，问妻何许人也？你哪儿的人呢？那答曰：齐州南门外人也。这就是齐州的南门外。啊，他就派太监到这儿来寻访这个名医，结果来了没发现名医，但是有皮童的一座墓在这儿呢。啊，这使之为神，给他治好了病了。哎，于是呢，在这儿建庙祀之。哎，为什么就建在这儿里边那个碑？在那墓之上啊，因为他这个墓前有一棵老枣树，这个枣树呢苗很多了，他就用这个枣树把它结成板子，啊，完了呢刻了一个这个枣木透花碑，这不是赤峰明明朝晖响。

0: 那就刻了一个这个，把它封成王了，明明昭惠显佑王。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枣树就在这儿，他这个墓就在枣树的后边。
1: 嗯，
0: 哎，就用他这个枣木把那个碑立在那上边了。
1: 哦，
0: 啊，随后这个庙就逐渐的扩大，这个药市啊就跟着发展起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是药王，
1: 对，
0: 是吧？封他是药王了。哎，再一个老百姓有了病了，到这儿来祈祷啊！你看祈祷分如仪，是吧？你来这么多人，
1: 是
0: 那个卖药的人呐，也就在周围
2: 多了，
0: 就摆摊了，卖药啊、治病啊、
2: 鱼
0: 啊、药啊，就都来了。他就逐渐的扩大，随后就越来越大。所以安国这个药材市场啊，与庙同在，
1: 是
0: 一千年的历史。
2: 嗯，所以叫千年药都是这么来的，
0: 千年药都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咱们再看一看安国药王庙啊，
1: 嗯，
0: 还有个有意思的这个建筑
1: 哦，
0: 嗯，两根铁旗杆在庙的前边，
2: 哦，
0: 看到了吧？
2: 嗯，
0: 很高的，很高的，
1: 盘了个龙的那个是吧？
0: 有盘龙，这是下边是盘龙，上边是覆凤，
2: 嗯，
0: 最顶上是凤，它是用铁铸的。
2: 哦，
0: 这是道光年建筑的。
2: 哦，
0: 为什么这药王庙这儿有两根铁旗杆呢？它是有特殊作用的。
2: 嗯，
0: 一个，它是显着着雄壮，
1: 嗯，
0: 神威，
1: 嗯，
0: 是吧？哎，它壮威的，
2: 嗯，
0: 铁的嘛，
1: 对，
0: 啊，特别朴实，
2: 嗯，
0: 特别坚实，
2: 嗯。
0: 再一个就是从老远一看就能看到它，它是15米高啊，
1: 哦，
0: 老远就看到这两根铁旗杆了，找到药王庙这位置了。
1: 对，嗯，
0: 还哎呀，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天然的避雷针，所以这个铁旗杆它能接收上边这些电流。
2: 哦，
0: 完了它都传到下边去，
2: 导
0: 走了。
2: 哦，
0: 对药王庙是一个整个的保护。
1: 嗯，
0: 安国药王庙打建上到现在没有失过一次火。
2: 哦，
0: 这个铁旗杆呢是非常独特的。
1: 是，
0: 它是怎么建的呢？它是由陕西的金火匠人结合安国的一些工匠，在这儿建了2年。
1: 哦，
0: 铸造的嘛，
2: 铸的，先做一个模，
0: 吞土浇筑法。
2: 哦，
0: 看这么高，有的说是多高吞。多高的土那是不对的，这横着打了模子，
1: 嗯，
0: 完了，
2: 铁水浇进去
0: 叫浇筑。它这个筑好了之后，在这个根基这头挖大坑，
2: 嗯，
0: 让它通过杠杆的作用吧，
2: 嗯，
0: 哎，它慢慢用绳子啊，是吧？啊，那个护着吧，让它立起来。
1: 哦，
0: 它下边比上边要重，
1: 对，要不然压不住啊，
0: 哎，要不压不住，并且重的很多。
1: 哦，
0: 它这个估算，它上边是15吨，
2: 哦，
0: 那下边起码得有30。
2: 这座庙是明代的庙，看上去很新啊。
0: 这后来得
1: 翻修了，
2: 哦，
0: 啊，但是这个主体没变
2: 啊，
0: 这个主体还是原来的，
1: 嗯，
0: 包括前面这个主体都是原来的，就是上面这个稳兽啊、琉璃瓦呀，啊，还有一些那个糗的船子啊，
1: 哦，
0: 这些东西换了。
1: 当时就是这样的琉璃瓦。绿色琉璃，
0: 哎呀，对，绿的黄的，
1: 哦，黄绿琉璃，
0: 对，就这样的，
1: 那规格还蛮高的，
0: 哎，规格很高的，
1: 哦，是
0: 一般的不让用这个黄的，
1: 对，是的，
0: 这王嘛，这是封的药王了嘛，
1: 是的，是的，嗯，
0: 来，咱们看看
1: 啊，
0: 这个壁画，你看，哦，
1: 在上边呢，
0: 在上边，你看这个壁画，
1: 哦，
0: 它一看就是
1: 立体的，
0: 实际它是平面的，
1: 它不是翘起来的是吗？
0: 那不是翘起来的，你咱们直观的一看，它是翘起来的。
2: 对，
0: 那个海浪，这是八仙过海，这个画是明代的，为什么能保存了这么久呢？
1: 哦，
0: 这有一个原因，过去啊，这上面是有顶棚的，
2: 哦，看不到。
0: 你看那上面那有大钉子，
2: 对呀，
1: 啊，
0: 那个过去那钉子，那顶棚下边挂的都是匾，就是说它有个顶棚，这个顶棚一直也没拆，
2: 挡住了。
0: 到了1985年又重修药王庙修缮的时候，
2: 嗯，
0: 把那个顶棚拆了，
1: 拆了
0: 之后一发现，哎呦，这么珍贵的东西在这儿呢。这保存下来了，
1: 那你就可想而知当时修建这个房子有多么的精美。
0: 它这个画呢，它采用的是3幡9染工艺，3幡。就是上3层那个明矾
2: 哦，
0: 九染就用矿物质啊，
2: 嗯，
0: 它那个颜色都是矿物质的，要画9次，哎，画3次上一次矾，画3次上一次矾，这叫3幡9染，所以它永不褪色。
1: 矾在这里起了固色的一个，
0: 哎，固色的作用，也保护画面的作用。
1: 哦，
0: 哎，他们修缮的时候，人到上面说摸摸，哎呀，他说这怎么弄都鼓起来了，
1: 这大家都觉得它可能
0: 一摸是平的。
1: 哎
0: 咱们看这棵大槐树，
1: 这就是那棵大槐树，
0: 哦，啊，这一棵槐

0: 粗啊，600年的历史了。
1: 哦哟，这粗啊，这几个人才能
0: 搂过来，起码三个人吧，
1: 对，三个人。
0: 因为他这个树啊，是给这个咱们看的这个大殿是同时期的，盖了殿之后来栽的这个树。这个槐树啊，人们都认为它是有灵气的，长寿之树。

0: 咱们看圈圈配不是老槐树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哎也就是说人们尊崇槐树这个习惯自古就有、
2: 嗯、
0: 安国过去像这样的槐树很多
2: 哦、
0: 嗯、那果槐遍地都是
2: 啊、
0: 嗯、但是后来保存下来不多
2: 啊、
0: 嗯、直到现在安国像这个几百年的槐树啊还有六棵
2: 六棵、
1: 嗯、所以你看它是见证了整个安国中药发展的历史
0: 对
2: 对
1: 嗯

0: 就咱们安国来讲啊，历史上曾经叫过齐州，在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叫齐州了，这个药师的那个开始啊就从宋朝开始的。咱们的古碑文上有一句话，叫赵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哎，这个你说它历史条件呢就摆在这儿了，一个是咱们的水路交通非常发达，全国各地过去的水运多嘛，哎呀那药材来它就很方便了。哎，就是在这个陆路上呢，过去讲南京到北京咱们这是必经之地。哎，这是两京要路，不管是水路条件也好是陆路条件也好都具备了。
1: 这里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图啊，是吧？
0: 对，
1: 是能看到它是在这个要道上，包括它的这个交通非常便利。
0: 对，这个咱们能看出来。
1: 对，
0: 是吧？你看东西边这河流，
1: 是
0: 吧？你看这河流，哎，直接就到了白洋淀，到渤海了。过去京杭大运河很厉害啊，
1: 都是水
0: 啊，它都通着呢。并且在三国的时候，那会儿曹操为那个运军粮，还挖了那个叫护洛渠。他这个渠呢就把这个各个水系都沟通了，一般的河流都是东西的吧，他把南北沟通了。安国有唐河有沙河有慈河猪龙河，哎，把这些河道都沟通在一起了，哎，所以呢他这个水路非常发达啊，并且还有很多码头。
1: 对，
0: 安国这个药市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清朝的嘉庆年间就出现了帮会组织，哎，人们就号称十三帮。哎，这个帮是什么？就是帮商。

0: 当时这个十三帮啊，在安国这儿的既有走商，也有住商，这个十三帮啊，也就逐渐的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
1: 哦，
0: 你看这个在西河大鼓，安国有那个西河大鼓啊，它里边有一个小段，就是开始说的时候来一个小段，那上边有这么几句啊，
2: 唱两句，
1: 您给我来一下，
0: 我不能唱，但是我给你说说词儿。
3: 好，
0: 哎，他说齐州要市南北长，住着药商十三帮，那大药市张家大公子，小药市李家好姑娘，张李两家把亲定，急急忙忙办嫁妆。哎，也就是说
1: 还在这儿结亲了。
0: 哎，他那个大药市小药市就是我们安国那个药市上不同的位置啊，所以还有好多街道，但是这两个是比较知名的地方。哎，就是说他们的好多人给这儿都结亲了，哎，所以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
4: 我看这个十三帮啊，哎呦，我就特有感触，因为我不是搞道地药材整理嘛，我看完了，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分区的概念，就是哪个片区形成一些特色的东西，
0: 对，
4: 逐步形成了一个道地药材的产区。
0: 是，
4: 你像关东的，那就肯定是经营人参、鹿茸、五味子这些，是吧？
0: 对对，
4: 哎，特别好。
0: 是，过去不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呀，一方抓全国，
4: 对，
0: 哎，医药攻全国，一个药方要抓遍全国的药，所以各地帮商带来的药在这儿的集散。

0: 韩国历史上啊，它有这么一个药市，有了药市，它就有销售渠道。
1: 嗯，
0: 老百姓要采药，要种药，所以在咱们很早的那个文献里边就有记载。据我们分析啊，有种植可能的，在明朝那会儿有26种。
2: 哦，
0: 啊，就有26种，
1: 嗯，
0: 哎，种植的就不少了。你比方说那个山药，
2: 哦，
0: 其实在咱们国家汉朝都有了吧，这叫种植了。实际安国这地方离着太行山很近，
1: 嗯，
0: 又是药市，并且我们这儿好多土壤都适合这个种植，那时候就有这个。明朝记载咱们那个紫菀，
2: 嗯，
0: 白芷啊，哎，这些东西都有了，就 都有
1: 这个紫菀主要是什么样的功效？
2: 止咳化痰，
1: 止咳的。
0: 他给冬花好像是对药吧？
3: 对，
2: 哎，紫苑冬花，我们一般都念紫苑，叫紫苑冬花，这是一对儿。一般来说，只要有它，那个也开。
3: 这个齐州种紫苑啊，种完了采挖之后，有个习惯的加工方法，扎成一个辫子状。
2: 对，
1: 是我们女生那个麻花辫吗？
3: 对，就是
1: 还真的是那样的，
0: 三根辫，
1: 三股辫。
3: 对，
0: 我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叫小辫。
3: 对，
0: 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3: 对，
1: 哦，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0: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看那个我们老标本啊，就扎成一个辫子。
0: 扎成个辫子，
1: 太有意思了。
3: 没错，
0: 这么长，
3: 对，
0: 那颜色紫紫的，也特别漂亮。
1: 只有咱们齐紫苑是这样。
0: 是这样
3: 的，
1: 别的地方它
0: 不扎辫子。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我们用的工具是吧？这也是咱们当地特有的吗？
0: 你看这个工具啊，有的是咱们这个医生药店用的，这个像罐子啊，
1: 对，
0: 这个药碾呢，
1: 哎，这些
0: 韩国有一个特殊的
1: 哦，哪个
0: 药刀？
3: 哦，药刀
1: 哦，
0: 这个药刀啊，它叫药王牌的药刀
2: 哦。
0: 这个药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明朝。
1: 哦，
0: 在明朝的时候，枣强县，咱们河北不是一个枣强县吗？枣强那会儿打铁的多，一个姓王的师傅，到这儿。到齐州啊，开了一个福盛炉，打铁的，红炉嘛，那个炉叫福盛炉，就专门打制药刀。当然，它有些药罐了、药碾了这些东西，它也做
2: 配套的。
0: 哎，但是这个药刀出名了。
2: 哦，
0: 哎，所以它这个药刀呢，一直畅销了好多地方。好多外地药商到时候一看这药刀好啊，我买点回去吧。
1: 嗯，
0: 咱们有十三帮啊，是吧？哎，全国各地药商就买回去了。他这个药刀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有，现在我们这儿那个手工切药的还用这个。
2: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药刀，出了安国四绝。
1: 啊，
0: 咱们来看安国
1: 四
0: 绝，
1: 肯定是跟有跟刀有关的，
0: 对
1: 不对？
0: 哎，
1: 对
0: 了，这个四绝呢，
2: 啊，
0: 一个叫蝉翼青夏，
1: 哦，
0: 咱们叫半夏，切的非常薄，就像知了的翅膀。那么薄，
1: 薄如蝉翼，
0: 百刀槟榔这么大个的槟榔，能切100多刀。
2: 哎呦
0: 啊！你说那它得多薄啊，是吧？
2: 啊，
0: 哎，这个还有一个云片鹿茸，
1: 嗯，
0: 这个鹿茸，
2: 嗯，
0: 切了之后你这么一看，就像一片云彩。
2: 哎呦，
1: 透明的，
0: 透明的，
2: 透明
0: 状，入口即化。
2: 哎呦，
0: 哎，所以这个技艺现在一些老药工还传承下来了。当时啊，还有一个棒制犀角，那个棒啊，跟这个刀不一样，是另一种。那个工具也是一种药刀，现在犀角不是不用了，
2: 不用了啊！
0: 现在就改成水牛角丝，是吧？用水牛角代替了。
2: 哦，这是。
0: 哎，所以那个四绝就是这四绝，啊，直到现在有些那个老药工还传承着这个技艺，是咱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它这个就是切的薄，
0: 嗯，
3: 切了薄之后呢，它和水的接触面积就
1: 大
0: 了。
3: 你想。这么大一片，要切成100片和切成一大块扔在水里，
1: 那肯定
3: 不一样，是吧？
0: 对对。
3: 所以呢，它的接触面积大，它有效成分很容易被溶出，
0: 对，
3: 节约药材，
0: 嗯，
3: 利用充分利用药材。
0: 过去历史上有一句话，
2: 嗯，
0: 叫“药不到齐州没有药味儿”。
2: 哎呦，
1: 哎呦，
0: 安国过去不叫齐州嘛？为什么能说到这儿就是加工？它一加工，这药效切干制炒，哎，药效就出来了，比较满街药香。像有的人不常到这儿来，一来，哎呦，你们安国药味真大，就这样。后来我们根据这句话呀，就提了一个“草到安国方称药，药经齐州始盛香”。后来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了，这么一句俗语。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5: 太鲜了。
4: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1: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4: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齐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这个是综合炮制车间，
2: 嗯，
1: 啊，这个呢是那个我们经过静置好的生地黄，
2: 啊，这就是地黄，
1: 哎，这就是生地黄，
2: 嗯，
1: 下一步的话呢，这个地黄呢就是我们把它熟制，熟制的话就放到这里边，
2: 哦，这是一个蒸锅，
1: 对，放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蒸锅，我们过去是很小嘛，灶做的，这个是我们比较现代化的，
2: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呢。放进去，
2: 嗯，
1: 我们现在是105度到110度，
3: 哦，
1: 这里边蒸5个小时，
3: 哦，蒸啊，
1: 嗯，5个小时以后不要开盖，
2: 哦，
1: 在里边闷，
3: 哦，
1: 但是停止加热，
3: 嗯，
1: 然后它温度呢自然冷，自然亮点，哎，自然亮点，16个小时以后把它出来，
3: 哦，
1: 出来以后这时候呢，这个外边就像那个漆一样的。就像黑漆一样的
2: 哦、
1: 啊，
3: 这个地黄最早啊，在《诗经》当中就有记载，最早不叫地黄，
2: 嗯，
3: 叫户，在古代有个名字叫户，草字头一个下，上下的下，
2: 哦、
3: 这是个象形字，因为野生的地黄长得很细，一根主茎、
2: 哦，
3: 一根侧枝，就像一个上下的下，上面是草，所以叫户
2: 啊、哦，
3: 古代的名字。到了东汉呢，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地黄，为什么叫地黄呢、
2: 嗯？
3: 古代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地黄啊，这个户这个植物的根啊，如果浮在水面上的叫天黄，沉在地水底下的叫地黄，
2: 嗯，
3: 半浮半沉的叫人黄，
2: 天地人，
3: 天地人。所以呢，古代追求要沉水底者家，就质地重的，所以呢叫地黄。古代有句话叫“生者尤良”，
2: 嗯，
3: 说是鲜地黄啊。这个清热凉血的效果更好，
2: 嗯，
3: 所以在《神农本草经》收载是干地黄，但是说了一句“生者尤良”，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就有了蒸这个办法，
2: 嗯，
3: 到了唐代《食疗本草》就是为食服务的，就开始久蒸了，就开始反复多次的蒸、
2: 嗯。哇，新鲜出炉，这是、
1: 对。
2: 真的是黑如漆
1: 啊、哦
2: 嗯，漆黑漆黑的呀！
1: 对，您看，
2: 谢谢啊，哦、谢谢。
1: 对，嗯，打开看。
2: 哦，我们就不敢上手。哦、哎，真的像蜜。
3: 对对对对。
2: 流出来的
3: 流的
2: 能直接吃吗？
1: 能直接吃，
2: 能直接吃，
1: 直接吃。
2: 您分我一块儿、好，
4: 可以可以。
2: 我再分您一块儿、一下。
3: 谢谢谢谢。
1: 哦，尝尝。
3: 哦，手都是汁液，你看。
2: 甜的，哎，这个是粘的，
3: 粘的，
2: 粘的，
1: 嗯，
2: 是甜的，哎，
1: 很甜。
2: 它这个。从苦到甜，它这中间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3: 有，您真问到人了。
2: 嗯，
3: 生的地黄当中，
2: 嗯，
3: 水苏糖这个成分占了60%-70%左右，非常高这个含量。水苏糖就是四个糖串在一起是个寡糖，叫水苏糖。
1: 嗯，
3: 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
4: 中医有个名号叫增液汤，
3: 增液汤
4: 治疗阴虚便秘，
3: 对，
4: 脉动全身的生地黄。
2: 嗯。
3: 所以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实际就是肠道的益生元，还有肠道调节的作用。
2: 嗯。
3: 可是经过这个一高温一加热，再一分没了。
2: 嗯。
3: 这成分没了，掉了一个糖，变成甘露三糖，不仅仅是四糖变三糖，里面的一些其他糖，像双糖变单糖，所以蒸过之后果糖、葡萄糖的含量上升。
2: 增加了。
3: 所以它甜了。
2: 嗯。
3: 第二个呢？糖高温会发生一个美拉德反应，
2: 嗯，
3: 做红烧肉就有遇到的。
2: 对，
3: 这个当中这个光如漆，什么东西呢？就是五羟甲基康泉。
1: 哦，
3: 五羟甲基康泉就是糖高温加热之后生成一个产物。
2: 嗯，
3: 我原来博士期间分离都到过这个化合物，刚开始分出来是黄色的，像这个蜂蜜一样这个颜色，放了几天黑了。这个黑就是那个五羟甲基康泉缩合成了一类黑乎乎的东西。
2: 但是王老师，我其实有一个好奇心，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你像古法九蒸九晒，
3: 嗯，
2: 咱们说九制嘛，
3: 嗯，
2: 那现在咱们就一蒸一晒了，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因为我们现在要点啊，对这个含量有要求了。
2: 嗯，
1: 如果我们九蒸九晒，比如说九蒸，两蒸都不行
4: 哦，含量达不到，
1: 含量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工艺呢，是我们摸索了很长时间。

0: 做到现在呢，就是既能符合要点要求，还有我们传统的味道，
1: 哎，
2: 太好，
0: 达到这么一个。
3: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古人说的酒是个虚词，不一定真的就是酒肆，酒为阳数是最大，它主体的目标还是希望帮里面的成分经过转化，达到它的预期值。所以古代评价这个熟地到没到位，就是光如漆，味甘如饴，这个是它的核心。但是古代那个条件哪有今天好？
0: 对，
3: 古代是炉灶、火灶、蒸笼，如炙的蒸笼，它那个漏气呀、所以它的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可能比起这个
1: 还比不上
3: 高压密闭蒸炉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比的。所以呢，我们评价好坏，不是说它方法的好坏，是它的终点到了没有。我现在有了好的设备，有了精准的温度、时间的管控，我很快就能达到古代的传统的这个目标，那个性状要求点就到了嘛，没有必要说非得要较那个劲，要九次。
0: 对。这个呢，就是那个经过静置后的龟板，也就是我们这个制龟板的原材料。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里边炮制。
1: 这肯定，这不是蒸锅了。
0: 这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炒药机。
1: 还有沙子。
0: 对，这个是河沙。我们炮制的过程当中呢，先把这个沙子放到锅里边，加热到170度，然后的话把这个静料放到锅里边去。然后6分钟，我们这个工艺是6分钟，6分钟以后立马出来出锅，出锅以后然后放到醋里边，我们叫醋脆，脆一下，这时候这个基本上熬出来就可以了。
1: 一股醋味儿哎，
0: 醋香，
3: 醋香味，
1: 醋香味，
0: 那个香气哈，微微的醋的香气。
1: 这怎么能看出来它就到位了呢？
0: 一个是酥脆，
1: 酥脆，
0: 对，
1: 就是、掰吗？
0: 啊，对，你掰很很容易掰开了，
2: 掰得壮啊。
1: 焦糖饼干，
3: 对，
0: 另外里边呢应该是这种棕黄色，
3: 这么大块的掰，
0: 一个棕黄色，
3: 真好。
0: 这样以后制出来的呢，容易我们煎药的时候成分容易煎出来。
3: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它最后这一步啊，用醋过了一下，其实它没有长时间的浸泡，就是过了那么一下。
0: 这叫醋脆。
3: 如果你这个龟板炒完不脆，就这么摊凉了，掰不动。
0: 对，
3: 直接趁热，趁那个热劲啊，往这个凉的液体当中一脆，热胀冷缩，就咱们那个石头风化，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那为什么用醋呢？
3: 醋从传统上就这么用的。醋脆呢，主要是加强了它这个入肝经的作用，因为它是滋补肝肾的。醋脆还有脚味的作用，因为龟板是个动物药，它有的动物药有腥臭味，
1: 对，
3: 用这个醋制之后呢，
1: 去腥。
3: 一般来说，这些质地坚硬的，像矿物、动物的龟壳，对吧？这种壳壳类的，咱们叫介类，这几类质地都偏坚硬，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热处理，一般都用火加水，或者单用火，这样处理过之后呢，质地就变酥脆了，里面的有效成分就便于熬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坐到这儿啊，就闻到这个熟地散发出阵阵香味，
5: 是吧？
1: 这经过了，它应该叫蒸过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口感都发生了变化。
5: 放醋锅的时候特别好吃，哎，真的，我本来想尝一尝的，结果被一块一整块的吃下去了。生地清热凉血，熟地呢就变成了滋补肝肾，它主要是补了。
3: 很多经过蒸过的药材，它的性有一定的变化，就是部分化合物、次生代谢产物连上糖，这种键叫肝键。

0: 由于受热不稳定断了。
1: 这个键断掉了会导致
0: 药性的变化。你看，从凉变温。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为了破坏里面的一些酶。咱们炒茶叶叫杀酶保肝。这个酶啊，它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破坏它，容易帮里面成分给降解了。所以我们在黄芩的加工的时候也是要蒸一下，在泡制的时候。还有一些缓和药性，比如说黄精。咱们吃的这个黄精啊，它需要蒸。蒸过的目的是什么呢？生品的黄精它刺咽喉，急咽喉，它急了咽喉。那么蒸过之后呢，它的急了咽喉这个特性，这个副作用就给降低了，也是减毒增效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蒸煮法呀，它有好多目的。
1: 刚才在这个桌子上这两样咱们都看了制作方式、泡制方式了。这两样这是干什么？水晶和煤球。这两样是什么呀？
0: 这两个药材呢，一个是自然铜，一个是紫石英。它俩都有个特点，都是经过高温锻醋的，就是先经过高温煅烧，再用醋趁热淬过的。这两个是炮制品。
1: 这是炮制过的。
0: 对，所以它的颜色和原药材是不一样的。自然铜，你手上捏的这个自然铜，其实它不是铜啊，它是二硫化铁，它是个含铁的矿物。铁矿，其实说白了
1: 铁矿，
0: 硫铁矿。它不是铜，但是它长得像铜。所以呢古代呢取了个名字叫自然铜。那这个药呢质地很硬。那么质地很坚实的矿物药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高温处理，再趁热到这个醋当中。这样呢它的质地就变得酥脆了。刚开始可能液体辅料很多，不仅仅用醋，
1: 还有什么
0: 酒啊，药液呀、熬的这个植物药，药汁都可以。但是目前随着时代发展，醋萃法用的最多。就是液体辅料当中趁热入到醋当中用的是最多的。
1: 我很好奇的就是咱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想的，会拿一个不管是铁也好，石块也好，或者是晶体也好，拿来吃到肚子里啊？
2: 它这个一般不是直接吃的。这个自然铜一般不是直接吃的。也是要它的有效成分。它这个经过泡制以后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第一偏于温性了。温热之性增强。温热之性增强的话，它可以散瘀活血化瘀的效果好。它主要是用于伤科、补伤科、散瘀止痛，这第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增加了它的叫什么呢？叫续筋接骨的能力，
1: 它能接骨。
2: 所以骨折了、伤科是常用的一味药，常用的少。但是你要问中医骨科的大夫，伤科外科的大夫会用多一些。
0: 对，伤科常用药。像这个矿物药很多都是汉代就开始了。因为秦汉时期咱们道家追求养生，那么很多的丹药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矿物药。所以神农本草经当中收载了很多矿物药，一般都列为上品，就是受道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像石膏、芒硝，对吧，当然还有朱砂、雄黄、雌黄，那都是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矿物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感谢谢大厨，哎呀，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子美食啊，太香了。这些都是药膳，对吗？
3: 对对对对。

0: 您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道？
1: 介绍这个我们当地特产吧。
0: 啊，是这个吗？
1: 岐山药。
0: 这个好漂亮呀。嗯，其实刚才一来我一眼就看到它了。嗯，
1: 这是我们用那个当地岐山药，也叫小白嘴儿。嗯，啊，就是蒸了以后，完了以后用那个火龙果的汁子。哦。腌了以后，做的。
0: 火龙果汁儿。
1: 这个就是腌制果味岐山药，嗯，名字叫这个
0: 胭脂果，是那个女生用的胭脂，
1: 胭脂，胭脂，因为颜色
2: 红色的吗？
1: 颜色像胭脂，
0: 是人面

0: 桃花的感觉。嗯，
1: 这个就是，女士啊，孩子们都特别爱吃。
2: 这个安国不是有八大奇药之说吗？
1: 对对对，
2: 其中山药算一个。
1: 对对。
2: 啊，这个就是它长期种植过程中形成一种品种，因为山药的品种很多，比如说河南。焦作地区古称怀州，或者叫怀庆府，明清两朝，它那个地方呢叫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
2: 其实就是和种植方式和品种有关系。那么到了安国呢，也是经过长期的选育，形成了自己的品种。
1: 就说有些菜，你像这个当归羊肉啊，这是说老辈子传下来做的，
0: 是这个吗？
1: 啊，对对对，
0: 当归羊肉，
1: 对，这用那个就是咱们内蒙的。那个小羔羊中间的肋排做的，
0: 嗯，
1: 用这个咱们甘肃的这个出的这个当归在一块炖，就将近得两个多小时。
3: 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的名方，
1: 嗯，
3: 当归是补血的，
0: 嗯，
3: 生姜是补阳的，羊肉呢既补血又补阳，
0: 嗯，
3: 因为它热性的嘛，
1: 嗯，
3: 所以说呢，它用于产后病，
0: 嗯，
3: 用于妇科。哎，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只要你气血稍微偏亏一点的，哪怕阳虚一点的，都适合喝这个。
0: 哦，
3: 冬天
0: 比较多，
3: 天冷，
0: 暖暖身子。
3: 哎，夏天呢？
0: 天热发发汗。
3: 还有中医讲春夏养阳。
0: 哦，
3: 春夏老出汗，
0: 嗯，
3: 然后老去空调房间
0: 吹
3: 风扇，是吧？车里头到处都有空调，
0: 对，
3: 所以养阳，你不要注意，不要认为是夏天。就不再阳气了，是吧？
0: 对，
3: 所以说一年四季实际上都适合喝点羊汤。
0: 嗯，
1: 这是陈皮五香陈皮牛展，这个牛展就是咱们所说的牛腱子。
0: 哦，这陈皮在哪儿呢？
1: 在它炖的时候，十年以上的陈皮，咱们加工的时候，不是说在这上头的，咱们加工的时候已经它让它把这个跟那药材似的，它炖这个也得时间长，
0: 哦，
1: 也得将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才能炖出来。它也就药材充分发挥了，
0: 这是吃不到陈皮味，
1: 没有那种。
3: 但是加上陈皮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3: 陈皮啊，它可以健胃理气。
1: 嗯，
0: 那就吃肉不容易积食。
3: 哎，对。
2: 陈皮这个药呢，古代不叫陈皮，《神农本草经》叫橘柚，当年橘和柚不分的，
0: 哦，
2: 后来叫橘皮，
1: 哦，
2: 就叫橘子皮。
0: 嗯，
2: 橘皮，但是到了南北朝，陶弘景提出，这个橘啊。以陈者为凉，所以慢慢改名叫陈皮。
0: 嗯，
2: 就是放久一点的橘皮。它为什么要放久点呢？因为新鲜的陈皮啊，咱扒橘子时候有黄色的油，就是挥发油含量很高。
0: 嗯，
2: 这个挥发油高了之后呢，它燥性很强，吃了不舒服，所以要放一放，让挥发油呢适当的给它挥发掉一部分，这个燥性就没那么大了。
0: 嗯，
2: 第二个呢，在存放当中呢，多糖开始转化，也利用空气当中的菌啊，转化成单糖，所以回甘的味道就好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呢，陈皮啊，实际上多年的陈皮更多是茶饮用的多，
0: 对
2: 对吧？
1: 喝茶
2: 入药的就没那么放那么久。
0: 嗯，
3: 张永金哥这就有个叫橘皮汤。
2: 嗯，
0: 就单用陈皮吗？
3: 两味药。
0: 嗯。
3: 橘皮以配姜，
0: 哦，
3: 姜第一能够止呕，第二能够温阳治疗手脚凉，
1: 去寒气。
3: 哎，你看，就是一个陈皮，一个姜，就叫橘皮汤。
0: 这在家里很好找到。
3: 哎，
1: 这个我们是刚开始做这个东西是吧？就叫麻仁虫草参，炸好了以后啊，用那个拔丝的手法，完了裹芝麻，
3: 哦，
1: 炸出来的。当下炸出来肯定不是这么脆的。
2: 哦，
1: 就稍微晾一下以后就脆了。
0: 你说虫草咱也知道，
3: 对啊，
0: 参咱也知道，
3: 但
1: 是
0: 虫草参加起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应该是地笋。
1: 地笋。
0: 哦，地笋。
2: 地笋。
1: 嗯，
0: 地笋它属于笋吗？
2: 不是，
0: 不是笋。
2: 但是呢，它确实是一味常用中药的另外一个部位。
1: 哦，
2: 就是我们中药的泽兰。
1: 哦，
2: 泽兰的地底下那个根就是这个地笋，或者叫地参。
1: 这个老师他们家乡的山东的马家沟芹菜，上面是这个用的是黄精，
0: 这是黄精啊，
3: 黑色的啊，加点黄精。
2: 黄精在古代有个别名啊，
0: 嗯，
2: 叫什么呢？糜腐，就是饥荒之年可带粮，饿肚子的时代没饭吃，这个东西啊，
0: 顶饱，
2: 可以顶饱当饭吃，无毒无害，而且味道还不错，这么来的。
1: 当归黄芪毒宝鸡，
0: 哦，

0: 这个鸡必须用的广东清远、哦、这个颜色啊，嗯，它炖了这么我们这是将近2个多小时以后，将近、嗯、3个小时它就出来这种颜色了，哦，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说咱们用的色素啊什么没有，它就鸡本身
1: 金黄的
0: 炖出来，黄芪这补气血、嗯、是吧，嗯，
2: 黄芪配当归这个是方子，嗯嗯，是个名方。
1: 对，
2: 当归补血，
3: 当归补血。嗯，
2: 当归补血主黄芪，里边是气血双补。哎呀，
1: 咱们今天这一桌的菜，先感谢一下谢大厨吧，哎，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安国药膳。
0: 欢迎老师们来做客，
1: 谢谢您，辛苦了。
4: 一支源自盛唐教坊的乐曲《清平乐》，何以跨越千年岁月不衰，又何以写尽天下人千百年来对清平的向往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11集《清平乐》。

0: 清贫是烙印在中国人心中绵延千年的追寻，而清贫二字与词牌的渊源最初还要从盛唐乐工谱下的一支曲子《清平乐》说起。这支曲子后来被无数词人填词，成为了词牌。他走过南唐旧院，听过词中之地，把满腔心事托付给无边春草。他流过南宋西村，看过一位卸甲英雄为农家效雨，欣然驻足。他登上过长征途中的高山之巅，化作一只吹响胜利的号角。同一个词牌，三个时代回答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清贫呢？清平乐这个名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清平乐的篇章中回荡着这个愿望穿越千年岁月的回响。那么从盛唐乐曲到两宋词章，再到二十世纪的风雷，一个词牌何以穿越千年而不衰？三个时代写下的三种回答又能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宇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十一集《清平乐》。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讲《清平乐》这个词牌。说到《清平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古有“气下落梅如雪乱”的凄美，今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浑呐。不光是清平乐中的词句，就连这个词牌本身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前几年围绕词牌的第三个字的读音还有过一场热议，这个字到底是读乐还是读乐呢？和大家说一个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那就是追溯这个词牌的源头。清平乐起源于唐代，原本是唐代宫廷音乐机构教坊所演奏的乐曲名，后来啊被用作词牌名。文献记载的唐代乐曲名还有很多，比如与清平乐名称相近的安平乐、太平乐、武城升平乐，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秦王破阵乐等等。由此就不难理解，清平乐的第三个字自然也应该读作乐。我们知道了词牌中的乐是指乐曲，那么清平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啊，清平就是和清海晏，天下太平。清平乐可以理解为太平之乐。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清平乐词作中，天下太平大多作为词的背景出现，这就使得清平乐词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的主题空间。目前存世较早的清平乐呢，是相传李白所作的五首清平乐。在这五首词当中啊，有写宫廷女子生活的：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

0: 好腰之窈窕，折旋孝德君王。这比较直接地体现了太平之世下的宫廷生活。还有咏物的，比如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庭气。瑞雪兆丰年啊，也会让人联想到太平之世。当然还有表现人物复杂情感的，比如说表现宫苑的，女扮墨画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晨钟交在谁边。晨钟指皇帝的心意，我们看六宫粉黛有三千人呢，皇帝只有一个，他每天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同时剩下的人注定要孤眠，那他可就顾不上了，长此以往能没有宫苑吗？虽然表现的是宫苑，但是宫苑肯定是在太平之世下产生的，如果要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皇上还有心思去后宫吗？后宫还有闲心埋怨皇上吗？甚至皇上养不养得起罗绮三千都会成为问题。所以说呀，能写六宫罗绮三千肯定是在太平之世。当然还有一些词呢，看不出太平之世还是乱离之世写的，比如说表现民间闺怨的词，近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啊，夜夜长留半辈，待君魂梦归来，写得多么细腻凄婉。但这里的感事具体是什么事不知道，有可能是自己家里的事，无关时局，当然也有可能是感怀时事。所以啊，我们从这首词里看不出来写作的时候整个时局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太不太平。我们由此推测呢，清平乐的闺怨书写有可能是从宫怨主题当中引申出来的，而这种引申也使词的内容与清平的含义渐行渐远了，清平乐所表现的主题也由此越来越广泛了。这个现象啊，也充分体现了词的创作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1: 追本溯源，一个词牌的身世往往就藏在名字里。清平二字寄托的是天下太平安宁和乐的古老心愿，乐字指的是演奏的乐曲。耐人寻味的是，清平乐这个词牌虽然诞生于太平之音，题材却并不局限于歌颂盛世，宫闱霓裳、画堂咏雪、闺中相思皆可入词。由宫廷应制乐曲到个人情感抒发，词的题材逐渐拓宽，这也正是词体由音乐附庸走向独立文体的必经之路。词牌的格律如同屋舍的梁柱，撑起了词作的内在节奏和气韵，相同的格律倾注其中的情感却各不相同，不同的词人会赋予词牌不同的性情与命运。在南唐后主李煜这里，清平乐中藏着一场刻骨铭心的离别，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离恨让一代词帝写得字字泣血呢？
0: 从体式上看，清平乐的篇幅不长，属于小令，一共46个字，一般是上下片各4句，上片是4言句加5言句加7言句再加6言句，而且连用4个仄声韵，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庭气，用韵是整齐紧凑，句式呢丰富灵动。到了下片又有变化，下片呢是连续4个6言句，而且从仄声韵变为平声韵了，在第一句、第二句和第4句上用韵。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之窈窕，折旋孝德君王，句式整齐，声韵疏朗。总体上看啊，清平乐的句式和用韵富于变化，写作的灵活度

0: 相对较高。或许也正因如此啊，才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这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们知道李煜啊，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国主，他在享受了荣华至尊之后，因为治国不善，用兵失败，最后沦为了北宋的阶下囚，惨死在了北宋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早年的宫廷经历和柔美的江南风物，给了他优越的文化滋养和丰善的文学灵感。而亡国的惨痛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将亡国之思、人生之叹投射到文学创作上来。我们看起笔写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与谁分别？是亲人还是友人？何时分别的呢？是去年还是前年？都不知道，词人也无意说出来。且看此时的季节，春半，春天已经过半了，有些花已经凋谢了，有些花虽然开得正盛，我们说盛极之后啊，也即将开始衰败。总之，春半是一个转折点，自然界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无法挽回了，曾经争奇斗艳的繁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纷纷凋零。所以说触目愁肠断，这让我们联想到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中的那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呢。虽然美好的日子逝去了，但是人间的故友得以重逢，不也是令人感到慰藉的吗？相比之下，李煜则是独对春半，时光在流逝，生命在凋零，而我与我的亲友却无缘重逢了，这是多么落寞悲凄的场景啊！在这里，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一上来就连续用了两个仄声韵，更让我们感到离愁别恨之深呐、对此，词人无可奈何地写道：“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由此不难想象，此人孑然一身，独立院中相思良久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落梅如雪乱，雪是冰冷的，乱呈现的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如雪乱，不仅是词人触目所见，更映衬出词人凄凉凌乱的心绪。而拂了一身还满，不仅表明词人伫立良久，也让我们感受到他那种凄凉凌乱的心绪久久挥之不去的状态。总而言之啊，上片由一个别字领起，一切的情感都由离别而生，并非一般意义的伤春之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当李煜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离恨，究竟是源于对谁的思念呢？
0: 词中别来的对象恐怕不应看作某个具体的人。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词的下片进一步倾泻离愁别恨：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古代啊，有鸿雁传书的典故，看到了大雁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远方的音信。然而词人在现实中只看到大雁从空中掠过，却没有收到远方的音信，那么心中的别愁离恨呢，陡然又增加了几分。于是他发出了无奈的号叹，

路太远了，归乡团聚的梦想恐怕难以实现。我们把这两句合在一起看，从燕来到音信无凭是一重转折，而路遥到归梦难成则是一重递进。关联上片气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缓满来看呢，虽然上片中词人的心绪凄凉凌乱，但是毕竟在院中伫立良久，久久不愿离去，似乎心中那个时候还存有一丝丝的幻想，抱有一点点的希望。词人的这一丝幻想一点希望在换头的燕来一语中仍然有所体现，但是很快就在音信无凭这四个字的转折中迅速的破灭了，进而是路遥归梦难成的递进式的自我否定。于是啊，词人的别愁离恨是越积越多，难以排解，于是便有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结尾。我们说离恨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情感，那么词人用春草的更行更远还生来形容离恨，就显得十分的真切可感。我们知道比起绽放时间有限的繁花而言，春草的生命力相当顽强，而且往往是不限地点，不拘环境，只要气候适宜就能漫无边际的生长。所以说呀，更行更远还生，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多远，你都会看到肆意生长的春草。在词人心中，既然归梦难成，那么离恨也就永远挥之不去，就像随处可见的春草一般，即便繁花谢了，春草还在。从落梅拂了一身缓满到春草的更行更远还生，随着词人对长久别离难以归乡这一现实认知的持续深入，别愁离恨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以致无法排遣，难以释怀呀。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离愁别恨让李煜无法释怀呢？曾经有人说，李煜这首词啊，是由于思念被北宋扣押的弟弟李从善写的。我们知道北宋在开国的时候啊，志在一统天下，宋太祖开宝四年，也就是公元971年，北宋消灭了南汉割据政权，南汉的覆灭也意味着南唐的屏障时刻处于北宋的军事威慑范围之内。后主李煜啊，为了保境安民，委曲求全呢，派自己的弟弟李从善前往北宋朝贡，结果李从善被宋太祖赵匡胤扣留在了汴京。为此啊，李煜给赵匡胤寄去了一封亲笔信，请求他让李从善回国，结果被赵匡胤拒绝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李煜用路遥归梦难成来写弟弟李从善滞留汴京难以归国，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视角。如果深入到历史的细节来看，我们要知道李从善和李煜虽然是兄弟，但是曾经一度处于竞争皇位的对立关系，生长在帝王之家呀，血缘越近，关系反而有可能越微妙，甚至越紧张。历朝历代兄弟之间争夺皇位而兵戎相见，势如仇仇的事情其实是屡见不鲜的。虽然李煜即位后不计前嫌，表面上兄友弟恭，但二人的实际关系是否能达到词中所写的那样情真意切的程度啊，恐怕很难讲。我们从史书记载的两个细节来看，反而能够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啊，比较复杂，比较微妙。首先，李从善到达汴京之后，那么赵匡胤呢，给了他高官厚禄，并要求李从善给李煜写信，来敦促他到汴京朝觐。对此呢，李从善回答赵匡胤说，臣兄以雍匪之才，四守宗庙，陛下垂父载之恩，许其入朝。

好，是千载一遇，大不奉诏啊。意思是说，我的那个哥哥，哎，是个治国的庸才，陛下您对他可是太好了，还让他来朝见您，真是。

0: 说自己的哥哥呀，江南的国主是个庸才，然后又说陛下您呢，垂父载之恩，许其入朝。这些话完全是站在北宋的立场上讲的，显然有讨好赵匡胤的嫌疑。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刻意放低姿态的外交辞令。但是四年之后，又有一件事情，北宋开启战端了，南唐危在旦夕的时候，南唐大臣徐铉奉李煜之命到汴京游说赵匡胤。徐铉那个时候就敢于在赵匡胤面前称赞李煜满腹经纶，博学多才，是毫无惧色，希望以此来提振国威啊，在外交上赢得一些优势。四年前李从善的境遇肯定比处于大兵压境的环境之下的徐铉要好，但是呢，他言辞如此卑微，甚至不惜诋毁他的哥哥，也是他的君主李煜。在这种卑微言辞的背后啊，恐怕更多的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考量。兄弟俩之间关系的微妙，从这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史书上呢，还有一段话值得玩味：从善奉使不反，其妻呀，弃义后主，后主无以为辞，每闻其志则避之，其忧思足，国人哀之。首先，从善奉使不反，这句话就很微妙哈。这里说不反，既可以指李从善被北宋扣押，客观上无法返回南唐，也有可能是李从善自己并不想返回南唐。接下来，李从善的妻子哭着去找李煜，结果李煜啊，对这位弟媳妇没有什么话可讲，于是干脆闭门不见。如果李煜和李从善之间真的手足情深，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对弟媳好言劝慰吗？怎么会闭门不见呢？甚至一直到他忧思而死也不见面呢？综合以上的这些言辞暧昧的历史记载，我们认为啊，李煜和李从善之间的情分可能并没有达到李煜在《清平乐》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深厚。如果仔细玩味《清平乐》的词义，其间表达的情感充满了一种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哀伤。从开头的“触目愁肠断”，到“拂了一身还满”，再到“路遥归梦难成”，最后是“更行更远还生”，几乎啊都是比较绝望的口吻。这种口吻在李煜亡国之前，恐怕是不太容易出现的。如果李煜对国事不抱幻想，不抱希望，为什么在最后北宋大军压境之际，还要倾全国之力，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殊死抵抗呢？所以，从充斥《清平乐》全篇的绝望情绪中，我们可以推断，这首词啊，很有可能作于宋太祖开宝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之后。那时啊，南唐已经覆灭，李煜囚居在汴京，日日怀思故国呀，不能自已。词中别来的对象，恐怕不应看作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李煜生于斯，长于斯，君临于斯，最后又被他亲手断送了的南唐故国。
1: 读完李煜这首《清平乐》，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场离别，更是一个王朝轰然倾塌后传来的回声。斯人所别的早已不限于手足亲人，而是那片养育了他、成就了他、又在他手中丢失的江南。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后主李煜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让词作的视野更加开阔，情感寄托更加深沉，从此词可以言志，亦可以寄慨。小令这种短小的体裁所能承载的内容和境界被大大拓宽。百余年后，横戈跃马的辛弃疾也提笔写下了一首《清平乐》，词境豁然一变，词作不再写离愁哀怨，转而写田园日常。那么，一位以豪放著称的词人，为何在这首曲子里收起了剑气呢？一户田舍农家又何以道尽清贫二字的人间真意呢？
0: 一首

0: 好词，既可以像李煜那样善用笔兴，婉转悱恻，也不妨啊纯用白描，娓娓道来。接下来呢，我们看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说到辛弃疾啊，我们并不陌生，他既是醉里挑灯看剑的抗金名将，也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词人。在豪放风格之外，他还成功拓展了词的书写主题，创作了大量像《清平乐》这样的田园词。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有人认为它是青年时期漫游吴中所作，也有人认为呢是在他中年遭受错误弹劾，罢职闲居江西上饶时所作。上饶啊，自古属于吴头楚尾，词中说的吴音，广义上讲也可以指称上饶的口音，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其实啊，这首词作于何时何地并不是十分重要，我们主要通过它来感受古代江南农村的生活情趣。首先我们来看茅檐低小，这里啊不是车水马龙的高门大户，但有着溪上青青草的生意盎然，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这里没有浓妆艳抹、争风吃醋的三妻四妾，而是居住着一对耳鬓厮磨、情趣盎然、白头到老的幸福伴侣。当我们看惯了官场、情场、名利场的林林总总、是非成败之后，辛弃疾抓取了再普通不过的村居的场景，为我们呈现了人生与家庭最本真、最自然的样貌。这就是这首词清新平淡却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词的下片就用全副的笔墨写老夫妻的三个儿子，大儿锄豆溪东，大儿子大概已经成人了，成为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儿正织鸡笼，这二儿子啊年轻一点，肩上的担子呢也相应的轻一些，搞点副业吧，编编鸡笼。还有一个小儿子，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家里头大儿子主抓农业，二儿子主抓副业，那家业可以说已经是欣欣向荣了，还需要小儿子干什么呀？他就只管吃喝玩乐，管调皮捣蛋吧。这里啊，最喜小儿无赖的无赖就是调皮捣蛋的意思。那么此刻他捣什么蛋呢？在溪头卧剥莲蓬吃呢。我们可以自行脑补一个画面，这个小孩啊大概会把这个莲蓬啊包括莲子壳啊扔得满地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站着吃，也不是坐着吃，是卧着吃，没准还敲一个二郎腿，你说他捣蛋不捣蛋？然而捣蛋的小儿子呢并没有遭到家人的责骂，他们疼还疼不过来呢。头两年这大儿子二儿子不也是这样无赖的样子吗？所以说小儿虽然无赖啊，却成了最喜的对象，这个就是天伦之乐呀。辛弃疾的这首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农家的幸福生活，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生动诠释了词牌名《清平》两个字的含义。古人常说天下太平，人间清平，这些话本来是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那么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每个家庭而言，真正的清平其实就是像词中所描绘的一家五口那样，能吃饱穿暖，有说有笑，可以劳作也可以休憩，从容不迫，自由自在地度过一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长征即将胜利，登上六盘山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长久地望着南飞的大雁呢？
0: 大雁飞去的方向正是红军将士们来时的路啊。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辛弃疾笔下描写一家人的小确幸已然是传颂千古。
1: 700多年后，
0: 一位伟人和他的同志们一道为全中国人民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缩影，也被写成了一首《清平乐》，成为了现代词史上的经典。说到这儿啊，大家肯定都明白了，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同志的那首最为耳熟能详的《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了甘肃南部，突破了重重封锁，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登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在高爽的清秋季节，六盘山的秋色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作者并没有多加留意，反而是那南飞的雁阵吸引了作者的目光，让他长久地向南眺望，一直到望断，看不见大雁的踪影为止。为什么要望断南飞雁呢？大雁飞去的方向正是红军将士们来时的路啊。就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回首来路，长征道路上的一段段酸甜苦辣、出生入死的场景就会涌上作者的心头。我们再想南方还有什么，南方不仅有作者的故乡，还有多处作者与他的同志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毛泽东同志对这片土地是充满深情的。就在一年以前，作者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写下了另一首《清平乐》，其中啊就热情歌咏道：“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如今留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们已经有不少牺牲了，那些幸存的同志们状态怎么样？是不是依然踏遍青山人未老呢？所有这些自然都是作者牵挂不已的。可以说呀，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感慨万千，心系南方的故地故人，深情吟出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句子，在一片雄浑壮阔的气象中流淌出深深的牵挂与思念之情。接下来从思念到现实，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翻过六盘山就是秦长城，战士们一口气走了20000多里啊，个个不愧为英雄好汉。这里不到长城非好汉7个字里就安排了不和非两个否定词，语气十分果决，不仅是在记录现实，也包含着对张国焘南下错误的批判，更是对战士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夺取长征最终胜利发出的总动员，可以说是铿锵有力、乐观自信、催人奋进。
2: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初涉凉州的孙坚如何与董卓首次交锋，一场长安军事会议上的激烈争执又为日后的天下变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5集西垂烽火。
0: 如果说上片主要写实，那么到了下片则是从现实出发，对革命进程做出的展望，对革命形势做出的判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值得注意的是啊，从1927年到1937年之间，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旗这个意象在毛主席

诗词当中多次出现，比如1929年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说：“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30年《如梦令·元旦》中说：“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同年《剪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道：“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31年于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等等等等，红旗象征的是党的领导，代表革命前进的方向，这个是很好理解的。我们进一步来看，在长征以前词作中，红旗是什么状态呢？不是风卷红旗，就是风展红旗，随风或展或卷，这是红旗的自然状态。但是到了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这首《清平乐》就不这么写了，不是风卷红旗了，是红旗漫卷西风。从字面意思来看，红旗漫卷西风实际上就是西风漫卷红旗的倒装。在诗词创作当中啊，为了用韵，为了协调格律，使用倒装并不罕见。然而正是这样一倒装，红旗漫卷西风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突出了并增强了红旗的形象，好像不是红旗被风所卷，而是红旗卷动了西风，进而就会让我们感到红旗所象征的党的领导能力以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力量经过了长征的淬炼，更加坚强了，更加坚定了。有了长征打下的基础，有了长征增添的信心和力量，在词的最后，毛泽东同志说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古人所说的凶神恶煞。毛泽东同志不仅以精湛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杰出的文学才华，运用《清平乐》这一传统词牌表现时代精神，更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团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缔造了新中国，真正开创了一个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向往的太平之世、清平之世。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三首《清平乐》的代表作，虽然这三首作品写作年代、场景、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他们都充分体现了《清平乐》词的共性特征。我们在开篇时候提到，《清平乐》属于小令，篇幅短小，适合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展开，同时它的句式灵活多变，用韵平仄转换，所以适合表现特定环境中的不同场景或复杂情感。比如后主词就是在春季苑中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展开的，却能容纳李煜千回百转的别愁离恨。新词展现的也是一个特定场景，是农家的环境。这首词的丰富性啊，不在于情感，而是多重画面的切换。我们看上片先用四言句和五言句的组合，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点出农家的环境，再用七言句和六言句的组合切换到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转写白发夫妻的恩爱和惬意。到了下片，句式和韵脚全部变化了，场景呢也切换到家中的三个孩子身上，逐一写去。虽然场景比较多，但是在小令中能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就是《清平乐》的优势所在。还有毛主席的《清平乐》展现的同样是一个特定环境，就是六盘山，但是你看作者所见所感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先是登高难忘思念战友，而后呢又立足当下鼓舞士气，最后又展望革命的形势，表达坚定的信心，甚至依稀可见革命最终胜利的曙光。所以啊，别看《清平乐》是小令，但它所能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用一句俗话说呀，口小糖大。当然了，能不能把这里面的糖填得满，填得好，那就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只眼睛，一段直线，古人为什么这样表达直的概念？春节贴的招财进宝有哪些一般人没有发现的设计巧思？古老的汉字遇上摩登的设计会发生什么奇妙变化？读书带您走进绘摆造型的文字，感受文字设计的魅力。本期与您分享中国汉字设计史。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昨天的节目啊，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欣赏了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文字设计，他们的奇思妙想。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自己的汉字设计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几幅图吧。这就是经过巧妙设计的篆体写法，您看是不是感觉像画画一样在写字？这些呢是各种各样的美术字体，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些呢是用汉字设计出来的表达吉祥寓意的百寿图、福禄图等等。您看这些汉字设计是不是很巧妙有趣？那您是否知道这古老的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样和我们印象中十分现代摩登的设计这个词发生联系的呢？今天呢、咱们就翻开这本《中国汉字设计史》，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本书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陈南先生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北京奥运福娃的设计者之一。他设计的作品曾经获得过纽约 TDC、 德国红点设计奖、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等多种国际性奖项。那么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和设计之间有了联系呢？我们先请本书作者陈南教授来回答。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汉字呢，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谈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计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因为 design 设计这个词应用于当代设计，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大概从1850年前后吧，才在现代设计中应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古代就没有设计行为，设计实际上充满了汉字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这样去理解哈，如果古人是一个设计师的话，他要设计一种符号来代表我们的语言，你看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图形去做呢？比如说道德的德，比如笔直的直，这种你怎么去表现呢？什么东西是不弯和不折断的呢？古人非常聪明，他们选择了目光，画一只眼睛，在上面画一条直线，用目光来代表不能被折断的线，这个是多么抽象的一种，多么有智慧的一种理解哈。然后呢，在这个直字的左面再画上一条路，然后呢，它就象征了道德的德，由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来代表有道德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这个设计智慧的。其次呢，设计被应用到这个生活中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比如说在春节的时候，通过汉字写在红纸上啊，包括呢坐在糕点上来营造喜庆的气氛，这些都属于设计行为。
1: 好，谢谢陈教授。您看，以设计为观察视角重新审视汉字，的确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新的认识。那在这本书中呢，陈楠先生就用设计这样的一个滤镜，重新审视了汉字字形的变化过程，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关系，还有汉字与科技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带着我们对汉字进行了别样的解读。比如说，咱们来看两张图，您看，这两张图上的字分别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您是不是在为自己家装点过年氛围时，或者在一些商铺的装饰上会经常看到？那这种特殊的汉字设计方式啊，就是采用了和文的设计方式。这本书中介绍到，民俗和文的设计都会巧妙地利用借笔、共用笔画的设计手法，将几个不同的汉字合并成一个看似独立的新汉字。您比如说，我们常在一些陕西的面馆见到表表面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汉字，这个表字啊，它就是用多个偏旁部首合成的一个新的字。看完了生活中的汉字设计，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用设计的这个滤镜去看一看汉字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汉字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而汉字呢，它很好地适应了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并随之诞生出新的样式和方法，这也正是汉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除了科技方面，这本书还带着大家进行了一次多民族文字的认识之旅。这本书借助探讨汉字的设计方式对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影响，带着咱们去了解了东巴文、契丹文、水书、朝鲜民族的谚文等等文字。感兴趣的您呢，不妨打开这本书阅读一下，非常有趣。说完了这本书的内容，咱们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呀，曾经获得了2022年德国红点奖、纽约 TDC 等多项国际重要设计大奖。那么它的装帧设计究竟有怎样的巧思呢？我们还是请这本书的作者陈楠教授，他也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我写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写的每一本书吧，装帧设计都是希望自己来，动手来进行设计。这里边有一些，对于内容如何更好的传播的考虑，比如说，读者怎么去，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更好的连接性。所以，比如说，在封面设计上呢，我希望通过书函 和封面体现出黑白双色的这种秩序，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白纸黑字

0: 我们汉字承载的这种视觉印象。另外一个呢，在封面上，其实这个是在最初做这本书籍设计时候涌动在大脑中的一个灵感，就是如何在标题中呈现汉字的进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汉字设计史分别以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楷书、宋体、黑体，这差不多就是一路下来的汉字进化的书体。在整个的这个书籍内容里呢，我也设计了大量的这个图表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以这种图表信息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内容。因为汉字的知识啊浩如烟海，如何能够更好地呈现这种知识的体系啊，我们希望通过网格图表把它梳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再把这种详细的信息内容呢来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上看到，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我们呢主要有岩画、陶文这些呢远古的这些带有文字性质的这种符号。当我们看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出现了甲骨文，也就离现在大概有3500年啊，这个3600年前后啊就出现了甲骨文。再向后呢，实际上有金文、有皱文。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就大概看出来这些书体的前后的这个顺序和逻辑关系。这个是关于时间轴。
1: 好的，感谢陈南教授的分享。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写道：解读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即使面对相同的史料，也可能因持有不同的视角、价值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看待问题不妨多换几个角度，或许我们会像陈南先生从设计史的角度看汉字一样，从许多我们熟悉的事物中获取更多的新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中国汉字设计史，咱们明天再会。
2: 机缘巧合，时运正好，那焦姓成了贾雨村的正室夫人，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奇缘呀。焦姓的那两次回顾，恰恰符合了雨村对高大光辉自我的期许，所以啊，他娶焦姓可不是报知己啊。

红楼梦的开篇第一回是甄士隐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讲的是相幻甄士隐的故事，由他开启了书中许多的头绪，他的女儿甄英莲的命运，他本人跟一僧一道的关系，他的仆人焦姓跟贾雨村的故事，有很多由此开端。话说苏州昌门外十里的街内有一个人清巷，这个巷子里啊有一个古庙，在这个庙旁边呀住着甄士隐一家。甄士隐啊虽不是大富之家，他也算是当地的望族了，他自己的性情很恬淡，非常的慷慨乐善，他跟当时寄住在葫芦庙里的读书人贾雨村往来。有一天贾雨村来访问甄士隐，正巧啊甄家有其他的客人来访，在等待的时候呢，贾雨村就翻弄书籍来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咳嗽，雨村就起身往窗外去看，原来呀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摘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这是从贾雨村的眼中看焦姓，那焦姓如何回看贾雨村呢？说那个甄家的丫鬟摘了花以后正想走，猛抬头看到窗里有人，这个人啊穿的是敝襟旧服，很贫窘，但是生的是什么呢，腰圆背后，面阔口方，哎，穿得很褴褛，但是

生得很端庄。这个丫鬟就赶忙转身回避，但是她心里却不断地在思量，她想这个人生得这样雄壮，又是这样的褴褛，可能就是他们主人常说的那个什么贾雨村了。主人本来呢想要帮忙，就是没有什么机会。这个丫鬟想呀，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啦。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这一段心理描写啊，不仅让读者通过焦性的眼睛认真打量了贾雨村，还让我们听到了焦性的心里话。在这种复杂的思绪里，他不免又回头两次。这回头并不是为了美男子倾倒的回头，也不是留情，更多的是好奇，尤其是对主人高度评价和这个人此刻的落魄，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对这个反差好奇，也对这个人将来的命运呀充满了好奇。但是贾雨村不这样想呀，他对自己相当自信，他见这个女子回头便狂喜不尽，觉得这个女孩子啊必然啊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啊。所以后来当贾雨村以父母官的身份遇到已经落魄的甄家人的时候，他就娶了焦姓为妾，机缘巧合，时运正好，那焦姓成了贾雨村的正式夫人，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奇缘呀。焦姓的那两次回顾恰恰符合了雨村对高大光辉自我的期许，所以呀、他娶焦姓可不是抱知己呀、那《红楼梦》中无论贵族女子宝钗黛玉湘云探春，还是平民女子鸳鸯二游晴雯袭人，都是悲剧。那焦姓作为甄家的普通的仆人，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是女子命运的例外呀。但正是这样的例外让我们知道，这只是各方面太过巧合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寻常女子寻求寻常的幸福，除了靠运气，家世人品才华女工还真不能保证，无怪乎要万艳同悲了。这个世上许多故事都开始于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而这一眼如果你怀抱善意，那它可能就是美和美的相逢，如果你呀居心叵测，那就很可能是恶与恶的碰撞。轻浮的太原王生有一天遇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独行少女，开启了一段因恶而失心的故事。我们就来看一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画皮。话说太原有一个王生，凌晨在街上看到一个背着包袱独自行走的女郎，他小跑着追过去，发现是个16、17岁的妙龄女子。王生主动发问，和素夜踽踽独行，哎，你为什么这么早一个人走啊？那女郎就回答说，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您一个走路的解决不了我的麻烦，您别打扰我。就封建社会的礼教制度来言啊，正人君子不会去追逐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而普通人如果心生妄念，被人家这样一说，你也就惭愧就走了吧。但王生呢却顺着这个话茬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他说，卿何愁忧啊，或可效力不辞也，是说你有什么事儿啊，我为您效劳。那女郎就黯然地说呀，父母卖了她，丈夫家不容她，她就要远远地逃走。这么悲惨的命运，要是鲁智深听到了就会伸出援手，但是心生邪念的人看到的就是机会。那王生马上就问出了第三个问题，那你到哪里去啊？那女郎回答说，在王之人屋有定所，就是逃跑嘛，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处所呀，到哪里就是哪里吧。那君子听了就更感慨，觉得很同情啊。

仗义相助吧。那如果是怕收留逃奴惹官司的人，就会爱莫能助，那不要去打扰嘛。但是王生最后将这个女郎带回了书宅。我们翻译一下画皮的那三个回答，就是啊，给你个机会来帮我吧。第二句是啊，我没有丈夫，没有父母的管束，我有机可乘。第三句话是说，我没处可去，可以跟你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礼教制度之下，这确实很像是一场诱惑。在清晨那么早就独行，遇到陌生男子搭讪，不是避开，而是有人再问，并且极力渲染自己的逃跑并且没有地方可去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啊，清代的评点家何寅就说，画皮这三个回答呀，就是三个挑逗，就是三挑之，对孤身柔弱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女子王生啊，当然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当画皮被带到王生的书斋中去的时候啊，他还问呢，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得知这里是书斋，他没有害怕，他希望王生能怜妾而活之，为他保密。我们知道王生被美女挖了心，当站在故事的结局回望开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在画皮和王生相遇的时候，王生和画皮的三问三答，一个是逐掠，而另一个则是在挖坑，是色鬼和厉鬼的相逢，并非是诱惑和被诱惑。心怀鬼胎的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人如果不能克制泛滥的欲望，放纵自己去追求不正当的名利金钱，那都是在追逐画皮。不正当的利益看起来就像是闪烁的机会，其实是吞噬你的巨大陷阱。不用等着被挖心，妄念一起，邪念一生，你的初心便早已经失去了。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身边呢就是机器人音频站啦。看，机器人正在努力地挥舞着双臂，为大家制作美味的冰激凌。接下来我也点一杯，尝尝机器人制作的冰激凌味道怎么样。

机器人饮品站通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

0: 为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2: 你好漂亮，
1: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大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1: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将军，
5: 我又输了。
6: 展示科技新产品、新创意、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赵子民。今天啊，与一个小朋友下象棋却连战连败，好有挫败感，我得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教他下棋呢，我是不是也能拜师学棋然后扳回一局呢？
7: 原来啊，小朋友的棋力是跟这台外形呆萌的机器人练出来的。
5: 我很好奇呀，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机器人是怎么让小朋友的棋术得到快速提升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先来与它下一盘试试，当头炮。在与这台机器人下棋过程中，当我落子完毕，按下确认按钮，这台机器人就会启动它的手臂，对己方棋子进行相应移动。这样一来，你来我往的人机象棋大战就此展开。而且啊，整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只能听到棋子稳稳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所以啊，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人到底是如何抓取不同点位的棋子，并将其精准移动的呢？这台下棋机器人的手只有一根短小的圆柱体，由于它内部安装了一块电磁铁，当它贴上内含铁片的棋子时，磁极启动，棋子就被机器人的手吸了起来。落子时只需关闭磁极，棋子即可被放下，这样既安全又稳定。再配合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对全盘棋子的位置进行定位，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有了掌握全局、精准落子的能力。这台机器人的大脑中由易而难设置有26个难度等级，所以从初学者到高手都能享受对弈乐趣。
1: 象棋的七大兵种中，炮是一个远距离的兵种。
0: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语音、画面、行动来教象棋小白入门，也可以复原大师残局，与象棋高手巅峰对决。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赢棋了！一胜一负之间，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棋力处于哪一个等级了。经过我的一番苦练，刚才连赢我好几局棋的小朋友，再次接受我的挑战吧。你们猜这次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其实啊，输赢已经不重要了，红蓝两子之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在科技的加持下，象棋机器人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陪练，在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与棋友之间远距离对弈的化身，为我们带来更多下棋的乐趣。
2: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几个月以来，阳光一直没有照到北极。春天即将来临，但荒野上依旧暴风雪肆虐，考验着所有生命形式的生存耐力。风雪中，一个毛茸茸的小身影出现了。

北极狐只比家猫大一点儿，但勇气非凡。它是少数能在这里终年栖居的生物之一，这要归功于它那身几乎是全世界最保暖的厚实皮毛。在冬季呈白色的皮毛，随着春季临近已经泛起灰斑。这层皮毛再加上脂肪层，让它在零下50摄氏度也能应付自如。它矮矮胖胖，耳朵小巧，鼻子粗短，腿也不长，体表面积较小，可以减少在风中的热量流失。这些特质使它有别于其他近亲。

走出冰窟去看看火炉。这是经常席卷北非沙漠的一种沙暴。和北极一样，这里也是挑战生命极限的极端之地。然而，这里也有狐狸。

漠居民用大耳朵全力散热。它的皮毛虽短，但依然厚实，在寒冷的沙漠之夜足以用来御寒，而在白天，浅沙色的伪装又能反射阳光的热量。它甚至脚掌也长满绒毛，以防止被滚烫的沙粒灼伤。它的耳朵如雷达般灵敏，能捕捉到昆虫和蜥蜴爬行时的轻微响动，这都是它的主要口粮。得益于独特的肾脏，它能从脆硬的昆虫身上获取水分，真可谓得天独厚，毕竟这里极度缺水。他经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躲进洞穴，但这次挖掘不同以往，他在准备产房。和世界各地的狐狸一样，他正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小狐狸都很顽强，各自拥有独特的适应能力。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历史悠久、出类拔萃的族群。犬科动物大约起源于4500万年前，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族群之一。如今它们已有36个种类，分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狼和非洲野犬，这些超级掠食者会群体合作捕食大型猎物。

小型犬科动物或许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在狩猎方面毫不逊色。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特征，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掠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有些小型犬科动物其实体格不小。北美郊狼是狼的近亲，和它们的表亲一样，有时也会群体合作捕猎大型猎物。

郊狼只是外表和行为像狼，而真正的狼，体格较小的埃塞俄比亚狼却截然不同。它们也群居，但会分散单独觅食，因为制服猎物无需花费太多力气。

但确实需要隐蔽行动。修长的四肢赋予其绝佳的跳跃能力。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那里没有多少大型猎物，于是他们成了捕鼠专家。

路过的乌龟似乎无法激起这个小猎手的捕食欲望。福尔狐名副其实，有犬科动物中最大的耳朵，这并不是为了散热，而是可以像蝙蝠一样捕捉最细微的声音。甲虫的脚步声就是开饭的铃声。这只小狐狸是得天独厚的昆虫猎手，一年能吃掉100多万只白蚁，

虽然有些小型犬科动物依赖独门绝技，但大多数都是适应力强的多面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赤狐。欧洲森林的异鱼是这只雌性赤狐的家园，如果说有什么标准版小型犬类，那就是它了。冬天总是很煎熬，但这个冬天即将结束。积雪融化，美食现身。这头鹿是被狼群猎杀的，狼群仍在附近。赤狐必须小心翼翼，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它需要补充热量，这可能是它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餐。它尽可能多地叼走肉块，然后快速躲藏起来。只要安然回到巢穴，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有一种情绪在犬科的世界里蔓延，求偶期到了，郊狼不需要复杂的求偶仪式，他们每天都会重温誓约，并且相伴终身。尽管如此，雄性依然温柔体贴。雄性会尽量长久地锁定交配状态，确保足够的时间来提高受孕几率。如果成功，约60天后就能诞下幼崽。

赤狐的妊娠期稍短一些。早春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它开始产崽。一共六只幼崽，数量适中，小家伙们什么也看不见，显得很无助。他们的耳朵还耷拉着，感官迟钝，也没有牙齿，甚至无法自我调节体温，完全依赖母亲保暖。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本能寻找乳头，吮吸营养丰富的乳汁。至少2周内，母狐不会离开巢穴。

通常他的配偶会外出并送来食物，但这次他缺席了，也许没能熬过寒冬，或是遭遇狼群的围攻没能快速逃离，母狐不得不独自养育幼崽。犬科动物共有的特质是紧密的族群纽带，它们大多群居，即使不群居也会形成紧密的配偶关系。北极山坡上的积雪刚刚消融，一对北极狐就迎来了新生命。它的家庭成员可真不少，犬科通常每胎生4到6只，但北极狐创下过一胎产崽22只的生育记录。现在它还是只能待在巢穴里，幼崽需要它的持续照料。好在它有个帮手，雄性北极狐一直忙于觅食，不光是为了自己享用，还要为留守的配偶带回食物。

0: 赤狐妈妈终于可以外出为幼崽们觅食。北极狐要穿越长尾贼鸥的领地，才能把食物运回巢穴。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耳廓狐多在夜间活动，以躲避沙漠的酷热。但黎明时分，沙漠会有短暂的凉爽，

多数幼崽都迫不及待想要活动筋骨，许多积蓄的能量需要互相发泄。妈妈鼓励他们四处跑跑，因为她知道游戏的时间很短暂。并非所有幼崽都积极参与，最小的那只幼崽耳朵上带伤，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勇敢的小家伙们玩得很开心，

牙齿也逐渐长出。一开始，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几周后就会变黑。更重要的是，他们体格变得强壮，已经能够保持自身的热量。这意味着妈妈终于可以冒险离开一会儿。

出于本能，他们知道要睡觉了。赤狐妈妈不敢走远，她只寻找最易得的食物。

但是一旦他们下水，赤狐妈妈就无能为力了。她的出现最多只会让几只飞禽慌乱逃窜。好在草甸上啮齿动物数量众多，她很快就捉到一两只老

北极狐幼崽开始外出活动，对他们而言，生活就像一场大型打闹游戏。父母想休息，门儿都没有。

爸爸则外出捕猎，这次他带了驴鼠回来。在北极的冻土地带，食物短缺，每位居民都严防死守，包括一些脾气暴躁的邻居们。一对长尾贼鸥正在附近筑巢，为了回巢，雄性北极狐必须穿过他们的地盘。贼鸥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特别是在育雏期，他们会对入侵者发动俯冲式攻击，这对穿越封锁的北极狐来说可不轻松。妈妈前来解围，

北极的夏季短暂，孩子们得争分夺秒地长大。幼崽们已经开始大量进食肉类。

为来之不易的食物争执不休，但是为过度争抢而分神是有风险的。贼鸥趁机收取过路费了。幼崽们还有备选方案，母乳，妈妈可以供应9周的乳汁。小肚子都填饱了，爸爸总算能好好休息了。

虽然犬科配偶之间感情深厚，但喂养幼崽的重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爸爸可以悠闲地在一边休息，

养育幼崽本就是辛苦的差事，而他还承受了双倍的压力。六只精力无限的幼崽让他全天忙于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安全。他既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同时还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如果他做得好，后续工作就会轻松些。虽然不像狼那样被认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但许多赤狐确实是集体生活，幼崽会留在身边协助养育后代。但目前他已忙得不可开交。成长中的幼崽疯狂玩闹，痴迷于探索，怎么喂都喂不饱。虽然母乳仍然是主食，它们也越来越需要固体食物。它们在妈妈的嘴角边又嗅又舔，意思是希望分享一些食物。

北极狐父母忙于寻找并运送食物，幼崽们则自娱自乐。牛打帮助他们建立起等级制度，

在成年虎中，只有等级最高的首领夫妇才有资格繁殖，但凡事总要有个开端。互相扑打也是在模仿狩猎动作，既能增强体魄，也能提高他们的协调能力。他们在冻土地带上飞奔，逐渐熟悉了地形。当然还有溪流需要多加关注。

一旦父母出现，游戏立即停止。父母会被团团围住，最好是回来送餐的，否则就等着被纠缠吧。带回的食物瞬间被抢光，筋疲力尽的父母还得继续工作，确保下一顿饭有着落。

0: 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在玩闹中完成捕食训练，耳廓狐也一样。沙暴来临是对生存的严酷考验。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玩闹是所有犬科幼崽学习的重要一环。在东非的高原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用吃剩的鼠类进行目标训练。

以此磨练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当父母之前生下的一个哥哥也加入进来，把练习变成拔河比赛时，就更热闹了。

整群幼崽似乎都卷入了一场食物争夺大战。赢者通吃，每块肉食都在帮助小家伙们适应固体食物。这是所有犬科幼崽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很快，赤狐家族的孩子们也要开始大口吃肉了。幼崽6到7周大时，母狐就可以停止哺乳，因为它们已过渡到成年赤狐的饮食结构。随着幼崽日益独立，母亲就可以更自由。

由的外出去更远处捕猎，但最终所有犬科父母都得鼓励幼崽们自己去狩猎。

速度最快、最狡猾的幼崽从兄弟姐妹中胜出，独吞甲虫。最弱小的那只仍怯生生躲在暗处观望，不愿加入，想在沙漠里安静地享用食物并非易事，食物稀缺，竞争激烈。一只凤头百灵经常尾随狐狸一家，希望能抢点残羹剩饭。它很可能也会沦为狐狸的猎物，但经验教会它要及时抽身。

仔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活动范围离巢穴越来越远。他们的自信也让妈妈更长时间的外出捕猎。悠闲的时光不会太久，幼崽的猎杀本能正在觉醒。

也许该换个小一点的目标。成功了。让人意外的是，耳朵受伤的那只幼崽显然不那么胆怯了。

然而新的挑战正在逼近。体格最小的犬科动物不仅要应对酷暑高温、食物与饮用水短缺的考验，还要面对狂风席卷沙漠时带来的沙尘暴。妈妈在外觅食，和幼崽一样也需要寻找庇护。

空气中沙尘弥漫，能见度为零。沙尘暴可能会持续数日，但谢天谢地，这次来去匆匆。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但巢穴似乎消失了，幼崽们也不见踪影。流沙不断变化，沙暴抹去了巢穴的所有痕迹。被困的幼崽在巢内呼救，但在沙漠这是生存常态，妈妈深知应对之法。

快速清点个数，所幸没有幼崽失踪。就连曾经最怯懦的小家伙也迅速归队。幼崽的叫声引导母亲找到他们，这是犬科最佳的交流方式。

狼嚎广为人知，但并非独一无二。犬科动物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互相交流。郊狼相遇时会大量使用肢体语言，舔舐、摇尾、垂耳以及强势的身体碰撞都能有效地宣示地位。但将它们紧密连接的是郊狼的拉丁名字吠犬。和狼群一样，它们通过合唱建立彼此间的联系，并向其他族群宣告这片领地属于一个强健的家族。它们团结协作时可以对付大型猎物，甚至能够猎杀虚弱的鹿。不过单独捕鼠时，它们偶尔也会遭遇反击。鹿通过进攻而非防守表明他们已经发现捕食者，而且自己足够健壮，不要妄想偷袭。郊狼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

弱者从来都不容易，整个家族都离不开狡猾、隐秘和强大的适应力。把握时机同样关键，要时刻警觉周围的风吹草动。在非洲平原上，掠食者比比皆是。

黑背虎狼堪称机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们只需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就能找到活路。食腐其实是高效的生存策略，他们也具备犬科动物的狩猎本能，但亲自狩猎往往事倍功半。焦渴的虎狼在水潭边逡巡，目光始终锁定其他饮水者。这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猎手决定赌一把运气。

但成群的鸽子与杀鸡占据数量优势，众多眼睛监视着胡狼，而到目前为止，胡狼的行动显然不够隐蔽。养家糊口的重担令他压力倍增。他必须克制躁动，

学会蛰伏等待，躲在灌木丛中，实施伏击。

0: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协作狩猎，事半功倍，而这还不是团队合作的唯一优势。掠食者总会压制体格较小的近亲，免得他们来争抢食物。狼群会追杀郊狼。但要是一群小型犬科动物遭遇孤狼，局势就会逆转。在美洲野牛的注视下，郊狼联合起来围攻孤狼，将它赶出自己的地盘。狼的体格是郊狼的两倍，却难以抵挡他们的群体游击战术。

战败者夹尾而逃，这是犬科世界最屈辱的认输姿态。胜利的歌声响彻原野，弱势一方罕见地逆转了局势。生存的残酷让小型犬科动物必须坚韧不拔。同所有的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面临人类带来的压力。纵观人类历史，犬科动物长期背负着有害动物的污名，它们被视为牲畜的威胁、狂犬病等疾病的传播者，因而遭到系统性扑杀。它们既是狩猎运动的目标，也是毛皮贸易的牺牲品。在世界各地，它们遭到枪杀、投毒和诱捕。但顽强的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再高昂的赏金也难以将它们赶尽杀绝。某些物种，尤其是赤狐，更是城市扩张中的进化赢家。

0: 而气候变化正给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已经有小型犬科动物率先感受到了压力。北极的冻土地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曾经遥不可及，但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冬季变得温和，赤狐的活动范围正持续北扩。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对原住民却是灾难。正如我们所见，犬科世界的生存法则残酷而直接，强者总是驱逐弱者。北极狐正在赤狐的禁逼下节节败退。这场生态博弈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历史证明，即使经历数百年的迫害甚至栖息地的丧失，犬科动物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虽然部分物种濒临灭绝需要保护，但多数种群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终将继续书写他们的生命传奇。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勇于探索，他革新零部件加工工艺，争当制造尖兵。临危受命，他如何另辟蹊径，突破重载转接世界难题？
11: 精工利刃，

0: 在自然界呢，有很多的昆虫大力士，您比方说蚂蚁、独角仙，它们的个头虽小，却能够搬动超过自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物体。而对于人类来说，要想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就只能依靠工具了。起重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吊车，就是这些工具中的一种。不过这些钢铁大力士所拥有的吊重能力并非一日之功，他们经历了数十年的技术革新，有时一个零部件的创新改进都可能会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的主人公孟维就是一位和起重机的各种零部件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2020年，他参与了2600吨级起重机核心零部件的设计验证和优化工作。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孟维遇到了一个世界级难题。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难题？孟维又能否找到破解密码呢？
1: 在江苏省徐州市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零部件分厂内，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平稳有序地运行。这条生产线是我国轮式起重机行业内首条零部件智能产线，它不仅解决了以前固定体加工工序复杂的问题，大幅增加了产品的精细度，同时还节省了近一半的人工成本。这条智能产线的主要设计者就是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高级工程师孟维。
2: 我们这条生产线是一条工艺步骤过百的深孔零部件离散型智能加工线，可以实现多产品、多机型的混产、智能无缝排产等诸多工艺。
1: 从2002年参加工作，不过几年的时间，孟维就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并建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此时，孟维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创新，优化和改进工件的生产工艺。
2: 最开始是2015年提出的一个课题。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对固定体实现自动化加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原先的七道工序压缩成三道。当然，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理论的构想，并没有经过验证。
1: 2016年秋天，零部件分厂的一条生产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新制作工艺迫在眉睫。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孟维把整个生产线加工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一拆解。前期的工艺改进一直都很顺利，但是进入实施阶段时，按照流程试验出来的产品却不合格。这个问题给孟维带来了很大困扰。
2: 我们当时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排查，最后把问题锁定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数控车床的尾座芯轴，另一个就是我们工件毛坯上的中心孔。如果说中心孔的精度不高，那么尾座芯轴就会产生径向跳动，然后再反映到这个工件上，影响成品质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定不了是中心孔造成的影响，还是尾座芯轴造成的影响。
1: 孟维首先请维修师傅按照操作流程对尾座芯轴进行了检测，并没有发现问题。由此推断，问题只有可能出现在毛坯件的中心孔上。可孟维亲自进行打孔验证后，却得到了意外的结果。
2: 通过找证，我把那个中心孔打得非常正，最后再进行检测，发现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中心孔并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

0: 前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1: 这个结果让孟维十分困惑，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他反复思考工序流程，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疑点最终还是落回了伪座心轴上。于是孟维提出要在设备工作的状态下进行检测。
0: 正常的检测条件下，我是看不到这个检测仪表跳动的，所以说我只能采用了一个破坏性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表架在了一个我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启动机床，发现确实是伪座心轴出现了问题。
1: 伪座心轴是保证车床加工精度的重要零部件，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在这次试验中出现的阻碍，也暴露了伪座心轴检测的流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之后，孟维和团队完善了伪座心轴的检测流程，对伪座心轴的资质验证制定了新的标准，保证了产品的精度，也为生产线的后续改进提供了安全保障。完成了初步的工艺改进之后，孟维把生产方法进行了固化，明确了加工工序，严格控制毛坯标准以及工件清洁度的标准，确保了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精准定位。
0: 有一个最直观的改变，以前固定体工件干完了之后，切削造成的飞边和一些毛刺的产生，还是需要用锉刀把它的飞边给去除掉。但是通过这次程序的优化，大家用了十几年的锉刀就从手边消失了。
1: 工艺的优化和效率提升到了推广的时候，工友们却不愿接受新的方法，改变以前的工作习惯。孟维又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0: 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到厂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机床打开，换上新刀片，把程序设置好。第一个工件做完之后，我看到不太忙的工友就喊他帮忙把后面的工件给上一下，一天安排不同的人帮我上活。他们在帮我上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我使用的方法。一般工人师傅他都有一个习惯，每次加工完成之后还需要检测。我说你用我的方法可以保证中间不需要检测，但是他还是会去怀疑，会下意识的去用量具去检测，测一遍发现结果很好，然后后续的每一个工件再测尺寸都是符合的。这样几次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方法的确省时省力，很快的就接受了这套加工方法。
1: 在工序完全固化下来之后，孟维开始着手提高固定体加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钻孔的效率。孟维和他的团队考虑把枪钻引用到固定体加工中来。
0: 当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枪钻的公司生产厂家，他们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的机床直接愣了。他说深孔枪钻就没有向下钻削的，因为排泄的过程会非常的困难，而且钻孔还需要设备具有内冷的功能。内冷就是冷却液直接通过主轴孔和刀具作用在加工表面上，实现对刀具和工件的冷却，还可以实现排泄，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孔壁的质量。而当时内冷的压力也不够，各方面条件都不满足。
1: 经过了几周的寻找，研发工作甚至一度面临停滞的局面。就在这时，徐工集团旗下的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表示，可以给孟维提供试验场所和设备，这让整个团队兴奋不已。
0: 我们总共开展了三期的这个试验，包括单孔的试验、连续加工试验和综合加工试验，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验证。生产线建设期间，我吃住在安装现场，厂家的安装工都下班了，我还是不放心，围绕着线体反复查看，脑子里想着机器运转的场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天再跟技术人员沟通修改。那个时候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1: 历经两年的波折，2018

1988年，这条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宣告改造成功。生产线也按照孟维最初的构想，实现了原本的7道工序压缩成3道，

0: 如今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已成功在8至1600吨系列轮式起重机固定体自动化加工过程中常规运用。这条生产线的成功运行，更让孟维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提高咱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0: 此后的几年中，孟维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先后攻克了单缸插销缸头、侧长电缆卷筒等6种核心零部件难关，彻底摆脱了国外的技术掣肘。这些核心技术被应用到国产化大吨位起重机的制造中，孟维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数控设备的金牌专家。2600吨极限试验，承重螺纹数次断裂，面对世界级难题，他如何突破技术关卡，让国产起重机完美运转？
2: 精工利刃，孟维，下集。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起重机比喻成一头大象，那吊臂就是大象的鼻子。象鼻子能将一些物体举起来，那肯定是和它的肌肉力量有关。那么对于起重机来说，它们能将成百上千吨的物体抓起，再平稳地抬升到几十层楼的高度，也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象鼻子，也就是吊臂的拉力。不过这吊臂里呢，可没有肌肉。您可能无法想象，吊臂的力量竟然和一条螺纹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神奇的螺纹呢？
0: 2020年，许工集团开始对2600吨级起重机进行设计研发，大家踌躇满志，因为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在研发过程中，吊臂上的一条螺纹让研发一度陷入了僵局。面对困境，孟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攻克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呢？
1: 负责研发的同事跟我说，准备做2600吨起重机，需要20毫米螺距的梯形圆螺纹，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有点吃惊，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成型刀，这样的话我只能自己设计一把，先试着加工一下。
0: 当吊臂吊起2600吨级的物体时，产生的巨大拉力实际维系在起重机的超起转接结构上，承重部件上的异形螺纹重量就达到了200多公斤。没有适配的刀具来加工，孟维就打破常规，自己打造异形螺纹专用刀具。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项目研制过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在随后的极限试验中，根据设计图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便出现了问题。
1: 由于精度没有达到要求，首批试制的螺纹发生了断裂。我那个时候也看到了断裂的截面，然后我当时分析，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不够，圆弧连接有错层，存在着应力集中的风险。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半开口的一个位置，然后每次拉力试验的时候就从这个半开口的位置开始断一批六件。

0: 庞然大物的研发制造卡在了一条螺纹上。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他带领的攻坚小组十多天几乎没合眼，先后推翻了20多种方案。
1: 第一批刀具只成型了20片，整个成功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经过一点点的加工试验，再加上我们对刀具的角度持续优化，慢慢的使它在成功率上一点点的提升，最终研制出了梯形圆螺纹的专用刀具。
0: 经过不断的调整改进，孟维通过自制的刀具顺利完成了异形螺纹的加工。经测试，使用创新方法打造的异形螺纹完全符合2600吨级起重机的需求。2022年9月，新进的全球第一吊全新下线，中国制造再次惊艳世界。2022年11月14日，2600吨级起重机首次完成当时陆上最大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在当时，它可以覆盖全国90%以上的风机吊装，将超大型风机的吊装效率提高30%到50%。如今，很多徐工集团千吨级超大吨位起重机上都安装有孟维研发的超起转接结构，这也让这些庞然大物的完美运转有了关键性保障。2023年11月，全球第一吊升级款3000吨级轮式起重机正式下线。2024年3月，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顺利完成首吊任务。中国正在不断刷新轮式起重机的吊重记录。
2: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3: 精工利刃，夏利，
2: 近期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参加工作的20多年里，孟维带领团队先后创新了179项操作方法，解决了121项生产难题，设计了32种飞镖刀具，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起重机转向节数控车削加工等论文5篇，发明起重机单缸插销油缸缸头快速拼点装置等专利2项，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500余万元。如今，孟维将钻研多年的专利技术精髓无私奉献出来，并通过传道授业培养了一支创新型工匠队伍。2017年7月，孟维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 整个工作室的功能主要还是服务生产一线，一方面是尽可能带更多的技能工人，帮他们尽快地适应目前的生产节奏，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去提升他的技能水平，

0: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方法的总结，不断地去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1: 2022年，江苏省有29名高技能人才被评为全省首批特级技师，孟维是其中之一。他持有的特级技师证书编号是000001，这本证书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技能等级进入了新八级工时代。
0: 我的证书编号是1，希望不久能够看到100、1000、10000。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现阶段的小目标就是想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员工成长成才，传承工匠精神，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0: 长恨歌中的仙乐是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又为何被称为梨园鼻祖？
1: 咱们到唐代梨园遗址看一看吧。
2: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梨园仙乐。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梨园仙乐，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随着《长恨歌》的内容徐徐展开，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逐渐进展到浓烈阶段。拥有了杨玉环，唐玄宗李隆基不再像以前一样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而是纵情享乐。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呢？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四位同学，为了参加学校组织的诗歌朗诵大赛，他们决定组成书本旅行团，并邀请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任雅芳老师，开启了一场寻迹《长恨歌》的旅行。
1: 大家看，这呢就是唐朝的《簪花仕女图》的复制件了哈。相传呢，它的作者是周昉。大家来看一下这幅画有什么特点呢？
2: 它好华丽啊，就像是贵妇人们在休闲时的样子。
1: 对，还有他们的侍女是吧？
3: 看他们的眉毛也好特别啊。
1: 这也是唐代很流行的一种眉形。
2: 好像两只飞蛾。他们的头发好高呀。
1: 这个也是唐代很流行的一种发饰了哈。那么在《长恨歌》中有没有提到呢？怎么说的？
4: 云鬓
5: 花颜
1: 步摇。对哈。那花颜是什么呢？
6: 美丽的容貌。
2: 是美丽的容貌，
3: 就
2: 是美人吧。
6: 对，是。
7: 那金步摇是什么呀？
1: 金当然是材质了，步摇呢也是古代女子常用的这个首饰哈。顾名思义啊，想一下这个步摇应该有什么特点？
6: 步摇感觉就是走一步摇一下。
1: 对哈，那我们看一下这幅图上哈，有没有哪位女子她们戴的首饰可能是金步摇呢？大家找一找啊。
6: 是不是那一位呀？
2: 那个应该就是了吧。
1: 大家看到这个像金步摇是吧？那很有可能哈。那么这个步摇呢，据记载应该是上有珠玉，不择动摇。所以啊，步摇呢很。

0: 可能是在钗之类的事物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一端呢缠成很漂亮的这个花鸟的形状，下面呢垂有珠玉，一串一串的，走起来呢，哎，会随着你的步幅啊轻轻的摇动。大家想想是不是蛮摇曳生姿的？
1: 对，感觉已经看到了贵妃雍容华贵的身影了。
0: 没错哈，
2: 应该更美。
0: 对哈，你看《长恨歌》呢，不仅书写了李阳的爱情故事，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窥唐朝的服饰文化，还有呢生活美学，对不对？嗯。
3: 望着眼前这幅画作，书本旅行团直观地感受到了唐代女性服饰的华美以及大唐王朝的盛世风采。正是在这样的盛世背景下，唐玄宗李隆基越来越沉溺于自己的爱情世界当中，《长恨歌》中对此做了怎样的描写呢？
1: 跳舞的这位是贵妃吗？感觉身姿还挺曼妙的。
4: 贵妃翘着脚，看起来好娇俏呀，
5: 好可爱啊。
0: 这个雕像是不是给人一种歌舞升平的感觉呀？
6: 是的，
7: 玄宗在旁边击鼓，像是在给贵妃伴奏呢。
5: 你看他那个眼神，我觉得已经陷入到爱河里面了。
6: 坠入爱河。
0: 对呀，早年的玄宗啊，也曾骁衣干食，是吧？是一位勤勉的皇帝。
6: 是的，
0: 他拥有杨贵妃的时候呢，他已经多大了呀？60岁左右了。这个年龄放到今天，
1: 该退休了，
5: 该退休了，该休息了。
0: 所以我们想呢，玄宗这个时候呀，可能也觉得自己哎已经做皇帝做得这么成功了哈，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享受自己的太平盛世了呢？但是很可惜啊，历史啊终究是残酷的，他并没有对这位哈曾经勤勉也建立过伟大功业的老皇帝啊网开一面。
3: 唐玄宗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千古帝王，在晚年忽然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恋。那么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大型实景演出《长恨歌》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唐玄宗对杨玉环无以复加和不计后果的宠爱。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在《长恨歌》中，白居易运用夸张映衬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之深。沉浸在爱情世界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他们一起宴饮，一起春游。唐玄宗将对后宫三千佳丽的宠爱全部集中在杨玉环一个人的身上。
0: 大家觉得刚才的演出怎么样呀？
5: 好震撼呀，特别美，特别震撼。杨玉环给我一种他是唐朝繁荣开放的代言人的感觉。
8: 我其实更关注他这个舞蹈的场面，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呀，从这个山上跳到楼阁，然后从楼阁又跳到这个桥上，就是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很甜蜜啊。
0: 那说到玄宗独宠杨玉环呀，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长恨歌》中的名句。
9: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没错了，三千跟一呀，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数字上非常鲜明的对比？不过呢，我还想问问大家，这三千人跟当时实际人数比较的话，大家觉得他是写多了还是写少了？
6: 感觉有点，
0: 我觉得写多了吧，
8: 夸张
0: 吧，感觉是夸张，是不是？其实呢，史书中记载呀，哈，开元天宝年间，长安三大内皇子十宅院、百孙院，再加上东都大内上阳两宫，这个宫女呢？达到了40000人，
10: 这么多人，
0: 对呀，
6: 多呀，
0: 所以整体呀、啊、是一气呵成的，把这个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在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中，唐玄宗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自我。为了取悦美人，他让杨玉环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光彩生门户，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这一系列任性疯狂的行为，也为后来大唐盛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中提到的离宫在哪里？仙乐又是指什么呢？
0: 我们下一步呢，就去梨园的遗址看一看吧。
6: 好，
7: 好，
0: 这边啊。

0: 大家看，这里呢就是梨园的遗址了。哇，
1: 怪不得这里有好多梨花呢。
2: 闻着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嗯，
0: 对哈。据说呢，当年这里也是栽满了梨树，一到春天呢，梨花盛开，特别的美，是吧？嗯、这可能也是梨园的一个得名的由来了。
3: 是。
0: 那大家之前听说过梨园没有啊？
3: 嗯，我知道梨园行。
0: 那什么梨园行？
3: 戏的地方。
1: 我知道梨园世家，就是几代人都从事这个戏曲。
4: 嗯、上边有个梨园祖庭是什么意思呀？
0: 说起这个啊，先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谁是梨园鼻祖吗？嗯，
3: 这个不知道。
1: 不太知道。
0: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3: 唐玄宗。
0: 对，
3: 他不是皇帝吗？
0: 对，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音乐造诣的一个皇帝，是吧？是位音乐达人呢、啊。他不仅呢酷爱音律，而且呢非常喜欢法曲哈。挑选了作部记哈，弟子300人亲自呢教习于梨园。这些人呢，如果演奏有错误的地方呀，皇帝都能听出来，还为他们指正，就像老师指导学生一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号为梨园弟子。
5: 据史料记载，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唐代的梨园一共有6处，其中一处在长安禁苑，名为皇帝梨园。2处在太常寺，分别叫做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还有2个梨园统称为宫内梨园，分别叫做梨园法部和梨花园。而书本旅行团眼前这座位于梨山脚下华清宫内的梨园，名为随驾梨园，也就是《长恨歌》中所提到的梨宫。
0: 随驾梨园呢，这个知名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呢，唐玄宗和杨玉环经常在这里啊创作音乐、排练舞蹈。啊，我们知道杨玉环也是一个音乐素养很高的人，是吧？
3: 是。
0: 可以说呀，他跟唐玄宗呢在音乐上呀是知音，所以呢留下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哈，传说。嗯。
5: 梨园遗址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模样？这里又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跟着任老师走进梨园遗址博物馆，亲身感受其中的氛围。
0: 唐代呢是一个音乐文化非常兴盛的时代哈、嗯、乐器的种类也特别多，比如说你看羯鼓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件。
3: 好漂亮呀、啊嗯、
1: 这鼓好漂亮啊，
0: 很好看，是吧哈、嗯、羯鼓呢是玄宗的最爱、嗯、玄宗怎么说它呢？说羯鼓是八音之领袖。那么有一句诗呀，形容打羯鼓怎么说的呀、嗯、头如青山峰，然后呢手如白羽点。这种青山峰什么特点？
3: 岿然不动。
0: 对哈、啊、所以你看打鼓的人、哦、是不是哈、啊、那个身姿岿然不动的哈、
3: 啊、这样、哎、
0: 对，那手如白羽点。什么叫白羽点呀、啊、就是雨下得很急，所以你看这个手速已经非常的快，对不对哈、啊、想想都知道这个技艺是很难的，对吧哈、啊、那需要请假练习的、嗯、那么玄宗呢就非常痴迷于打羯鼓哈、啊、大家都一定听说过唐代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叫李龟年嘛、哦、对吧哈、啊、李龟年打羯鼓打得也很好。那有一次呢，玄宗就问他，那你这个练习打羯鼓呀，打断了多少根鼓杖？龟年说，我打断了50根鼓杖。
3: 50根，
0: 很厉害了，是吧？
3: 是。
0: 结果玄宗怎么说呢？玄宗说，不如我，我已经打断的鼓杖有3粒桂了。
3: 那么多、啊、
1: 三粒桂，
3: 好勤奋呀。
6: 他打得这么勤奋、嗯、他的技艺是怎么样的呢？嗯，
0: 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传说呢某年一个早春，宫里的杏花呀将放未放的时候、嗯、那玄宗呢欣赏着宫廷里的美景就很有兴致，于是呢就命人取来羯鼓演奏了一曲他自创的春光好、嗯、那击完这首曲子之后呀，奇迹就发生了，这个将开未开的杏花呢就微微绽放了。
3: 哇，花儿都陶醉了，
0: 工笔造化是吧？
3: 是，
0: 神乎奇迹。
3: 羯鼓这个名字好独特呀，可能不是咱们中原的乐器吧？
0: 啊，没错哈，我们一听这个羯就觉得不是传统哈，汉族的一个乐器。
5: 唐玄宗最爱的羯鼓究竟来自哪里？唐朝的乐舞文化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书本旅行团跟着任老师继续在梨园遗址博物馆内参观。突然，一件特殊的展品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这件展品名叫《三彩幼桃骆驼在跃咏》，在一匹骆驼上竟然满满的挤了5个人，他们或站或坐，载歌载舞，表现出一副怡然自乐的神情，造型巧妙，令人赞叹。
3: 这个骆驼好好叫呀，脖子扬了起来。
0: 挺可爱的，是不是哈？哎、嗯，我们看这个人物的面貌，是不是蛮有特点的呀？
3: 是的，
7: 这你看，这个人长着大胡子，嗯、而且高鼻梁，嗯，他应该就是胡人吧？
0: 这个蓝衣服的是吧？
7: 是的，哎，
0: 有点像，是不是？
3: 那个。

0: 旁边那个绿衣服的，我觉得他的面部就相对于平缓一些，我觉得他应该像是个汉人。
1: 嗯，还是有点道理哈。
2: 嗯，
3: 那他们在干什么呢？
1: 哎，大家觉得他们在干嘛？
4: 我感觉他们像是在开全国巡回的那种演唱会，然后骆驼就像是他们移动的舞台一样。
1: 啊，你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哈，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哈。我们看底下的这四个人，是不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件乐器？
0: 嗯，
1: 他们肯定是在演奏，对吧？
5: 是。
1: 那中间的那一位呢？干嘛呢？
0: 我觉得他像在跳舞。嗯，
1: 跳舞呢？
4: 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位说唱歌手，正在唱 rap。
1: 是是是。
6: 事实上，在月骆驼陶俑表现的可能就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他们所演奏的也许是来自西域的乐曲，也可能是融合了中原与西域音乐风格的乐曲。当然，无论他们具体演奏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唐朝与西域的乐舞文化在当时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唐玄宗喜欢打羯鼓也就不足为奇了。
0: 我觉得胡人和汉人这么演奏着，我觉得特别和睦，这个场面
3: 好融洽呀。
0: 嗯，是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啊，大家看这个丝绸之路呀，不仅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那么在唐朝呢，乐舞文化呢也呈现出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盛况。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2: 是的。
6: 听到这里，数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好奇，《长恨歌》中所提到的霓裳羽衣曲究竟有多动听？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梨园遗址博物馆内的一处舞台前，细细体会。据说《霓裳羽衣曲》原为节度使所献的一首婆罗门乐曲，然而唐玄宗以其卓越的才华，采用传统的清商乐对其进行改编，巧妙地将民族元素与异域风情相融合，使之成为一首别具一格的新曲。在唐玄宗创作此曲后不久，杨贵妃又进一步将其编为舞曲，赋予其独特的舞蹈动作，于是《霓裳羽衣曲》便演化为《霓裳羽衣舞》，成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象征。尽管这支舞曲现已失传，但后人依据史料记载及想象，仍对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复原，使其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于世。那么，这段歌舞又为何与李杨二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呢？

0: 唐玄宗在前往巴蜀途中有着怎样的经历？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又将迎来怎样曲折婉转的悲剧结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马嵬惊变。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